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目前呢是在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双井桥的北向南方向，分钟四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红领巾桥到东风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小郊亭桥到远通桥，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亲世仔，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佳期，浪漫气息与铂金主题乐盛大启幕。双重玉轮番上线，高反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嘉禾祥瑞二十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0: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0: 汉七夕与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摆，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新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摆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的惊喜福利啊，请关注菜摆公众号。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3: 快乐出发。
0: 8: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4: 大家好，我是君毅。
0: 哎，我已经看到青青姐说了，说燕儿啊，明儿先生雕刻鹊桥啊，你看看，我说难不住吧？
4: 对，已经 Q 上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建议说，可以拿一个略弯一点的黄瓜来刻这个鹊桥啊，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哎，明天看看这个青青姐夫他到底选的是什么材质、啊嗯、
4: 然后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提前多久起的床。
0: 哎，真的是、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我们来聊着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嗯、啊，你最难忘的一些中国的神话故事。
4: 是啊，刚刚说小王子是外国的、嗯、咱就聊聊中国的这些经典的神话故事，是哪个 IP 让您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是的啊，
4: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来说着来聊着。
0: 嗯， 嗯，那我们下面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首先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进行的北京美人人拍的这样一个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呢，首页可以实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镜头呢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嗯，另外呢，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也正在首都博物馆面向观众开放，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集中的亮相，中美洲尤其是安第斯文明当中，宇宙观是二元的，太阳与月亮、海洋与陆地的元素都常常集中在同一个物件当中，造型非常的独特，技艺精巧的金饰当中也包含了像

0: 那北京市总工会呢，还面向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职工推出了六折购票的普惠活动，申购截至到今天，也就是8月19号的24时。所以说，如果这周末您想去看看中超的比赛，在工体啊对阵云南玉坤的这个国安对阵玉坤的比赛的话，也可以去提前的购票。而且刚刚也说了，工会的这个会员互助服务卡能打六折呢，啊，你想最贵的票也才500多，哎，600差不多，还挺便宜的。
1: 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条这个文旅方面的消息啊。文旅与北京消息，话剧《哥本哈根》会在8月20号到23号在国风国画的先锋智慧剧场上演。那以这个二战期间一次神秘的会面为切口，探讨科学、道德和人性的一个复杂的命题。那适合喜欢这种思辨戏剧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话剧《推销员之死》将于8月21号到22号登陆天桥。

0: 去揭示司法体系当中的性别的困境。那凭借着紧凑的独白的叙事和强烈的思想张力，也是广受好评。那此番这个中文版的上演也是很值得期待啊。
1: 没错，我们也是期待一下这个中文版的啊，这个初步举证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0: 是的，好的，那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我们来听首歌曲，歌曲过后呢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了。

0: 这T区就开始出油了，
1: 是的，
0: 脸颊呢还会发干发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就跟大家来说了，一定要好好的养护肌肤，尤其是在这样的夏秋换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嗯，
0: 啊，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
1: 哎，
0: 海蓝之谜作为大牌就不用多介绍了啊，其实呢，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液呢，很多比如说那些演员朋友们，哎，明星朋友们在熬夜拍戏，这个跑剧组也经常会用它，尤其是化妆前作为妆前乳来用，特别的合适，
1: 嗯，
0: 啊，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特别优惠的，
1: 是的，
0: 啊，平时买一瓶我觉得真挺心疼的，刚我还跟燕姐说，嗯，我说我平时都舍不得买啊，
1: 绝对的，
0: 今天呢在我们国际大牌美妆节，对，哎，价格打下来了，限时的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
1: 嗯，
0: 到手只要299元，真的很实惠，
1: 是的啊，嗯，而且呢大家可以直接的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可以先看一下，回复一下这个乳液啊，
0: 哎，乳液两个字，
1: 对，嗯，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今天我们也是这种跨境直采的，它属于这种含棉版啊，香港直邮啊，清关的手续表齐全，物流通关的记录大家可以在掌上海关的 APP 当中去查询，正品保真，所以说呢我们当然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因为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点，大概是需要7到10天的时间吧啊，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个限量福利的，只有150瓶，就是手慢肯定就没了哈，啊，大家记着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乳液。那其实呢说到这个海蓝之谜，因为它是大牌子嘛，但我真的是亲身感受，我是觉得说就是之前那会儿有的时候也会买一些这种网红款，就是不是这个牌子，是别的，比如说有些网红的博主推荐，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用完他说的天花乱坠的，但是用完了以后真的不行，就是有一些东西吧，就是你还是得相信一些这种大牌的力量，
0: 是是，有的时候尤其用在脸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它的质地呀，它的这个你的观感啊，包括这个皮肤的触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就是，
1: 真的不一样，
0: 那种好吸收推开感好的那种乳液，跟一般的那种可能你抹上之后它确实保湿，嗯，但是你感觉它是糊脸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它不光是这种，就是你感受的，它如果比如用的不好的话，它可能真的会让皮肤出现一些，就像比如说像我这两天是过敏的状态，或者说是脸上可能会出现什么长痘啊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种问题吧，就是所以说要用东西咱还是相信一下这个大品牌，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像这款这个精华呢，它里面是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一个品牌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那这个成分是真的很牛啊，它其实能够深入咱们基底去养护受损的皮肤屏障，那给皮肤呢打了一剂强心针啊。然后呢，这个晒后涂完了以后，也能很快的就能缓解。就可能还有很多这种敏感肌的一些朋友，一到夏天或者是换季，它就是脸部肌肤不在这种正常状态，对吧？所以用了这个乳液的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到皮肤的这种耐受度它也是有所改善的，而且它不是说暂时的压下去，它是从根源上把皮肤底子养好啊，这样的话你才能拥有健康的一些强韧的基底嘛，对吧？
0: 没错，哎，所以说还是啊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大牌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液，平时您在官网上正价买确实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大牌美妆节价格非常的实惠啊，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品质是有保障的。刚刚跟大家介绍到了，是跨境直采的含棉版，而且是香港直邮，清关的手续非常的齐全，物流通关记录都可以在掌上海关的 APP 上进行查询，正品保真。但是呢，刚刚也说到了，因为它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相对来说会稍慢一点，如果您下单的话，可能需要7到10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到您手上，啊，而且呢我们是有限量的，只有150瓶，抢完就直接下架了，所以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直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后台回复乳液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个乳液呢是海蓝之谜的产品，那刚刚的这个资生堂或者红腰子的这个产品，您就回复红腰子或者资生堂就可以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两个产品都是跟护肤相关的，看您自己更倾向于用哪个牌子的，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好用的。
1: 是的，
0: 如果您说我可能家里头有这个面霜啊，有其他的，您就买一个这海蓝之谜的乳液，而且这个精华是特别便宜的啊，299。那如果说哎，比如说像我一样
1: 想配一套，
0: 对，男生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搭配，您就直接买资生堂那一套，哎，这个面霜跟乳液直接 些都有了，
1: 是的，
0: 一步到位，
1: 没错、嗯、大家记得啊，还是添加客服微信，然后还能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啊，如果之前买过别的东西的话，然后我们也其实是可以在积分上还能再继续再减一些啊，总之您肯定会比我们今天所说的299的价格要低，对吧？所以大家记好了我们的两个关键词，一个呢是资生堂或者是红腰子，再一个呢就是回复乳液啊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还是这个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大家的这种话题吧。
0: 嗯，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说起中国的传统神话故事，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啊？来自微信公众号的这位朋友说白蛇传呢、啊嗯、哎呀，白蛇白素贞化作凡人爱上许仙，人妖殊途，但是经历重重磨难，
1: 是
0: 依旧坚守爱情，爱情永恒。
1: 哎，这个确实也被改编了太多的，
0: 哎、太
1: 对，无论是电视剧啊、电影啊等等。
0: 白娘子传奇到新白娘子传奇，
1: 对对对
0: 啊，不同版本的白娘子。
1: 对，
0: 这个，我觉得现在都得到3.0了吧，快。
1: 对，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啊，确实每次出来都特爱看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啊，比如说、哦、我翻一下啊，然后 CC 姐说《后羿射日》。说他传说他登上高山，拉开神弓，射落了9个淘气的太阳，让烤焦的大地重新恢复了生机。然后对他难忘的不仅是因为他的神勇和挽救苍生，还因为最近这几年总躺枪的儿歌种太阳，说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会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
0: 嗯、
1: 说结果现在的夏天热的我又开始念叨后羿了。
0: 对，而且你知道燕姐，我最近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你看说起这些中国的这些传统的神话故事，
1: 嗯，
0: 原来可能都存在于绘本啊啊，最多可能是动画片的这些或者电视剧，
1: 嗯，
0: 这些这些影像当中，但是你看现在，
1: 嗯，
0: 越来越多的这些经典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 IP，
1: 是
0: 啊，变成了大制作的，在大荧幕上呈现的了。
1: 嗯，
0: 就前两天我还看了《奥德赛》，《奥德赛》你看讲的就是西方的神话故事、
1: 嗯、
0: 对吧改编的，但是你看中国的很多的这种传统神话故事也都被改编成了这些经典的影片，而且用这种大制作去呈现出来了，而且逐渐的成为了叫中国神话宇宙，
1: 哎，
0: 对啊，比如说《封神几部曲》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原来可能我们一提到《封神》，还有这个《封神演义》，都是电视剧的这些、
1: 嗯、
0: 或者是小说，
1: 嗯，
0: 对吧？但是你看现在在大荧幕上有这种好的呈现，我觉得也反映出来现在的这个。

0: 对，然后来看看这个小妞说啊，小时候我妈给我讲的头一个故事呢，就是神笔马良，说那时候听得特别入迷，听完了总是攥着这个一根蜡笔就往墙上瞎画。
1: 嗯、我也想有一根那个笔，画啥有啥。
0: 但是我觉得这玩意儿吧，你得画画好，
1: 对，
0: 不然画出来什么都不是。这个确实也有点是吧？
1: 是是。
0: 他说他就盼着哪天画的那个饼啊，能直接飘出来得啃，这得多饿、这小时候。然后呢，这个确实，这还得先学点画画的这个功底，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还有朋友说了，说起神话故事呢，最爱看《九色鹿》，哎，这部动画片
0: 你看过吗？
1: 我看过，是源自敦煌壁画里的灵动的这个画面，九色鹿身披流光溢彩的绒毛，漫步在林间溪畔，清澈的眼眸里满是善良和温柔，用一场跨越善恶的古老预言，把最纯粹的信义和初心种进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里。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这动画片它不光是说表现了一种这种就是很美好的一些品德等等，其实它敦煌色现在最近这几年也特别流行。我前两天买了一个眼镜链
1: 眼镜链，
0: 对，眼镜的链子
1: 就防止它掉的那个。
0: 对，你可以戴墨镜的时候挎着它，你也可以把它当装饰。然后它其实用的就是敦煌色去穿的珠子
1: 啊，
0: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0: 他破石而出，然后到后面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经历等等，包括还有八戒的、老沙的、唐僧的墨迹什么的。你这是看的是周星驰的片吗？
1: 哎，这说起这个西游啊，西游主题类的，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版？哎，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是86版的《西游记》呢？
0: 我肯定是最喜欢86版的西游记。
1: 还是其实你看，我小的时候、我还挺喜欢那个张卫健演的那版《西游》的，
0: 对，
1: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是，就是好多版本。
1: 对，它有点那种无厘头的那种感觉，然后确实和小的时候看的，比如86版的《西游记》，还真是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但是会给你耳目一新的感觉。
0: 是
1: 啊，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周星驰拍的这些《西游》的系列吧，啊，也都挺有意思，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西游记》这个 IP， 您最喜欢哪一版啊？
0: 哎，
1: 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啊，然后这个齐静说啊，说这个《精卫填海》，小时候就听，都听不腻啊。说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是很容易，对吧？就听一点点这种小东西，就觉得哎，还挺喜欢的。
1: 没错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最难忘的，或者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中国神话故事是哪一个系列或者哪一章节，跟我们来说一说。当然了，今天除了是七夕节之外呢，还是医师节。希望这个广大的这个医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家记好了，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早餐的一些图嘛，是不是？然后
1: 吃的还挺好
0: ，越来越好啊。待会儿一会儿一个一个的，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这个加精啊。那下面呢，我们还是先进入半点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了。
2: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东二环东直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宛平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向南内侧车道也有一起事故，还有南五环荣华桥西向东有事故，占用了中间和内侧车道，京新高速清河站进京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和中间车道，车辆请注意避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3: 快乐出发。
1: 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的第三个小时段。大家好，我是高燕。
4: 大家好，我是君毅。
1: 哎，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你最难忘的中国的神话故事啊。
4: 哎，是
1: 啊，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您难忘的故事，包括同时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之类的啊。
4: 没错。那到了第三时段，还是来跟大家来分享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那百花奖的系列活动其实还在继续当中，2026年的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后续系列活动是从8月16号将会一直热闹到月底，像露天放映啊、光影市集呀、电影主题打卡点全程联动，大家可以凭着一张票根就能在不少的商圈、餐厅、影院薅到实打实的福利。这个夏天可以说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逛市集，北京到处都是光影。
1: 是的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啤酒节啊。中国金融新闻网的消息呢，以这个最美北京干杯燕京为主题的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呢，正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时间呢也是会一直持续到8月23号。那这届呢是采用1+15+235的这样一个全域联动模式，那主会场呢也是融合了美食啊、音乐、体育、市集等多元的一个业态，来打造到夏日的全民狂欢。那说到这，刚才说这个数字啊，一就指的是一个主会场，它是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那15呢，就指的是15个京内外的分会场。
4: 没错。
1: 那235就指的是235家全国燕京啤酒花园啊。
4: 是。
1: 这个燕、啊、这个运生应该比较感兴趣啊。
4: 对对对。
1: 这么爱喝酒的人，是不是？
4: 而且其实呢，这个我看朋友圈有朋友已经去了，就是在，因为它的这个主会场离市中心还是稍微有点远的，在顺义那个国际会展中心，可能不是特别的方便，但是呢，刚才也讲到了，它还有15个京内外的分会场，不光是北京有，
1: 是
4: 吧？其他地方，就比如河北啊，这个天津啊，可能也都有，所以说您可以去找一找。另外呢，如果说咱就是去凑一个

0: 说这个夏日的氛围，抓住这个尾巴，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凉了，外头就待不住了啊！
1: 确实是啊，
0: 是啊。那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千龙网的消息，今天也就是七夕节这一天，通州区博物馆将举办集传统科技趣味于一体的国风游园会，设置了汉服走秀、双人成行、情侣走

0: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1: 一首张信哲的信仰啊，送给大家。这有的时候确实啊，这个
2: 爱是一种信仰。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

0: 话到嘴边，就是确实有的时候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咋说。这个这可能就是脑子缺氧的一种过程吧，是不是？
1: 也有可能是有想更好的形容词。
0: 哎，得嘞啊！
1: 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您最难忘的中国神话故事是什么啊？包括也可以说一说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好日子啊，时间节点里面，七夕这样的日子里面啊，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哎，是的，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鲜食玉米节延庆分会场在旧县镇启动，那鲜食玉米旅游体验季也是同步开启，连家营玉米基地还有古城村隆庆大集两大体验点为开放，推出了玉米采摘、品鉴、美食品尝等一些项目。那活动呢会持续到九月底啊。
1: 嗯，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可以就是去延庆秋游的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个
0: 玉米节，
1: 鲜食玉米旅游节啊。
0: 哎，
1: 这个是直接就能吃吗？也可以去体验。
0: 应该是吧，我觉得。
1: 我应该还有很多这种玉米制品啊，可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那根据北京文博的消息呢，流沙坠简。两汉西北物族的物质生活正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隐喻展厅展出，展期呢只到8月23号了啊。这个展览呢精选了甘肃的简都博物馆的藏甲渠侯棺遗址啊，包括还有尖水金棺遗址，还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188件组精品的简都文物。那主题呢也是非常特别的，讲的呢不是帝王将相，而是2000多年前的汉代西北这个物史族的日常生活啊。有很多的这个单元，透过一枚枚的这个简牍，您能够看到他们早出晚归的这种巡查轮守，通宵侯望这个烽火碎烟火的年复一年的这种日子啊，也看到他们能领了多少粮，写信给家里说了什么，包括

0: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另外呢，同样咱也再说说七夕啊，因为这个北京欢乐谷99米的那个大眼睛之前不是挺火的嘛，
1: 是，
0: 对吧？这个摩天轮的巨幕流光溢彩，而且呢配合20周年的这样一个帆船花车的这样一个道具互动，也是成为了七夕拍照打卡的一个热点。而且园区呢也是推出了多场巡游和互动啊，比较适合情侣同游啊，就是这个七夕节今天晚上就大家也可以去打卡。
1: 应该

0: 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场地跟场所，而且昨天晚上我经过四环的时候，因为它就在四环边上嘛，老远你就能看见那个北京之眼啊，大眼睛亮灯了，
1: 对对对，
0: 还挺漂亮的，特别适合晚上去拍照打卡，对对对对对，啊，去感受一下也还是不错的。包括其实你看之前我们那个跟大家宣传的这个北京美人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的这个摄影作品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从那应该是哪一侧呀，就是透过那个摩天轮的那一侧，把那个摩天轮的全景拍下来了，然后后面呢就是 CBD
1: 啊，
0: 是在那个内透的那种景象里拍下来的，就觉得哎还挺不错的啊，又是北京的一个新的地标，而且是一个浪漫的地标，
1: 哎，可以啊，今天晚上大家有空可以去打打卡，是不是？
0: 看看，对，
1: 是啊，
0: 那根据新华网的消息，8月19号七夕呢正值初秋夜空，这个非常的清澈，织女星跟牛郎星分列在银河的两岸，和天津四星组成了夏季大三角，哎，如果您是天文爱好者的话，也提示您可以避开城市的光污染，选择一片开阔的地方去仰望一年中最有仪式感的星空鹊桥这样的景象，哎，也可以去看一看，真正的鹊桥相会正当时。
1: 哎，确实，这有的时候，有时候小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织女星和牛郎星，它真的是在七夕的时候，它那两个星就接一块了吗？就小时候老这么想。
0: 长大了也没看到过。
1: 对呀，确实看不见嘛，这不是？就可想去看一感受一下了。
0: 对，所以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您比如说这个避免光污染的地方，哎，或者是一片这个干净一些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在今天晚上去看一看啊，也是很不错的。
1: 哎，是的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着啊。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说这个有哪些中国的一些神话故事让大家比较难忘啊。葛鑫这边说这牛郎织女啊，我听老辈人讲啊，说今天晚上在葡萄架就可以听到牛郎织女的对话，然后还有呢就是梁祝了，说小的时候在这个吴奇隆跟杨采妮的这个电影梁祝当中啊，感动的这个不要不要的，你看过吗？这个电影
0: 看过，看过。
1: 然后呢他说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梁山伯祝英台根本就不在一个时代，说祝英台是梁山伯的长辈
0: 差了辈儿了啊，哎，
1: 这就是神话故事嘛，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位朋友说了，刚刚提到了不同这个版本的西游的 IP 啊，然后有位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燕儿在林梢就说了，说哎，我刚就想说西游记，那打小呢就看这个86版的西游记，年年暑假都看，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大一点呢就开始看各种改编版，像刚刚提到的张卫健的这个西游电视剧啊，还有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的系列电影，再到喜人奇妙夜，这冠军小队四世同堂改编的81难，哎，也都是我的最爱，还有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冠军小队在上个月还在天桥上演了舞台剧版的大话西游，都是对这个经典 IP 神话故事的再创作，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1: 哎，确实是，
0: 就是不同人的演绎它带给你的感受跟感觉是不太一样
1: 的，
0: 就比如说这个四世同堂改编的这81难，他讲的好像又不是传统的神话故事了，更融入了很多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面临的困难，
1: 是的，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对。然后呢，叶儿在林梢说啊，说这个就是，哎，刚才你说就是《西游记》，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刚读我再刷一下。7758说当时呢有这个《西游记》，还有孙悟空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牛郎织女、白蛇传、杨家将。哎，杨家将，对，刚才咱没提过呢。但是他可能不算神话故事吧。是吧？
0: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岳飞传》，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古代故事吧，然后还有对，
0: 也都很经典，
1: 对对对，然后《宝莲灯》等等等等啊，然后。
0: 包括还有一位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位平台说了，说小这位朋友说小时候听爸爸讲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哎，说到曹国舅眼睛一下就亮了，拍着手大喊，这不就我大舅吗？这爸爸呢是又好气又好笑，说到这儿说哪有你大舅的事儿，这是爸。

0: 座老山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然后包括还有像在，比如说你要去到山东的这个蓬莱，对不对啊？也有很多八仙过海的故事，去到蓬莱仙岛，就是这些，都能在生活当中讲很多事情。
1: 对，然后说到八仙，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我当时还挺喜欢的，是马景涛和这个新加坡的一位女演员，我还挺喜欢那个女演员的，长得很漂亮，演的那个叫什么剧来着？真的我想不起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演的是那个吕洞宾的故事，吕洞宾和牡丹，是不是？然后那个叫什么剧来着？就是突然想不起来了，大家琢磨琢磨，那小的时候那个叫什么来着哈？那个我估计小娇肯定是没看过，
0: 可以给燕儿一点提示啊。
1: 对对对对对，我还觉得还挺好看的。
0: 是啊啊，明迪还说了，说这个难忘的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呀、哎，巨人盘古在混沌当中醒来，用斧头劈开了大鸡蛋，大鸡蛋，
1: 大鸡蛋，
0: 创造了天地，而且盘古呢是用自己的身体支撑天地，死后化为万物，包括太阳啊、星星啊、月亮啊、山脉呀、江河呀、花草树木等等等等啊。这个盘古这个 IP 现在也被改编了好多地方啊。
1: 对，
0: 东游记，
1: 对对对，画这个与蜗牛还有牛奶都说东游。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当时对那个新加坡的那个女演员叫什么来着，我还真的好喜欢她，觉得她好漂亮啊。
0: 我好像也有印象，
1: 你可以搜一下，
0: 我看看，
1: 你可以搜一下，
0: 我好像看过，
1: 对，她好像是那个白牡丹，对对对，然后她的那个

0: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发了，继续看看大家哈。然后呢，这边还有朋友发到了今天的早餐啊，比如小丢说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小彩椒，还有一碗这个酱油泡蛋。
1: 嗯、
0: 酱油泡蛋是什么？就是煮的鸡蛋，然后酱油泡一下吗？说还有一边做着艾灸，一边听你们节目。
1: 呵，
0: 说今儿
1: 您这生活，
0: 而且今儿艾灸的是肚脐两侧的天枢穴，调理肠胃。

0: 适的一个、哎、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休闲养生的方式。
1: 对，然后毛毛姐说今儿晚上回家再追追回看一下，你说我说那个东游记是吗？对，可以可以。但是说实话看着看着特生气你知道吧，老觉得他们不能在一起，为什么呢？真的是，
0: 对，
1: 就是那种感觉。
0: 小 CZ 说了，说我家蝈蝈就叫铁拐李。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也行，
1: 可以可以啊、
0: 所以他是他的腿有点跛吗？这蝈蝈、
1: 哦、为啥叫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对 ，C C， 你可以说
0: 说
1: ，C C 小 C C， 你说说说为啥？
0: 嗯，
1: 我们很好奇，是不是？
0: 对啊，毛大猫说了，说那个我最难忘的是《哪吒传奇》当中的一集，就是夸父逐日那一集。
1: 嗯，
0: 看到夸父追逐太阳，然后喝干了黄河的水，还是很震撼的。
1: 是
0: 小时候第一次知道夸父逐日，就是看动画片啊、
1: 嗯。
0: 其实呢，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原因，就是那一天呢，我藏在桌子下面，还挨打了。为啥呢？
1: 嗯、
0: 因为那天去游戏厅被爸妈抓回去了。
1: 嗨，回家没写作业先去的吗？
0: 也挺有意思啊。
1: 是是是，好吧，我们稍事休息，来听这首歌曲，歌曲之后呢，进入我们的今天的第四个小时段，
0: 一会儿见了。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路段新发地桥南侧分别有事故，还有北二环东向西方向德胜门桥有事故，北三环东西向东方向马甸桥有事故，北四环西向东方向至新桥的东侧有事故，还有广渠路东向西方向小交亭桥的东侧有事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9: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0: 哎，今天呢，我们来聊的就是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神话故事啊。
1: 没错
0: 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听听来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0: 互动和沟通啊。
1: 对，或者您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说一说您最觉得印象深刻的那个中国的神话 IP 是什么。
0: 嗯，
1: 哎，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那下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说说第四时段的一些资讯啊。首先呢，咱们来说说这个幕府，这不是已经进入幕府了吗？
1: 是啊，
0: 说实话，真的进入了幕府以后啊，这个气温啊，包括体感各方面其实确实不一样啊。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消息呢说，8月14号不是已经进入幕府了吗？这次幕府的时间应该是一直到23号啊。那北京中医医院的专家就提醒说，幕府养生呢重在一个收字，也就是说运动强度要降到平时的6到7成，避开11点到16点的一个高温时段，还有饮食呢也要少油少辣，可适度酸苦。那起居呢切忌贪凉，空调不要低于26度。
1: 嗯，是的，就现在我不知道燕姐有什么有一个那个感受没有，就是。虽然凉快了，
0: 嗯，
1: 啊，你开窗吧，但是就是屋里头也没有那么凉爽的感觉，就是在你睡的时候，在你要入睡的时候，比如说10点钟、11点钟，你感觉也没有那种凉爽的感觉，
0: 就是外面可能会凉快，
1: 对，就屋里头还是有点闷热，但是你还需要稍开点空调啊，但是你开一晚又不像那种盛夏的时候，你得开一晚上了，哎，就所以你就
0: 定个时，
1: 对，得定个时。然后而且呢，刚刚也是讲到了，就是你早晨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不要贪凉，
0: 嗯
1: 啊，因为晚上你睡着睡着，可能这个就感觉薄被子就盖不住了，对啊，所以说这个也提醒大家吧，那除此之外呢，应急管理部的消息也提醒大家啊，要进行防溺水的这个安全意识啊，因为现在呢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呢都想抓住夏天的尾巴，所以说涉水活动呢可能也会增多，特此也发布了防溺水的安全提醒，那就是不私自下水，不在无看护的水域进行野泳，那儿童下水呢也需要在成人的陪护下来进行，那如果遇到有人溺水，要优先的呼叫专业的救援，切勿盲目的手拉手救援。
0: 嗯，
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夏天，从远离危险水域开始。
0: 是的啊，
1: 那其实今年夏天，我觉得我也这个开始游泳了。
0: 嗯
1: 啊，这个今年夏天游泳挺多的，然后我就发现呢，如果大家想去，就是感受一下这种，就是在不是泳池游泳的这种，你可以去一些专门的地方去报这种，比如公开水域的游泳，啊，它会有培训，
0: 它有，而且包括它有
1: 对它有一个规定的范围，包括还有专业的人员去进行这个看护。如果您发生了确实一些，比如说可能呛水、溺水的这种情况，马上就会有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救援。我觉得这个也还是不错的，就是能够既满足大家去玩水的这种心愿，又保证了大家的
0: 安全。是的，还是安全最重要吧啊。
1: 是的，
0: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警方发布了反诈的一个7点的提示啊。新京报的消息，北京市公安局呢在反诈向您报告的发布会上呢也是提示，切勿轻信高薪日结，还有什么轻松跑腿的这样一个兼职，凡要求带取现金，什么代购黄金啊，这种大多都是洗钱的一些陷阱。
1: 是的，
0: 而且呢96110来的这个来电呢是务必接听啊。那今年以来呢，全市已经刑拘涉诈的运金的嫌疑人大概得有个450多人啊。而大家各方面还是要小心一下。
1: 对啊，如果接到了这个96110的这种电话，提醒您别挂了啊，您得接听，因为这都是给您安全提示的。如果这个电话给您打了，说明您就已经存在风险了，
0: 是的，
1: 已经被
0: 可能
1: 这些涉诈团伙盯上了。
0: 哎，
1: 所以说提高安全意识啊，不要把它当成是这个推销电话就直接挂掉了啊。
0: 哎，是的，
1: 96110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来电务必要接听。那除此之外呢，根据北京交警的消息，近日呢依法拦停了多名未规范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并且依法进行了处罚，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要戴。那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骑乘电动自行车需按照规范来佩戴安全头盔。
0: 是的，这个这之前就说过好多次了。
1: 对对对，现在这一段时间又在严查，其实查不查的都是为了让大家提高安全意识。您就想着，如果骑电动车，不管多近，都把头盔戴上啊，
0: 对对对，
1: 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如果因为现在很多电动车其实速度挺快的，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头盔是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的。
0: 对，因为主要查这事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嘛，对吧？啊，倒不是为了其他的人哈。
1: 对。
0: 然后看到了公众号有朋友发了一个海蓝之谜，我们今天的海蓝之谜那个关键词呢，您直接打乳液。 啊，乳液不是海蓝之谜这四个字儿啊、嗯，您直接发乳液啊，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海蓝之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精华。

0: 这个乳液了哈。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就是关于这个生食沙拉这个事情啊。北京日报的消息，近期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一个警示，防范环孢子虫病的这样一个感染。北京有医院专家就介绍说，这个该寄生虫呢是高发于春末夏季，易附着于像生菜、罗勒叶等生食的一些蔬果。所以提醒大家，生食蔬果呢是必须要充分的去清洗，如果出现什么

升值啊。那也提醒大家呢，其实现在到了一个夏末的初秋的一个时间节点，很多东西呢也不一定就剩下的时候我们都是升值了，您可以。

0: 吧，少少，尤其在这个换季的这种节假日啊，少吃一些这种生冷的一些东西、啊、
1: 自己做还是更放心一些。
0: 对对对、
1: 哎、是。那根据央视网的消息呢，我国新型的空间运输飞行器力寻一号太空摆渡车近日完成了关键的技术实验，计划将于明年实现首飞。那该飞行器呢，可在轨多次启动，灵活部署，将显著提升航天器轨道的转移与任务适应能力。哎，这是一个关于太空摆渡车的一个好消息啊，未来可能会在这个实际的太空领域进行应用。
0: 嗯，是的。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那条消息。中国天眼啊，截止到八月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啊，中国天眼依托科普基地开展天文科普活动，已经超过了300场，汇集线上线下数百万。

0: 也提醒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年朋友们，陌生的高价回收、稳赚不赔的这些说辞多为陷阱，切勿轻信。
1: 嗯，是的。好吧，那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来听首歌曲，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就是比如说您小的时候啊，或者是最近啊，什么时间都行吧，这个比较关注的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中国的一些
0: 神话
1: 神话故事。
0: 对
1: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

0: 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着啊。那刚刚其实聊到了这个电视剧啊，《东游记》，也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确实很经典，说准备回去再刷一遍啊。然后说到这个电视剧，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那个 IP，
1: 什么呢？《
0: 倚天屠龙记》。
1: 哦，我也挺喜欢的。
0: 苏有朋那一版，就是当时特别经典，小的时候看了一遍又一遍啊，就觉得确实很好看，然后也是我觉得是经典的。这个神话故事这个 IP 啊，也不叫神话吧，但是
1: 他那个是武侠剧，
0: 武侠剧，但都有点这个能力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玄冥二老啊，
1: 对，
0: 这些都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就是说实话，这些经典的这些影视剧作品，你再看一遍，就尽管经历了20多年，你再看一遍，回头看也还是觉得好看，经典，能看下去。哎，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大家当时那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哎，是我前两天这不是也是这个，因为这个老刷到这个不老女神潘迎紫，然后我就把她的那个什么一代女皇啊，然后还有什么一代皇后大玉儿啊，又都翻了看了一遍。
0: 是，
1: 就有的时候确实就一段时间可能就会翻过去看一看一些老片子啊。
0: 除了这之外呢，我还想起来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的一部电视剧，也是算是武侠类吧，不能叫神话系列啊，叫武侠类，就是《隋唐英雄传》。啊，这个也是讲的那个时期的这些英雄人物故事，这也挺有意思的。
1: 哎，我是
0: 隋唐时期，
1: 我是把前那个隋唐那会儿的那个。

0: 合组合成一个组合呢？
1: 碰到了一起，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有点忘了，
0: 是吧？就是有时候确实会有点忘，就是为什么不三三组一合，两两组一合？
1: 为什么就八个人凑一起了？
0: 对，凑成了一个组合，是吧？这有时候要深究一下，挺好玩的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着啊。然后还有公众号有朋友说，不对，是我们0821说最难忘就是刚到这个熏熏犀牛郎。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个圆眼睛大鼻子不好看了，
1: 也不见得就不好看。你看你，我得纠正你这个，你老当那小眼睛小鼻子大嘴好看。
2: 小鼻子小眼睛
0: 大嘴、哎、我多的告诉你，我多的告诉你应该这么搭配了。可是就这点也没能体现出其他方面来。
2: 没错，
0: 公司职位待遇这是关键问题。
2: 没听出哪儿啊，赢人，你懂吧、哎、你这出发点跟人家不一样。
1: 小玲呢，在那儿被一个霸道总裁看上了。
0: 被一个霸道总裁，
1: 哎，一个大海龟，
2: 别比划行不行？你就说就行，你声音多么夸张我们都能理解，千万别比划。
1: 我听小玲说了，一米八几的个儿，长得特帅，头往后背，领子特别白，
0: 头往后背，
2: 这刘背头，这不是年轻人了，这老先生，这个
0: 得五十多了，
2: 少说得五十多、嗯、
1: 然后上回看见了小玲，字真是好看呐，他这个欧柳颜照，黄米菜亮过呀，这是粗细分明，优美圆润，画面清晰，播放流畅，
0: 写能写出画面清晰来，
2: 播放流畅，
1: 颜筋流骨、嗯、可以录取。后来呢，看这姑娘，哎，你别说，她长得真是方中成圆呀、啊、刚中有柔啊，
0: 就是说大方脸上有俩圆的。
1: 我就好奇书法，当年兄弟在欧洲的时候最喜欢看字儿，
2: 不爱看画。
0: 但是小人书看多了。
2: 这个老板啊，欣赏一个人，他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欣赏着小玲，不光人长得漂亮，事儿办得好，没想到他还有两把刷子，
1: 书写菜单，拉横幅，交请函，记人名，记迟到。
0: 等会儿啊，这都不用打卡了，
1: 欧柳颜照嘛。
0: 哎呦，难为这四位啊。
1: 我说的这可是真事儿，你们别不信啊。
2: 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个霸道的总裁那么喜欢小玲？
1: 哎，不是不是，霸道总裁说了，我是脸盲，分不清她漂亮不漂亮。这节目听的是我，
3: 不如马上散伙。
0: 这节目我是主力，
3: 明儿就找人代替。
2: 这节目没我不行。
3: 这说的不是英宁。
1: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2: 英宁、
0: 王大磊。
4: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

0: 对不对？先从健康上说他们，再一个对视力不好，当然这个您座位就得往前调。
1: 你看他说完之后，我爸爸一定说，
2: 哎，小猪，你看这怎么样？好不好玩？
1: 哎，你刚才说你好像去过这地方，这地方在哪儿？哎，你告诉我在哪儿？快快说，快说，快说，是不是跟这视频里一样？是不是你走过那条路？
3: 这个现在短视频的这种平台啊，太方便就能搜到了，而且内容也太丰富了，你看什么都有。
2: 自打小猪他妈学会了网上购物之后，
1: 哎呦，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把你嗓子给够了？
2: 哎呦，还给小猪买衣服？
3: 哎呦，
2: 小猪几次三令五申啊，妈，这种衣服千万不能再给我买了。哎、
1: 这种衣服。反正是在屋里穿也没关系，再者说了，买这送手指你不知道，这是拼来的
3: 哦，
1: 便宜啊。
3: 这我妈是因为点手指算是跟我拼了。
1: 再者说了，第一你穿在这个贴身，第二你穿在屋里，这个
2: 也没人看见，
1: 别人笑话你。
3: 哎，
1: 你看这是认了，这一声叫认命叹气。
2: 手机上什么奇闻异事了，什么民俗风情了，
1: 哎呦，
2: 各种时政要闻，
1: 天南地北的，真的假的，
3: 嗯，
1: 什么都有。
3: 对，
2: 你看了这个给你推那个，看了那个给你推下一个，
3: 对，同类的都多极了。哎呦，小花他妈也爱看，就爱看那养猫养狗的。
2: 小猪他妈也爱看啊，爱看那些不法分子是怎么骗取钱财的。
3: 对，
2: 各种的骗子看了一个溜够。以前睡得挺早，现在啊，由于老刷这些视频啊，睡得也晚了，
3: 互相的交流发信息。
2: 哎，看完了以后就提醒你们，哎，小猪啊，这个高中学历的男子寄信200封，敲诈多位 A 股高管啊，四个人竟乖乖打钱134万。
1: 对，他妈就问你知道什么是 A 股吗？
2: A 股
1: 哎，不是资股怎么 A 股
3: 这不是像什么鸟叫唤，
1: 这弦儿不对啊。
2: 你买股票可得小心，你千万不能买这 A 股，你瞅瞅这被坑被骗的这个啊。大磊他爸还就爱跟大磊唠唠嗑，转脸就跟大磊说了，大磊呀、啊。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您是怎么看的呀？
3: 王大磊说，我就用家里的无线网看的。
1: 小花他妈就跟小花说，我看呀，那网上呀，好多好多相亲的节目，哎呦，据说有那个节目还让家长也上镜，你别忘了让你妈也上一次啊。
3: 嗨，老太就会憋着过一回上电视的瘾。
2: 咱们不是说偶尔看一下哈、啊，时不常的看一下，他是沉迷短视频了，这种。

0: 靠家里，
1: 找个女朋友成个家立个业，对不对？让我少操点心。你看
0: 老大不小的人了啊。
1: 对呀、
0: 啊、
1: 你看又死了吧。
2: 您玩的什么游戏这么费命啊？
1: 使命召唤。
3: 嗯，
4: 劝还得分怎么劝是吧，有的时候得哄一哄他们，但是哄不好呢他们又跟你强调他们是爸爸这事儿。
1: 你到这儿还没法抬杠，真的，因为它是个不争的事实
2: 啊、这继承事实了。嗯，
4: 你再坚持的话容易脱离父子关系。
2: 哎呦好，因为这点事儿家里要狼烟四起。
1: 对啊，
2: 你可以这样，王大雷，把你们家网断了。
1: 哎呦，
4: 那他爸就得追着他，王大雷，
2: 你要把这网断了咱俩就得断了。
4: 哎，
1: 你以为我爸爸不会开四季、啊、
0: 是按这儿吧，是小灯轮流他们走一溜吧。
1: 你爸爸都把我爸爸教会了，
0: 又过一年了，买那餐还得买餐啊，爸爸就怕哪天断网了可怎么办呢。
2: 嘿，到时候又死了吧。
0: 你们以为我们老了被智能手机抛弃了，想的太简单了，爸爸是谁呀。
2: 坏了，
1: 后边那半句你听完了，是你爸爸呀。
0: 所以呀、啊、我们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老人，我们怎么可能被智能手机抛弃呢、
1: 我就问你一句话，没有我有你吗。
0: 啊，玩会儿玩会儿怎么了，
1: 真是
0: 年轻的时候就没玩过，
1: 老了老了你还管起我来了。
0: 你爸爸，对，你爸爸是同龄人中的弄潮儿。
1: 哎，
0: 爸爸玩耽误大事了吗？
1: 对、啊、
0: 你也能挣钱了，你也能生活自理了是吧，你需要我吗、
1: 爸爸这儿啊，就这玩手机，地铁照样运行，公交到点还开，是不是，菜市场该卖什么卖什么，一点都没影响。
0: 我就是占点碎片的时间啊，这个也退休了，该干嘛我还干嘛。哟，老婆子还让

0: 拿起那西瓜来唰就塞小花嘴里了。小花当时就愣了，你这什么意思？他妈一看乐了，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我呀以为你还是小时候呢。小花突然间想明白了，因为他妈常跟他说他小时候特别好，不挑嘴，给什么吃什么。
1: 假期放假出去玩，大磊呢坐在火车上，坐的是那种三人一排的座位，旁边是过道，大磊旁边坐了一个大叔，大叔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磊想着怎么跟妹子聊聊天，就跟大叔说，这个是我朋友，咱们俩换换座位。那位大叔很淡定地说，我是他爸。
2: 小花那天跟大家聊天说，刚才呀我在街上看你大帅哥骑一个的摩托车，就是那种轰轰轰响的，哎呦，长长头发，大墨镜，哎呦，那速度老快，特别拉风啊，哎呦，听的姑娘们呢眼睛都瞪大了。最后小花说，啊，就是抬上救护车的时候有点寒碜。
1: 学校里最近发了一个投票帖，你和女性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得票率排前五名的分别是：第一，三两饭；二，要这个菜；三，阿姨好；四，四两菜；五，阿姨开下门。这就是你跟女性说过的最多一句话吗？
0: 小时候啊，那天受打击了，特别难过，闷在屋子里不出去。在最难受的时候，突然间门开了，他妈进来，孩子，我跟你说啊，就算世界上所有人都放弃你，你自己也绝不能放弃，知道吗？小猪特别感动，冲他妈点点头，知道。这时候他妈回头冲他爸说，你看孩子知道了，走，咱看电影去吧。
2: 老师说呢，大家呀都要向大磊学习，录下老师的课，晚上回家方便复习。老师刚说到这儿，大磊站起来了，不是不是，老师，我最近失眠了，我一听您的课睡得可香了。
3: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前向前。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2: 哎，
1: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

0: 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桃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么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

0: 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封嘴是什么呢？柔和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封嘴，这个扩散封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中国传统的七夕节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又叫乞巧节。其实在我们北京中轴线上也有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聊聊北京中轴线上浪漫的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建筑大学的教授王瑞英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瑞英。
0: 说到七夕节，我们北京中轴线真的和这个节日有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中轴线东西两侧就曾经各有一座牛郎桥和一座织女桥。
1: 哎，我们先说一下它的位置啊。大家来到天安门广场，眼前的最著名的就是金水桥。金水桥下边呢，我们把它金水河啊。在以前的一个意象，把这金水河当作天上的银河。那么有了银河呢，据说在朱棣当皇帝的时候，也就是明成祖朱棣建北京的时候，专门为了他的妃子们的快乐哈，专门在这个金水河旁边修了两座桥，一座呢在现在的南长街路口的北侧，大约有一站地啊。大家去天安门广场往西走，到了南长街路口，再进了这个南长街之后往北，差不多有400-500米的地方，有一个织女桥东河沿。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原来横着这条路这条街的话，有一条河，这条河上有个桥，就叫织女桥。
0: 现在这地名还保留着？
1: 对，这个地名呢叫织女桥东河沿，它没有说专门叫织女桥。这条水呢是从那个中南海流到中山公园去，
0: 它是自西向东，
1: 自西向东拐着弯的流的一条河。
0: 这是织女桥的位置。
1: 对，你要往东走的话，走到这个南

0: 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一说到牛郎织女的故事，往天上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设想的在银河上有一个鹊桥，我们叫乌鹊或者是这个喜鹊吧，每年七月初七到那儿去搭桥，给这个牛郎织女相会，所以在全国各地的鹊桥很多，但是没有听说说专门有个织女桥，又有一个牛郎桥。唯有我在北京，西边有个织女桥，东边有个牛郎桥。那么这里头实际上据考证呢，应该是织女桥比牛郎桥修的要早一些。那么牛郎桥就为了配合织女桥出现的，可以说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因为他们俩位置还不是很对称，然后中间其实隔着我们的中轴线还有金水河哈，它其实是和天象有关系的。
0: 对，这个天象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天上的这个天琴座的织女一，这就是织女桥的这个方位吧，我们按天上的方位看。牛郎呢应该是在天上的这个天鹰座的牵牛啊，应该是牵牛一，是最亮的星啊。在这两个星星构成的一个大三角，这个大三角另一个顶端呢是天鹅座的，天鹅座的天津四和天津一。所以我们在天象上来看，每年冬至的时候吧，差不多这个天象的是一个观测点。但是真正看到这个星星最鲜明、最

0: 而且讲到渡口，还讲到这个天上的星辰，还只讲到启明星、长庚星、北斗星、南斗星啊，而且跟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起来。所以《大东》这首诗啊，是我们理解3000年前，或者是甚至4000年前人们中国人对天上的星辰跟人们生活的紧密关系，非常有意思啊。但是这里头呢，就他第一次讲到了我们这个织女跟牛郎的关系，但是没有说到牛郎织女是一个爱情的这么一个恋人啊，
1: 不是 CP。
0: 对，他讲的是劳动啊，就是织女呢叫织布，环比牵牛不以服香，也就是说这个牵牛这个星很亮，他是拉车的啊，牛车。但是呢在天上呢他很辛苦。

0: 就是牛郎跟织女之间呢没有机会说话。
1: 嗯，你看他就有情愫在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有关系。
1: 你在那头，我在这头，咱俩这个没有任何关系，说不说话的无所谓，可是说不成话有遗憾，就说明彼此是有期待的。
0: 希望说话，要创造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可能那时候这个乌鹊还没来，
1: 就是鹊桥还没有搭成，
0: 鹊桥没有搭建
1: 啊。
0: 所以我们在桥梁建设当中，我们搞桥的非常自豪啊。我们要搭建的不光是人间我们交通的桥，我们有恋爱之桥。
1: 之前和大家聊桥梁的时候，我们说过桥梁的三个基本特征啊，就是跨越式形态结构、连通式文化意象和韵律性的美学品味。
0: 对，
1: 这种连通性其实是桥给的。那我们发现在古诗十九首里，牛郎和织女之间已经有那种微妙的情愫了。那什么时候在他们中间能够真正的搭起一座鹊桥，让他们一年能够相会一次呢？
0: 每年七月
1: 初七哈啊，
0: 这是人们的一种想象吧。
1: 嗯，
0: 应该也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在他的生活当中创造出来的一个富有意味的一个幽默的故事。
1: 嗯，
0: 也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理想追求，
1: 就是美好的愿望。
0: 美好的愿望，
1: 老百姓把这两颗星赋予了情感的价值。
0: 对天上的星辰的运动啊，是我们中国人很独特的，在全世界非常独特的。因为西方对星辰呢是要追求它的固定的位置，它固定的坐标。我们东方人所追求的星辰呢是它的运转，一年的轮回，每年呢在什么位置啊。那么因为这个位置的运动，实际上我们中国对古代星辰的运动观还是非常强烈的、啊、
1: 因为我们是农耕文明、我们要掌握农时，我们通过空间确定时间，
0: 确定二十四节气的位置。
1: 对，所以得看星星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

0: 加一土字旁就坏了
1: 啊、哦就变成土了。
0: 所以我们这个布字啊，中国汉字的布字很有这个辩证法、嗯、或者是这个多重意象。
1: 嗯、
0: 那么你要理解这个布字的起源，我们就知道中国汉字的奥妙了，是吧？
1: 嗯，
0: 它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是把它当否定意义做，但实际上还有它成功的意义在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土坯，它还有个孕育从小到大成长的这么一个意义在里边。
1: 嗯，说到周文王造周为梁，披显其光，成了披显其光，是吧？
0: 对，
1: 嗯，
0: 显耀其这个意义啊。所以这里头呢，我们通过这两个文字，特别是造字啊、和披也是一个制造啊，一个过程、
1: 嗯，
0: 我们显现了中国最早的建造技术。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8个字，我们追寻中国最早的一个浮桥的建造技术。
1: 嗯，
0: 一个是泥，这个陶塑陶器的这个建造技术，它反映了这么一个含义在里、嗯、
1: 当时周文王娶妻会这么大的动静是吗？他到哪儿去娶妻？一定是隔着一条河了。
0: 渭河上、
1: 嗯、
0: 在渭河上，他要到对岸吧，他的这个爱人在这个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侧，其实从明代开始就曾经有两座桥，一座叫牛郎桥，一座叫织女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很多关于桥梁的爱情故事。有一个成语大家一定知道，叫尾生抱柱，它出自庄子的倒置。我们让王老师给解释解释尾生抱柱什么意思，它和桥有什么关系。
1: 说到尾生抱柱，这是一个成语，它讲的是一个故事啊。一个叫尾生的一个小伙子跟一个姑娘恋爱了，但是姑娘的家里不同意，他们俩悄悄的恋爱呢，有一天呢约好了在一个桥下头约会，结果尾生呢来到了桥下，等着等着呢这姑娘没来，
0: 爽约了、
1: 应该说是姑娘的家人不同意啊，给他关起来了。等了最后突然的这个狂风暴雨，发生了这个一个大的灾害哈、啊。但是尾生呢舍不得走，他坚信这姑娘会来，结果导致这个河流发水了，一下子把他给冲走了，淹死了。
0: 那尾生抱柱抱的是什么柱呢？
1: 所以这里头有追寻起来，庄子道志里专门记住了这个尾生呢是在桥下抱柱。在桥下抱柱，我们追寻一个桥梁结构，我们要看到有墩柱的桥梁上面有梁，这已经是我们理解一个桥梁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正式的成为桥梁。我们为什么要追寻它这个正式的形成的过程呢？就在于这是中国历史文献里边第一个记载一个完整的桥梁的这么一个信息。
0: 嗯，
1: 再往前我们找不到了，我们只找到有余梁有浮桥，没有讲到说有墩柱，讲到柱子，讲到梁的这个历史记载。
0: 嗯，
1: 所以要追寻起来再往前可能有，但是没有文献记载，我们把它当作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完全形态的桥梁。那么这种有墩柱上面有梁的这种桥，尾生的抱的是桥下的柱子，所以呢可以反映出来我们中国桥梁历史上它的技术发展，它是一个节点，这是中国桥梁技术发展的一个最早的一个记录，记录了梁桥的结构、
0: 嗯、就是起码这个桥是有一纵一横的这样的结构出现了。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画面感非常强的成语，尾生抱柱、
1: 嗯、
0: 我们甚至感觉到尾生在洪水当中哈、啊，紧紧地抱着那个柱子，坚信自己心爱的姑娘应该来到这儿和我一起约会、
1: 嗯、
0: 但我在想他为什么不约在桥上面见面，说我们一定要

它的北边的这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尤其在冬季，有人推测分析啊，我没去现场去看过，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陆地上的这个河堤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一片泛着白光的时候，在桥面这一个地方的雪融化了，它露出来它的黑色的桥面，这个远处一看，这个桥似乎。

0: 就是你人站在这个山水画之前是人间，你过了桥就进入了仙界。
1: 它有一种审美导赏的意思，
0: 对，
1: 过了桥你就进入那个世界。
0: 视觉引导、心理的引导。
1: 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啊，都有什么？其实按是春夏秋冬来的，比如说春天是梁祝，夏天呢五月初五端午节白蛇传。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然后秋天是牛郎织女，咱们正在说的七夕、然后冬天呢是十月初一送寒衣，是孟姜女和范喜良的故事、你发现这四大民间传说它其实都是大女主的戏，都是女性主导爱情，而且其实这里面最感人的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断桥，就是这是其实是人与妖之间的爱情，
0: 人与妖之间，而且白娘子是最主动的，
1: 对啊，只是最刚烈的一个。你看发现他们其实有两个传说都和桥紧密相连，我们说鹊桥还是断桥、就是爱情好像似乎总是和桥连带在一起。
0: 北京还有一个独特桥，我们知道跟爱情特别有关的叫鸳鸯桥
1: 在哪儿啊？
0: 大家可以找一找啊。鸳鸯桥在北京的历史上也很有名，但是它已经消失了。它在故宫的神武门西侧，也就是现在的大高玄殿这个南口那个位置。那边大高玄殿原来啊，临近统治河有个洗礼亭，还有个好多牌楼，非常精美啊，很可惜在50年代拓宽马路的时候给拆掉了。就在它的这个南口这个东西向位置有一个鸳鸯桥。鸳鸯桥下边的水呢，我们把它叫这个也是金水河之一，也叫景山西河，从这个后海啊，通过北海的这个北门一直往南，一直流到统治河。就在流到统治河这个河这个口这儿，原来有个鸳鸯桥，但是鸳鸯桥它跟爱情故事没有关系，它指的鸳鸯指的是这个桥面，一半呢是这个石材铺的石桥面，一半呢是砖桥面。据说啊，这个不太准确，但是据说呢是为了有的。

0: 故事，还有他的意象。
1: 嗯，
0: 像汉武帝啊，在这个长安城专门修建了，也是叫昆明湖。我们北京的这个昆明实际上就引用了汉朝的这个长安城的昆明湖，它在长安城的西南方向。当时据说是汉武帝为了训练水师，在这个昆明湖啊，就长安城的昆明叫昆明池，他也用大石头凿的这个石经，在两岸呢刻了牛郎织女的这个形象雕像，所以它是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的一个形象表达。
1: 嗯，为什么他们都叫昆明湖呢？昆明二字是什么意思？
0: 昆明包括我们云南的昆明，实际上指的是一个昆字本身是一个也是鲜明的意思，也是指的是成双作对的意思。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昆明有可能跟牛郎织女联系起来，它就是成双作对，一种追求吧，一种理想的追求。
1: 因为下面是个比字是吧？
0: 对对对。
2: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我们说北京的中轴线呀，是一个时空博物馆啊，它的那种历史文化不仅仅在遗产点的那个点上，其实还有它周边的很多建筑元素、文化元素上，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牛郎桥和织女桥，包括你。

0: 南海是没有的，南海是明代修这个北京的时候挖出来的。那么但是有河啊，它这个从这个中南海大致在这个位置横向往东，通过织女桥流到这个中山公园，这个流到这个天安门后边的时候，应该那个位置差不多应该是周桥的位置。但也有说呢，在这个现在的内金水河上，就内金水桥也是周桥的位置。当然这可以去探讨去考古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中国最典型的我们追寻跟爱情有关的三个桥，周桥在中轴线上，而西边有个织女桥，东边有个牛郎桥，形象地表达了天上的星座向天射都的理念，同时又有一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的意境。
1: 就是七夕之夜，您看看天上的星星，看看夏季大三角啊。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后，有机会也去行走中轴线。虽然这个我们说织女桥和牛郎桥，原来那个桥已经不存了，但是织女桥它留下了地名叫织女桥东河沿，你去感受它的位置，然后比如说你再走到东边去南池子啊，然后
0: 找一下牛郎桥的位置，
1: 对，去感受它。当然你行走中轴线，比如说走到内金水河，或者说从这个端门再往北走的时候，你其实也许在不经意间就走过了历史上那座周桥。今天也特别感谢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

0: 登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第二天开始，日军击退中国军队的零散抵抗，连续占领虹桥机场、龙华、枫泾、青浦。11号，日军进至苏州河岸。当天，上海市长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

把大门那么一堵，大声嚷嚷着，昆联社受共党分子利用，搞非法活动。随后就开始了搜查，不一会儿就抄出了一大批进步书籍。面对如此危机，杨延修却显得非常淡定。他走上前去，先是把印有自己一大串头衔的名片往上一递，随后不卑不亢地声明，昆联社是合法团体，开展的都是正当的抗日群众活动。宪警们什么反应呢？由于除了进步书刊，他们也没找到别的证据，再加上眼前的这位杨先生貌似来头挺大，所以最后只能悻悻地走了。送走这群瘟神之后，杨延修先是回到宿舍，将党内文件进行了清理销毁，

会继续支持昆联社的活动。一场弥天大祸就这样被杨延修不动声色地平息了。此事过后，依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杨延修不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关系，退出了昆明的地下组织，也不再和左派人士往来，给外人一种不问政治只顾做生意赚钱的印象。在他全心全意在商言商的经营下，广大华行先后于昆明、成都、西安、贵阳、衡阳、桂林、兰州、汉口、天津、香港、广州、台湾、青岛、沈阳设立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不仅在全国遍地开花，还把生意触角伸向了英美等国。到了抗战后期，经过周恩来的批准，广大华行甚至动用了三分之二的资金，由副总经理亲自带钱去美国建立分行。结果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十分成功。不长的时间，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就发展成为生意总额1000万美元、利润200万美元的巨头，连带东京、伦敦等城市和印度、南洋等地区的市场也一并打开。在当事人看来，杨延修这几位广大华行的高官已经是妥妥实现财务自由的大富翁了。然而私下里，广大华行一直在秘密地为地下党组织提供经费和物资，有时候送往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包钱就有好几十斤重。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药品、钢笔、手表等物资，甚至刘伯承元帅装假眼睛的器件也是通过广大华行秘密运送的。因为保密工作的要求，广大华行给党组织调剂资金、输送经费自然是不能记账的，不然这不是等着国民党来抓吗？所以关于他们究竟给党组织输送了多少钱，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根据党史专家的研究和杨延修等人的回忆，从1942年至1949年间，广大华行提供的经费和房产，1942年春，广大华行送广东韶关地下党组织8.5万元法币现钞，1942年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常从广大华行提取经费、药品、奶粉、钢笔、手表等。1946年广大华行出资20根金条买下中共驻沪办事处，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也是广大华行购买或租下的。1946年下半年，为买下中共南方局在南京的梅园新村，从广大华行提取了50根金条，后来又提取1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经费。1949年初，广大华行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100万美元。1949年3月，遵照周恩来任弼时指示，香港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广大华行为华润公司留下200万元美金。如此力度的支持，也难怪周恩来曾对杨延修说，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上一个师。

关心您的健康啊。这两盒特效药刚从美国寄来，请您试用，倘若有疗效，我们会再送上。陈果夫听了这话自然很受用，后来杨延修又隔三差五地送进口冰箱、西洋参一类的贵重礼物给陈果夫，最终陈果夫欣然同意与广大华航合办制药厂。然而就在制药厂的筹备提上日程的时候，杨延修却收到消息，

这里是听天下，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1: 讲最有趣的段子，
0: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听天下，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是郭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台湾义勇队队歌》，歌词中唱到：“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首歌在中国东南地区的金华、龙岩等地唱响，虽然声音微弱，但铿锵有力。那么问题来了，歌名当中的台湾义勇队是一支什么队伍呢？为什么他在大陆出现？又是谁组建了他呢？故土沦丧，童年受辱，下决心抗日的他有着多少愤怒？前往大陆，投身黄埔，语言不通怎么补？不愿流浪，聚拢台胞，富江大业如何搞？终回故乡得罪老蒋，英雄结局为何如此悲壮？郭伟和您聊聊为解放台湾而奔走的孤勇者李友邦的故事。

人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连夜离开了台湾，逃往上海。热血青年投身黄埔，为何上课打呼噜？国父支持自建政党，人在大陆如何救台湾？李友邦在上海没待多久，就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南下广州读军。

台湾学生搞运动，但是日本人和反动政府也不是吃干饭的。三年后，随着国共合作破裂，李友邦在台湾设立的工作委员会被迫解散，日本人也逮捕了李友邦等人。出狱后，李友邦辗转来到了杭州，在那里的一所学校担任日语教师，可没多久他又

也可以组织医疗队支援后方。李友邦立刻把这批人组织成了台湾义勇队，还把其中的青少年聚拢在一起，单独组建了一个少年团。而咱们节目开始播放的那首《台湾义勇队》队歌，就是在那个时候创作的。那么，这支队伍在抗战时都做了什么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就是利用日语优势给日本人做政治工作。义勇队会派队员到各个抗战部队去帮忙翻译敌军文件、审讯俘虏、收听敌军广播、帮助士兵学习日语喊话等等。说起来，他们在获取情报上也是一把好手，经常伪装成各式人物打入敌人内部，要么就是用重金贿赂敌人，获取到重要情报。据统计，在1943年1月到1944年10月，义勇队获取的情报多达178件。义勇队的第二项任务就是开展医疗救助工作。整个队伍里有38位医生，最开始因为缺乏物资，他们只能组成巡回医疗队，到农村给大家免费看病。后来有点经费了，他们就在金华开了一家台湾医院，之后又在浙江衢州、兰溪和福建的建阳相继成立了三家医院。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和贫困民众来看病一律免费，当地的老百姓和军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台湾医生。而义勇队的第三项任务则是生产报国，他们协助浙江省政府恢复和设立了樟脑制造厂，生产出的樟脑油主要用于交通运输。他们还在金华等地协助建立药品生产合作社，生产的都是战场急需药品。第四项任务是属于孩子们的，当时的台湾少年团最大的15岁，最小的才9岁，年纪不大，爱国热情却不比大人弱。他们经常打着团旗到各地巡回演出，除了唱歌跳舞说快板，他们也会跟当地人讲述台湾同胞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悲惨遭遇，让大陆的同胞知道不只是他们在受日本人的迫害。当地的老百姓也都非常欢迎和配合这些孩子们，还会把门板拆下来帮助孩子们搭台，灯光也是当地提供的。每到一个地方，孩子们还会刷各种各样的标语，而最响亮的那个标语就是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当然，您可别以为义勇队只会在后方做些辅助，人家也是和日本人硬刚过的。比如在1942年的夏天，义勇队就参加了对沦陷区厦门的三次突袭。6月17号，他们在厦门对日军总部发动过武装突袭。6月30号，在厦门虎头山炸毁了日军的海军油库。7月1号，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上，他们引爆了数十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人。还有一次，在与漳州武装配合的军事行动中，他们还创下了击毙日伪军100多人的好成绩。打击日军的同时，义勇队也在不断壮大。到1944年时，队伍已经由最初的60人发展到了近400人。国民政府也在这一年将台湾义勇队改编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当然，中将总队长除了实打实的支援抗战，也没有放弃舆论宣传。在义勇队成立之后，李友邦还恢复了当年在广东时创办的刊物《台湾先锋》，在上面大力宣传台湾革命斗争历史，还刊发了很多国民党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有关抗战的文章，像冯玉祥、孙科、陈立夫、陈诚的作品都在上面发表过。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总队长爬山提字为哪般？从228到无实案，英雄为何被卷入无妄之灾？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个月后的10月25号上午10时，
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隆重举行，陈仪将军代表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兼日本陆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这标志着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正式回到了祖国怀抱，这一天也成为了台湾光复纪念日。此时还在大陆的李友邦兴奋极了，他特意跑到了厦门的五老峰上，题写了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富江，收复的富，疆土的疆，这两个字也一直印在了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臂章上。回台湾前，李友邦对台湾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的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然而堂堂正正回去的李友邦并没有得到堂堂正正的待遇，本想着投身台湾建设的他却遭遇了国民党当局当面泼来的冷水，他们强制解散了台湾义勇总队，这支为抗日挥洒过热血的革命队伍顿时变成一支失业大军，他们很多人流落街头，每天食不果腹，不少人不得不寄居在李友邦的家里，但他家也不富裕，大家每天只能吃上两顿稀饭一顿干饭。更黑暗的事儿还在后面，1947年春台湾发生228事件，这是一场台湾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事后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诬陷李友邦在背后操纵暴动并窝藏共产党，直接将他逮捕，李友邦的妻子投诉无门，只得返回大陆找到蒋经国为丈夫申诉，由于蒋经国很赏识李友邦的才干，同意为他说情，将他保释出狱。然而一切还没有结束，1950年著名的吴石案爆发了，关于这个案子我们前些年的节目也介绍过，当时因为叛徒出卖，台北政府逮捕了国民党军中官阶最高的我党卧底吴石，并系统地摧毁了我党设立在台湾的地下组织，蒋介石本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将大量无辜人员牵连进了这个案子，李友邦也是其中之一。原来当时已经被捕的地下党员朱峰曾经在取得情报后拜访过李友邦的妻子，而且李友邦曾经的下属潘华也是共产党员，再加上他本人早年间就与共产党联系密切，国民党立刻以包庇窝藏中共间谍、早已加入中共组织等罪名将他再次逮捕了。据当年处理此案的国民党特务回忆说，在1951年11月的一次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改组会议上，蒋介石曾经绷着脸说道，李友邦，你太小看我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奸匪吗？随即就命令宪兵将李友邦架了出去。事后蒋介石又训了一个小时的话，大骂在场的人麻木不仁，奸匪就在身边却不知道。1952年4月22日，已经身患重病的李友邦被用担架抬到了刑场执行了枪决，一代抗日英雄就这样顶着莫须有的罪名牺牲了，年仅46岁。如今位于浙江金华的台湾义勇军纪念馆中依然立着李友邦将军的雕像，将军的妻子严秀峰女士曾两次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座谈会，会上曾经说道，盼望有生之年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之下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包括李友邦将军在内的台湾乡亲的共同心愿。好了，我是郭伟，
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赵一彤、赵爽、赵亮，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2: 哎，
1: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啊。

0: 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排出来，这梨汁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调子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寒凉感给对冲掉
0: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0: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0: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叫送2番呢？
0: 赠品，还是1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0: 您到手30罐了。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

0: 甜葫芦，
1: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0: 嗯，
1: 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
0: 哎，
1: 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0: 是，
1: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好，
1: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但每罐是160克，3两多。
0: 嗯，
1: 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已经到了后半夜了，风还没有停，像一万头猛兽在怒吼，要掀翻整个屋顶，要毁灭这个世界。而博雅宅里，人和人之间那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却已经平息，各怀心事的老夫妻和小夫妻都离开了西厢房，老姑妈陪着新月躺下了。屋里黑着灯，没有声息，风暴真的平息了吗？
2: 新月的那颗心怎么能够安宁？她闭着眼睛，却分明看见楚燕

0: 胆相照的知己，但是这一切又都失去了。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像一场梦，一阵风。新月以为已经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伸开了食指，却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新月说过，不再埋怨命运的不公平，也许这一切都是命运事先为他安排好的，把给了他的再夺走，把他的心折磨得千疮百孔，再让他在清醒的痛定思痛中等待着死。
1: 人不愿意死啊，新月那颗被苦水浸泡的心仍然不肯休息，仍然在胸膛里跳动，缓缓的，慌慌的，悠悠荡荡的，像一颗无根飘萍。
0: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1: 新月伸过软绵绵的手，打开了桌边的台灯，姑妈急忙坐了起来。
0: 哦，新月啊，你是要喝水还是吃药啊？你别动，姑妈给你拿。不，姑妈，我害怕，屋里太黑了。哦哦，悄悄把这孩子吓得，来来来，姑妈抱着你，来来。新月啊，别害怕，姑妈陪着你啊。哎，这人呐，谁都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啊，心呐得放开着点儿。你妈给你说的那些话呀，

0: 可是我没有料到会被您扼杀，并且不惜以女儿的生命为代价。您明明知道这是女儿活在人世的最后一点希望了，您所维系的一切都远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吗？
1: 大滴清泪落在照片上，落在新月妈妈的脸上，缓缓地流下来。新月十几年来一直如履薄冰地和妈妈相处，一直在猜测妈妈的心，一直在寻找自己在妈妈心中的位置。现在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姑妈疑惑地看着新月。
0: 新月呀，半夜三更的，你又瞅着相片干什么呀？姑妈，她是我的亲妈吗？什么？她，你怎么想起说这个话了？你，嗨，你又不是抱来的捡来的，那还能有几个妈呀？她当然是你的亲妈。你瞅瞅，你瞅瞅，你们娘儿俩的脸盘眉眼儿，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不像。我早就觉着，她不像是我的亲妈。
1: 新月想起了过去，妈妈和爸爸无。

0: 凄厉的呼喊震动着黑沉沉的伯牙寨。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告诉你什么了？
1: 没有，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藏着秘密。为什么不告诉我，爸爸？你们为什么都一直不告诉我啊？
0: 十多年前的往事猛然涌上韩子琪的心头，不，时时都记在他的心头，折磨着韩子琪的灵魂，摧残着他的肉体，又逼着他艰难地往前走。他一直信守着诺言，绝不告诉女儿。女儿已经够苦的了，不能再让她知道更多的苦难。韩子琪避开女儿的目光，垂下白发苍苍的头。啊，心月啊，没有这样的事儿。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也是你妈妈的亲。
1: 不要再瞒我了，爸爸。十几年了，我总是看着您在痛苦中沉默，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吧，爸爸，不要再为我痛苦了，女儿不会再麻烦您太久了，恐怕要离开您了。爸，您该告诉我了，到底是谁生下了我。爸，即使您和妈妈都不是我的生身父母，也应该告诉我。不管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都告诉我吧，都告诉我吧，别让我到死都不认识自己的妈妈。我想的，她到底是谁？
0: 心月，别问。滚滚的热泪涌出了韩子琪那深陷的眼眶，洒在女儿的脸上、手上。她站立地抬起头，惊恐地看着女儿，女儿那晶莹的眼睛正凄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

逼贼。你把那良心搁在当中，你说句实话，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柳如烟看了信，当然是知道怎么回事。信是谁写的？他老师钟离妹的手笔，他认得他师父的手迹笔迹呀、啊，那能不认识吗？跟着多少年了。大致的意思写的是什么呢？给秦桧写的信，说秦丞相，你委托我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现在打发小柳离开火龙帮到相府效劳，您可以尽量使用。有关小柳的身世，我是守口如瓶，没说实话，希望秦丞相也不要说实情。将来有一天一旦被他察觉或者被他知道了，就地就把他干掉。

眼看扎梗伞拐弯了，对方都留着情呢，嘴说的挺硬，实质上还没彻底的破裂，因为感情在那摆着呢，这个仗真没法打。冷寒星他们看出来了，所以把主子替换下去。再看柳姑娘回去之后，双腿发软了，单手提剑把眼泪擦擦，这心里就开了锅了。他想什么他自己最清楚，咱就不必交代了。单说这俩丑鬼左右夹攻，攻击木剑高峰。

难分胜负。眨眼40回合，你看那龙源能力再大，他学那个东西有点陈旧。岳庭则不然，岳庭人家学这个能耐赶上时代的潮流了，他心影通天八卦掌8864路，博采众长，各门派之中的精华集于一身。

0: 觉了。
1: 就得凭真能耐，他这真能耐怎么能比得了岳平呢？30个照面，扔扔扔扔扔。

双双而亡。哎呦，可坏了！尤其这个龙源，那是我老师钟丽妹最得意的徒弟，给了我了，给我当奴才。我把他领下火龙帮，这回去见着我老师人没了，我怎么交代？真有点急了。你看他跟高峰有感情，舍不得下手，跟岳霆他就不一样了，眼珠子都红了，再次拽出宝剑，刘彩虹咬着牙跳过来，跟岳霆就倒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岳霆武功虽高，连战了好几阵子，有点体力不支，臂挖鬓角见了点汗，使的这个劲也太大点儿。女剑杨红在旁边一看呀，气的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好啊，那是我未婚夫啊，谁敢碰他？碰倒跟汗毛，叫他赔一根金漆杆。拽出劈水电光刀，飞身形跳过来。霆哥，你下去，你下去，你下去，把他交给我了。感觉这女的更横啊。女剑杨红到了近前，把宝刀一顺，柳如烟呐、柳如烟，过去我私下管你叫个未来的嫂子，你是我的嫂夫人，哈哈，现在一看闹了半天你是个魔鬼，今天讲不了输不起，今天姑娘我要教训教训你，死的那俩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俩女的斗在一块儿，针尖对了麦芒，数百人在旁边观战都看着。哎呀，这是一场决斗啊！

0: 看得清清楚楚，这柳如烟就交给贫道。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八臂哪吒宁波彪率领众位年轻的英雄，带着二节岭的喽啰兵，这就算是一路救援军了，攻打张士诚，来解牛唐玉之围。这仗哪那么容易打呀，一伸手啊，野人兄胡强就把这张士诚手下六猛之一的吕猛脑袋给拧下来了。这一下子呀，可震慑住了两军阵的士兵。也甭管是二节岭的喽啰兵，还是张士诚手下的兵丁，都吓坏了。这打仗还有拧脑袋瓜子的吗？这也太凶残了，这也。大将吕据一看不好，别看自己这边人马众多，在势头上可就处于下风了。不行啊，必须得把这小子干掉啊，这样势头就扳回来了。吕据就要亲自出马，

头马就给拽下来，过去用脚不鸭子一踩，你在这儿吧，可砰！这回好，一脚把脑瓜子踩碎。张士诚远远的观战，把嘴一咧，我的妈呀，还有这种人呢？这是个野兽啊！这是，看来我苏州兵非败不可了。晋唐无敌将吕玉可真坐不住了，咧着大嘴哭着：“王家千岁，我要给我死去的兄弟报仇啊！”旁人莫说不敢上，就是敢上，吕玉也不让了。他把掌中奉旨鎏金塔

还能到两军阵前打仗呢。哟，手上拿这对锤可不小。我说这位这锤是真的是假的？纸糊的吧？这是来者为谁？哎，别着急，你说话那么大声干什么？能耐大能耐小不在声音高低，不认得我谁呀？告诉你，我爹就是明朝的皇上朱元璋，我是他老人家育儿干殿下，这是朱穆英，人送外号金锤太保。他磕磕巴巴一报名，吕剧一听，啊、哦，我听说过，闹了半天就是这小子曾经锤震乱石山，嘿嘿，今天我非得把你整死啊！他是玉儿干殿下呀，能把他整死或者活拿，那我也立下大功一件。想到这儿，吕剧也不搭话，抡起凤翅鎏金镋是大战朱穆英。这大镋奔朱穆英脑袋一拍，朱穆英知道这家伙有劲儿啊，来吧你！再看朱穆英双脚点蹬，两条腿把马夹住了，浑身上下一用劲，哎呀，看呀！双锤迎着就上来了，正碰到塔上，见不听，把吕剧也震了一下子，这匹马往后倒退好几步。

进这牛塘峪去救人呢？哎，长茂啊，马上这主意就来了。他把禹王神树往肩头上一扛，见着吕据嬉皮笑脸的，我说你挺好啊，大志。吕据把凤翅鎏金躺在掌中一端，甩过头来这么一看呢，嚯，这位来将马可不错，这匹马大青缎子一样，鞍颤嚼环，锃明瓦亮。骑马的这个主长得可太难看了，跳下马来五尺挂铃的身高，高低肩好像还长短腿啊，在马上弯着个腰，整个虾米似的。

吆喝的，那可狠了他，发出一条军令啊，那我的命可能就得没了。哎，这么办得了，你成全成全我，把脑袋伸过来，让我把你拍死得了。这吕据一开始啊还在认真听着呢，媳妇儿他要说什么，听到最后啊，你都胡说八道，把吕据气得说什么东西，不仅长得奇怪，说话还损，你往哪里别走。轮动凤翅鎏金镗，奔长茂就是一下子。长茂一拨马跑到旁边去，吕据又抡镗，他又躲着了。吕据一看长茂，你因何不战？我不是不打。吕据啊，你觉着你不含糊，胜了几阵？你没问问，在老朱家的阵营里，谁是第一名，谁本事最大？哼，就你这两下子跟茂太爷比，你差远了。我刚才让你几招什么意思呢？我想跟你打着特殊的，你说咱就这么打有啥意思？咱打着绝的，你敢不敢？

0: 哎呀，帽啊，你要有这三长两短，我可对不起我兄弟常遇春呢。因此宁伯彪就把他拦住了。帽啊，你有把握吗？长帽啊，这雌雄眼，这小眼睛眨巴眨巴。我说宁大叔啊，你放心吧，就凭帽太爷今天非把这小子置于死地。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2: 今天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
1: 哎，
2: 都吃什么？
1: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给
2: 大家
1: 说
2: 说，
1: 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肯。

0: 春词儿，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宫保林的油焖春笋。
1: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宫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一袋是180克，18袋，
0: 价格199
1: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的时候，哎呀，我有多开心呐！我呀是19岁就下乡了，77年的时候我都当了9年的知青了，一直也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结果那年10月21号，国家突然发布消息说，当年的12月10号恢复高考。哎呦，全国都沸腾了。不过这中

0: 顾家兄妹也考上了乐山师范，可我什么也没等到。哎，其实仔细想想啊，我也是太高估自己了。因为就算我的分数高，可我的家庭背景却是个拦路虎啊。一旦有竞争者的出身比我好，我也肯定会被挤下去。不过好在半年以后，哎，还有第二次高考，我决定啊，再搏一次。
1: 这次有经验了，而且时间也充裕，应该会顺很多吧。
0: 嘿嘿，这个过程也算不上太顺，毕竟时间是平等的，你充裕了，别人也有了足够的复习时间了。如果不抓紧时间补补课，这次谁上谁下还就真不一定了。
1: 也对啊，那您当时怎么补的课呀？
0: 当年不像今天的满大街的补习班啊，书店里都是复习资料，我们那儿想找点资料真是太难了。我当时就先想到我们五队有个叫赵共清的人，哎，他也是高中毕业，但不想参加高考了。他那儿有地理书，虽然不全吧，哎，但是人家同意借我看看。哎，我爸爸也从成都给我寄了一套成都六中印的历史资料，但只有近代的部分。我还弄到一份乐山印刷厂印的复习资料，可也只找到政治和历史两种。然后我也记不清在哪儿吧，还弄了一本数学复习题集。另外还有一本北京大学编的语法修辞的小册子。
1: 看来啊，您还是想考文科了。哎，您不想学医吗？
0: 当然想过呀，我可是当了8年的赤脚医生啊，一直都很想上医学院。我也不是没找过数理化的资料，可是看了几天呢，哎，真是吃力啊。所以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

0: 我也跟着过去了，机灵吧。您猜怎么着，原来他们也没听课证，哎，打算学水浒好汉、翻墙走壁呢。
1: 所以啊你也跟着翻了。
0: 对呀、啊、我翻进去之后

0: 阴影啊还在。我报志愿的时候啊，决定从低向高报啊。第一志愿填的是乐山师专
1: 啊。第一个志愿只报了个专科，这也太浪费了吧。而且报志愿都是从高往低报，头一年您是因为选的专业录取率太低了才没考上啊。
0: 哎，我知道，但我是太害怕没学上了，真的担不起任何风险了。
1: 哎呀，我真是替您可惜了。那这回总没问题了吧？
0: 问题是没完没了啊。
1: 还有什么问题啊？
0: 我的录取通知书啊，一直都没等到。
1: 不是吧？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公社来的第一份通知是泸州医专的，第二份是东北黄金学院的。哦，我上次跟你说的那刘大夫家的儿子考上的就是这所学校。
1: 哦，
0: 可是我的通知书一直都没送来，我周围的人呢也开始同情我了。

0: 我可能现在还是乡下的一个赤脚医生呢。
1: 嗯，说到底是知识改变了命运啊。哦，对了，您稍等啊，我知道为您调一杯什么样的酒了。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当时集中了社会上的一些零散艺人，以相声为主。队长呢是一位前辈的老艺人陶香九，后来陶先生到福建去工作了，由胡仲仁先生接替队长。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啊，他们的这个主要演出的场地是

0: 空刀一瞪眼，拿手腕这一指，
1: 怎么着？
0: 就好比是掉一人头。哦，心里往这瞧，
1: 有什么呀？
0: 连馒头也没有。
1: 废话，唱出戏宰个人还受得了啊？
0: 这表示关公的眼神得好，眼神最好，那得说是毛花脸。嗯、
1: 什么毛花呀？
0: 李逵、张飞，
1: 对，毛枪似火的。
0: 黄鹤楼听过没有？
1: 啊，听过。
0: 张飞闯帐，你看张飞眼神就好。
1: 是的。
0: 张飞一上场，瞪眼睛往上看。哦。张飞一出来，

0: 没有，我老在云彩北边待着。对不起您，
1: 您怎么知道这个徐院长是我的？
0: 哎，刚才您提完全是花脸净脚身里的事，别的您没提。
1: 对对对，徐院长就是我漏眼。
0: 瞧这撇唇咧嘴的这位，
1: 敢说呀、我去这个徐院长，哎，唱念住是无一不佳，无一不妙，无一不奇，是无一不绝。
0: 哦，
1: 就那天我这徐院长怎么一上场啊？
0: 哦，
1: 哎，是前台给我喊道好，后台让我做检讨。
0: 这，我同志，您这话可太矛盾了。
1: 那就是
0: 唱作念都好，为什么前台叫道好，后台做检讨啊？
1: 我一琢磨，可能是得罪人了。
0: 您这叫旧眼瓜衡量新事物。现在观众同志都是热爱演员，爱护都爱护不过来，还有那事儿？检查您本人。
1: 嗯，我是角儿。
0: 你什么角儿？你还不是我们这块木头了。
1: 我是木头角儿。
0: 还角儿了？我给您提个醒儿。
1: 嗯。
0: 唱花脸，不管你唱作念都好，你的脸谱勾的不美就不成。
1: 对。
0: 看过裘正荣吗？
1: 是。
0: 私下那个儿并不高。
1: 嗯。
0: 挺瘦的。
1: 不错。
0: 但是那姚琦那脸盘这么大。那是一门艺术，
1: 要谈露脸这一门艺术，
0: 嗯，
1: 我是得金少山的真传，
0: 金霸王。
1: 我勾的脸谱，
0: 嗯，
1: 比金少山还好
0: 啊！你比金少山还好，
1: 哎，
0: 哎，我说金先生死这么早呢，
1: 我气死的是吧？
0: 我可没这么说呀，他这人爱多心这事。
1: 您这是怎么谈话呢？这是
0: 那花脸那没错了，
1: 您
0: 可能您的身上不美。不管你唱哪歌，生旦净末丑看得潇洒，
1: 是
0: 就是很自然。
1: 哎，
0: 你看那个裘正荣姚琦，
1: 嗯，
0: 那身上戏都做活了，好啊。
1: 裘正荣的姚琦听过没有？
0: 听过呀。
1: 做派好不好？
0: 好。
1: 你知道裘正荣学谁？
0: 学谁？
1: 学我。
0: 去。各位同志，您上眼啊。
1: 嗯。
0: 裘正荣可学他。
1: 你看有艺术啊。在花脸界，我有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铁嗓子。
0: 铜锤。
1: 一样。
0: 徐彦昭。
1: 您听着。
0: 嗯。
1: 说。

0: 好啊，
1: 好不好？
0: 好，
1: 嗯，给我垫场。
0: 垫，我这个可也太骄傲了，这地儿。第三出，
1: 这是最末一出。
0: 嗯嗯，
1: 我露眼
0: 就是您的了，
1: 最拿手的杰作，
0: 就那大唐二。
1: 大，
0: 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
1: 对了，我还不戴帽子。
0: 那个是拿手啊。
1: 嗯，拿手光脑袋。
0: 观众也有印象。
1: 对了，有印象，我写检讨书。
0: 那您什么拿手杰作呀？
1: 您这人说话，这叫讽刺我。
0: 干嘛讽刺你？
1: 那出戏出错不能唱
0: 啊！
1: 这出戏我有20年的苦功夫。
0: 嚯！
1: 尤其这出戏好，
0: 嗯，
1: 就为卖我这花脸一个人。
0: 哪出戏卖您一个人啊？
1: 盗御马，
0: 这不能卖您一人啊。
1: 怎么？
0: 你要拜山的黄天霸、崔武生也是角儿，盗沟也得是角儿，怎么会卖您一人啊？
1: 坐寨拜山盗沟是完全不唱，
0: 就唱
1: 光唱盗御马这一点，
0: 够绝的，这是一折戏。嗯，
1: 凭什么咱们是角儿？
0: 角儿没错，
1: 选择戏得有绝妙之处。
0: 当然了，
1: 两个打听的是礼包。
0: 是的，
1: 哎，就我这道中一人。我一人磨一场，我一。

0: 我跟台上那时候我连嘴都张不开了啊，我这豆都忙忙，我站个溜圈我唱什么呀？
1: 就是啊，
0: 急得我这嘴其实哆嗦。
1: 好，这回不美了，听好豆都要变孙猴。这个倒一马唱不了，非唱闹天宫不可。
0: 我也不知道我唱什么好了。嗯，我这有点着急呢啊。刘巧可气坏了，
1: 刘巧
0: 有点心话，哟，这叫什么演员呢？昨天唱完那功夫戴帽子，今天我刘巧还没唱完，豆墩又溜达出来了。
1: 就说
0: 是，就你这路角啊，刚正听戏的，我得好好的，我得问问你。嗯，我看你跟我说什么？
1: 问什么呀？
0: 刘巧拿手指，那刚来的，你是马专员吗？
1: 千万你可别说话啊，谁都听过这出戏。
0: 我希望这可坏了啊！我梦都梦不了啊！
1: 是啊，
0: 马专员不是花脑袋呀？
1: 就说是
0: 呢，哪有花脑袋马专员呢？啊！我一想干脆，我给他实话实说。葫芦哄得太厉害了，我先压一场。
1: 怎么压场？
0: 并非是马专员，俺乃灵魂逃债主，行走命遁，人称天罗汉呢。
1: 哟，我那样咬那刘巧是怎么着？
0: 我真急了。这。我是吓唬吓唬刘巧。
1: 哦，吓唬他，
0: 给刘巧一吓唬迷糊了，我找个台阶好往后台溜达。
1: 哎，他也有主意啊。
0: 我算刘巧还不得害怕吗？
1: 那准得害怕。
0: 刘巧不但没害怕，刘巧说这句话倒吓我一哆嗦。
1: 说什么
0: 啊？你敢是道尔顿同志
1: 啊？怎么道尔顿同志了？
0: 我心问哪他妈道尔顿同志啊？
1: 就说是了，
0: 这道尔顿是同志啊。这回挤得我这嘴更哆嗦了。
1: 可好嘞，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0: 挤得我这要说外国话啊！我这有点着急呢。刘巧又说一句，
1: 刘巧
0: 这句说这边损就甭提了。
1: 说什么呀？
0: 大尔顿同志，莫非您要参加合作社吗？
1: 嗨，越问越不像话了，这事儿。
0: 我心里我哪有合作社，有窦尔顿呢？
1: 就是啊，
0: 哪有窦尔顿参加合作社的？
1: 那黄天霸也没地儿找去。
0: 我可真急了啊！拿手我一指他，小姑娘。你可知道御马圈在何处？
1: 你问人这干什么呀？
0: 这叫找台阶儿。
1: 找台阶儿？
0: 问刘巧御马圈在何处？不用刘巧。

0: 面啊都是水，
1: 嗯，
0: 就是这个当间有这么个山固定，
1: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洲。
1: 洲，
0: 你比如说要四外全是水，底下有沙子，
1: 这是什么呢？
0: 这叫滩。
1: 滩也有三点水，
0: 地名带三点水它都有水。
1: 哦，
0: 你拿这个天津，
1: 天津
0: 张字念津，
1: 嗯，
0: 叫白了都念天津。
1: 嗯，
0: 津呢怎么讲啊？
1: 不知道。
0: 津者会也，九河下哨天津卫，九条河汇合在一起，
1: 哦，
0: 起这名叫天津。
1: 水汇之处叫津。
0: 哎，
1: 哦，
0: 济南，济字有三点水吗？
1: 哎，城里的就有水。
0: 哎，有桥有水
1: 有沟。
0: 哎，沟字怎么写？
1: 三点水啊，
0: 这边一个沟字。
1: 是啊，
0: 啊，你这个渗水沟啊，为走什么呢？
1: 哎，
0: 走什么？
1: 沟，
0: 沟走水。
1: 走水，
0: 比这沟大就不叫沟了，
1: 叫什么？
0: 叫渠。
1: 渠。
0: 啊，三点水一个聚字，渠，底下一个木字。
1: 哦，就是这个
2: 挖井，
0: 那是豪，三点水一个豪爽的豪字，
1: 比豪大呢？
0: 溪，小溪流水。
1: 哦，溪，也是三点水。
0: 哎，当然了，
1: 比溪大，
0: 比溪大是河，
1: 比河大，
0: 比河大是湖，
1: 比湖再大呢？
0: 比湖大是江，
1: 比江大呢？
0: 嗯，海，
1: 比海大，
0: 洋。
1: 比羊大呢？

0: 行了，您说吧。
1: 我们老恩师姓康，
0: 他那大名是
1: 上有下为。
0: 谁？康有为
1: 啊？
0: 康南海。
1: 是啊，
0: 人都称康圣人。
1: 怎么了？
0: 您贵姓？
1: 我叫佟大方。
0: 哎呀，失敬失敬。
1: 嗯，
0: 请诸位注意啊，这是康圣人的高足。
1: 看你这意思是有点不信。
0: 干嘛有点啊，简直不信呢。
1: 不但你不信，
0: 嗯，
1: 连各位也不相信。
0: 本来是不信嘛，
1: 因为我受过贪老人家的栽培。
0: 嗯，多会儿啊？
1: 我承认贪是我的老师。
0: 嗯，
1: 常言有这么句话，授人一字便为师。
0: 对呀，对。
2: 说是康有为的高足让人不信啊！这段传统相声文章会是由佟大方先生和谭伯儒先生合作表演的。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不行，
1: 谢问不成。
0: 旁边这儿有教员呢，拿着这教鞭来回走柳，
1: 嗯，
0: 坚实。
1: 哎，
0: 这是
1: 第三呢。
0: 第三，25分钟交卷。
1: 哎呀，这个时间可太短了。
0: 就说呢，当时把120张卷子发下去，有图章的盖个图章，没图章在上的签个名。
1: 嗯，
0: 坐到这儿等着，一会儿摇铃开始作文。
1: 哦，
0: 真有在这25分钟以内一字都想不起来。
1: 是难吗？
0: 那急的那汗全下来。
1: 哎，
0: 净添笔。
1: 嗯，
0: 春秋体，春秋体，怎么
1: 为难了？
0: 哎，又写不了了。
1: 怎么？
0: 笔头掉了。
1: 写不上来，使劲杠笔，管什么呀？
0: 把笔头捡起来安好了，刚要写，不行了。
1: 怎么？
0: 摇铃了。
1: 时间到了不是？
0: 你想撒出去120张卷子，
1: 嗯，
0: 才收回35张呢，
1: 其余的呢？
0: 满都是白卷，
1: 真难呐。
0: 在这35张里头，
1: 嗯，
0: 挑出有5张来。最好的文章，
1: 干嘛挑啊？
0: 啊，是他有不合格的。
1: 哦，不能往这个孔圣，
0: 但不能给康圣人那
1: 拿。
0: 当时他得一张一张由我们校长来亲自的查。
1: 哎，
0: 拿过这个文章来。
1: 嗯，
0: 这张词句不佳呀。
1: 那就别往那拿。
0: 这张字体不妙。
1: 这不承认呢。
0: 这一张还差强人意，
1: 那还凑合。
0: 哎，这字怎么少写一笔呀？
1: 什么字啊？
0: 人字怎么不写那撇儿啊？
1: 两笔还落下一笔呀？真糟心。
0: 客气，客气。
1: 哎，

0: 怎么说的？
1: 康老先生，您乃诗文之前辈，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丑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难见于高人之目，既蒙如此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况小徒何人，焉敢妄比唐宋八家之古人乎？我们校长说我比不了，
0: 那是应当客气。
1: 康商人一摇头，不然，不然，
0: 这份斯文，
1: 据我。

0: 要是我写的那还能有错吗？
1: 是，我说您等等，您说这么挺热闹的，您买康盛这个题目，连您这篇佳作，您说一说行不行？
0: 干嘛？
1: 我听听。
0: 你懂的吗？
1: 是我不懂，诸位全懂。你说个诸位听，我也听听。
0: 哦，你这意思是借着诸位的光，
1: 哎，对对对，
0: 你可以开开耳机，
1: 哎，对对，好学，
0: 啊，
1: 好学，
0: 那可以。我可以在这儿把康圣人的春秋题跟这儿讲一讲。
1: 是，您讲一讲。
0: 各位有不明白的，回您请到后台，您问我一声啊。
1: 啊，诸位都问你呀，啊？
0: 这可并不是我说话话大，是康圣人这道题目太深。
1: 哦，
0: 你有不明白的，回头你问我。
1: 向您请教。
0: 康圣人出的是春题，我对的是秋题，合在一起是春秋题。
1: 哦，这么叫春秋题？
0: 哎。
1: 您先说这题目怎么说？
0: 这题目是春题。
1: 哦，
0: 正月为春王之首，以正月为题。
1: 怎么写的呢？
0: 我是这么说，这是春题啊。
1: 哦，
0: 正月里来正月正。
1: 哟，
0: 各位有不明白的，回头您
1: 明白明白，您往前念吧。
0: 最好您把日记本拿出来
1: 记。不用，这就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哎，您念吧。
0: 看这样子各位都了然，
1: 都比你了然。
0: 我与小妹逛花灯，花灯本是假，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会儿压会儿嗨，
1: 说了半天就这个呀。
0: 怎么了？
1: 这一会儿压会儿嗨也行，
0: 那可得拿注音字母写。
1: 对了，要不然没法写。您对的什么题呢？
0: 我对的是秋题。
1: 秋题，
0: 八月为秋
1: 啊。是八月是秋。
0: 嗯，是这么写的。
1: 什么词儿？
0: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
1: 听着耳熟。
0: 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生也。
1: 这儿干个野字啊，
0: 这不野不成章。康圣人看完了我这道，把卷子一看，哎呀，跟我们校长会校校长，我见令高祖才华盖世，
1: 我
0: 何不请其出山大展经纶，治国安邦？
1: 这就治国安邦啊。
0: 那时节不但受社会之欢迎，将来亦可名标青史，万古流芳。我康某此次回国，路过天津，见天津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我见令高祖人高腿长，看冲此人。
1: 我给你介绍个事儿
0: 啊，你这我们校长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我干得了戴英啊，你干不了好崔子。他没跟我商量，他就给应下来了。佟大方，过去现在呢？你说这不是倒霉吗？
1: 你走运呢，啊？
0: 倒了霉了。
1: 超等顾问一月好几百块，
0: 挣不了多少钱。
1: 没什么事儿，轻省事儿啊。
0: 累得我上不去炕。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超等顾问呢？
1: 怎么个超等顾问呢？
0: 抄起把来等着，有顾的我才问呢。
1: 还是拉车。

0: 的阿胶特产
1: 给它很好的融合起来了啊、
0: 哎、您说这阿胶扒鸡能不好吃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
1: 是的，今天主品和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两大盒啊，每盒里面一共是四袋、也就您到手一共是八袋，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
0: 哎、
1: 市场售价一袋啊，这个阿胶鸡就要卖到59.9块了。
0: 为什么卖的稍微贵一点？是因为它是正经的土鸡嘛。
1: 是的，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八袋，如果要是按市场价的话，就有480多块钱。哎，今天北网售价八袋，每袋是1斤重的阿胶扒鸡，聊城特产，今天到手只需要
1: 299，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放在家里边也没有问题啊，足够吃得完，老两口去分享，家里边来。

0: 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拢共到手是两个盒装，每盒里边是四袋，每袋是一斤的阿胶散养扒鸡，市场价每一袋就得59.9元了。这个是正经的散养鸡，正经的兔鸡，是好东西。今天北广售价299，八袋。到手每一袋每只鸡和20来块钱，
1: 是的，非常的实惠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

0: 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4: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5: 身体怎么了？
4: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5: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6: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7: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8: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房。

0: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0: 怎么好？你说说我听听，什么企业？
1: 里边都是海龟。
0: 动物园上班，海洋馆是吧？那叫外企好吗？都是工作单位都是海龟。你就说两句外文，这公司就好，福利待遇这都没清楚好来呢。
2: 对呀、啊。
1: 都是海龟能不好吗？我就问你，哪个海龟吃素？
0: 这海龟都这么横的
1: 啊！人到海外游了一圈回中国了，
0: 游历了一圈、
1: 游历游历游学都行，回来中国了，然后你给人待遇不好，那么出去闯荡那么一番，那不瞎心了？
2: 哪儿冒出这么一句来、啊、
0: 那倒霉了，
1: 那不是耽误了吗？
0: 啊，瞎心了。那你要这么说呢，也有一定道理，你是推论出来的是吧？
1: 确实好，就是整个企业就她一女的特幸福。
0: 这是什么企业呀、啊？我们家都是男的，就她一女的，就显不出她这个圆眼睛大鼻子不好看了。
1: 也不见得就不好看，你看你，我得纠正你这个，你老当那小眼睛小鼻子大嘴好看。
2: 小鼻子小眼睛、
0: 哎、我多的告诉你，我这多的告诉你应该这么搭配了，可是就这点也没能体现出其他方面来。
2: 没错，
0: 公司职位待遇这是关键问题。
2: 没听说哪儿啊，赢人，你懂吧、哎、你这出发点跟人家不一样。
1: 小玲呢，在那儿被一个霸道总裁看上了。
0: 被一个霸道总裁，
1: 哎，一个大海龟。
2: 别比划行不行？你就说就行，你声音多么夸张我们都能理解，千万别比划。
1: 我听小玲说了，1.8米的个儿，长得特帅，头往后背，领子特别白。
0: 头往后背，
2: 这刘背头，这不是年轻人了。

0: 哎呦，难为这四位啊。
1: 我说的这可是真事儿，你们也不信啊。
2: 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个霸道的总裁那么喜欢小玲。
1: 哎，不是，霸道总裁说了，我是脸盲，分不清

0: 金地鼠吧？
1: 不光黄金地鼠，巨嘴鸟啊，那个学名跟我说的我都记不住。
0: 现在你妈和几个阿姨聚会，
1: 嗯，
0: 也不说话了，也不抬头了，
2: 就听见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就说现在你爸你妈天天的抱着手机，
1: 嗯，
2: 沉迷于看这些视频，也不管家务了，也不管你的伙食喂养了，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
2: 啊？
1: 我好好活着。我有生活自理能力。
2: 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想法，就是说多多少少的跟自己的这个亲爹亲妈呢好好的交流交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先鞠一个躬啊，叔叔阿姨。
1: 等会儿是我上你们家去劝你爸你妈去了吧？
2: 什么这是
0: 哦，他去你们家，你去他们家，
1: 一般都是互相劝。
0: 哦，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互换。
1: 对，要是你自己家人，那你下不去那手，说不出那狠话
0: 来。哦，那小猪也去你们家，深深一鞠躬。
2: 哎，大哥大姐，
1: 哎，等会儿，占我便宜。
0: 叔阿姨，听我一句劝。

0: 小心，你千万不能买这 A 股，你瞅瞅这被坑被骗的这个啊。大磊他爸还就爱跟大磊唠唠嗑，转脸就跟大磊说了，大磊呀，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你是怎么看的呀？
1: 王大磊说，我就用家里的无线网看的。
2: 小花他妈就跟小花说，我看呀，那网上呀好多好多相亲的节目，哎呦，据说有那个节目还让家长也上，就你别忘了让你妈也上一次啊。
1: 嗨，老太就会憋着过一回上电视的瘾。
0: 咱们不是说偶尔看一下哈，时不常的看一下，他是沉迷短视频了。这种时候呢，你们是替他高兴呢，还是替他们担忧呢？
1: 真是着急，这一个是眼睛啊身体都吃不消，而因为这些事儿耽误别的不上算。
0: 妈，出去溜达溜达。
2: 出去
0: 多久了？你在那儿？
2: 你安的什么心呢？外边这天刮大风，你让我出去安的什么心呢？
0: 不，今儿天气挺好的，阳光灿烂，您晒下去。
2: 阳光晒呀，一会儿我这皮肤晒伤，安的什么心呢？
0: 你们不是以前也都出去晒去走去吗？
2: 那跟以前比吗？现在我身体什么样都不了解，你什么心呢？
0: 你现在就是
1: 不废话，不用再争论了。这边词汇量太贫乏了，就知道安的什么心啊。
0: 你就进一步的，你妈说，妈，你看你这个血液粘稠那次咱们测了是吧？那么粘，
2: 比502还粘呢。
0: 你心脑血管方面，你不能老这么坐着呀，是吧？
2: 他妈一听说话，确实觉得有道理。
0: 您得运动运动啊！
2: 这翻了个身啊，运动运动。
0: 您这么对视力都不好，有损伤。
2: 哎，你说这有道理，我把那个护脖子的戴上，再把镜子也戴上。
0: 就这么好看呀？
2: 哎，确实好看，你看这挺好看。
0: 这眼睛都离不开了。
2: 哦，眼睛还得离开啊？你看离这距离可以了吧？
0: 说着说着不耐烦了，得了得了得了，你别老这嘚嘚嘚。

0: 从那儿勾出一兵器来，这样你们就打下去了，这个怪了啊。爸爸，
1: 哎呦喂，这有点求饶那劲头了啊。
0: 爸爸，宝宝饿了，馒头。
2: 二十多了，该自己做饭去。
0: 这招不行啊，成年人了还是承担起一些责任。
2: 对，
0: 这么说，
1: 你要是不管我饭，我就不告诉你那秘诀。
0: 爸爸，咱们先去外头。

0: 三人一排的座位，旁边是过道。大磊旁边坐了一个大叔，大叔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磊想着怎么跟妹子聊聊天，就跟大叔说：“这个是我朋友，咱们俩换换座位。”那位大叔很淡定地说：“我是他爸。”
1: 小花那天跟大家聊天说，刚才呀，我在街上看你大帅哥骑一个的摩托车，就是那种嗡嗡嗡响的，哎呦，长长头发，大墨镜，哎呦，那速度老快，特别拉风啊，哎呦，听的姑娘们呢眼睛都瞪大了。最后小花说啊，就是抬上救护车的时候有点寒碜。
0: 学校里最近发了一个投票帖，你和女性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得票率排前五名的分别是：第一，三两饭；二，要这个菜；三，阿姨好；四，四两菜；五，阿姨开下门。这就是你跟女性说过的最多一句话吗？
2: 小时候啊，那天受打击了，特别难过，闷在屋子里不出去。在最难受的时候，突然间门开了，他妈进来。

0: 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1: 哦。
0: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

0: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让刘世昌跟刘生啊坐在这儿，他到后头，他老婆听见让进人来了，又是马又是人的，在后边呢熬这个绿豆稀饭。一瞧啊，他拿着两身啊衣裳进来，都淋透了。

我娘家的陪送，我好门风。哦，我娶你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您陪送里还有砒霜呢，啊，我妈给我时候就说有用，这不今儿用上了吗？呵，好丈母娘了啊，脖子梗子后头直冒凉风，这家伙，大概其实这是做姑娘就给我预备下了，到头了对付吧。他老婆还真是不辞辛劳，冒着风风雨雨出去，这就啊，跟人家街坊借东西。这东他挖呀，赵大没人缘，借不出来。你平常跟人家不过，这大下雨缠家借能借出来吗？那时候他怎么没人缘？您琢磨琢磨，他在东他挖，他不小好，天天折腾，后来又割局，扰得四邻不安的。大家伙儿能愿意理他吗？更何况赵大夫妻为人刻薄，长处捏短处掐，赵大要卖人家盆儿啊，是以次充好，额外的他蒙人家。

留声也得唱，留声也得折腾，就形容两个人呐中毒身亡的痛苦。可是赵大的老婆刁氏吓坏了，他没害过人呐，这俩人要一喊让街坊邻居听见了可犯案了。赵大就拽着这门怕他们俩夺门而逃啊，冲他老婆摆手，那意思没事儿，怎么你看看外头。轰，他老婆往外一瞅啊，这雨下的哇下白了，连雷带闪呐，这雨声这个大就甭提了，喊呐喊多的声外边也听不见喽，这辈子也犯不了案了。屋子里可动静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屋子里点动静都没有了，两个人这才开开锁进到屋里来。到屋里一瞧啊，这边躺一个这边躺一个，俩人全完了。

他捡里边好的呀，拿出了一点，拿什么藏呢？拿什么裹呀？一瞧这包袱里好衣裳里头有一账本，把这账本蹬出来了，往那一抖了呀，还掉下一样东西来。什么东西呢？一名戳。这账本里卷着的是刘世昌的手戳子，就把这账本啊，连刘世昌的手戳带他留的这些个首饰这么一卷，他单藏到炕洞里头了。这个他没让赵大知道，故此这才耽误些时间。两个人在家里边干的这事啊，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永不能犯案。他可就忘了，明有王法，暗有神灵。这人别干坏事，干坏事啊，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早晚得绳之以法。本来啊，家里有现成刨的坑，干嘛刨坑啊？前面说咱们交代了，这算命的告诉赵大要发财，赵大不知道怎么发财，他疑惑着他爸爸有旧金藏在哪儿了，他憋着挖银子，在他们家摇后头挖挺大的坑。你要依着他老婆刁氏的意思，就把刘世昌主仆两个死尸值钱的衣裳扒下来，然后往坑里边一床一回填土就完了。赵大一琢磨不妥，怎么？第一啊，今天下大雨，咱们要啊埋这尸首得冒雨，再有呢，这尸土且不干呢，容易露出痕迹，谁万一上咱们家来一瞧，怎么后院有大坑啊？不稳妥。怎么稳妥呢？先碎尸。那碎尸一般也就是大卸八块就完了吧，赵大太狠了，就把刘世昌主仆啊剁成肉泥，然后呢就活在泥里头了。咱明天呀，咱们烧。他们家本来就是烧盆的，就是摇户，这样永不犯案。说当天晚上就烧，那烧不了，火都点不着，这雨下太大了。借着这个雨，夜色茫茫，两口子一直干到通宵，毁尸灭迹，好狠了。第二天呢，这天还没完全放晴，完全等到第二天下午，这雨才住。怎么样，不敢找人呢？那就自己干吧，自己生火烧这个盆儿，把这些泥呀全都给它弄成坯。哎，这得晾，晾差不多才能烧呢。这泥呢，获得了摔好了坯，做好了模子，晾这过程当中没事儿。赶过几天一烧啊，坏，臭气熏天，这个气味跟一般的泥不一样啊。他有街坊邻居啊，这东塔洼这小村虽然不大，那不就得一户啊，看他们家冒烟就很出奇。怎么他好长时间不和泥拽坯了？他们家不干活，因为人们咱。

处？你们两口子与谁有过好处？这街了街坊的都是父一辈子一辈看着你长大的，有好多人跟赵大一块长起来的，长处捏短处掐呀。就赵大这人性啊，那简直这人头太次了，像他这种人呢也少有。怎么说，这人有毛病都有毛病，没有没毛病人，但这人总有长处，一点优点都没有，全是缺点的人也少见，赵大就是其中之一。全是优点的人，没缺点的人几乎也没有啊，只有一个人例外，启功。因为有人说过叫人无完人，启功除外，这启功先生的学生说的啊，人无完人，启功除外。但启功先生有没有缺点呢？也有缺点。那启功先生自己有自传呢，我说过一套书叫启功传呢。那启先生平生有污点，引为啊终身的维持啊。您有时间您上网您搜索王月波启功传啊，当然您要能够付费就更好了啊。我也替自己宣传宣传，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就是启老供职的那个学校，哎，我在那儿录的，几十回，小数不大。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哎，老季。
7: 哎，
6: 今天给我们安排的是什么单口相声作品呢？
7: 今天开始啊，咱们再换上一位宝字辈的相声前辈来给我们表演单口相声。
6: 哟，谁呀？
7: 长期和常宝霆先生合作的天津相声名家白全福先生。今天呢，先请大家欣赏一段他老人家表演的单口相声《吃月饼》。
8: 在我小的时候，

早晨在卖烧饼果子，跟他那儿念书的都是阔家子弟的孩子，穷人家的子弟的孩子念不起书，家里没钱呢，贫困呢，老师啊也不见得有实学，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蒙世行，他也不正经教，这孩子也不正经念，怎么呢？他一正经教就得要求严格，一严格怕孩子接受不了，到家跟大人一说，大人再一逆疼孩子，别在那儿练了，再换个老师吧。得，这老师每月就短一笔收入，他就为了挣钱，练了两间房，有二三十学生，都在一间屋子里头念，念的什么书的都有，有念三字经的，有念百家姓的，有念千字文的，有念中庸的，大学的，孟子的，那学生念完了，早晨给他们上书。下午呢，两点钟念书，四点钟背书，背完了放学回家，这一天就算完了。转过天来还照常一样，两点钟这么一念书啊，您听吧，就在一间屋子里的这份乱就甭提了。有的孩子不念书，在学房里唱着玩了；还有的学生啊，学做小买卖的吆喝，上去舒服教育啊，告诉孩子怎么样做不对啊。不行，他难了孩子，他让孩子背书，四点才背呢，这事儿两点刚过是念书的时间，就让背书，哪背得下来呀？他不管，有打墙上把打人的板子拿起来的，那叫戒尺，二尺多长，二寸多宽，五分多厚，往书桌子里一拍，背书。背书俩字说完了，有的孩子吓傻了一样，嘴里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就说胡白叫白我也老吓傻了。老师一看，徐泽才过来背书，叫他背书。这孩子念的什么呢？孟子。哎呀哎呀哎呀，头一回背不下来，老师不打你，非得提拔你三句两句的，再背不下来就挨打了。哎呀哎呀，老师一听你牙疼是怎么着啊？孟子，哎孟子，哎呀孟子，孟子，孟子，他跑那边喊孟子去了。我说你这喊冤的是怎么着？孟子见梁惠王，这才想起来，孟子见梁惠王，完下拜也拜不下来，没念在那儿呢，就跟这一句干上了。哎呀孟子见梁惠王，哎呀见呐，哎呀凉啊，哎呀凉啊。老师一听怎么着凉了，凉了没关系，把棉袄配上点儿。老师棉袄啊，嗯，跑丢了，跪上去。哎，好学生罚跪，自杀的心都有，调皮的孩子罚跪就跟没事人似的，往这一跪，冲这学生一使眼神，小九你看我了吗？嗯，我又罚跪了。他罚跪他还美，老师这个气呀，怎么罚跪你还美？你甭美，是你背不下书来，不让你回家吃饭。这孩子拿卫生球眼珠看老师。什么叫卫生球眼珠？黑眼珠翻上去就剩白眼珠是这样的啊。没关系，不上家吃饭去，我带着饼呢。他早有准备，他一伸手从口袋里把白饼掏出来，冲老师这么一晃悠一颠，康昌一口。老师这个气啊，背不下书来你还吃饼，我说你要脸吗？嗯，赶紧拿过来。老师呢从孩子手里的白饼就拿过来了，拿着这饼冲孩子鼻梁子晃悠，背不下书来你还吃饼，真是恬不知耻，饼你别吃了。嗯，他吃了。这孩子不干呢，老师你没羞没臊吃了。

0: 外面睡觉，你别关门，关门给你点着了。
1: 要给老师放火。李德林，你去背去。这李德林呢，念的是百家姓，把这书放在老师书桌上，一转脸儿，跟这孩子一样，哎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也牙疼是怎么着？赵钱孙李，哎，赵赵钱孙李，我说你要念经是怎么着？啊，往下念，
2: 是
1: 念赵，哎呀孙呐，哎呀李呀，哎李呀孙呐，哎呀赵。老师一听，这百家姓四个字一句，赵钱孙李啊，你背是背呀、啊、赵啊，哎呀孙呐，哎呀李呀。老师一听，这钱呢，钱呢，老师我花了，跪上去。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首歌，你还唱呢？啊，跪上去！哎呀，小五，我来找你作伴来了。你那还有饼吗？饼啊，叫老师给吃了。陶永才，你去背去。这陶永才念的是大学，把这书呢拿到老师跟前儿，往书桌上一放，一转脸儿。大呀，哎呀学呀，学学呀，大呀，大呀学，哎呀学呀，你跟两句干上似的。大学之道，是啊，老师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哎，我也跪那儿去了，一跪跪了仨，一对半，找第四一个，你去背去，去，这第四。

不背，他跟老师商量。老师，我跟您商量一下。老师说什么事啊？我也跪那儿去了，一跪跪了四，这能赖学生吗？像这样的老师净吃学生的饼，能让学生尊敬他吗？就像这样的老师净吃学生东西，您说可气不可气？哎，这还不算可气，在旧社会还有这么一种老师，极个别的，专哄孩子嘴吃。孩子上学带一点什么好吃的，他变着法子把东西哄到他嘴里的去。有一次8月15中秋佳节，15放了一天假，16呢开学，小孩呢每个人呢打家里都带个月饼，

一边吃月饼呢，他一边念书。他念书吃东西呢，听得出来；不吃东西念书，利索落落的。这村子里，这我正王峰这守卫，将这汉阳利索落落的。吃东西念书呢，嘴里有挡吗？老师一听，怎么有这味儿的？站起来一看，可巧

太难了。便说有吃东西的吗？再者说，我绝不是不让你们吃啊。你吃月饼，你得吃出个名称来呀。这吃月饼有什么名称？吃月饼不能。

这口咬下四分之三去，剩四分之一，就剩一边儿。他嚼着，他看，点了点头，把这口月饼咽了。看见了没有？这有个名称，这一口咬个月牙儿，给你。这孩子接过来，哼了一声，哼，你把你那月饼拿过来。这孩子敢说话，老师，我会咬月牙儿。废话，天上有几个月亮？不就一个吗？也不能全咬月牙儿。拿过来。这孩子把月饼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呢，是提浆的，个儿大，拿过来，康昌就是一口，呵，山着白糖，青丝、红丝、瓜子仁、核子仁、冰糖渣，越嚼越香。他还想咬，他一看再咬不像东西了，他也有主意，他把月饼掉个儿了，在这边咬了一口，康昌，嗯。点了点头，把这口咽了。你看见了没有？这也有个名称，这两口咬个银锭。给你。这孩子接过来，心里说草莓，一转脸儿，小三儿，我这银锭可不入你这月牙儿，你这月牙儿一口，我这银锭两口。你把你那月饼拿过来。这孩子一看那俩学生月饼都让老师给咬了，他不给。老师，我会咬银锭，也不能都咬银锭，拿过来。我会咬，我会咬，我会咬。你会咬什么呀？老师，我咬四口，我咬个轱辘钱儿。这孩子比他还会吃呢。他一看孩子不给他，他有办法了。你把月饼拿过来，我绝不是吃，我给你讲讲月饼的来源。他哪会讲啊？他就变着法子把月饼哄到他嘴里去就完了。拿过来。这孩子把这月饼递给老师，老师拿着这月饼，瞧这孩子的眼珠啊，不动，我不错眼珠盯着这月饼，随着老师的手走。老师搁到桌上了，这孩子盯着，您瞧他这姿势，前腿弓，后腿蹬，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来，眼睛瞪刀子似的，就这样盯着这月饼。站好了，我给你讲讲月饼的来源。他讲什么呀？

这才有了三皇治世，五帝为君。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即为三皇，五帝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禹舜。唐是唐尧，禹是禹舜，到后来尧王仿舜王，舜王仿大禹，大禹就是治洪水的禹王。到了禹王这儿，他做了皇帝后，他再也不让位了，他把天下传给他儿子做，他儿子传给他孙子做，一直传到他们子孙后代，这叫夏传子，家天下。到后来传到夏桀，暴虐无道，这才勾起汤伐夏。汤伐夏后，改国号为商，商汤传到纣，纣王无道宠妲己，修露台，筑九池肉林，实行暴露，天下百姓不堪忍受，这才引起武王伐纣。武王伐纣，一统归周，列土分毛，分王有位，诸侯各占一方。到后来，周幽王无道，周幽王无道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威信扫地，这才又出来五霸七雄。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

0: 小小的年纪给你一国，你掌握得了吗？
1: 我一国都掌握不了，你八国都掌握尽了。早知道这样，我这月饼还不如让你咬个轱辘钱呢，我倒剩一块。
0: 他一看小孩没饿呢嘛，他还想吃，怎么办呢？他抬头一看，刚才添月饼的时候掉在桌子上好些个月饼渣，他还要想把月饼渣吃了，又不能当着孩子捏月饼渣吃，嗯，怕寒碜。他灵机一动，接着往下讲：项羽刘邦为什么要灭秦你知道吗？不知道，你随便说吧，反正我是没月饼了。只接因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什么样你看见过吗？没有。是啊，你是没看见过，你没去过。
1: 你别逮我了，你也没去过。
0: 万里长城就是这样，他说着话，他拿手把这月饼渣拧成了一条线，拧完了一指，你看见了没有？万里长城就是这样。想当初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天下死的人太多了，这才引起项羽刘邦。说到这儿，他一吐舌头，给他来个席卷三秦。小孩一看，哟，你连渣都吃了。

掌柜的姓谢，叫谢费然，是山东人，老两口子全都50多岁了，没儿没女，就指着卖豆腐户口养家度生活。可巧这老两口子全病了，病一个也好啊，一病是病一对儿。老谢呢就跟自己的老伴儿说闲话，是山东口音，老婆子，你看咱们两个人全都50多岁了，木儿木女呀，这要是有个小儿绑着咱们腿磨，这买卖可也卸不了啊，甭说有个小儿啊，哪么有个闺女呢，也算半子之劳啊。我说老婆子，你不会赌气的给我养一个吗？这养孩子有赌气的养的吗？可巧他这老伴儿是怀胎有孕，9月零10天是瓜熟自落，养活下来又白又胖的一大胖小子。这老两口子甭提多高兴了，爱如珍宝，拿着孩子如同当掌上明珠一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一晃长到了6岁，长得好看，眉清目秀，齿薄唇红，大耳垂轮。这长得不是好看吗？可有一样，这孩子呢不会说话。老谢这天呢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你看命中无儿啊，那千万别强求啊，他有了个小啊，他不会说话，他是个哑巴。你别瞧他不会说话，这孩子可机灵着呢，人家在那念书，他在旁边呢看着人家念书，人家在那写信，他在旁边瞧着人家写字。可巧呢，老谢呢找个帮忙的，帮什么忙？帮着他算豆腐账。算账干嘛还用帮忙的？这老谢不识字，老谢脑子好，口脸账让他这朋友往下记。这孩子呢照例站在旁边看着人家写字，看着看着可把老谢看火了，抡圆了就给孩子一大嘴巴，你在这看妈呢，啪，这嘴巴下去了，把这孩子打张嘴说话了，你瞧我在旁边看人写字你也打我，呵，这老谢一听啊乐得蹦起多高来，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直拍大腿直喊，哎呀我是老婆子，咱们小儿甩了话了。老谢赶紧过来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了，哎呀宝贝儿，你怎么早不说话呀，你早又说话。

这人有叫哑巴的吗？你看他不会说话，可不叫哑巴吗？赵老师说，谢掌柜的。

四个字是一句，八个字是两句，是一趟，这一趟八个字，老师给。

个茶碗，这茶碗里头有水，他拿这二个手指头蘸这碗里这水，就在桌子上写字，头一个写个赵字，二一个写个钱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就是这么写。旁边呢有个学生是郝毅，谢谢，哎，你别在这瞎写了，你赶紧念书吧，回头还得背呢，背不下来可是挨打。谢晋也不理他，低头那儿还写。这个学生就叫那学生，哎，师哥，你看这谢晋头天来他不好好念书，他在桌子上瞎画了玩，是吗？你看呢，哎，可不是吗？这学生叫那学生，那学生叫那学生，简短截说，这二十几个孩子全不念书了，书房里就鸦雀无声。老师呢是正看列国呢，一听怎么着，书房啊鸦雀无声，全不念了，好啊，回大伙让你背书，背不下来我是挨着个儿子打。老师呢有打墙上把戒尺拿过来，什么叫戒尺啊？打人的手板，二尺多长，二寸多宽，五分多厚，拿起来往书桌子上一拍，背书。

0: 人呐，他竟给家老惹祸。
1: 行了，二婶，谢学士的故事咱们今天呢先请白全福先生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再继续。
2: 行，我也学学作诗去。
1: 干嘛呀？你打算给家里惹祸？
2: 不，我给你惹祸。
1: 哎，你这祸就不小了。
2: 你这祸才不小了呢。
1: 别挨骂了。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出京方向德胜门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四上桥到清河大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方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嗯，
0: 是一个冒粉红泡泡的日子。
1: 是的
0: 啊，是农历七月初七，给大家说一声七夕快乐啦。
1: 七夕快乐
0: 啊，可惜丹丹一个人在家过啊。
1: 嗨嗨，这个随着年龄的
0: 老七是吧，
1: 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情人节也没那么重要。
0: 我现在很想跟浩洋连线一下，虽然不在我们这个，
1: 没，别着急，周五这不就连线了吗？啊、
0: 嗯，对对，大家一定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浩洋，派浩洋同学去广东湛江帮大家去挑选各色的珍珠去了啊，主要是帮丹丹去挑珍珠去了、啊。
1: 哎，说实话，因为我在那个群里面看了一下
0: 啊，
1: 就是他们这次整个的这个备货呀，还有给大家挑选的珍珠，还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0: 是吗？就是有相中的吗？
1: 还真有，有一些那种小咪数的那种 baby 珠，就是小姑娘好像都还蛮喜欢的。
0: 啊、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大个的啊、同样我看还有什么巴洛克的，还真不错。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货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珍珠就可以预约一下浩洋同学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了，好吧、也请丹丹给浩洋多拨一点这个经费，要不然有可能带不回来，
1: 希望这个经费能给我们多拨一点。
0: 来吧，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应七夕节的这个非常非常粉红的这个节日，给大家准备了超级丰盛的七夕约会宝典，所以无论是正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说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邂逅爱情的单身朋友们，今天的节目都会让您找到属于自己的过节方式，好吧？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我们这期直播。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在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看到了。设置的话题第一个是您约会的翻车现场，和我们分享一下，就约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比较尴尬的呀，或者说比较出糗的一些事儿啊？这个比如说订的蛋糕没来了，自己好不容易做的蛋糕又化了，等等等等啊，可以分享一下。另外，您的爱情的保鲜秘籍有哪些？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跟我们分享。除此以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就可以进粉丝群了。群里面也可以去有更多的互动，关键是群里面有超级多的分享、推荐和安利，都可以在群里面获得，所以赶紧进群吧，来吧，介绍一下嘉宾吧。今天这三位嘉宾非常的了不得，为什么说了不得呢？因为他们有一就是有正在热恋当中的，加油，加油，我
2: 你刚刚说什么？我的工作搭子和我的生活搭子，
0: 就是他们有各自非常非常能够拿得出手的。

所以就是你说恋爱这个事情，虽然说你看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啊，这已经要么就结婚了啊，要么就是确实已经谈恋爱这个事情已经很久远了，但是恋爱这件事情带来的多

0: 今天来了，包括我们还有这个仅仅右手边的这位工作搭子，
1: 嗯，哇，
0: 干这活感受如何？
1: 肯定也见到了很多。
2: 哎呀，
0: 还是很幸福的吧？
2: 是，确实就是提前的话，准备啊、筹备，包括现场执行啥的，确实挺辛苦的。但是现场看到大家成了，或者是搭一块儿了，哎呀，比如说我的工作搭子是吧？还有他的另一个搭子了，他的 KPI 完成了，我心里也很幸福。天，
1: 你像那个 Steve，
2: 对对对对，以后美味佳肴改名了叫 Steve，
0: 真是真是。现在已经给大家梳理，就是每一个阶段都会给大家梳理不同的这个约会的地方，或者说合适的活动分享给大家，是不是？
3: 是的，
0: 嗯，
3: 是的。今天佳肴也准备了，我们大概七夕整个七夕八月份有20多场活动，覆盖北京的东城、西城、朝阳、海淀、昌平等等一系列的范围，然后全是就是咱们七夕期间的搭子活动，然后佳肴都会给大家介绍。
0: 我给大家稍微插个这个题外话，就是我是一个真的是亲身感受了一下他们现场活动氛围的一个人，因为上周六，哎，我们去参加了一个西城区的一个七夕的联谊活动，150多个人，你喜欢的相亲现场就在那儿进行直播呢，150个人，他们真的
3: 是的。
0: 因为前不久我还真点开看，
2: 迁移一键激活，然后还有老用户的专属心动报告，就是上线之后啊，每一位老用户都会收到一份专属的心动报告，谁曾为你心动过，你和谁互相说过能成，或者谁在默默关注你，都一份只属于，然后可以
0: 群里了，
2: 让大家完成了一个拼图的一个小动作。
1: 哎，
2: 哎，这种拼图是不白拼的，就是您登录我们的平台之后，您会看到有心仪的他，您点那个礼物就会出现了，就可以免费送他一个小礼物。
3: 对，免费送他一个我们七夕限定的小礼物。
1: 错，
3: 对。
1: 然后等一下，这个七夕限定小礼物是我们没办法现场知道的是吗？还是要保密啊？
3: 就是他点开了之后，然后他那个账户里边会自动收到一个西西的小花束。
1: 好的，好的，
3: 小花束他就可以送给自己心动的人。
1: 好的，
3: 然后增加他们互相之间的匹配值。
1: 明白了，
3: 对，
1: 我们今儿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把这些东西都解读一下，好不好？包括我们要跟大家再见面的这个八月份的这一个活动，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点默认大家都知道他俩能成这件事儿了。
3: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正式介绍活动和我们的所有的小程序之前，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咱这个他俩能成到底是个什么事儿？
3: 没问题。好，先跟就是新听众们做个介绍啊。他俩能成呢是一款相亲交友的平台，但是它跟其他的一般的交友软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这儿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找对象，是一群人都在帮你找对象。平台上呢有3种角色，第一种就是想脱单的你，那你在上面完善自己的个人档案，浏览推荐，关注，心动，互相送礼物，然后就可以跟对方完成心动。第二种叫科学家，就是你不为自己找，你专门帮别人牵线，就是可以给平台推荐的男女组合投票，就你觉得他俩能成，你觉得他俩不能成，磕对了还会有科学分的奖励，从科学菜鸟一路升级到科学传奇，一共有12级，还有个排行。第三种呢是亲友团，加入你好友的亲友团，你每帮他牵一次线呢，他的匹配度就增加20分，两个人的匹配度啊最高能到1314，寓意着一生一世。达到1314呢，两个人就能够直接私信畅聊。所以你看，帮人找对，就是帮人找对象的，自己要找对象的，或者是当助攻的，都能在这玩，这就是自己。

0: 相亲，就是你对我自己我是有那个就是解决单身的需求，然后我非常着急，我想找对象，我就上泰坦的城。但是呢，我现在可能我不想找对象了，我只是就是想参加一场主题活动，或者是我只是想就是找
1: 拓宽一下自己的社交面。
0: 哎，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小程序叫搭子计划，在搭子计划上，我们不提相亲，我们不相亲，我们就是找搭子，
1: 找同好。
0: 对，找同好，然后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主题社交活动，这些社交活动，比如说上周六刚办了一场叫《武林外传》的腐竹团建会，就是各个《武林外传》的粉丝们，然后他们来到线下会有一些《武林外传》的场景演绎、场景重新体验，然后这个报名的人也很多。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平台上报名特别多的活动叫观树。您参加过观树类型的活动吗？
1: 你等等，观树类型的活动是个什么意思？
0: 它就相当于，就是大家一帮人一块儿一起去奥森公园看树，但是呢，会有疗愈师在旁边帮你，就是讲解整个树的，就每棵树的树皮、树干、树枝、树叶，还有树的香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获得疗愈的感觉。这个活动报名的人超级多，我们一上线就爆满，一上线就爆满。
2: 我们一开始也没想到，
1: 这个世界还是超出了我的认知，真的是。
0: 对，然后除了这些活动，我们还会有就是，比如说像桌游呀、微醺局啊，然后饭搭子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局，然后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自己的搭子。
1: 哦，哎，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3: 对吧？而且他们最开始其实没有这么的丰富，他们真的是一步一步不断的在完善，
0: 对，
3: 也在就是召集更多的小伙伴就投入其中，甚至可能你们也会对参与的朋友们找他们多了解一些他们的诉求和需求。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活动就只是相亲活动这一个大类，但是呢，我们在就是不断的跟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了就大家需求好像有特别多种多样，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整体的线下活动也分了三类，先再要说一下我们的三类线下活动，
2: 那就说一下我们搭子三类线下活动啊，一个主要是做我们的品牌推广，这个呢，我们主要是进各个商圈，然后进各个大学的校园，比如说我们今天其实就有一场是在龙福寺那块儿，然后如果大家去那个牛马市集，可以直接进去去找我们可以偶遇一下然后还有就是这类是我们线下地推的品牌活动，还有就是我们的搭子活动，也就是仅仅刚才说的什么腐竹团建啊、观树啊，然后包括桌游，我们后续还会有什么乱讲 PPT， 还有什么沙高局什么京味搭子运动会，这些都会有，这是另一类然后还有一种呢，其实就主要是线上大家互相聊天互相互动这种，主要是这三个。
1: 还真是，我一直以为我们就只是针对情侣或者是相亲，现在看来其实我们的业务拓展非常宽，它主要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所有的链接和互动可能我们都囊括了。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对于北京的城市来说它真的很需要，因为大家一旦上班了之后，你就发现你的社交圈很小，无非就是如果我不在这个城市上学，直接在这个城市上班，那更小了。
3: 对，
1: 大部分就是认识的同事。
3: 对，
1: 这个还蛮好的，
0: 拓宽一下自己的社交圈，然后也可以就是为就找我想出去玩，但我不知道干些啥。我们能给他提供一些主题类型的活动。
3: 行，给大家说说战绩吧，好不好？这个平台
0: 对
3: 帮大多少人真的是找到了自己的正缘。
0: 现在我们平台就是运行了2年多，快3年，然后一共有18万的用户，然后这18万的用户呢，就是拢共牵线成功是4000多对然后呢，真真实实领证结婚的，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超200对了。
1: 哇，很高哎！
0: 对，为什么是不完全统计？因为可能有些他就是自己俩的人谈恋爱了，然后可能就不会再跟我们说了，
1: 偷摸结婚了
0: 对，偷摸结婚不跟我们说的那些没算在内。但是呢，这200多对是就是我们每个周末收到的。
3: 就我再次相亲，
0: 就是测试那个是就是钻石音乐节的当时的那个同框时刻。

0: 对，就是我也预告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也会有我们太懒能成的同框时刻
1: 啊。
0: 对，对。哎，你说一下吧，你参加活动，
2: 太腼腆，
0: 你的感受。
1: 帅哥一般都这样，
2: 是的，是的，比较哀，嗯。
3: 就是我第一。

0: 就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啊，虽然我自己没有体验啊，就观看了一下，但感觉还是不一样，我觉得。
1: 哎，你之前有过这种说这个找对象的这种困扰吗？或者家里有催吗？说哎，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去见见呗。以前有吗？
0: 嗯，没有，
1: 没有
0: 啊。
1: 就是如果本能的让你去主动选择相亲，你是不太会选择的。
0: 嗯，不会。
1: 那现在呢？现在你觉得有好一点点吗？比如说参加他们的活动之后。
0: 我觉得会好一点，因为他们的那个相亲活动我觉得给人的感受还是挺舒服的，其实不会特别尴尬。
1: 嗯，其实就是一个慢慢了解，
2: 是的，
1: 慢慢就是消化的一个过程吧。为什么说消化？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可能也不太着急啊，然后也觉得我一个人过着过着觉得也过得挺好的呀，我为啥要再找另一半。我觉得这个平台和这些小伙伴的这个努力不是说单纯的为了大家一定要干成这件事情，而是说给你这样一个渠道，给你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多认识一点朋友。至于后续能不能真的结合在一起结伴，那可能就真的是看怎么聊和缘分、演员、种种方面了。
2: 对，就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台、
1: 对，
2: 能互相认识。
1: 真是为什么我会问小海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朋友，就是最开始就斩钉截铁，相亲不可能，我居然还要等到相亲的地步吗？他就始终觉得相亲可能就是一个
2: 剩男剩女，
1: 就是不太好的一种选择处理方式吧。但最后他结婚的那个对象就是相亲相上的。
2: 对，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场活动，然后我们见过很多人嘛，很多人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会做一些单位类型的活动，比如说朝阳区的专属活动或者是西城区的专属活动等等，很多人
1: 是感兴趣就可以参与，先试试嘛，这不是总没机会，对吧？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在第二时段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他们对于爱情保鲜的秘籍，以及他们觉得做了这么多场活动之后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以及约会觉得去北京的哪些餐厅吃饭，北京的哪些目的地去玩都可以推荐一下，好吧，一会儿见了。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太野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下面来播报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实时的停车信息。今天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5点30分，紧邻鸟巢的 P1 还剩下73个， P2 还剩下236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632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418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669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们酌情停车。关注一下鸟巢周边的路况，安利路汇中路路口北向南方向，北辰东路天辰东路南北双向，大屯路汇中路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来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七夕节，再次祝所有的朋友们都节日快乐，
1: 是的，
0: 好不好？如果是已经结婚的朋友们，已经有伴侣的朋友们，那更要好好度过这个节日。还没有找到自己正缘的朋友们，也不要难过啊，这个缘分一定是慢慢寻找、慢慢来的一个状态。如果真的是咱找不着，我觉得自己也得多讨自己开心，也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包括目的地啊，包括您吃到的好吃的美食啊，都是希望能够给您自己、给您的生活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快乐。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分享的一些爱情保鲜秘籍呗。
1: 是的，
0: 我觉得不愧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出来的话也都很有哲理。
1: 嗯，
0: 然后呢，一看也就是这个夫妻关系很好的一种感觉。他说，我觉得我的爱情保鲜秘籍就是相互包容，多多的体谅。就是说的很简单感觉，但是好像也有很多的故事。总而言之，应该是有很好的解决很多问题。
1: 对，过日子嘛，这个随着时间的长久，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一定是要互相包容和互相磨合的。
0: 对，你看向阳而生也说了，我的保鲜秘籍就是，我们如果今天争吵，有过这个争吵，绝对会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给解决掉，完全不会把它过夜。就有问题及时解决。
1: 是的，燕玲说了，一定要保持独立，而且要永远自带吸引力，正向沟通，少挑剔，多包容。
0: 对，还有很多人说，哎，这怎么没把郭大爷请来呀？这郭大爷自己在创建栏目的历程当中，自己也脱单了，并且当了爸爸，什么祝福郭大爷。还有很多人也在分享自己的这个约会的翻车经历哈，我在网上也找到一些，我觉得还挺好笑的。说，有这个朋友说，那个说下次约会要带我去挖笋捕猎，好家伙，给我就是铁人三项的节奏，就感觉一点不太像浪漫约会的这种项目。丹姐，浩文哥跟你约会的时候，你觉得最感动的瞬间有吗？
1: 什么叫感动的瞬间？
0: 哎呀，你知道现在就最感动的事儿，你还能记得起来吗？因为结婚太久了。
1: 这他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0: 我觉得也是。
1: 我是一个非常不浪漫的人，所以就是大部分的事情呢，就他是非常这个情绪化的去处理的，那我就很理性的去看这个事儿，所以就总让他觉得很失望。
0: 就是他其实做的挺多的，
1: 但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0: 举个例子，比如说
1: 你看，我们俩结婚这十几年，他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会根据不同的这个日子会买相应的礼物。然后每一年
0: 每一年都是他送给你，你不送给他。
1: 对，而且他真的准备他真的准备的惊喜，或者是你看我们俩当时求婚，他都是用了非常多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
0: 求婚怎么求的？
1: 妈呀，这说来话长了。
0: 在哪里求的？你有预料到吗？
1: 没有，这是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0: 就是你素颜见的他。
1: 我何止素颜呢？那家伙，这说来话长了。那这家伙，就是太意料之外了。我就时到今日，我最怨他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哪怕给我一点点提示，我不要那么狼狈的出现在那个场合。他可能都会好一点，就当时我正在爆痘，刚挤完一颗大痘，冬天穿了一件巨大无比的棉衣，蓬头垢面，因为是我他假意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来北京，然后车抛锚了，让我帮他把东西拿上来，是一个我关系非常好的闺蜜。
0: 车抛锚了，
1: 哎，就意思反正就他说他确实车技不怎么地
0: 啊，
1: 说在家附近呢，你帮我把这东西拿上来，我说好。我想这么熟的闺蜜又何必收拾，我就顶着一头的东西乱七八糟就下去了。然后走到这个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了之后呢，他租了一辆发电车，浩洋同志租了一辆发电车，他把那个空旷的地方在允许的情况下全部都布置上了彩灯。
0: 哇！
1: 对，然后我所有的朋友就都从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钻
0: 了
1: 出来，对，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把我什么有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啊，还有在这个什么兰州的朋友啊，北京的朋友基本上都叫回来了。就那一天大家就齐聚一堂，见证了我非常不怎么地的状态。对，
0: 然后哭得稀里哗啦。倒还没哭，
1: 我就是觉得很感动。
0: 我觉得浩恩同学真的跟他点个大大的赞，就是锲而不舍，每年都这么干，就不管你什么反应，但是我愿意真心的对你。
1: 不，我的反应已经是我这个人很情绪化了，
0: 极大的
1: 对对，我已经哇，真太感动了，谢谢你，
0: 你太敷衍了吧。
1: 对，丹丹确实真的是个很浪漫的人。
0: 哎，这一点我要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丹丹跟我分享过这个纪念日的故事也好，和求婚的故事也好，然后我觉得就特别的有意义，所以我就是每次过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他们的这个爱情保鲜的秘籍，我就会给我的老公，也是我们就互相给彼此赠送，因为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他的那个说法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年3周年叫皮婚，然后就给彼此送了很多的皮质的东西，我就给他送了个皮质的搓衣板，上面写着媳妇儿啥都对，不行咱就跪。就是我觉得这种不同的方式，是真的能够去让大家的这个心会近，就是离得更近一点点。
2: 是的，
0: 因为我俩平时，我觉得浩阳哥真的太棒了。我和我老公就是几乎啊，一年四季，什么生日啊，什么七夕，什么就其实完全都不会怎么过的状态，而且都不会送什么礼物，唯独这个纪念日，学习到了。丹丹和浩洋夫妇的这个，
1: 你学他，学浩洋，与我无关。
0: 哎，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来吧，现场的二位有什么保鲜秘籍吗？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刚你们说，我脑子飞快运转，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就是怎么去总结。但是
0: 太多了。
2: 但是后来没有，后来
0: 听说你俩最喜欢的就是一起睡觉，就是太累了，一下可以睡15-16个小时那种。
2: 是的，就是我
0: 休息。
2: 我在遇到他之前，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就是、
0: 这么能睡的人。
2: 跟我一样能睡15个小时以上，跟我一样不吃羊肉的人。就是生活方面的共同点。
1: 你俩也算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了。
2: 一山臭水遇。对，然后呢，就是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会给自己网络上有个说法叫下心锚。哎，对，就是比如说哈，我会在跟他，就是比如说我热恋的时候，我特别上头的时候，我想到他这个人我就开心的时候，我就只听那一首，我就只听一首歌。哎，然后比如说就是就这一首歌，我是在我去见他的路上，或者是我俩暧昧还没确认关系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就是他做些什么事情让我开心的时候，我就老听这首歌。然后之后就是不管是就是再怎么平淡也好，或者是再回到其他的心情状态的时候，你重新听这首歌都会调动你的多巴胺。所以就是相当于你把那个此时此刻开心的心情寄存在了这首歌里。然后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调取调用。对，
0: 哎，这个挺好。
2: 是的，然后从同等的方法我觉得可以适用于比如说香水，就比如说你去见他这个人的时候，你只喷这一款香水。
0: 哦，就是味道，特别的味道。
2: 对，用味道记住，然后用

0: 歌就是用就是用你的五官去记住，
1: 嗯，
0: 就比如眼睛的话，我们是会吸收很多的信息，
1: 嗯，
0: 然后鼻子的话，我们就用同一款香水让它去记住，比如说。嘴巴的话，你比如说你们俩一块去，特别开，就你俩今天就特别开心，或者是有什么东西需要纪念，就只吃那一种食物
1: 啊。
0: 然后耳朵的话就听同一首歌
1: 啊，
0: 就用你的五感来去调取，来去寄存和调取你的多巴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有用。对，保鲜秘籍，
1: 他把它具象化了，
2: 哎、
1: 是吧？小海觉得呢？
3: 哎呀。
0: 他觉得我说的对，
1: 喊了一声气是怎么回事啊？
3: 对，我也很赞成他的观点。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注重细节的人
1: 啊，
3: 对，然后可能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1: 哦。
3: 啊，
1: 那当时怎么追到手的？
3: 哎，对这个，
2: 用自己的实在。
3: 哎，实的就有啥说啥嘛，对吧？
1: 真的，
2: 嗯，
1: 哎，不过恋爱是真的是这样的，就尤其是在这个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互补的。我个人觉得，就是互补其实大于趋同。
2: 对，
1: 就如两个太像的人，他有的时候过起来会有点费劲，但你们两个要是互补，有的时候过起来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2: 嗯，
1: 你说俩人要都浪漫，天天俩人就整浪漫的事儿了啊？你说俩人都实在，都。不识风情也不太行，
0: 对，
1: 嗯，是的，
0: 还是得互补，
1: 是的，是的。佳瑶觉得呢？因为你策划了这么多活动，你现在是单身吗？
4: 啊，现在还是单身。
0: KPI，
1: 我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佳瑶的这个小心翼翼的问了一句，
0: 是单身，是单身。刚才我表示都学到了。
1: 你在做了这么多场活动，见证了这么多人的一些幸福之后，你会觉得有哪些这个？爱情保鲜的这个秘籍是比较值得分享给大家的。
2: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活动中间还会有一些请到一些心理的疗愈师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心灵疏导一下关于你的情感问题什么的。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你跟他待一起在时间久了之后，会稍微有一点疲惫，就是比如说什么七年之痒什么之类的，那你就需要跟他去多经历一些新的事情
1: 哦。
2: 对，然后并且记住你们第一次在这儿的感受，其实跟锦锦刚才说那个有点像，
0: 对，
2: 就不断的去回味，就是比如说睡前说，哎，咱俩第一次去吃饭的地儿是哪儿
1: 啊？
2: 就这种感觉，或者是第一次去玩的什么，然后就调取你们的记忆，也就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要时常分享，就是睡前多聊一点，放下手机多聊一会儿，然后就。能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
1: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网上挺火的那一张那个打卡，什么两个人在一起要干的100件小事儿什么的，这个就有点像探索新事物。
2: 嗯，
1: 绝对不是说你和其他人、其他朋友、你的闺蜜啊、你的什么好哥们儿啊一起去，就必须得是和他
2: 对
1: 一起去做。
2: 是
0: 我一直觉得，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相处一定要过事儿。就不仅是工作搭子还是生活搭子，就是一定要就是经历实实在在的事儿，然后才能磨合出契合的三观，然后或者是一些共同的就是生活习惯。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别看就是完成的什么100件小事儿都是小事儿，但是呢就小事儿里边其实也能够就是一个是增加共同经历，然后第二个是也能从里边看得出就是这个人跟你是不是匹配。
1: 嗯，哎，你知道你们说的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你们刚推荐的是两个程序，一个这个他俩能成一个搭子计划，其实他们的本质在我来看是一样的，就是不是今天在说什么爱情保鲜秘籍吗？我觉得婚姻其实最好的状态是你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
2: 对，
1: 嗯，就是你俩一定是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话题去聊天，所有的事情你愿意分享给对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2: 嗯，
1: 可能要比你们两个甜甜蜜蜜爱来爱去这件事情会更加的持久，
2: 哪怕说你们没有这个完全相同的爱好，但是你们的一些喜好是比较一致的，
1: 嗯，
2: 就也很关键。
1: 对， 对，所以你看他们刚说他们做那个搭子计划这个事情，就大家是在一个圈子里面，我们都哪怕是观树这种事情，
2: 嗯
1: 啊，看起来好像很抽象，
2: 嗯，
1: 但是呢我们是一起去观树，而且发现这个事情我们都觉得有意思，
2: 对，
1: 那你们之间就是有很契合的点，你们能成为好朋友，
2: 对对对，
1: 能成为好朋友，你们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加的长久。
2: 所以你看，我觉得像这种活动就不能只参加一次，
0: 是的，
2: 你要么就是觉得这一次参加活动我认识了，比如说我认识了丹丹，可能我认识了谁谁谁，我认识了佳佳，
1: 嗯
0: 嗯，
2: 我可能下次活动我觉得不错，哎，我们俩要不再参加一次。

0: 式，你多参加几次，多互动几次，你可能就真的就慢慢达到了像丹刚说的，先处成朋友，
1: 是
0: 慢慢慢慢可能才会有了更多的后续。
1: 没错，
0: 那咱不可能一次就成，那
1: 是
0: 太难得了。
1: 不要就是搭子计划这个事儿，我觉得不要抱着太强的目的性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反而他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
0: 是，
1: 虽然酸辣酱说我听起来太累了，
2: 怎么的？
1: 我还是觉得一个人更爽。更自在，想干嘛干嘛，只取悦自己就好了。
0: 对，
1: 我觉得也没问题。
0: 是
1: 啊，我们不是说今天这期节目已经赶上七夕节，跟大家要聊这个两个人恋爱的故事，就逼着大家你都必须谈恋爱啊，
0: 必须找一个，
1: 你们必须得结婚。不是啊，我们就是找到自己非常
0: 舒服的、
1: 喜欢的、
0: 对、
1: 舒适的状态，好不好？
0: 就够了。你看今天我们聊天室里面，真的我感觉就是全部都是甜的齁死了。刚刚是谁呀、？CC 姐发了一个照片吧？是不是？她说。这就是我家最简单的爱情保鲜秘籍，你就说你吃不吃吧，这哪受得了啊？
3: 哎呀，
0: 这都做出花出来了，
1: 这我们不存在，这我们家这个就不存在了。
0: 这是什么呀？这是面食吗？
1: 苹果吧，
3: 苹果吧，
1: 把苹果给削成花了吧？
0: 这是苹果啊？
1: 啊，对呀、
0: 这是啥呀 ，CC 姐？
1: 应该我觉得是苹果，这也属于在，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呢？礼轻情意重，就这俩人其实中间倒不是说是我这要买多贵的东西，但可能在两个人之间他就是有一些秘而不宣的这种小的一个爱意的表达。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也挺好的。
0: 哎，你看，我觉得毛毛姐说的这个关键词挺好，她说我们就不说相亲，我们就说咱一起去打打球，
3: 对，
0: 一起去爬爬山，
3: 是的，
0: 对吧？
3: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如果说近期马上八月还有最后一个周末，有没有相应的这种说一起打打球，或者一起去玩个密室，或者一起干个啥，有这种活动推荐吗？
3: 哎呀，必须有。首先。刚才咱们提到了无数次的关树，这个咱这周就有一期，就是约着你的搭子，然后一起去知道一些树木的冷知识，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力量。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沙高菊，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刚才那个用户，就说，哎，我就愿意一个人，就这个就完全契合，就属于是啊，平时你自己想吃很多很多样的甜品，但是蛋糕都挺大的，对吧？然后我们沙高菊呢，主要就是。比如说你来10个人，然后我们把蛋糕分成10份，我们可以买10种蛋糕，大家尝10种不同的蛋糕，这个也是在我们本周就会有。同样，
0: 我跟你说这个沙高菊、沙高节，我也是这两天我才听到的这个说法。我说什么叫沙高节？沙就是打打杀杀的沙，高就是蛋糕的高。
3: 对，
0: 它其实更多的说的是。这个一刀下去切下去那种爽快、然后和朋友一起分享的这种快乐，
3: 对，
4: 而且我们这一周末的这一场还是有特定 dress code 的沙高菊，
1: 是你主导的吧？
3: 对味儿了，
4: 对味儿，有我那味儿了。
0: 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之前有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对锦锦不太陌生，因为之前我们有这个什么生日主题，啪邀请过他来，他是我身边唯一一个，真的现在可以说唯一一个了，最喜欢过主题生日啪的人。他每一年都有不同的这个 dress code 的这个要求，当然我每年都会得到一些奖品。
3: 对，七七每年都能够办一个奖杯走，要么就是最精致着装，要么就是最佳显眼
0: 创意奖，
3: 再不济也能有个最努力但不好看奖，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沙高菊是有这个 dress code 的这个需求，
3: 是，
0: 然后能在现场品尝到不同的这个
3: 口味
0: ，相当于一个下午茶的这感觉哈。
3: 对
1: 对
3: 对对，都是一些热门的蛋糕，
0: 对，一起去吃蛋糕吧，
1: 没
3: 错
0: 啊，还有那个关树，这个关树真的是我没有想到，
4: 是，
0: 刚刚丹丹的震惊的表情也确实没有。意料到这个活动这么的受欢迎吧？
4: 对，但是因为关树它是疗愈类型的活动，然后呢，我们现在也发现啊，就是疗愈类型的活动，其实参加的人都蛮多的
0: 啊，更受欢迎。
4: 特别是在北京一线城市，然后大家可能平时工作压力大，工作压力大的同时，他可能想出来，找点活动吧，他可能不想那种特别运动量大的
0: 啊，或者复杂的，
4: 哎，对，或者是特别烧脑的，或者特别复杂，他可能就想沉浸式的。感受专注一个事情，对，然后所以除了这种关树类型的活动，我们之后也还会做很多的疗愈类型的活动，对对对，
0: 就目前疗愈类的就这一个，
4: 对，目前疗愈类的就这一个，
0: 哦，
4: 对，然后之后也还会有更多，
1: 你知道现在这些活动越组织 越神奇了啊！那天我在一个商场看到了一个活动，叫做甩锅活动。
0: 哎，嗯，我这样说，
1: 嗯，我都不知道是个啥。啊，对，什么也是情侣之间的，叫情侣甩锅大赛。我说这干啥？
0: 就是一个格，然后跟互相扔那娃娃。
1: 对，大概就这样一个东西。但是你就觉得他也是在绞尽脑汁，不管是谐音梗也是什么，也给大家创造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活动。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包括你说什么偷吃大赛，我还见过什么发呆比赛。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反正干啥的都有。
3: 老多，
1: 对，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对，所以其实也是，大家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刚刚已经发到群里面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发到这个小程序，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更多的可能是我们在这跟大家介绍。那具体有什么样的活动，在未来的什么时间举行，哪一个更适合您，或者你觉得更有意思，我觉得还是自己去看一看，包括他们以往的一些活动介绍，都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0: 对对对，如果您觉得这个今天趁着这个特别的日子，想去多多凑凑这个热闹啊，看一看这些美丽的演出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晚上6点到6:40玉渊潭公园有这个花海共舞七夕有约的主题活动，有这个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沉浸式演出，可以跟着剧情走，边看边逛，也特别适合约会。现在是5点53，马上6点就要到了，如果在那周边溜达的朋友们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同时还有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乐园，比如说那个欢乐谷，我看他们今天也有特别的活动，说配合20周年的帆船花车巡游，可以找好这个光影角度拍出来，绝对是大片儿。留意一下吧，朋友们。后面的这个一个小时，可能更多的给大家推荐这个，比如说餐厅，或者说他们的活动有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然后他们特别推荐的，以及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可能还会想要有这个不同类型的活动去给大家呈现的，包括如果您觉得比较有好的这个建议，可以给他们多提一提的，是吧，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积极分享互动一下，随时随地的满足您的这个需求。当然我觉得我们今天推荐很多活动不光是给情侣朋友们推荐的，刚也说了，单身的朋友们，比如酸辣酱，如果您觉得想要找个地方去一起玩一玩，不妨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吧？我们再次请锦锦或者说佳瑶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公众号啊，包括这个小程序吧。
3: 首先是大家在微信搜索一下叫他俩能成，然后他俩能成点进去之后，下面有个框，然后左边呢是他俩能成，您点进去之后就是了，然后右边呢是搭的计划，就是找同号的。
1: 行吧，我还想听一下你们有没有比较有趣的啊？这个举行了这么长时间了，都200多对成的，有趣的这种相亲的故事啊，包括你们，我觉得应该也有一些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样的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吧，咱们一会儿都可以来聊一聊，好不好？
0: 好，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变化，一会儿见啦。
2: 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开始讲究上了。

0: 11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是有分散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总体呢雨量不大，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游玩，一定要多多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3级，辐射比较强。洗车指数4级，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四环小武基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六环酸枣岭桥西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豪95533。

0: 现在是18:04，欢迎回到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先祝大家七夕快乐啦，朋友们！
1: 快乐快乐！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七夕约会的心动地方，这个约七夕心动约会的目的地推荐。
1: 是的啊，
0: 我们的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设置的互动话题呢，是你的爱情保鲜秘籍是什么？然后您之前约会翻车有没有这个翻车的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吧？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这个7443就说了，哎，我的名字就是什么？我的名字就是手机里的四位，也是我爱人的生日，当年特意买的。啥意思？
1: 7443是他的名字，是手机号的四位，是他爱人的生日，74年4月3号。
0: 谢谢这位翻译
1: 官。你这个是什么？
0: 我说啊，是什么？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哦，天哪，天哪！
1: 是，然后这个太极推手也在秀恩爱
0: 啊。
1: 他说我媳妇儿啊会逗我玩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和我抢菜吃，我夹什么他就抢，甚至在碗里抢啊。晚上睡觉也不老实。不是拽我枕头，就是掀我被子，甚至捏住我鼻子不让我喘气儿。哎，别人家媳妇儿没这样的吧？哎呦，你看，
0: 就是
1: 用，
0: 可能大家都比较一致，
1: 真秀的，真的是。哎呀，不过非常感谢大家啊，这个分享你们自己的爱情的故事、恋爱的故事，我觉得这种甜蜜也确实能让大家都很开心。
0: 对对对，除了刚刚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什么看书啊，这种疗愈的活动啊，还有什么参加沙高局呀、其实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喜欢看一些艺术展，包括去一些展览的这个地方去多转一转看看，当然这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了哈。我们北京台其实一直在做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大展，不停说不停说，其实这个展期一直到10月18号就截止了，所以您还没有去看过的话，真的建议您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的文物，很多很多都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万平方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是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而且这个展览还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比如说大家可以在现场吃到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的卷饼，包括这个牛油果味道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一下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啊。
1: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活动继续在进行当中哈，大家可以积极去参与一下，在这北京时间 APP 的首页就能看到我们的活动，同时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粉丝群啊，在群里面很多朋友会互相互通有无，来交流一下摄影技术。对，我觉得北京能拍的地方太多了，每一天不同的云啊，不同的蓝天，不同的日出日落，以及在北京的各大景点、各大公园能拍的素材非常多，大家赶紧拿起你手中的不同的设备去拍、去留念、去上传。而且我们这个整个的活动，每一天、每一个月，甚至是年度，都会有奖金和大奖给到大家，所以大家赶紧去参与吧。
2: 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18:09，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我觉得此时此刻放的这首歌特别的应景哈，陪着你走，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啊。也是很多情侣夫妻之间的一个感受吧，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这是什么，你喜欢他什么呀，是他什么吸引你了呀，你好像一时半会儿有点说不上来，你就觉得是那种感觉，是那种情绪在，是吧。刚刚那个前面丹丹提到了说北京有很多的地方是值得拍照值得出片的，情侣嘛在一起，很多大部分的女孩子其实真的是有这个拍照的这个需求，出去旅行玩啊，给我拍一下，拍完之后算了吧，就是又想让他拍，然后又生气。
2: 拍完之后，
0: 是吧？就是感觉为什么要给自己添堵呢？但是我觉得小海不一样，刚刚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小海的这个职业，他是一个室内设计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但凡是跟设计行业相关的，他的审美啊、构图啊什么的，你为什么笑？是因为他拍的也不好，是吗？好的和职业无关。
2: 不是这样的，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在出门之前，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出去旅游我必须出片的人，我在出门之前我就跟他说必须给我拍出好看的照片，然后他回去之后就是估计自己也琢磨了很久，然后第二天上了一个设备，就是本来就是我们用
0: 功力不够，设备来凑，
2: 上
0: 我拍的不好一定是我没有这个好的设备，
2: 对，然后上了一个设备，然后结果确实设备加成很不错，然后就是真的给我拍出片了，
0: 真的，
2: 对、
0: 就是、什么设备，
2: 就是一个 pocket、就是一个 pocket、对，但是就总比手机拍出来还就是就比手机拍出来好看吧，他就他深知如果他单纯就是既不学，然后又不那个用设备上设备，然后又那个不好拍的话，我肯定会骂。
0: 家教太严了。
1: 哎呀，今天二位来，听出来在感情当中谁是强势的那一方？
2: 那没有。
0: 小海呢？小海每次面对这个仅仅提出的一些这种出片的要求的时候，你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怎么准备的？我觉得可以给很多的男性同胞一些建议，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男孩子都是有这种焦虑在的。
3: 我觉得这事儿就用心，然后让他给我找一些案例，我去找角度
0: 啊，
3: 哎就可以了，
0: 就让他给你找这个模板，
3: 对，找模板，
0: 我就照着拍，
3: 对，
1: 这
3: 没办法，能力不行就得
0: 多学一下，
3: 多学一下，
0: 真的，这要态度是端正的，
1: 对，态度端正非常重要，
0: 知道，
1: 就哪怕你拍出来的确实不如我意啊、但是能看出来你虚心接受了所有的批评，且认真的在改进，
2: 在努力了，
1: 对，
2: 努力了，
1: 就是女生一般也就哎呀就这样吧，对吧？
2: 能批能批，
1: 对，你说你帮我照个相，让你先不耐烦，那咱俩不得吵架吗？
0: 真难伺候，
1: 对吧？是，
0: 那你俩之前都是去哪儿这个玩去拍照？是外地吗？还是北京？
2: 去过一次青岛，大连，青岛，记错了，去过一次青岛，然后还有北京周边什么房山啊之类的地方，就是拍，还有天津之类的，就是周边的地方，然后找咖啡店拍，
0: 主要是找咖啡店为主，
2: 是的，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因为刚刚琪琪也提到嘛，就是情侣约会，就是我感觉不一定是，就是比如说你没那么多时间出去旅游，然后或者是目的也不在出片，其实也还有很多其他的玩法，就是比如说我第一次跟他单独见面的时候，然后一块约出来玩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我挑了一个那种就是可以看魔术的酒吧，
0: 哦，
2: 对，北京有一家魔术酒吧，然后连锁店，它在那个红庙，然后还有望京，还有应该是世贸天街吧，好像都有他家的店，
0: 叫啥，
2: 叫十二都，对，然后它是一家魔术酒吧，然后这家魔术酒吧呢，就是它好就好在你进去你点了一杯酒，它就给你一个筹码，给你一个筹码，你就可以看一轮他们的一个近景魔术的表演，一轮大概就是半小时左右，就是我感觉其实挺能够缓和那种第一次 就是比如说第一次俩人第一次单独见面，然后可能互相了解没那么深，但是呢就是又想就是再深入的了解一下，从魔术这个话题切入，哎，可能就能够好好的破冰一下
0: 啊，
2: 毕竟就魔术嘛，它是一个虚幻的梦境，然后可能看得出这人是不是务实呀，然后是比较务实还是比较就是喜欢这些就是粉红泡泡的东西啊，还是或者是之类的，就是也能够就包括破冰也有能够。

0: 会有一些话题，
1: 是至少除了吃喝和两个人面对面之外，有一个第三方的媒介在这儿，让我们能聊点其他的东西，
0: 对吧？
1: 这个很重要。
0: 是的。
1: 虽然我没有相过亲啊，但是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活动当中，包括你看我们有成了这么多对儿，就是大家初次见面或者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会有你没有统计过大家聊的比较多的话题是什么吗？除了今天天气不错之类这种尬的不行的东西，有没有什么能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们一些参考意见的？
2: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相亲活动啊，我们都会准备话题卡。
3: 对，
2: 对，话题卡它可能就跟就是本场的一些主题有关系。就比如说像上周七七参加的那一场，那一场呢，我们就是整体音乐主题，然后现场也有乐队，然后每一桌桌子上就会有一张话题卡，那个话题可能就是跟音乐相关，然后从这种大主题切入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然后之前也做过一些就是跟美食相关，然后或者是跟生活习惯跟爱好，比如说就是喜不喜欢摄影啊，然后或者是喜不喜欢徒步啊，更喜欢待在家里还是更喜欢待在外边啊之类的，就是既能够体现出你一些三观或是生活习惯，然后也可以就是达到快速破冰，就是至少每个人都针对这个话题有话聊，对的一些话题卡，就是我们每个相亲活动都会准备。
1: 哇，你们这工作量还不小哎，对吧？因为每这么多场了，每一次有重复的，也肯定有不重复的话题，你们得一直去琢磨这件事情。
2: 对，但是不断的琢磨当中吧，就是也能学到些很多东西，而且就是用户其实也会教会我们一些什么东西，他每一次结束之后就会有热心的用户来提建议，说哎，你们觉得这个环节下次这么设计，然后或者是就是这一次就是我轮转的不够，就是我接触到的男生女生可能不够多，下次我们多轮转几轮啊，或者啥的，就是我们也接受就是各种不同的建议，然后改进我们之后的活动。
1: 哎，来问问佳瑶吧，做了这么多场活动了，然后从前期的策划到后期的参加，有没有哪几次或者哪一次遇到的一些人让你的印象非常深，或者这次活动真的举办的好成功啊，或者是你就觉得怎么这次我怎么这么厉害啊，
3: 太棒了，
1: 对，会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4: 其实是会有的。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感触深刻的是在我们去年的520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一场网络直播，然后我们想着就是来邀请我们这个已经在线上成了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包括单身的朋友来分享一下。然后就在直播的现场，大爷当时也在，突然这个男嘉宾就向女嘉宾跪下求婚了。哇，我们当时毫无准备，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赶紧拿出手机赶紧录。哇塞，真的那个瞬间我们当时就觉得好骄傲啊，好幸福，就是那种甜蜜时刻，我现在说着都一身鸡皮疙瘩
1: 啊。所以其实有很多这种友情人让他们终成眷属，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工作成就感。
4: 是的，没错，
1: 真的，哎，这种感受我也好想，我一直想去当牵线人，
3: 想当红娘，
1: 我想当红娘很久了，
2: 在我们平台上可以当牵线人，
1: 哎，真的吗？
3: 可以磕 CP。
2: 对，我们平台上就是三类用户嘛，其中一类就是你不单身，但是你就想上面磕 CP， 就想吃吃瓜，
1: 就我这种人呗。
2: 哎，然后你注册一个就是牵线用户的账号，然后平台就会给你推那个单身男女，然后你可以看男生的资料，看女生的资料，然后点击，我觉得他俩能成，我觉得他俩不能成，然后给他们就是牵线。你如果点对了，他们会加分，你的磕 CP 值也会加分。你如果点错了，哎，你就磕 CP 的值你就会减掉，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磕 CP 的大排行。
1: 哎，看来我这种人不少啊，真的。就是还真是，哎，在你们的整个的这个平台上面还照顾了各种各样的人群。
3: 而且我那天就是参加完那个活动之后，我身边也有朋友就说，哎，好像确实结婚了的朋友也就是很热心，想要他身边的朋友们也能够找到彼此的幸福，然后你就会随时随地去留意身边的一些优质的男女青年，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我的发小，我的

0: 就都没有几个，但是心里还是很想让他们去多多的去接触一下，因为感觉现在他们的这个心态就有点像刚刚酸酸酸辣酱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我很舒服，自给自足，很好。
1: 我们下一步就是去
0: 辐射全国，
1: 哎，辐射全国，正好说到下一步计划，然后我也就是说一说咱们他俩能成的下一步升级的一些计划，就是我们新版上线之后，然后平台还会引入 AI 红娘的功能，
0: 哦，
1: 我们会引入 AI， 然后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的算法分析每一个人的性格、兴趣、价值观，然后为大家做性格匹配、精准推荐和智能破冰，就是大家就不用再大海捞针了，不用再就是就是我 AI 就会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你的择偶标准为你推荐精准的合适的人了。
0: 对，
1: 然后包括搭子计划我们也会引入 AI 功能，然后为大家匹配有相同兴趣爱好，然后有相同的就是比如说都喜欢那个户外画多型的，户外画少型的，
2: 户外搭子饭搭子这种类型的，
1: 对， 对，或者是喜欢那个就是一人局喜欢爱人局的，然后就会给你匹配精准的搭子。
0: 嗯，哎，这个还挺好的啊，这个还是我们那句话，在这个上面当然我们是以去奔着结婚为目的或者奔着找另一半为目的去的，但是呢也不排斥大家真的在上面去交朋友的，或者是拓宽自己的社交面的，有
1: 的
0: 时候目的性那么强也不一定就真的能找到，对吧？更多的还是希望，我觉得尤其是像北京这样比较大的城市，它没有那么强的社交圈，就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找和自己爱好相同的朋友一起去玩耍，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来吧，我们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这个龙渊就说了，说这个如果回答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啊，男同胞如果实在不会拍照怎么办？事先在某书上找相应景区的照片下载到手机上，到了地方之后按图索骥，机位姿势照搬，一般不太会翻车。朋友，你一看就有经验。
2: 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那个 APP， 就是那个 DAZ 那个滤镜那个相机的一个 APP， 我发现我家那位用这个 APP 去拍照之后成片率高了不少，
1: 立马下载。
2: 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其他不同的相机的选型，比如说富士的呀，或者佳能的呀，或者胶片机呀，它有选择，然后它会根据那个不同的光线去调参数，可能这一点是需要，我觉得你肯定审美比它好，就要去调一下那个参数，多试几次就能行，
1: 之后
2: 非常好，
1: 就不用再买设备了，
2: 因为拍出来的感觉就像富士相机拍的，
0: 是
2: 吧？很好。
0: 哎呀，就还是要男同胞们稍微有点耐心，然后呢还要用心一点点，因为可能每一个女生她自己喜欢的这个角度啊，喜欢的姿势啊，她都不太一样。
1: 是啊，
0: 对，
1: 比如说什么觉得我左脸比右脸好看，
0: 哎，
1: 是右脸比左脸好看，
0: 对，你得清楚的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角度，她喜欢你是从俯拍呀、仰拍呀还是怎么拍呀，你大概摸透了之后基本上都不太会翻车。
1: 是的，
0: 告诉男生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对于女生来讲，她这个景美不美她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1: 对，
0: 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美不美。你把那个景拍出花来对我们来说也没有
2: 那么重要，没有任何用处。
1: 就是
2: 这种氛围，
1: 我跟你讲人像，你跟我讲构图
0: 啊。对，是。还有朋友说，清风自来说，那这我不太会聊天怎么办啊，我不太知道说什么比较好。这个问题问得好，
2: 我们待会儿就半个小时跟大家好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真的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女生，有的时候反而还好，好多男生不知道该怎么去破冰。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聊聊。
2: 相对内向的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启那个话题。
0: 是，就怎么去聊才能让自己感觉我又会聊天，情商显得还不低。但也不能显得太油。
2: 对，
0: 对不对？
2: 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就像这个7758这位朋友分享的一样，他说爱情保鲜的秘籍就是双方都要学会控制情绪，学会沟通，换位思考，理解对方，尊重对方，信任对方，彼此珍惜对方，所以爱情一定是需要修炼的。我们稍微进行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最后半个小时来解答一下刚刚这位朋友的疑惑，一会儿见啦。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雄狮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万现金奖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分散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总体呢雨量不大，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适当的防范，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游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比较中等，洗车指数4级，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北四环学院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三环燕莎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劲松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方桥北向南，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到平房桥北向南，化工桥到小郊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七夕节了，给大家推荐推荐这个心动的约会地。然后呢，有非常多的活动也等着大家去解锁和打卡。无论您是这个已经找到了另一半，还是说还是单身当中，这些活动都非常适合您去多多了解一下。
1: 是的，
0: 我们再次邀请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挨个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来吧
2: ，Hello，
3: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景景。
5: 我是佳瑶。
6: 我是小海。
0: 哎呀，
1: 我刚想说你们都是谁呀。
0: 再见。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跟大家其实分享了很多这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锦锦和佳瑶他们主打的这个内容就是他俩能成搭子计划。已经做了多少年了？两三年了吧？
4: 对，两三年了，
0: 是吧？我真的觉得挺不容易的，最开始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的一个，
4: 原来只是一个那个欢乐正前方的季播节目
0: 啊，
4: 然后季播节目只播了一个月，然后那一个月里边还真有看对眼的，看对眼了之后就觉得哎，
0: 郭老师说这可以
4: 啊，这可以，然后我们就开始搭建平台
0: 啊，
4: 然后搭建平台了之后就是。也是因为一开始广播节目嘛，然后就来了很多就是咱广播的听众，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即使不单身的也上来凑凑热闹，磕磕 CP 啥的，
0: 啊，
4: 对，然后就是就是都来到我们平台上，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就是不只是做季播节目了，就开始定期的，就是每周六现在在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都有他俩能成的特别节目。然后除了节目，除了我们的两个平台，我们还有一个播客节目叫能成 FM，然后能成 FM 我就会就是讲一些那种狗血八卦呀，然后说一些就恋爱故事，除此之外呢也做一些网络直播，然后最大的就是一个板块还是线下活动，对，线下活动我们做相亲类的活动，做搭子类的活动，做地推类的市集活动，对，都有。
0: 有没有想法说明年我们高低得整多少场活动算是胜利了？
4: 300场，真争取争取每一周都有3-4场，明年想
1: 你等等，一共365天，
4: 几乎每天都有
1: 活动，要做300场，
0: 要不说劳模呢，是不是啊？
1: 行，朋友，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4: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做的一些活动之外，我们还和一些就是单位有合作嘛，比如说我们跟那个朝阳区的总工会、西城区的总工会，然后还跟那个团委的青少服务中心都有合作，然后就是做一些就是比如说那个单位的专场呀，或者是就是区的专场啊等等的这些，然后或者是郊区类的，然后中轴类的，这些都会比较多
1: 啊。明白，你们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
4: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平台上的注册用户都非常靠谱，因为基本上都是就是有很多就是从这样的政企单位推荐过来的人，所以说他们有单位背书嘛，然后所以说就是基本上都很靠谱，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就是

0: 就是那个让大家填写的信息
1: 会比较多，
0: 会比较详细，
1: 详细，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一个是信息足够真实，二一个是资料足够丰富，所以大家能在上面找到一些适合的人，
2: 是
1: 俩字靠谱。
3: 对
1: 靠谱，
3: 这么多资料的认证其实也算是给大家进行一个诚信的方面的一个认证， 对不对啊？来吧，来回答一下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吧，对吧？第三时段还没说完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让小海回答比较好一些，对吧？我是觉得很多女孩其实对于聊天这件事情吧都还好，都还好，但男生有的时候是真不会聊天哦，我没有就是打击一大片啊，只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
1: 对，
3: 所以小海来说说，如果啊，就大家确实就是相亲来的，或者是我们确实是刚刚开始在暧昧期间，我们也想往这个正式的情侣上面发展，我们面对面该聊点啥呢？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问题。
1: 或者你跟我们回忆一下，你和锦锦见面的时候你们都聊了啥？是他先整，那肯定是他先开口的。
4: 我觉得聊啥这个话题，首先两个人我觉得得合眼缘才能有聊的机会，然后聊的内容的话，就是我不会刻意的去思考，就是怎么想到什么说什么，
1: 不会迎合他
4: 啊，对，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因为最早我也跟他说过，我说最好的关系就是恋爱中最舒服的关系，就是一点儿，就包括我俩到现在一点架没吵过，这是真的。对，然后但你要说聊天的技巧吧，其实我还真没啥技巧，就是真是有啥说啥，也不会说啥什么好听的话呀什么这种，我
1: 是不会说些土味情话，
4: 没这个功能，
1: 怪油的。你说说一见面你是我的小宝贝，怪吓人的，对吧？
5: 我觉得你今天眼睛好好看，因为你眼睛里面
1: 有我。然后再用老前相啊，就怪吓人的。对，我为什么说男生会聊天这个事情很难，就是他很难把握那个度。我们熟了都还好，
4: 对，
1: 就是当你在破冰的环节，你那个度，你又要让他觉得你不是一个很腼腆完全不爱说的人，你又得让他觉得我不是一个油腔滑调的人，这不太难拿这个事儿。来，这个我再问问这个单身的加油同学，你如果跟一个男生两个人，可能咱们也不说相亲啊，就是可能朋友见面，我们两个要第一次去聊天，什么样男生的谈吐会让你觉得有好感，或者这个男生他确实能给他打一个相对不错的分？
6: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装，就是不油不装，
1: 要真诚，
6: 对，别就是来刚才那一套什么你眼睛里有。没有，对，就是我觉得真诚真的非常重要啊，
1: 就有什么说什么。
6: 对，我觉得您可是给我两个字的回答，我也不愿意听你就是话里胡哨一堆那种。
3: 明白，你看 CC 就说了，男嘉宾最大的技巧就是真诚和真实。
4: 哎呦，谢谢。
3: 还有格子妈妈说，有时候女孩碰见直男也真是无语。
1: 怎么的？
3: 女孩磕破腿，男孩说：“哎呦，我磕的病这严重多了。”这也太没同情心了。
6: 这就不要比了吧？
3: 是，对，这不就像刚刚七七弄的那个吗？给发的那个，我冷。
5: 说这个第一次约会是秋天，他穿的短袖，我穿的长袖。他说：“你冷吗？”我心想他肯定想借机抱我吧，于是我娇滴滴的点了点头。他愣了一会儿说：“哦。”那我也没办法。
3: 还好我穿了，是吧？
5: 白问啊。
3: 哎呀，反正这个确实是有一点技巧的，但是也没有那么多技巧。你知道为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他们会发一些什么男女，有可能是我因为刷这种直播间刷太多了啊，什么男女见面就用什么技巧，然后能赢得怎么怎么样。你越看那玩意儿越不靠谱。
1: 对，
5: 是的。
1: 我觉得可能比较万能的一些聊天的方式，就是问，比如说下班之后你会怎么。

0: 羊肉。嗯，
1: 你看他很多这种生活的习惯和吃饮食上面的习惯，恰恰就成了两个人彼此最好的一个共同开启的话题吧。哎呦，为什么你不吃羊肉啊？哎呦，我怎么地了？哎，我唯独哪个地方羊肉我也尝试过，但是也不行。你看，越聊越多，越聊越多，
0: 是
1: 慢慢可能就好起来了。
2: 你俩还挺有意思的，第一次见面两个人。你告诉我你最长的睡眠时间。小海说
1: 12个小时。
2: 然后这边说你不行，我给你说
0: 给你看我的睡眠时长。
1: 你知道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小海，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也聊睡眠这个问题，然后我也特别能睡，然后就是我们仨就特别能聊，说什么时候从几点到几点可以睡到几点到几点，就是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的老公他就是一脸不屑，因为他不管多晚睡，他早上肯定7、8点就醒了，就人的睡眠就真的不太一样。
2: 是，
1: 不叫我可以一直睡。
3: 是的，我也。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佳说的很重要，我觉得可能两个人见面，你不管是我们今天说的相亲局啊，或者什么破冰局，什么各种局都好，就大家还是要坦诚相待的。
1: 对对对，
0: 是的，
2: 对。
1: 而且我觉得特别建议那些比较腼腆的女生，或者不太懂得拒绝的女生，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可能觉得顾及两个人就是见面之后怕伤害对方或者怎么样，有时候拒绝的不是很及时，或者是表达的比较含糊，可能接下来你面对的会是更多的烦恼和这种纠结啊。
0: 是的，对对对。
2: 然后推友说男生对女生是不是要温柔一些呀，别把女生吓着。哎，这个东西还是要做自己。就是如果你说你本身就是很外放然后很开朗的一个男生，然后你为了让自己温和一点，而且你装你这个人设这个东西啊，它为什么叫人设，就是因为这玩意儿不真实，
0: 哎，
2: 对吧？
0: 是的，
1: 刚刚那个清风自来说，我们刚刚那一段有点像互相劝酒的感觉，
2: 有点这个意思。
1: 或者是过年的时候给红包，哎呀，这是给侄儿的红包，你拿着吧，拿着吧。
2: 哎呀，不要不要，哎呀，不要不要，
1: 放自己兜里了啊，
2: 挺有意思的。哎呀，我觉得我远离这个离开这种谈恋爱的感觉好久好久了啊，所以今天又回忆起来，还挺有趣的。有意思，挺有意思的，朋友们。
1: 但你可能在细数，
2: 对，就在看大家，哎，这个恋爱有意思谈的，就真的就到了现在这个结婚十几年的阶段，就是磕 CP 要比自己谈有意思多了，
1: 已经十几年了。
2: 我想想啊，我们俩几年结婚啊？
1: 完了，
2: 2014年结婚，
1: 大家体谅一下，
2: 可不是十几年了。
1: 我们的丹丹的老师呢，就一般是什么情况下会记得这些日子吗？这已经很难得了，就有时候会说啊，我儿子今天生日啊。
2: 我老公为了让我记住我们两个的结婚纪念日，把我们家那个门的密码设置成那个结婚纪念日了。密码我老忘，很要命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所以隔三差五得考考我。来，你说一说咱家的密码是多少？
1: 哎、太有意思了。哎呀，
2: 来，这个东西就确实是，就是有的人就会大条一些，有的人确实就是细腻一些。我身边有很多的女生，她就会记得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这个有多少天了。
1: 哎呦我天！
2: 然后我们第一次可能有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对错。就找到大家彼此适配的这个方式就可以了。
1: 就像刚刚小海对像小海说的一样，就是舒服就 OK 了。你看，不愧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好多人都说，对，我就是以吃开启话题的。7443就说了，我们就是聊到了西红柿炒鸡蛋放酱油还有黄瓜片，哎，发现两个人可以吃到一块儿，然后后续就一块儿去喝了豆汁儿，吃了灌肠，口味也是挺重的，
2: 是吧？对，亚瑟也说了，我相亲对象第一次见面点了炸窝头，所以有臭豆腐。
1: 哎呀，不知道亚瑟姐姐你这个腿好点没啊？都不知道你这生病了。我那天看他在粉丝群里面发了一个绑那个各种这纱布，就绑了那么多，这是咋了？
2: 轻伤不下火线，还吃呢？哎、我这到处跑着吃呢，真的是。
1: 来吧，最后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请佳瑶给大家再次去推荐一下我们这个8月份的整场活动嘛，因为刚刚其实只是说了一个大概。每场活动的时间啊、地点啊，包括这个人数的限制啊，在哪报名啊？ 再给大家盘一盘好不好？
3: 好嘞，没问题。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我们他俩能成和搭子计划接下来的线下活动。
1: 嗯
3: 啊，首先啊，先跟大家说在哪儿报名啊？是在那个微信搜索他俩能成，然后公众号点进去之后，左下角是我们他俩能成的平台，右下角呢是搭子计划。然后我们他俩能成呢是在上周的时候在西城和昌平做了一个分别是以这个综艺为主题的，还有一个是以这个音乐为主题的两场活动。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活动大概都是覆盖的是100到150人，所以你能在我们活动里能见到多多的男女嘉宾。
1: 是的。
3: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是在本周，也就是周日，有一个朝阳区总工会的这个综艺趣味的社交主题啊，也是有一些热门的综艺游戏让大家破冰，然后让大家体验一下这种高品质的相亲体验。
1: 嗯
3: 嗯，还有就是在8月底，也即将在30号，我们会在华西 LIVE 那边来组织一场趣味相伴的百人交友活动。
1: 对，吴克松。嗯，
3: 对，没错。然后这个主要是我们他俩能成的线下交友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他俩能成进行报名。然后搭子计划呢是我们是在上周做了一个这个跟武林外传相关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第20周年。
4: 哎，兄弟，
3: 对，好久不在，你在哪里？
1: 没错，
4: 原来在上周末的活动里。
3: 对，哎，
1: 你们说起这个比说相亲来劲多了，你看看。
3: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可以给个活动返场。没错，对。
1: 哎，那我也很好奇那个活动主要是干嘛呢？就是粉丝见面会。
3: 对，一方面是粉丝见面会，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当时
1: 是明星争位区吗？就是粉丝见一起见个面，
3: 粉丝见粉丝
5: 见面会，粉丝和粉丝的见面会。

0: 然后自此《武林外传》的粉丝们都自称腐竹。
1: 腐竹、
2: 啊、
0: 对，然后里边呢就会有一些就是场景的重新演绎啊、嗯、然后包括就是吃吃喝喝也会跟那个武林外传
2: 那个客栈
0: 里边的
2: 那
0: 些
2: 同福客栈没错、
0: 女儿红啊然后之类的、嗯、就是就是一些剧情里边的东西都会在现场。
2: 嗯、哦、那现场会有什么互动环节吗？还是就是一起吃一下？
0: 对，一起吃一起剧情演绎。
2: 对，
0: 然后其实类似于那种就是沉浸式的剧情体验、
2: 嗯、挺好的。你们不当整个《甄嬛传》的吗？
1: 哇塞、哎、
0: 下一场立马
2: 对吧
3: 哎，这真可以！
2: 臣妾要告发西君的哎呦，
1: 臣妾
2: 必须得邀请丹丹姐来，
1: 可以？
2: 那有知否的我也可以参加。
1: 哦，找、嗯、我的宝，
2: 我都是十级学者。嗯，说什么来着？赶紧、
3: 啊、对，那接下来是对，然后是我们也是在上周做了一个京味搭子运动会，这个呢就是通过老北京美食，我们当时准备了豆汁儿，然后炸酱面和驴打滚儿、嗯，然后结合两人三足气球不落地这些的运动小游戏，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个美食，然后通过这些小运动，然后提升多巴胺，然后互相认识彼此，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是在这周8月22号会有一场观树活动，就是通过一些树木的冷知识来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然后达到一个治愈的功能。然后也是在8月22号，我们有一个沙糕局，这里的沙糕局呢指的是好多爱吃甜品的朋友们，然后一起在线下分食蛋糕，就是一次性可以吃到好多种味道的口味的蛋糕。然后我们这次呢也是搭配了dress code 的是黑白色系的，对。然后还有是在8月29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乱讲 PPT， 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 AI 也比较火嘛，我们就打造了一个 AI 加的社交创新的场景，也就是相当于用户随机抽取由我们完全 AI 生成的一些混搭的脑洞 PPT， 然后上台即兴演讲。这个活动就比较适合这个平时爱搞抽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七七老师丹丹姐都挺适合的、啊、主打的就是这个年轻趣味的这种
2: 哎，那这个这个 PPT 是你们准备的，就是我们随机讲呗？
3: 对，随机讲。
4: 对，如果就是其实用户也可以自己现场去准备一些、
2: 啊、嗯，
5: 小海听见这个活动面露难色这还要随机讲真的是
6: 到时候我去学习一下
2: 态
1: 度太端正了
2: 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些活动

0: 咱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年龄有的时候稍长了，但是他还是有很年轻的心，
1: 搭子计划嘛，
0: 慢慢的啊，我觉得也可以引入更多年龄广一点的朋友们，
2: 再拓展，
0: 真的真的，你看你们说什么黑白的。我说这家穿着熊猫去行不行？也可以，对不对？
3: 是的，
4: 非常可以，
0: 对，非常好，非常好。
4: 对，然后我还要再说一个，是我们在8月30号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平时爱整点微醺，爱拍拍这个照片，爱出片的，也可以，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这个白塔之恋的微醺漫步这个活动，然后就相当于是带着大家，不仅能喝到精酿，然后我们也会提前先找一些比较出片的地儿，现场给您出片。可以预知朋友圈哦，
1: 专业的，
0: 可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对于我而言，还真是有了更深的了解，因为都是咱们台自己的项目，到处都听。有的时候我去到什么胡同去逛一逛，还能看到什么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什么那个
2: 白塔寺那儿？
0: 对
1: 对。
0: 但是我就一直以为我们真的只是局限在让年轻的男生和女生去认识，然后去开展新的美好的生活。今天听闻发现绝不止这么简单，
1: 是的，
0: 它已经变成了我们大家茶余饭后可以去参加的这样的社交方式，让大家拓宽社交面的方式，而且也不仅限于我以为的年轻人们，
1: 是的，
0: 真的啊，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大家赶紧去参加一下吧，好不好？
1: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祝福大家也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吧。因为爱情绝对不是说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去欣赏一个不太完美的人，你慢慢相处着。

0: 也在给小爱点赞。今天互动的全部都是女生啊，是是是是，男生多学着点吧。小海态度非常的端正。谢谢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谢
1: 谢谢谢七七，谢谢丹丹姐，
2: 谢
0: 谢也谢谢大家伙了，祝大家真的每天都快乐，好吧？我是七七，
3: 我是丹丹，
0: 我们明天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

0: 活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0: 3 2 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

0: I need everyone at this party dead.
1: I can still save them.
2: You're a man who needs to control his fate.
3: 北京时间晚上7:03，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我早早的预告了一下，这周周一我就预告了一下，周三的节目我们会请到我们的影评人和测评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火得不得了的这部电影啊。当然可能火得不得了的不止这一部啊，龙餐馆也很火，我们有机会来说欢迎龙餐馆。今天我们说的是诺兰这部新片，根据荷马史诗改编的最新的这部奥德赛，在全球上映之后，我看最近

0: 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和热议。而这个关注和热议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是在它正式上映之后，是在点映阶段啊，就已经掀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啊大家的关注度。那除了电影故事本身之外呢，我们知道诺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电影一出现的时候，关于很多技术指标啊，关于他注重的拍摄技术和画面呈现的效果，这也是非常多的影迷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次啊，这是在奥德赛上映之后第一次具体的来谈到这部影片。我们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聊天室里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说说您对于这部奥德赛的观影体验和评价。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这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电影学者周周老师，欢迎您。
1: 你好张帆啊，你好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都有是吧，
0: 对
1: 大家好。
0: 周周老师现在特别习惯于新媒体了
1: 看着镜头了。
0: 对，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两个平台啊，一个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我们今天的预告呢在微博上正在直播，还有呢就是听听 FM， 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您在首页点击演艺群英会进入到这个页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话题讨论，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来欢迎一下另外一位嘉宾，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说到奥德赛这部啊，我们说技术指标的时候一定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的，这是我们的电影测评人啊，他非常谦虚，他说自己是电影爱好者。我们来欢迎一下测评人曹健老师，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曹颖老师，其实啊这个声音大家应该不陌生了，我跟曹老师每到大片必连线而且这个大片我记得阿凡达咱们连过对吧，阿凡达三的时候是吧，
2: 对、啊、
0: 然后好像更早的一次也是关于技术问题，我向曹老师请教。
2: 对，
0: 其实也很有幸今天在直播间和二位啊面对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诺兰的最新大片。关于这部电影呢，我刚才说他的关注度很高，这也是好像每次他有这个新作的时候啊，必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一种舆论的这个焦点。
1: 我看来说诺兰本身就是 IP。
0: 哎，对，而且他，你看他这次来华这个宣传的时候，来中国以后呢，刚好那天是他生日，
2: 对，
0: 哎、太巧了，他跟中国影迷还是很有缘分的。这次这个奥德赛，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拍摄啊，有很大难度，因为据说这个指标当中，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介绍，说它是 IMAX 全程采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影片，而且它是以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这样我们先让曹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一般说 IMAX 的时候，我原来有一种特别错误的认识啊，就是一个惯有的一个刻板印象，是 IMAX 不是都是 IMAX 拍摄的吗？怎么叫 IMAX 全程？好像又是第一次。是真的吗？
2: 是的，是这样啊。IMAX 其实最早的只有 IMAX 胶片，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70毫米这个。后来 IMAX 为了普及和一些数字影像的其他的摄像机，又签了一个协议，就是你加入我这个协议的，我也管你这个数字摄影机叫 IMAX 认证的数字摄影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片说我们用 IMAX 摄影机拍，其实用的都是数字IMAX 摄影机拍，但是 IMAX 最原汁原味清晰度最高的那肯定是胶片 IMAX 摄影机，能拍70毫米胶片的。
0: 这个70毫米意味着什么呢？
2: 意味着它的影像的清晰度，它的质感，它的对比度非常大，远超我们目前看到的所有影像的拍出来的画面。
0: 我们用一个就是通俗的话来讲，它是最好的，
2: 它是最好的，而且是翻倍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电影可能也就 4K 顶的，这个 IMAX 如果纯的给它扫过来的话，当然不能那么举例啊，它是一个模拟的显示设的，它应该是能达到 18K 左右。
0: 哇，这个数字已经超出我的常识了。
2: 对，
0: 我记得前两年吧，就这两年好像说到这个 8K 的时候，已经是我们觉得哎呦太好了，太高的这个清晰度了。您提到 18K，
2: 对，
0: 我们说到这个 IMAX 70毫米拍摄，诺兰这个名字好像和 IMAX 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经常会听说他这个人特执着啊，就是有人说他特固执啊，因为这就是 IMAX 拍。那这次又用了一个好像是叫全程用70毫米的 IMAX 胶片拍摄，以前他诺兰的作品没有过吗？
2: 没有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商业电影都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0: 哦，
2: 任何也没有。就是以前这个 IMAX 啊，其实它设计的时候只能拍，最后剪成之后只能是放40分钟以上的，然后逐渐 IMAX 想更多的接触商业院线。

0: 才发明了一个 DMR 技术，能把一些别的拍的然后打印到这个70毫米胶片上才能放一个长片。但实际上如果真的原汁原味的用胶片 MX 拍的话，这个造价非常昂贵，而且好像全世界能拍的 MX 胶片的这个摄影机也非常少，就那么几台，不超过五台。
1: 就是这个本身这个设备也有限。
0: 对
1: 啊，而且我们老看这两天有一些这个幕后的解密啊，说这 MX 这个机器来拍啊，它以前没法拍这个亲密的对话呀、啊，说这个它噪音太大，是吧？啊，我看那个片子人介绍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说哦，原来一个机器会影响到片场两个人对话。
0: 对
1: 啊，这次是据说是专门给设计了一个罩子，
0: 对，隔音罩。啊，但是这隔音罩巨大无比，如果咱们热爱电影人一定看到它的花絮，那个大到已经能挡到另外一个给他搭戏的人的那个身子了，所以他这次诺兰也发明了一个在机子前面加了一个反光的那个玻璃镜子，就是你在演戏的时候通过那个镜子还能看到跟你搭戏的人的反应，否则机器会挡住那个人。
1: 就是我跟曹老师如果是这个演对手戏的演员，我们发现这个 IMAX 机器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俩已经看不见对方了。
0: 是的，
1: 需要周仲老师这面镜子反射一下，然后才能够看到，是这意思。
0: 是这样。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有好多话题啊，在这次奥德赛上映之后，我们才发现哦，慢慢给你解密，慢慢给你说这个 IMAX 到底怎么回事，片场怎么怎么样，好多好多故事。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慢慢来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刚才说 IMAX， 然后呢，这次又是70毫米胶片拍摄。问问二位，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厅来看这部电影的？我问这个问题之前，因为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大家的反馈，说这回啊是占领了 IMAX 厅，就是这个奥德赛是占领了 IMAX 厅，但是呢，这个普通厅啊好像人都很少，发现了这个特点。周老师在哪看的？
2: 我是在 IMAX 厅，然后我也是发现好像 IMAX 厅的这个观影的这个，我去买票的时候去点嘛，然后就普通厅就会买票的人很少，然后 IMAX 厅好像买票的人都会很多，
1: 对对。
2: 大家好像都是会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技术规格去看这部电影，
1: 对，这个曹老师是在哪儿？
0: 我是非常有幸有一个朋友，他正好在沈阳那边度假，他抢到了这个 IMAX 厅点映九号点映的那个沈阳辽宁科技馆全国最大的胶片 IMAX 那个数字 IMAX 厅，我去那儿看的，
1: 您的第一场是在那儿？
0: 这是我第一刷是在那儿，然后我又来了，回到北京之后，我又刷了一遍 Cinity 的 LED 的那个。
1: 哎呦，
0: 哎，
2: 这样就可以对比一下了。
0: 对对 对， 对，
1: 这争议点出现了啊！因为我之前我也做过一些小小的功课啊，因为有人跟我说 Cinity 不要去看，直接有人跟我是这么回答。
2: 这有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1: 我们一会儿听一听啊，听一听这个 Cinity 厅到底值不值得这次看奥德赛。因为每到这个大片来的时候，我记得阿凡达来的时候，包括最早啊，当然这个不同啊，我们说双子杀手也好，说那个比利林恩也好，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2: 对。
1: 但是像阿凡达这样大片来的时候，就引发很多的讨论，就是到底是不同这个制式的一些厅，哪个厅是最好的？然后当时就有很多的意见说 Cinity 厅的好处在哪儿，这个 IMAX 的好处在哪儿。
2: 比利林恩那个是高帧率。
1: 高帧率，
2: 对，
1: 那个不一样。
2: 高帧率的那个不一样。
1: 那个不一样到哪儿啊？那个不一样到全国。只能到这个优唐那儿看，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次这个不一样的就是，我真的是请教了，我心目当中觉得人家是说了这个要叫这个有权威性的这个老师啊，我说到底 IMAX 还是这个 Cinity 是不是都能选？斩钉截铁的回答，肯定是 IMAX。这个到底是哪个厅会更好一点？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除了我们聊这部电影之外，也会把更多的这样的观影信息来带给大家。我们也澄清一下，有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啊、谣言啊，是不是也能够从二位这里得到更多的一些解释啊？这样，我们刚才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刚才一直在提IMAX 厅，我也知道这一次说全国，我们这样吧，放眼全世界啊。我听说啊，曹老师说这个关于技术这个问题 ，IMAX 胶片放映，70毫米的胶片放映，全世界也没多少，是真的吗？
0: 就是放商业片的，全世界并不多，
1: 照我们来讲，我们中国观众，我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能够选到的这样的厅也很少，
0: 现在已经没有了。
2: 听着，
1: 我刚才说很少，我说错了，就没有
2: 坏的一个消息，
1: 就没有。
0: 对，
1: 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没有的是什么？是 IMAX 70毫米的胶片。
0: 对，商业电影的 IMAX 70毫米胶片的放映没有了，科普的胶片的IMAX 胶片的有。
1: 科普的会在科技馆。
0: 对，一般都是当地的科技馆，
1: 科技馆。
0: 中国北京是北京的这个科技馆。像这个还有很多地儿。
1: 我再求证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像今天能够退而求其次啊，没有了胶片 IMAX 70毫米，那么有可以全画幅的 IMAX 厅。在北京的，应该说在这个电影博物馆的 GT 厅，对吧？
0: 对
1: ，IMAX。然后在沈阳，您看的那家，
0: 辽宁科技馆。
1: 辽宁科技馆。然后哈尔滨有一家，
0: 哈东万达。
1: 还有一家是在华南地区，在
0: 东莞万达。
1: 就这四家，就这四家，就这四家是能够看到
0: 1.43:1全画幅。
1: 这没问题，就你看，每说一句话，这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1.43:1的全画幅。接下来，有全国有那么多的 IMAX 厅啊，而且有的 IMAX。

0: 他的这些普通的 iMac 厅，它只能放到 1.9:1 的画幅，就是没有 1.43:1 画幅那么大，它左右不裁啊，上下会裁一部分。
1: 我这个个人的一个体会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看的时候，你们肯定不像我，我这个人啊，有的时候纠结。我去这个 IMAX 厅看这个奥德赛的时候，二位啊，我这个自白一下，我看这个电影啊，始终啊没有完全投入，你猜为什么？我一直在想，
2: 他的画幅，
1: 这个头盔我看全了没有？那他升起来那个帆，我是不是没看到那一角啊？然后我一直在想，这个地面会不会也裁掉了？这个、
2: 对，因为画幅不一样，它会直接影响它的构图。
1: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学我啊，就是我不认要看那个最，我只好
0: 这次诺兰已经是他的构图非常的克制，我更倾向于诺兰非常考虑了1.9:1的这个观众的需求，因为他知道更多的观众是用这种方式来观看的，所以他构图构的比较大，比较我们专业术语叫比较松，然后四周围留的那个空白的空间比较多，所以你在看IMAX GT 影厅 1.43:1 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人物头顶上留的特别多，但是从这个普通的 IMAX 厅看呢，哎，构图正好是我们平时更喜欢的那种构图。
1: 所以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翻译过来就是大家不要太纠结，不要像我这样的，就本来也没懂多少，但是呢就纠结于那些数字，这个确实很影响观影。好，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本身，诺兰的这部电影，我知道我跟周老师上一次其实提到诺兰也不远嘛，我们在说记忆碎片，
2: 对，
1: 当时我还

0: 观影的期待当中它很靠前吗？
1: 嗯，观影的期待中间不是特别好靠前，因为前期不是有好多关于那种争议嘛，对吧？
0: 这个先知道了，
1: 对对对，然后大家会觉得，包括近几年来对好莱坞的一些制片的策略，大家会有一些保留的意见，所以呢，那些争议大家就会怕会影响这部诺兰的电影嘛。
0: 据说马斯克都说了嘛。他首先抵制嘛，他
1: 对对对对，
0: 他说他用 AI 来做，
1: 当时闹得还挺沸沸扬扬的嘛。
0: 他说让大家看他用 AI 做的这个
1: 特洛伊，主要是大家对近几年来好莱坞的那种非常强迫症式的那个政治正确的那种制片策略，就有点已经有点反感
0: 了，
1: 对，所以就特别怕会影响到诺兰的这部制片嘛，所以当时也没敢把他那个期望值打太高。
0: 观影之后的感受呢？
1: 观影之后啊，观影之后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诺兰的电影啊，对的，最喜欢的一部。
0: 我没有提前沟通过，这句话我真是第一次听到。
1: 对对，
0: 诺兰的电影当中，其实我记得我跟您还聊过奥本海默，对吧？
1: 对，
0: 奥本海默的时候，您给出的评价也相当高了。
1: 嗯，对，我就觉得诺兰就是，我觉得他这几年好像又在继续的上升。
0: 进步。
1: 对对对，
0: 周老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您刚才提到，这是您觉得诺兰电影当中在您的心目当中排行现在是第一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好在什么地方？
1: 我之前一直有一个保留的，就是其实我以前对诺兰有一个保留，我就一直不知道我有一块折扣打在哪里。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希望不要得罪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原来的编剧。其实是他的兄弟，对吧？
0: 他弟弟，
2: 弟
1: 对对对对对。
0: 诺兰弟弟。
1: 现在其实他们俩稍微有一点点分开了之后，我觉得像这一部的编剧应该是诺兰自己。
0: 对
1: 对，我觉得反而更好，因为他弟弟就是实际上是乔纳森·诺兰，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他其实特别喜欢这种谜题电影，
0: 嗯，
1: 就是把一些东西撕碎，然后细致的编织在一起，
0: 嗯。
1: 但是我个人就是还是觉得他是在一个技巧层面，
0: 嗯。
1: 就是我还是觉得一部伟大的电影不是让你就把一个东西，哎，我终于把这个 puzzle 给你解，就是一个迷途，或者一个难题给你解决了。我觉得真正的伟大的电影还是要有一些能够震撼到人的心灵和人的灵魂的力量的这种输出。然后我觉得自从他和那个乔纳森那个诺兰分手之后，他的题材越来越大，就是不再是技巧层面的，他比如说你看奥本海默，其实他在回答的就是很多哲思的问题，包括

0: 图的这种东这个阶段它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更喜欢现在的他，因为我觉得诺兰他是一个大影像，就是他的那个影像是很

0: 我觉得他那个弟弟其实也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像西部世界也是一个评价非常高的一个科幻电视剧，
1: 对，科幻剧，
0: 它是那种就是草蛇浮现，
1: 嗯，
0: 多少条线索，然后从第一集就给你铺线索，然后到十二集你才知道伏笔在这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他弟弟最喜欢，
1: 嗯，
0: 也最擅长的东西。
1: 嗯，
0: 这个其实放在美剧里面是最合适的，
1: 嗯，
0: 他可以铺成他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就觉得他其实这个的特长不是在电影里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各自找到了他们最能适合的地方。我觉得这部片子，我真的是觉得诺兰找到他最舒服的那个位置，
1: 嗯，
0: 他的影像和他要思考的问题和他所有的这种分量全部是匹配的。
1: 嗯嗯嗯，这一点其实我刚好是在前两天看到了一个相反的答案，
0: 嗯，
1: 就好多人在讨论的时候居然提出了跟您刚才的论断恰好是反过来。
0: 对，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1: 他们喜欢的是诺兰弟弟编剧的，就是他们觉得啊那么精巧。
0: 对，他们就喜欢所有的东西是清晰的，有答案的，然后就是拼接起来是 perfect，
1: 对，
0: 是完整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伟大的电影它是不可解释的。
1: 嗯，
0: 有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伟大电影它甚至会有 bug。
1: 嗯，
0: 但这我

0: 剖析，或者是来这个进行这个影评的一些视频里面最常提到的问题，就是关于荷马史诗这个改编啊。
1: 嗯。
0: 早在20多年前，其实在2003年、04年的时候，那部片子就是《特洛伊》。
1: 嗯。
0: 特洛伊呢是沃尔夫冈导演的作品，
1: 嗯，
0: 然后当年的布拉德皮特也好啊，还是这个精灵王子也好，等等一众的影星，是包括世界级的那些电影的表演艺术家们，他们。

队。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0: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好，半点休息之后回到今天演艺群会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聊天室里也看到各位在和我们分享啊，来自这部奥特赛的观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在聊奥特赛的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欢迎周老师。
1: 嗯，你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0: 嗯，还有我们的电影测评人，我们欢迎曹健老师。
2: 嗯，大家好。
0: 嗯，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旁观者说，关于奥德赛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对我来说的事儿，就是今天还是没有抢到影博的票，这是一个影迷集体的痛啊，这没有办法。曹老师是不是也会在有些时候您会去影博看电影？
2: 我经常去，
0: 经常。嗯，你用经常两个字太伤人了，但这次还是有点棘手是吧？
2: 抢不到、
0: 啊、
2: 这种时候特别难抢。
0: 对，我看上周都加场了，他们每个周二不是闭馆吗？周二都排了新场次，还是不行啊。这个全国的影迷应该都盯着，
2: 辽宁那边都是午夜场，或者是东莞那边午夜场都开了，就是凌晨场，不是午夜场。
0: 哦，对对，我看过
2: 凌晨场，
0: 我看过那个时间。他们说，那看这个电影呢，不睡觉了吗？
1: 彻夜看。
0: 他开始的时间已经是比如说3点，然后早上5点多、6点钟结束。
1: 但是我觉得凌晨挺适合看这部电影的，它有那种迷离的那种。
0: 您说自己身体也有
1: 那
0: 种状态。
1: 它那里面的很多那个归家的那个旅途中间有很多迷离的那个东西嘛，因为它实际上都是吃了那个忘忧莲之后的回溯。其实你很多时候就是现在当下最流行的这种不可靠叙述嘛。实际上你也不一定非要把它所有所说的东西当真。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很多人把它还类比少年派。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这个故事到底我们不是来考据，也不是来考证它的可信度有多少，但是有很多人，您刚才说拿它和比如说和荷马史诗相提并论，就是我们拿它做对比。然后有人呢拿它和您刚才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有人说这就是奥德赛的奇幻漂流嘛。然后还有人拿它跟现代启示录做对比啊。
1: 对对对，确实我也是觉得它那个其实它的风格，我刚才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一股 great，就是真正的一部大的，大的就往那个 great 那个级别去的电影，就是它会有点像，像奥勋威尔斯，像那个《现代启示录》这样的东西，就是它可能我觉得诺兰他最早是技术派的，但是我觉得技术派只是每一个大导演最后的这个一个经过，到最后就是他会超越技术这一块，然后真正的达到这种更高的，就是想输出一个他真正的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理解，或者是输出一个能承载他所有世界观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基本上伟大的电影都是这样的吧。
0: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这部电影它改编自荷马史诗，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虽然我们说它算不上是最神圣的，但是它依然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会影响很多读者从一开始阅读西方文学，它是个源头。
1: 对，
0: 那么很多人就拿这件事情说事儿了，就觉得，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个著名的采访啊，和诺兰的对谈，我们就不提名字了。那对谈当中提到说，问诺兰的问题里面包含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把它改成了一个，是你用后面的，就是我们讲叫基督教也好，还是这个赎罪啊这样的文化也好，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改编荷马史诗。我觉得这一点在提问他们对谈当中虽然没有那么针锋相对，但是在评论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种诟病，就是说到底应不应该把一个当年荷马史诗所写的英雄赞歌啊，英雄的这种史诗来改编成一个关于逃避、关于赎罪、关于反思甚至反战的这样一部电影。周周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次马特·达蒙在诺兰的指导下确实是演出了一个 PTSD 啊这样的一个应急创伤啊，他在木马屠城之后 归来的途中一直是处于一种反思和赎罪的心理状态。
1: 嗯，
0: 那么这种赎罪的心理状态是否和当年《荷马史诗》当中描述的这样一个奥德修斯的心理历程是一致的？
1: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文艺理论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所有反映的历史的作品其实都是当代的呀。包括和那个荷马也是啊，荷马它实际上是黑暗时代，然后往回写青铜时代啊。
0: 嗯，
1: 它那个时候青铜时代已经瓦解了，它本身就是往回看。
0: 就是其实特洛伊发生的时间，奥德修斯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的13、12世纪。
1: 对啊，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们说的青铜时代嘛。
0: 青铜时代走向末尾的时代。
1: 对对对，然后荷马是处于黑暗时代。

0: 的东西，对吧？比如说神和人还在一起，比如说人会尊重遵守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他们说的克仪，对吧？罗马的那个什么什么克仪，或者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对吧？那个时候都是青铜时代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的那个条约嘛。但是我就觉得你现在诺兰在当下他再回头看，他肯定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啊，所以我觉得他站在当代去写这样的故事很正常吧。每个人都不可能说现在的一个人我回到十几世纪前然后去写，而且我就觉得这反而是他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吧。就像刚才那个曹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对应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世界，包括你打开电视打开网络看到的新闻，对吧？你不就是活脱脱的所有的故事都在里面吗？包括里面什么海上的人，
1: 对
0: 吧？然后我就觉得还有一个，我就觉得说他是完全的反战的，其实也没有那么薄吧。我觉得其实里面他很有意思，就是他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就你看啊，他前面就是怀疑了好多之后，包括特洛伊的这个木马的，他其实最开始就是什么一段旅程，一个诗啊，一个轨迹，对吧？
1: 对，
0: 最开始他把最开始的一个特洛伊就放在最前面嘛，他就是一个轨迹，这个轨迹是他自己，就是奥德修斯自己提出来的，他也没有什么可推卸的呀。而且到最后他跟那个仙女，就那个岛上那个披那个渔网的仙女在那忏悔了半天，然后他终于放弃抵抗，实际上就是 confession， 对吧？就是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拿一块木板他就飘回去了，再也没海上再也没有风浪了，所以你就会知道每一次阻拦他回家的风浪到底是什么，就是他自我的一种抗拒，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对吧？最后他拿了一块木板就风平浪静的就飘回家了，因为他不抵抗了。但是呢，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觉得是反战。但是他回家之后把门一栓，不就把他那个求婚者全部都屠戮殆尽吗？而且他那个时候，跟那个就是什么那个阿伽门农，对吧？冲进特洛伊的那个场景是一样的呀。这有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这个满手血腥的人杀完了人之后，往那个教堂里一跪，然后忏悔半天，忏悔完了之后我舒服了。然后我再出来再继续拿起屠刀，然后继续去这样做。其实我就觉得他很有意思，就是他那种背反，你完全把他理解成他是一个反战什么忏悔，我觉得稍微简单了一点，
1: 就说不通了，对吧？
0: 他稍微简单了，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影像是明显的，就是就把他们拴在那个门里面然后屠杀，然后那个时候他用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场景来表现。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拿着弓箭，他最开始的时候要求所有的人把
1: 武器
0: 放在外面，然后他用一个 trick， 一个计谋，让他的老婆把弓箭送给他，对吧？这还是一个计谋啊，跟他最前面他所忏悔的那些还是在重新在做呀，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跟那个阿伽门农有什么区别呢？把门一关，对吧？就跟那个把特洛伊的那个
1: 城
0: 一关
1: 是
0: 一样的呀。然后他用那么大量的这个时间来看你的男主角拿着弓箭和兵器去屠杀手无寸铁的求婚者，对，对不对？
1: 据说在大家帮我回忆一下，周老师刚才说这个场景，如果是在原著里面，在这个荷马史诗的诗歌当中，其实描写的更残酷，就是你看电影里面他们那些求婚者还偷偷的拿到了武器，还拿到了一部分的武器，但是实际上在原著当中他们连武器碰都没有碰到，因为他们就完全是被他们手无寸铁，然后被这个奥德修斯在屠杀，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概念。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原著里面什么样子，又看那个电影里面怎么呈现，他的电影里面你看他实际上是用一个杀戮者的这个角度，然后整个就让你就是以他的这个角度去亲眼看到你所有的这个屠杀。其实这种呈现，你的导演他到底要呈现什么东西，是可以，如果你要想美化这个东西让它合理化的话，他也可以不怎么处理，但是我觉得他显然他并不想美化这件事情，
2: 他想反思的是人类的这个对于历史的遗忘这种本质，不太像是完全的说是你说这个他上一部奥本海默是完全的反战吗？可能更贴反战一些，这一步他可能走得更深了一
1: 步，所以我们提到说现在很容易啊，我们总结出来这样一些词来对某一部作品盖棺定论，就是说哪一部作品它就彻底反战的，它是彻底的这个反思的赎罪的，那其实很有可能它只是很浅层的一种表象，它当中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在里面。 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其中的一个细节，您说到木马屠城，然后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因为奥德修斯在他整个回家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讲叫闯过了多少关，我现在记不得那个数字了，就是很多很多关嘛，一关关过，然后其中有一关就是在岛上的独眼巨人，洞穴当中的独眼巨人。
0: 对，
1: 刚才我们在看这个背景图的时候，我的右手边最起始的一张应该就是在洞穴里面的巨人。
0: 哦，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独眼巨人，而且觉得他特别无辜。
1: 啊，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我觉得先今天啊看这个影评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当然你要先看电影再去看影评就会有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影评，我看到他们说这个独眼巨人，因为我小时候对这个独眼巨人那段还是非常记忆很清晰的，包括他其实骗这个独眼巨人的时候，他说独眼巨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无人啊，就是我没有名字。结果他的同伴这个独眼巨人受伤以后，同伴来救这独眼巨人。问谁伤了你？这个独眼巨人说无人伤了我，就完了。对。

0: 把洞穴里的独眼巨人和奥德修斯他们的这一场这个场景，其实很有意思的是让他做了一个映射了木马屠城当中的那一幕。也就是说，当你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你要想到你当时你在木马屠城的时候，在特洛伊你是一个加害者。
1: 对，他那个电影里面很多这种暴力循环或者因果循环，他所经历的事情和他回家了之后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他所加予别人的，别人也会加予他。
0: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二位看到那个就是海上的民族啊，里面一直在提这个词儿。这个海上的民族，哎，我还真是，我这人有闲心啊，我就一看到这个东西啊，我就去查，哎，我就查这个海上民族到底。确实在历史的记忆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在说当时在古希腊，甚至古埃及，甚至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海上的民族是一个固有名词。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海上民族，说法不一。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有人大量的这个史料会去佐证说，海上的民族事实上是不同的民族的一种融合，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们本身。就是来自于电影里描述的，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这些古希腊的这些部落，这些城邦。那你看这个电影就里面他们在说海上民族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个文明啊，就是可能不行了，海上的民族会来毁灭我们。他在说谁呢？那这个海上的民族是不是
1: 他又说最后传说就是他们嘛？
0: 就是自己。所以这个电影里其实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对于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他在说敌人，其实敌人是谁？敌人是自己。
1: 不是最开始的，像比如说青铜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航运嘛，往外走的时候，其实海上民族他们是有一些，对，不就说叫客仪嘛，就是主人应该守哪些，然后客人应该守哪些，
0: 在电影里叫宙斯的法则。
1: 对，就比如说我这个船到了你那里之后。

0: 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一路一路的从那个岛上一路一路过来，好像没有遵守这样的。你看他那个岛，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岛，就首先他们上去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到很清楚，空手上去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交换的，除了他们带的剑。然后呢，走的时候你看，尤其是第一个岛走的时候，那个岛上都就这么狼烟四起，被他们烧了呀。
1: 他用杀戮交换了。
0: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之前所说的约定的海上民族的那些东西，最后就变成了海盗文明啊，就是走一路就是抢一路。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路的烧杀抢掠怎么回去，然后打不过的就被他们妖魔化，变成什么
1: 变成巨人、
0: 独眼贵人、独眼巨人、什么女巫、
1: 怪物，对吧？
0: 对。他们也不是每一仗都能打过嘛。
1: 宇宙的法则啊，这是宙斯的法则啊，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啊，在历史上，不论是在哪个地区，你看爱琴海地区在地中海，我们看到电影里讲述说，宙斯的法则是客主要有这样的一个容忍，
0: 对，各守本分，各守本分。
1: 我看到最这个极致的一种说法，说这个当年啊，在地中海沿岸，就是古希腊时期。所谓青铜文明的时候，说我要到这个曹老师家做客，我要到周老师家做客啊！我去了之后呢，我是空手的呀，我可能是，比如说漂泊到你这儿了，我哪怕一分钱没有，一样吃的没有，你呀、是好好招待我，你招待我这吃了住了，然后洗完澡这个，这是一切舒服了，你才有资格问我从哪儿来，你看都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呢，我受了你的恩惠，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一定要把这个，就是他们叫什么循环，爱的循环啊，这个要传递下去。我接待所有的客人得像你接待我一样。他们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说了一个点，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说他们啊相信神明都有可能化作凡人的样子、到家里来。
0: 对，
1: 这个可能很朴素的一种观念。由此我就想到了，我说这个不同地区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文化，但是有相似的部分。我不知道二位还记不记得，说这个春秋五霸时期有一个叫宋襄公的啊，那宋襄公洪水之战啊，
2: 背水之战。
0: 哎，
1: 他说这个楚军，这个手下说了，说楚军在过河，我们赶紧打啊，打这会儿打他最容易赢。这个宋襄公说不行啊，他那个话怎么说的？叫君子不困人于恶。等他们过来了再打。结果人家过来了就说，哎呀，趁他们阵脚不稳赶紧打呀，能赢不行，得等他们列好阵啊。这个列好阵之后再打，这才符合上古的礼仪。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学这个的时候啊，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学到的有不同的东西。很多人都讲说宋襄公作为春秋五霸里最无能的一个人，说这个人啊死守那个规矩啊，打仗就是打仗啊，说这个人迂腐。那么今天我们看在这部电影里讲到这个叫宙斯的法则的时候，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0: 对啊，你就看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么说，礼崩乐坏啊，从历史上就是一点一点的过来的，包括你说的这些周天子之后，对吧？
1: 对，
0: 然后包括什么白衣渡江。
1: 你说这个时间啊，它还很吻合，不是说它的时间是完全一致啊，我是说它那个发展时期。我们讲中国这边的青铜文明的时候，也是在宋襄公那个时期慢慢走向了就是末日。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电影里，他荷马史诗讲的这段时间，他说他的青铜文明的那个时候的发达，那个时候文明程度，到了这个特洛伊之后是走向毁灭。刚好是在一个历史的交接。
2: 所以您刚才说的时候，我脊背发凉，因为这个事儿我跟我老婆看完之后，我跟她交流过，我也是举的这个例子。所以我
0: 想到一块去了。
2: 我得出了一个最大的结论，就是这个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为什么这么顺利，有可能商王朝在鼎盛时期是不是也在遵循的某种仪式的东西。另外一个，我就特别希望诺兰有没有可能重新拍封神。我想的有点远啊。
1: 这其实你看电影里面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可以解读的部分。
0: 对，我觉得跟那个人类的这个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阶段可能有关吧。在原始的时候，大家生产力比较弱的时候，还有一个互相援助，对吧？一个共同的利益体，到一定的这个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这种利益的这种结盟的这种必要性就越来越稀少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1: 所以这个青铜虽然它落后啊，但是青铜你看遇到铁器的时候

0: 那荷马想的也不是特洛伊人想的，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麦西尼想的，
1: 只能站在他当地当时当刻然后来思考这个问题。
0: 对对对，所以这部电影如果我问二位一个问题。

0: 我经常说有点像那个什么大理石雕像的那种，对吧？光洁的，明亮的，还有点传奇色彩的，英雄式的，有点像什么一千零一夜那种睡前故事的那种，对吧？就是那样的东西。包括那里面的死亡，你也不会觉得是一个真实的死亡，你就觉得就是一出戏剧里面的这种戏剧式的死亡。包括你听什么西西弗斯啦，听什么奥德普罗米修斯啊，你也不觉得那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诺兰其实他把好多那个我们对中世纪的那种黑暗的这个暗黑时代的这种东西叠到这个里面。就他那个就是罗马时代不是那种光鲜的亮丽，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经常看那个这个罗马的很多这个古罗马古希腊的这个时代的电影都是很亮的。超级亮，对吧？你看这部电影非常黑，超级黑，好多人那个人觉得说目不能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影像其实是更偏我们经常去在电影里面描述他们的中世纪的那个黑暗时代。他是把这两个融在一起，包括他那里面就是脏的，臭的，然后那种痛真实的痛苦，真实的这种泥呀、啊、土啊、血呀、啊、这些东西，他都放在里面。我觉得其实他是把我觉得他是把那个影像，就这个古罗马古希腊的这种影像和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的这个影像叠了一下。
1: 就他没有囿于我只拍我们想象当中那个时代。
0: 对对对。
1: 包括其实这次在负面评价里面，曹老师，我也看到有人对这次的大场面啊，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2: 是
1: 啊，好多人说，你看他原来拍的那大场面好大呀、啊，就是跟这个部来对比的话，我们看到这一部里面也有很多奇观了，但是大家依然不太满意，
2: 不过瘾。对，
1: 你有这种感受？
2: 我也有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不过瘾，然后还争。

0: 力在表演。
1: 嗯嗯嗯。
2: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诺兰这个 IP 也非常有意义，就是大家认可这个 IP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的、就是复古式的胶片、然后这个尽可能的去实拍、然后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它的质感是越来越接近欧洲电影了。其实从那个奥本海默开始，他的电影就已经更接近欧洲电影、这部电影其实也特别像欧洲电影。你看他的就是摄影师是荷兰的，然后美术基本上也是荷兰裔，然后他的音乐是瑞典的、实际上他是非常接近那种北欧的这种黑暗的冷峻的。大家要去看那个默片时代或者黑白影片时代的那种欧洲的电影，其实非常接近。
1: 最后一点时间，刚才其实曹老师提到了一点，Cinity 和 IMAX， 我们的答案是好像 IMAX 肯定了哈， Cinity 是不入这个法眼的。您这次的观影感受？
0: 我以前也是有同样的这观点，但是我去看了一下 Cinity， 我觉得 Cinity 的这个，我看的是 LED 的这个，它的效果真的很好，它的清晰度远远高于这个我看的 IMAX GT 影厅的这个清晰度，包括它的暗部的还原、特别接近于我以前看胶片 IMAX 的这个效果了、然后我也私下了解了一下这个 Cinity 它的 DCP 就是电影拷贝的大小啊、是500多个G， 好像 IMAX 这次的不管是 GT 厅还是普通 IMAX 厅的，它的大小可能也就100多个G。
1: 您的意思 IMAX 其实它的那个质量还不如 Cinity 的那个高？
0: 我怀疑是这样啊、因为它这个文件量差距特别大，但是它用的这个编码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 DCI 有全球有统一的编码要求，所以它不可能跳过这个编码。
1: 从观感上来讲，您刚才再为我们重复一下 Cinity， 您的观感是它的亮度、它的清晰度、
0: 对它的对比度、它的透亮度，我觉得更接近于 IMAX 以前宣传的水晶般的质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想二刷的话，可以考虑试一试，
2: 又多了一个观影的选择。
1: 真是，我是第一次啊，听到这样的推荐。这一次是铺天盖地都是一边倒，也正是因为一边倒的宣传 IMAX， 结果呢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刚才二位都遇到了，就是我们在选择影厅的时候发现普通厅你这没人买了、那没有人买这个事儿呢，我就说啊，我站在对诺兰有利的一方来看，这普通厅没人买啊，这个票房它不会那么增长了。它这个 IMAX 厅虽然票价高，但你 IMAX 厅有限啊，对吧，所以这次还真是奇怪了。
2: 但他这个没关系，他可以长线放映嘛。我觉得他可以延长密钥啊，长线放映。
1: 这个暑期档里面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电影话题，值得我们讨论。我们今天呢，只是拿《奥德赛》啊来做其中的一集。也特别感谢曹景老师和周周老师今天从不同的方面，我今天是从这个电影故事啊和电影的这个呈现效果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感受到不同的啊这个观影的一些感受，然后呢更加享受于我们在不同的制式、不同的特效厅里观看《奥德赛》的这种体验吧。再次谢谢二位，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我们下周见。Bringing it all.

0: I need everyone at this party dead. I can still save them.
1: You're a man.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初7，中国传统的七夕节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又叫乞巧节。其实在我们北京中轴线上也有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

0: 说到七夕节，我们北京中轴线真的和这个节日有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中轴线东西两侧就曾经各有一座牛郎桥和一座织女桥。
1: 哎，我们先说一下它的位置啊。大家来到天安门广场，眼前的最著名的就是金水桥。金水桥下边呢，我们把它金水河啊。在以前的一个意象，把这金水河当作天上的银河。那么有了银河呢，据说在朱棣当皇帝的时候，也就是明成祖朱棣建北京的时候，

0: 也有一站地啊，大家去天安门广场往西走，到了南昌街路口，再进了这个南昌街之后往北，差不多有400-500米的地方，有一个织女桥东河沿。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原来横着这条路这条街的话，有一条河，这条河上有个桥，就叫织女桥。
1: 现在这地名还保留着。
0: 对，这个地名呢叫织女桥东河。

0: 你进了这个拱圈的门的这个位置呢，应该在这个拱圈门的还是靠西一点，这牛郎桥大致在这个地方。
1: 现在好像那儿也有一座桥，
0: 后来是由于恢复这个墙后的菖蒲河，上面修了几座桥。哪一座是牛郎桥没有命名，有的考证的是靠近那个南池子路口，但实际上应该在南池子路口还往里一点。这从北京的古代地图上可以看见，这个牛郎桥在这个菖蒲河上。
1: 我们发现这个织女桥和牛郎桥哈，它其实不是完全对称的啊，甚至这个织女桥要再往北一点，然后牛郎桥再往南一点，
0: 对对对，相互错着位的。这是跟天上的星座是对应的。
1: 那我们知道这牛郎织女哈，一年见一面，七月初七相见，是搭了一座鹊桥，让他们两个能在桥上相会。可是我们为什么中轴线就有一织女桥，还有个牛郎桥？
0: 这就非常独特了啊！在我没有考证，在全国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一说到牛郎织女的故事，往天上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设想着在银河上有一个鹊桥，我们叫乌鹊或者是这个喜鹊吧，每年七月初七到那儿去搭桥，给这个牛郎织女相会，所以在全国各地的鹊桥很多，但是没有听说专门有个织女桥，又有一个牛郎桥。唯有我在北京，西边有个织女桥，东边有个牛郎桥。那么这里头实际上据考证呢，应该是织女桥比牛郎桥修的要早一些。那么牛郎桥就为了配合织女桥出现，可以说是这么一个。

0: 至的时候吧，差不多这个天象的是一个观测点，但是真正看到这个星星最鲜明最亮明亮的时候是在夏天，这个夏天的一个大三角在天上，银河贯通南北，
1: 就是八月上旬，
0: 七八月的时候更、就是阴历是七月初七嘛，是吧，更这个鲜明。那么这时候在天线上，我们如果把这个天上的这个天鹅座、天鹰座和天琴座这个大三角落在我们的地上的时候，正好呢跟我们中轴线如果重合的时候，这时候天津一和天津四正好在中轴线上、而织女和这个牛郎这两颗星星呢在两侧，一个靠北端，一个靠这个南端。所以我们把北京中轴线上的这个织女桥跟牛郎桥，还有一个相对这个天鹅座这个天津四吧，应该是这个位置差不多相当于元大都的周桥、或者是相当于现在的内金水河桥的位置，那么正好也是天津也是北京的这个天上的桥梁的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完全跟这个星座是吻合的。所以在北京的织女桥牛郎桥的修建应该是为了上应。

0: 行，跟这个这二十八宿的星宿所在的位置跟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说的这个牛郎星的是在这个天鹰座的，它是在北半个星球的那个星区里边，正好在银河两边。所以在中国古代故事里边呢，应该是在汉代对牛郎织女的故事比较成熟了啊。但是在古代的《诗经》里边，老早就有一句有一个诗歌讲到了这个牛郎织女。这个《诗经》里边《小雅》里边有个大冬，这个大冬呢是这么讲的啊：为天有汉，见义有光。这个就是天上有银河叫汉，银汉，天上有银河，它跟这个镜子一样，见就是我们照的镜子啊，
1: 以史为鉴的鉴，
0: 对，这个见呢就反映出这个光芒，觉得这个银河非常亮啊。还有这个启笔之女，终日栖香。有人解释呢，就是这首诗呢是一个对老虎大众的一种同情心的一个诗歌作者。
1: 难道说的不是爱情吗？
0: 他不是爱情，他说的是这个劳苦，比如说这个织女非常辛苦，是吧？每天干了很长时间，这七香呢指的是白天吧，做了一个七个时辰的织布，结果终日七香，随则七香不成报章，织了七个小时也没织成布。织不成布，但是有人解释呢，因为它是一种抱怨的这个对生活不公平嘛。
1: 嗯，
0: 因为这首诗啊，还真是我要说起来，希望大家能够拿出来欣赏欣赏啊。
1: 嗯，
0: 因为这首诗呢，我这么理解，它讲到周道，也就是从洛阳到长安城啊，以前叫这个镐京嘛，这个在周朝的时候，这么一个大道。而且讲到渡口，还讲到这个天上的星辰，还只讲到启明星、长庚星、北斗星、南斗星啊，而且跟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起来。所以大冬这首诗啊，是我们理解三千年前或者是甚至四千年前人们中国人对天上的星辰跟人们生活的紧密关系，非常有意思啊。但是这里头呢，就他第一次讲到了

0: 应该是也透露出来了一个信息，因为下边说了，河汉清绝浅，相去复几许，也就是说，银河其实不深，但是相去呢，应该也不太远。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也就是牛郎跟织女之间呢，没有机会说话。
1: 嗯，你看，他就有情愫在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有

0: 到跟爱情有关的桥啊，应该这么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应该是在《诗经》里记的周文王姬昌娶老婆啊，娶的这个太姒啊，他的老婆。周文王呢，他在《诗经》里这样说，叫"造周为梁，披显其光"，这样显现的一个婚娶的这个仪式。
1: 什么叫披显其光是什么意思呢？
0: 披显其光呢，披呢是布字下边加一横啊，当然古代的文字里面直接写的就是布，这个布呢是一个多音字，是两个意义。说到这儿呢，也跟大家交代一下这两个字的这个含义。我先说一下
1: 哪两个字，
0: 造周为梁的造字、造周为梁的造字呢，我们现在理解叫制造，

0: 当时中文王娶妻会这么大的动静是吗？他到哪儿去娶妻？一定是隔着一条河了。
1: 渭河上，在渭河上，他要到对岸吧？他的这个爱人在这个对岸要迎接迎亲啊、
0: 哦。
1: 当然了，如果造出一个桥来迎亲，只有这个帝王
0: 有这实力、
1: 这个身份啊，贵族有这个身份，也有这个。彰显他的这个权势地位的这么一个需求，老百姓可能就要伐着木筏的去接亲了，不能可能造一个
0: 桥，就一个船就搞定了，是吧？
1: 所以造一个桥去迎亲，这是中国历史记载的很独特的历史。
0: 对，你也可以从爱情的角度去理解周文王娶妻的决心，爱情的坚定。我
1: 们
0: 可以
1: 理解这是一个鹊桥，
0: 对吧？
1: 对，
0: 你回娘家都方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造了一个鹊桥啊。
1: 再有第二个故事呢，很独特，是庄子在这个《道志》这篇里边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指的是尾生抱柱。我们理解这个成语尾生抱柱呢，是讲究诚信的这个意义。
0: 尾生抱柱这个成语其实我们都听过，但是它和桥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继续让王老师给我们讲述中国古桥的故事。一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中国传统的七夕节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又叫乞巧节。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北京中轴线上的牛郎织女桥，说说中国桥梁的浪漫故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王瑞英先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中轴线上，在它的东西两侧，其实从明代开始就曾经有两座桥，一座叫牛郎桥，一座叫织女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很多关于桥梁的爱情故事。有一个成语大家一定知道，叫尾生抱柱，它出自庄子的倒置。我们让王老师给解释解释尾生抱柱什么意思，它和桥有什么关系。
1: 说到尾生抱柱，这是一个成语，它讲的是一个故事啊，一个叫尾生的一个小伙子跟一个姑娘恋爱了，但是姑娘的家里不同意，他们俩悄悄的恋爱呢，有一天呢约好了在一个桥下头约会，结果尾生呢来到了桥下，等着等着呢这姑娘没来，
0: 爽约了、
1: 应该说是姑娘的家人不同意啊，给他关起来了，等了最后突然的这个狂风暴雨发生了这个一个大的灾害啊，但是尾生呢舍不得走，他坚信这姑娘会来，结果导致这个河流发水了，一下子把他给冲走了，淹死了。
0: 那尾生抱柱抱的是什么柱呢？
1: 所以这里头有追寻起来，庄子道志里专门记住了这个尾生呢是在桥下抱柱。在桥下抱柱，我们追寻一个桥梁结构，我们要看到有墩柱的桥梁上面有梁，这已经是我们理解一个桥梁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正式的成为桥梁。我们为什么要追寻它这个正式的形成的过程呢？就在于这是中国历史文献里边第一个记载一个完整的桥梁的这么一个信息。
0: 嗯，
1: 再往前我们找不到了，我们只找到有余梁有浮桥，没有讲到说有墩柱，讲到柱子，讲到梁的这个历史记载。
0: 嗯，
1: 所以要追寻起来再往前可能有，但是没有文献记载，我们把它当作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完全形态的桥梁。那么这种有墩柱上面有梁的这种桥，尾生的抱的是桥下的柱子，所以呢可以反映出来我们中国桥梁历史上它的记

0: 雪在融化。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桥的雪融化得很快。这一点其实也有一个科学道理在里边啊。我们知道桥梁本身是上下是透空的，也就是说底下有个桥孔，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道路是有一定的温度的啊，因为地下呢，它冬天的地下是温暖的，比气温要温度要高一点，所以它这个表面路表面呢，冰冻深度它有一定的冰冻深度，但是这个桥面的是最容易被冷却的，因为桥上桥下都通着空气，所以它更容易受到冷空气的上下的攻击，所以整个桥更容易冰冻，所以一下雪的时候，有可能路还没结冰，但是桥已经结冰了。所以我们开车在上桥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小心一些。当然雪融化的时候，这个先融化的还是桥。为什么？因为它桥上桥下受到温度的这个烘烤嘛，要比这个路面的这个温度升温要快，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嗯，就是它热传递比较快，冷热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啊，这也给大家开车过桥提了个醒儿。
0: 注意安全。
1: 断桥残雪哈，给这个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就蒙上了一种惆怅的这种审美意味在里头。
0: 因为这是一个千古爱情故事，而且涉及到人和神仙之间的这个两个境界。
1: 嗯，
0: 其实我们人和神之间啊，也是靠桥来连接的。嗯，我们不说传说地狱里有个这个奈何桥啊。
1: 嗯，
0: 我们人间里边，实际上你看到中国古代的绘画里边，
1: 嗯，
0: 我们从人间到仙境，
1: 嗯，
0: 都是靠桥来沟通的。很多中国传统的山水画里边，在它的近景处，大部分都有一座桥。桥的意象不是说很随意的，或者是画家简单点缀的话，它是有意象的。它的意象就在于你是画外之人，你眼睛你的视觉通过这个桥梁，你就进入了这个绘画的境界。也就是我们讲到中国传统绘画里讲可行可游可居，是吧，实际上是过了桥之后。而桥以外，也就是你人站在这个山水画之前是人间，你过了桥就进入了仙界。
1: 它有一种审美导赏的意思。
0: 对，
1: 过了桥你就进入那个世界。
0: 视觉引导，心理的引导。
1: 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啊，都有什么？其实按春夏秋冬来的。比如说春天是梁祝，夏天呢五月初五端午节白蛇传，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然后秋天是牛郎织女，咱们正在说的七夕。然后冬天呢是十月初一送寒衣，是孟姜女和范喜良的故事。你发现这四大民间传说，它其实都是大女主的戏，都是女性主导爱情。而且其实这里面最感人的，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断桥，就是这是其实是人与妖之间的爱情，
0: 人与妖之间，而且白娘子是最主动的，
1: 对啊，只是最刚烈的一个。你看，发现他们其实有两个传说都和桥紧密相连，我们说鹊桥还是断桥，就是爱情好像似乎总是和桥连带在一起。
0: 北京还有一个独特桥，我们知道跟爱情特别有关的叫鸳鸯桥
1: 、鸳鸯桥在哪儿啊？
0: 大家可以找一找啊。鸳鸯桥在北京的历史上也很有名，但是它已经消失了。它在故宫的神武门。

0: 是，它也是古代农耕社会的一个社会分工，男女之间的这种社会分工。
1: 这个应该是很早，刚才我们说了，从《诗经》里就有记载。在汉朝的时候就形成了更丰富的传说的故事，还有它的意象。
0: 嗯，
1: 像汉武帝啊，在这个长安城专门修建了，也是叫昆明湖。我们北京的这个昆明实际上就引用了汉朝的这个长安城的昆明湖，它在长安城的西南方向。当时据说是汉武帝为了训练水师，在这个昆明湖啊，就长安城的昆明叫昆明池，他也用大石头凿的这个石经，在两岸呢刻了牛郎织女的这个形象雕像，所以它是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的一个形象表达。
0: 嗯，为什么他们都叫昆明湖呢？昆明二字是什么意思？
1: 昆明包括我们云南的昆明，实际上指的是一个昆字本身是一个也是鲜明的意思，也是指的是成双作对的意思。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昆明有可能跟牛郎织女联系起来，它就是成双作对，一种追求吧，一种理想的追求。
0: 因为下面是个比字是吧？
1: 对对对。
2: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0: 我们说北京的中轴线呀，是一个时空博物馆啊，它的那种历史文化不仅仅在遗产点的那个点上，其实还有它周边的很多建筑元素、文化元素上，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牛郎桥和织女桥，包括您以前提出来的和周桥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我们怎么去感知它。
1: 刚才我们讲了周桥最它的起源跟爱情有关系，是周文王娶妻是吧，所以以前的周桥呢，它的最早的这个字我们用的是船，这个周船那个周，也就是用这个周船搭一个浮桥，这个浮桥用由于是船搭起来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周桥。后来因为周文王娶妻呢，在历史文献里就把这个桥改成周文王那个周，周代的周，叫周桥。在这个长安城，在这个洛阳，在这个汴京啊，开封，以前都有周桥。后来在汴京的时候呢，他历史记载他不改了个名字，他把给他改成这个郑州的州了。这个我们知道很多地名用这个三竖仨点那个变成那个周，这个周呢应该是这么说，在周边是水，中间呢是陆地，然后跟这个陆地跟水之间的沟通起了这么一个桥梁，所以叫周桥。也就是在汴京的皇城的周边有护城河啊，有它的这个水，进入皇城的时候要跨过这个水，所以它叫周桥，就是这个去掉三点水那个河州的州。后来到了北京呢，要仿照这个汴京的这个州桥，因为这么说，金中都的这个金朝的人和元代的人都是少数民族嘛，他们力求呢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融合，而且他们追寻一种正统，所以我们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国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就在于大家都有这个信念，我是中华正统。所以金代的人呢，他为了表明他是金代的，是中华正统，他修建金中都的时候大量的用了汴京这个规划的理念，甚至名字都一样啊。然后到了元大都的时候，刘秉忠呢是本身是汉人，他是一个风水大师，他修建这个皇都元大都的时候更多的贯彻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忽必烈呢又非常了解中国汉文化，所以元大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汉文化一个集大成的一个表现。在这里边他也用了这个金中都的和汴京的这个理念，甚至追寻到周代有一本书叫考工记啊，周礼考工记，关于这个国都的建设的理念，所以他也有了周桥。但是据我考证呢， 金中都有龙津桥，没有周桥，但是元大都既有龙津桥也有周桥。元大都的龙津桥在立正门南边的护城河上，也相当于现在的天安门的国旗杆的位置。而周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呢说是在端门的位置，根据金

0: 是挖出来的，那么但是有河啊，它的这个从这个中南海大致在这个位置横向往东，通过织女桥流到这个中山公园，这个流到这个天安门后边的时候，应该那个位置差不多应该是周桥的位置。但也有说呢，在这个现在的内金水河上，就内金水桥也是周桥的位置。当然这可以去探讨去考古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中国最典型的我们追寻跟爱情有关的三个桥，周桥在中轴线上，而西边有个织女桥，东边有个牛郎桥，形象地表达了天上的星座向天射都的理念，同时又有一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的意境。
1: 就是七夕之夜，您看看天上的星星，看看夏季大三角啊！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后有机会也去行走中轴线。啊、虽然这个我们说织女桥和牛郎桥，原来那个桥已经不存了，但是织女桥它留下了地名叫织女桥东河沿，你去感受它的位置，然后比如说你再走到东边去南池子啊，然后
0: 找一下牛郎桥的位置，
1: 对，去感受它。当然你行走中轴线，比如说走到内金水河，或者说从这个端门再往北走的时候，你其实也许在不经意间就走过了历史上那座周桥。今天也特别感谢王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也祝愿大家七夕节快乐安康，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国。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知道咱们这胡同里的小玲吗？
1: 小玲
0: 啊，圆眼睛大鼻子，
1: 这模样太难得了，圆眼睛大鼻子，长得小丑似的，
0: 还行，长得太

0: 嘴小。
1: 这更没法看了。
0: 他那个企业特别好。
1: 怎么好？你说说我听听，什么叫企业？
0: 里边都是海龟。
1: 动物园上班，海洋馆是吧？那叫外企好吗？都是工作单位都是海龟。就说两句外文，这公司就好，福利待遇这都没清楚好来呢。
2: 对呀、啊，
0: 都是海龟能不好吗？我就问你，哪个海龟吃素？
1: 这海龟都这么横的
0: 啊！人到海外游了一圈，回中国了，
1: 游历了一圈，
0: 游历游学都行，回来中国了，然后你给人待遇不好，那么出去闯荡那么一番，那不瞎心了？
2: 哪儿冒出这么一句来、啊？
1: 那倒霉了，
0: 那不是耽误了吗？
1: 啊，瞎心了都。那你要这么说呢，也有一定道理。你是推论出来的是吧？
0: 确实好，就是整个企业就她一女的，特幸福。
1: 这是什么企业呀、啊？我们家都是男的，就她一女的，就显不出的这个圆眼睛、大鼻子不好看了。
0: 也不见得就不好看，你看你，我得纠正你这个，你老当那小眼睛、小鼻子、大嘴好看。
2: 小鼻子、小眼睛、
1: 哎、我多的告诉你，我这多的告诉你，应该这么搭配了。可是就这点也没能体现出其他方面来。
2: 没错，
1: 公司职位待遇这是关键问题。
2: 没听出哪儿啊，赢人，你懂吧、哎、你这出发点跟人家不一样。
0: 小玲呢，在那儿被一个霸道总裁看上了。
1: 被一个霸道总裁，
0: 哎，一个大海龟。
2: 别比划行不行？你就说就行，你声音多么夸张我们都能理解，千万别比划。
0: 我听小玲说了，一米八几的个儿，长得特帅，头往后背，领子特别白。
1: 头往后背，
2: 这刘背头，这不是年轻人了，这老先生，这个
1: 得五十多了，
2: 少说得五十多、
0: 哦。然后上回看见了小玲，字真是好看呐，他这个欧柳颜照，苏黄米菜，亮过呀，这是粗细分明，优美圆润，画面清晰，播放流畅。
1: 写能写出画面清晰来，
2: 播放流畅，
0: 颜筋柳骨，可以录取。后来呢，看这姑娘，哎，你别说，她长得真是方中成圆呀、啊，刚中有柔啊。
1: 就是说，大方脸上有俩圆的。
0: 我就好奇书法，当年兄弟在欧洲的时候，最喜欢看字儿，
2: 不爱看画。
1: 但是小儿书看多了。
2: 这个老板啊，欣赏一个人，他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欣赏着小玲儿，不光人长得漂亮，事儿办得好。没想到他还有两把刷子，
0: 书写菜单、拉横幅、交请函、记人名、记迟到。
1: 等会儿啊，这都不用打卡了，
0: 欧柳颜照嘛。
1: 哎呦，难为这四位了。
0: 我说的这可是真事儿，你们别不信啊。
2: 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个霸道的总裁那么喜欢小玲儿？
0: 哎，不是不是，霸道总裁说了，我是脸盲，分不清她漂亮不漂亮。节目听的是我，
3: 不如马上散伙。
1: 这节目我是主力，
3: 明儿就找人代替。
2: 这节目没我不行。
3: 这说的不是英宁。
0: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2: 英宁、
1: 王大磊。
4: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0: 娱乐七十二变，逗逗您笑的神经。我们再来看看这几位街坊的父母休闲时光，他们是如何打发的。当父母沉迷短视频的时候，作为晚辈该说吗？大磊，你爸就是天天看，你妈也天天看，什么都不干了，说你回家连饭都不管。
1: 他们俩不知道，就最近特别着迷。哎呀，
2: 就是你爸看你妈，你妈看你爸，沉迷互相对看。
1: 你们家都这么看是吧？
2: 不是啊，我这没听懂啊。
1: 手机呀、啊，上网啊。
2: 这个你得理解，孩子岁数小，就愿意通过手机呀、啊、了解世界。
1: 哦，你爸爸今年几岁了？
2: 哎，说话呢，这是。
1: 本来就是说的是我爸我妈，多大岁数了？以前不会用啊，这个咱们没看出来，也没有这方面的爱好。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就迷上了，好像是你爸你妈给传上的。听说那天你爸你妈到我们家去了，哎呦，介绍半天还手把手教。哎，我现在刚找着这罪魁祸首，我特想上你们家去跟你们家人好好聊聊，一下就沉迷进去了。
2: 你看看
1: 是不是吓尿了？
2: 你这个当儿子的

0: 那是像是今天还要惨的时候呢。
1: 怎么了？
0: 哎呦，各种各样那个什么那个，哎呦，咱不知道那小视频哪来的，什么各种惨的事儿啊，什么什么奇怪的事儿啊，什么都有。还有看动物的时候呢，哎呦，乐得嘎嘎嘎，你都不知道那些东西啊。
1: 黄金地鼠吧？
0: 不光黄金地鼠，巨嘴鸟啊，那个学名跟我说的我都记不住。
1: 现在你妈和几个阿姨聚会，
0: 嗯，
1: 也不说话了，也不抬头了，
2: 就听见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就说现在。你爸你妈天天的抱着手机，
0: 嗯，
2: 沉迷于看这些视频，也不管家务了，也不管你的伙食喂养了，你怎么办？
0: 我怎么办
2: 啊？
0: 我好好活着，我有生活自理能力。
2: 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想法，就是说多多少少的跟自己的这个亲爹亲妈呢，好好的交流交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先鞠一个躬啊，叔叔阿姨。
0: 等会儿是我上你们家去劝你爸你妈去了
2: 是不是这是
1: 哦，他去你们家，你去他们家，
0: 一般都是互相劝，
1: 哦，
0: 是吧？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互换。
0: 对，要是你自己家人，那你下不去那手，说不出那狠话来。
1: 哦，那小猪也去你们家，深深一鞠躬。
2: 哎，大哥大姐，
0: 哎，等会儿，还占我便宜。
1: 叔阿姨，听我一句劝，这些路我都走过来了，我打过的游戏啊，比你们吃过的盐都多。
2: 没什么可比，你得这么劝。叔阿姨，您真的不能沉迷于看这小视频了。这个手机啊，屏幕小，您长时间呢对颈椎不好，对不对？先从健康上说他们，再一个对视力不好。当然这个您座位就得往前调。
0: 你看他说完之后，我爸爸一定说，
1: 哎，小猪，你看这怎么样？好不好玩？
0: 哎，你刚才说你好像去过这地方，这地方在哪儿？哎，你告诉我在哪儿？快快说，快说，快说，是不是跟这视频里一样？是不是你走过那条路？
3: 这个现在短视频的这种平台啊，太方便就能搜到了，而且内容也太丰富了，你看什么都有。
1: 自打小猪他妈学会了网上购物之后，
0: 哎呦，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把你嗓子给够了？
1: 哎呦，还给小猪买衣服。
3: 哎，
1: 小猪几次三令五申啊，妈，这种衣服千万不能再给我买了。
0: 哎，这种衣服，反正是在屋里穿也没关系。再者说了，买这送手指，你不知道，这是拼来的。
3: 哦，
0: 便宜啊！
3: 这我妈是因为点手指算是跟我拼了。
0: 再者说了，第一你穿在这个贴身，第二你穿在屋里，这个
1: 也没人看见，
0: 没人笑话你。
3: 哎，
0: 你看这是认了，这一声叫认命叹气。
1: 手机上什么奇闻异事了，什么民俗风情了，
0: 哎呦，
1: 各种时政要闻，
0: 天南地北的，真的假的，
3: 嗯，
0: 什么都有。
3: 对，
1: 你看了这个给你推那个，看了那个给你推下一个。
3: 对，

0: 啊，四个人竟乖乖打钱134万。
1: 对，他妈就问你知道什么是 A 股吗？
0: A 股 A 股
1: 哎，不是资股怎么 A 股 A 股
2: 是不上什么鸟叫唤，
1: 这弦儿不对啊。
0: 你买股票可得小心，你千万不能买这 A 股，你瞅瞅这个被坑被骗的这个啊。大磊他爸还就爱跟大磊唠唠嗑，转脸就跟大磊说了，大磊呀，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你是怎么看的呀？
2: 王大磊说我就用家里的无线网看的。
1: 小花他妈就跟小花说，我看呀、那网上呀好多好多相亲的节目，哎呦，据说有那个节目还让家长也上，就你别忘了让你妈也上一次啊。
2: 嗨，老太就会憋着过一回上电视的瘾。
0: 咱不是说偶尔看一下哈、时不常的看一下，他是沉迷短视频了、这种时候呢，你们是替他高兴呢还是替他们担忧呢？
2: 真是着急，这一个是眼睛啊身体都吃不消，而因为这些事儿耽误别的不上算。
0: 妈，出去溜达溜达。
1: 出去
0: 多久了你在这儿？
1: 你安的什么心呢？外边这个天刮大风，你让我出去安的什么心呢？
0: 不，今儿天气挺好的，阳光灿烂，您晒下去。
1: 阳光灿烂，晒下，一会儿我这皮肤晒上，安的什么心呢？
0: 你们不是以前也都出去晒去走去吗？
1: 我这跟以前比吧，现在我身体什么样都不了解，你什么心呢？
0: 你现在就是废话。
2: 不，不用再争论了，这个这边词汇量太贫乏了，就知道安的什么心啊、
0: 你就进一步的你妈说了，妈，你看你这个血液粘稠那次咱们测了是吧？那么粘，
1: 比502还粘呢。
0: 你心脑血管方面你不能老这么坐着呀是吧？
1: 他妈一听这话确实觉得有道理，
0: 您得运动运动啊。
1: 这翻了个身啊，运动运动。
0: 您这么对视力都不好，有损伤。
1: 哎，你说这得有道理，我把那个护脖子的戴上，再把镜子也戴上。
0: 就这么好看呀？
1: 哎，确实好看，你看这挺好看。
0: 这眼睛都离不开了。
1: 哦，眼睛还得离开啊，你看离这距离可以了吧。
0: 说着说着不耐烦了，得了得了得了，你别老这得得得了，妈这看一会儿，你瞧瞧你、没完没了的。
2: 那就这样，那你有什么办法？
0: 说你爸，你爸还急了，怎么着小子，谁是爸爸呀？
1: 哎，这还用质疑吗？
0: 还压我一头了、
1: 哎、
0: 我看会儿怎么了、啊、放松一下休息啊，合着你那儿一打游戏俩小时三小时叫你吃饭你都不来，你爸这看会儿不行啊？
1: 你看看又死了吧。
0: 谁是爸爸呀？爸爸死了，你看
2: 什么词儿啊？这是，
0: 要是如果你再杠的话，你爸就得掏出杀手锏了。
1: 对，
0: 应小柱，应小柱，
2: 这说半天说我爸爸，
0: 这会儿是你爸爸
1: 来的。
0: 这会儿你有这时间，找份好工作，
1: 嘿，
0: 好好读书，啊，挣点钱。
2: 我爸这怎么倒着说啊？让我。找一个好工作然后再好好读书。
0: 都想起来了
1: 啊，这
0: 天天都靠家里，
1: 找个女朋友成个家立个业，对不对？让我少操点心。你看
0: 老大不小的人了啊。
1: 对呀、你看又死了吧。
2: 您玩这什么游戏这么费命啊？
1: 使命召唤。
0: 劝还得分怎么劝是吧，有的时候得哄一哄他们。

0: 玩手机，地铁照样运行，公交到点还开，是不是？菜市场该卖什么卖什么，一点都没影响。
1: 我就是占点碎片的时间啊，这个也退休了，该干嘛我还干嘛。哟，老婆子还让我买菜呢，你看我还鼓了你、
0: 网上买就行了。
1: 得了，孩子，你去吧，爸爸再玩一盘。确实有些老人沉迷短视频，劝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咱们该不该劝呢？你还得劝呀。你说这个看短视频哈，花点流量，这都是小事儿、主要的问题呢还是长期刷，长时间的刷对身体上的伤害，
0: 影响这个心脑血管。
2: 我长时间刷完你都不乐意，长时间刷完你倒能坚持。
1: 那能一回事吗？
0: 哎，你这么说想想还没刷完，你去刷了吧。
1: 怎么办？
2: 没法办。
1: 那也得办呀，就像你小时候玩，你爸爸想让你读书，他也不能就直接把你手上的东西抢过来，这你肯定心里不服啊。
0: 不能简单粗。

0: 不需要那么掰开了揉碎的讲，像孩子一样。
1: 对呀、啊，
0: 就一句话，您差不多得了。
1: 再玩一试试，
0: 您差不多得了。俗语常说老小孩儿，老小孩儿，其实指的呀就是老年人的一个状态。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跟小孩一样，他要沉迷什么的时候也是很难自拔的，需要咱们家人呀去哄，但是呢不能向他们施压。所以呢，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呢，小柱、小花、大磊可以适当的引导一下，鼓励他们使用短视频的平台，这样呢可以让他们学到东西，也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更加有趣、丰富、有追求、有意义。但是也要适当的提醒他们，应该注意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度，适度的观看，千万不能沉迷，还得要保重身体呀。
2: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3: 21.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4: 娱乐七十二变。
5: 小花他妈呀，那天吃西瓜，挖了一条西瓜，没留神，吧唧，西瓜掉地上。哎呦，小花他妈想都没想，拿起那西瓜来唰就塞小花嘴里了。小花当时就愣了，你这什么意思？他妈一看乐了，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我呀以为你还是小时候呢。小花突然间想明白了，因为他妈常跟他说他小时候特别好，不挑嘴，给什么吃什么。
0: 假期放假出去玩，大磊呢坐在火车上，坐的是那种三人一排的座位，旁边是过道，大磊旁边坐了一个大叔，大叔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磊想着怎么跟妹子聊聊天，就跟大叔说、这个是我朋友，咱们俩换换座位。那位大叔很淡定地说，我是他爸。
1: 小花那天跟大家聊天说，刚才呀我在街上看你大帅哥骑一个的摩托车，就是那种嗡嗡嗡响的，哎呦，长头发大墨镜，哎呦，那速度老快，特别拉

0: 小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备忘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备忘购物在2026年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3: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3: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3: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3: 而且它还不挑。

0: 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止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喷。
1: 没错，
0: 那传统五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止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止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

0: 灭这个世界。而博雅宅里人和人之间那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却已经平息，各怀心事的老夫妻和小夫妻都离开了西厢房，老姑妈陪着新月躺下了，屋里黑着灯，没有声息，风暴真的平息了吗？
1: 新月的那颗心怎么能够安宁？她闭着眼睛，却分明看见楚燕朝站在自己的身边，一双炽烈的眼睛喷射着爱情的火焰。
0: 新月，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当两颗心经历了长久的跋涉而终于走到了一起，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彼此如一，毫无猜疑。当他们的每一声跳动都是在向对方说我永远也不离开你，那么爱情就已经悄悄地来临，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们分开了。心月，我献给你的是一颗心和全部的感情，我交给你的是整个生命。
1: 这样的爱情能够忘却，能够斩断，能够背叛吗？
0: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在最艰难的时候，促使人活下去的往往不是水，不是食物，也不是药物，而是心中的一片真情，一线希望。当这些全部归于毁灭，人就没有活着的动力和勇气了，没有希望，没有爱的人生还不如死。死也许并不是那么可怕吧。
1: 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要死，人和人不同的是在死之前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得到了的可以含笑死去，没得到的也只好抱恨终生了。那么新月呢？她曾经追求过，也曾经得到过，她痴迷于事业，平生没有第二志愿，北大西语系使她如愿以偿，他憧憬过爱情，在茫茫人世中他得到了一位肝胆相照的知己，但是这一切又都失去了，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像一场梦，一阵风。新月以为已经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伸开了食指，却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新月说过不再埋怨命运的不公平，也许这一切都是命运事先为他安排好的，把给了他的再夺走，把他的心折磨得千疮百孔，再让他在清醒的痛定思痛中等待着死。
0: 人不愿意死啊，新月那颗被苦水浸泡的心仍然不肯休息，仍然在胸膛里跳动，缓缓的，慌慌的，悠悠荡荡的，像一颗无根飘萍。
1: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

时今日，何必当初呢？既然女儿只能给您带来烦恼，您何必生下我呢？既然您现在对女儿只有怨恨，那时何必又爱得那样深？也许照片上的慈爱是您有意做出来的假象，那又何必呢？我早就感觉到在我们之间很少有母女的情感，我只不过是您的一个负担，一个累赘。我曾经想给您以解脱，也给自己也解脱，可是命没有让我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我只在空中兜了一个小小的圈子，又回到了原地倒下

0: 院的抢救没能挽回姑妈的生命，医生说她死于急性心肌梗塞，还埋怨家属她患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你们都不知道吗？过去没有发生过心绞痛吗？不知道，家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姑妈也有心脏病，她这个人从来没有看过病，没有吃过药。
1: 姑妈死了，这个在苦难中流落到京城的女人，在博雅宅度过了平凡却不平静的27年，一半是主人，一半是女仆。她活着完全是为了别人，从来也没有心疼过自己。血肉耗尽了，心操碎了，终于倒下去了，再也没有起来。
0: 博雅宅失去了一个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的义仆。韩家的人要把他的遗体安葬在西山脚下的回民公墓，齐真斋的祖坟地皮早已被征用，历代祖先的遗骨都迁到公墓去了，那里安息着相逢未必曾相识的穆斯林们。姑妈的遗体停在上房客厅里，蒙着洁白的卧的，等待那庄严的葬礼。
1: 这个贫穷而卑贱的人，在生命结束之后才真正受到庄严的礼遇。在博雅宅再度过最后一天，他就要到永恒的归宿去了。
0: 新月痛哭着要求去守姑妈一夜，韩子琪却无论如何不答应。他知道昨天夜里新月和姑妈的生离死别已经给了新月重大的打击，绝不能再让新月遭受刺激了。夜深了，韩太太和天星在上房守着姑妈，西厢房里韩子琪忧心忡忡地看护着女儿。
1: 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使新月倒下了，她也根本没有力气去为姑妈守夜和送葬了。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无止无休的哭泣。
0: 哎呀，新月啊，别哭了，你姑妈是个命苦的人，一辈子无儿无女，天星和你就算是她的儿女吧，你们都孝敬她，有这份孝心也就行了。别哭啊，别哭，让他的灵魂安宁吧。你，哎呀，你也要珍重自己的身体呀。
1: 爸爸，姑妈是为我而死的，是我害了她。
0: 新月，你说什么呢？
1: 是我害了姑妈。昨天晚上，我问了她一句话。
0: 你问他什么了？
1: 我问他谁是我的亲妈，他就
0: 啊，他告诉你什么了？
1: 没有，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藏着秘密。为什么不告诉我爸爸？你们为什么都一直不告诉我啊？
0: 十多年前的往事猛然涌上韩子琪的心头，不，时时都记在他的心头，折磨着韩子琪的灵魂，摧残着他的肉体，又逼着他艰难地往前走。他一直信守着诺言，绝不告诉女儿，女儿已经够苦的了，不能再让她知道更多的苦难。韩子琪避开女儿的目光，垂下白发苍苍的头。啊，新月啊，没有这样的事儿。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也是你妈妈的亲。 气。
1: 不要再瞒我了，爸爸。十几年了，我总是看着您在痛苦中沉默，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吧，爸爸。不要再为我痛苦了，女儿不会再麻烦您太久了，恐怕要离开您了。爸，您该告诉我了，到底是谁生下了我。爸，即使您和妈妈都不是我的生身父母，也应该告诉我。不管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都告诉我吧，都告诉我吧，别让我到死都不认识自己的妈妈。我想的，她到底是谁？
0: 新月，别问。滚滚的热泪涌出了韩子琪那深陷的眼眶，洒在女儿的脸上、手上。她站立地抬起头，惊恐地看着女儿，女儿那晶莹的眼睛正期望着她。啊，新月啊，不是爸爸狠心欺骗你，是因为还没有等你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的人生，也许那一天已经没有了。深深的恐惧攫住了韩子琪的心，他瘦骨嶙峋的手在颤抖，在痉挛。他伸出手臂搂着女儿的脖子，抚摸着那柔软的头发，紧紧地抱在怀里，生怕新月会突然离去。
1: 爸爸，告诉我，告诉我。
0: 女儿的目光直刺到韩子琪的心里，那深深地埋藏着的秘密已经很难

0: 诉他吧，现在就把一切告诉他，女儿病成这样，也许以后就会失去这个机会，那将是父女两个人都遗憾终生。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编辑主持尚远。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北京相声的名家名作啊，来听一听这些黄金搭档的节目。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北京的曲艺团体，就是北京青年曲艺队。这个团体成立于1958年，当时集中了社会上的一些零散艺人，以相声为主，

当年呢就是青年曲艺队的青年演员。北京青年曲艺队在相声方面呢，丁玉鹏和回婉华是很有代表性的。回婉华老师是相声历史上女演员当中的杰出代表，做出了巨

0: 相声啊，反正您看这个相声跟别的不一样。
1: 哎，
0: 为什么？相声是说的艺术，
1: 就是口齿得要伶俐。
0: 哎，对，
1: 跟那个唱的艺术不一样。
0: 那当然了，
1: 唱主要讲的是嗓音。
0: 哎，嗓音得洪亮，
1: 得要字正腔圆。
0: 是的，
1: 尤其京剧的花脸，
0: 那不好唱啊，
1: 那最受观众欢迎。
0: 是的，
1: 为什么？雄壮。
0: 对，
1: 这可也算是啊，还净角。
0: 对，净角。
1: 净角分别很多，
0: 是
1: 有红净、黑净。
0: 什么叫黑净啊？
1: 包公戏。
0: 对，那是黑脸的。
1: 对，
0: 红净呢？
1: 关公戏。
0: 哎，红脸的。
1: 有这么一位演员很响名。
0: 谁呀？
1: 中国京剧院李鸿春。
0: 哦，李老先生，嚯，那全国驰名，
1: 唱红净专门。
0: 是的，
1: 尤其扮相也好看。
0: 嗯，
1: 关公是大红脸，
0: 是
1: 五柳墨染，绿扎髻，金甲绿袍，关公手使青龙偃月刀。
0: 嗯，
1: 一上场唱出来特别的稳，特别的准。
0: 哦，您能学学吗？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学一学。
1: 古城会有这么两句。是。

0: 院里边灯，
1: 坐在了
0: 马琴。
2: 您这干嘛了？
0: 这叫做配啊，一孔刀一瞪眼，拿手往这一指，
2: 怎么着？
0: 就好比是掉一人头。
2: 哦，
0: 请您往这瞧，
2: 有什么呀？
0: 连馒头也没有。
2: 废话，唱出戏宰个人还受得了啊？
0: 这表示关公的眼神得好，眼神最好，那得说是毛花脸。
2: 什么毛花呀？
0: 李逵、张飞，
2: 对，毛枪似火的。
0: 黄鹤楼听过没有？
2: 啊，听过。
0: 张飞闯帐，你看张飞眼神就好。
2: 是的。
0: 张飞一上场，瞪眼得往上看。
2: 哦。
0: 张飞一出来，叫我的蹦蹦跳。
2: 我您这干什么呀？
0: 我等照相。
2: 谁给你照相？
0: 这是表示啊，张飞精神，一亮相，往天花板上一抬头，一瞪眼，叫。
2: 这话我又爱抬杠，和这个演员是死羊眼。你出场叫就往上看，前后左右就不应该看看。应该这个演员上台跟这观众的精神得交往。出门你不照照观众，你低点头看什么的，那有什么关系？
0: 张飞出来低头
2: 啊，
0: 那唱子也红不了。
2: 还没那事儿，
0: 那含着。
2: 哎呀，同志，这您得原谅我，
0: 是
2: 我是个门外汉。听他们说您倒是一位行家
0: 啊。对了，我呀就是一位京剧家。
2: 就这成为一家呀。
0: 是
2: 京剧家呀。
0: 嗯，
2: 不知您是做客还是业余爱好者？
0: 哎呀，受过几天罪。
2: 哦，您是磕出来
0: 的？哎，您是画出来的？
2: 画，咱俩是同人啊，是怎么着？
0: 什么叫我是磕出来的？
2: 您是一棍一棒磕出来的
0: 啊？对，
2: 做磕的学生，
0: 板眼磕出来的。
2: 嗯，为了叫您贵姓？
0: 哎呀，免贵，姓丁。
2: 您的大名？
0: 丁玉鹏。
2: 哦，您就是那位丁俊大玉鹏。
0: 哎呀，在哪儿见过
2: 啊？没听说过。
0: 没。
2: 怎么跟哪儿见？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这位演员。
0: 我说有您这么谈话的吗？
2: 丁玉鹏。
0: 然而半天胆他没听说过，
2: 在京剧界还没听说有您这么一位。
0: 可能您在此地没听说我这个名字。
2: 您
0: 不在此地。
2: 您到哪儿去了？
0: 久战云南。
2: 嚯，这趟可真不近。
0: 云南
2: 是云南呢，我们祖国的边疆云南谁不知道啊？
0: 云南
2: 万里云南。
0: 云南，
2: 云南万里，
0: 云南
2: 哪个云南？
0: 就是云彩南边。
2: 云，我没去过这地儿，也当我老在云彩北边待着，您知道吗？
0: 很远呢。
2: 反正这趟是不近的。
0: 在那个地方说过去的话，我是角儿；说现在的话，哎呀，这是一位艺术家。
2: 嘿，哎，同志，您别乐。知道哪儿吗？人民首都
0: 北京。
2: 咱甭说京剧院，说北京京剧团哪位你都比不了。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一流演员。你看出来非常客气，谁像我这什么呀？您这哪位这大艺术家出门像您这似的自我介绍？那梅先生，表演艺术家，见任何人都是这么谦虚。人有自我，我艺术家，您不认识有吗？有这事儿吗？
0: 这基于您对于我这个演员不熟悉，这叫自我介绍。
2: 哦，哎，行行，您先甭冷馅了。您，艺术家一定错不了。有什么露脸的吗？您
0: 看您谈话这份意思，您听说我有艺术，可能看不起。
2: 干嘛看不起你？
0: 当着各位同志，我要给你介绍介绍。我唱那戏，甭说你听，
2: 怎么着？
0: 你连我那个戏名都没见过。
2: 这个可太轻视人了。虽然说我对京剧没有研究，起码我也听过几出。您告诉我哪出戏吧？
0: 大唐二，懂吗？
2: 大唐，我说您哪位听过这大唐二？大唐二的，嚯，差点给我蒙背了，对吧？大唐二，是不是大宝国太皇灵二进宫啊？北京没人贴这出，可不这么贴，到天津常贴大唐二，简称。大宝国太皇陵二进宫，甭问您的徐彦昭，
0: 可能您上云彩南边去过
2: 没有？我老在云彩北边待着。对不起您，
0: 您怎么知道这个徐彦昭是我的？
2: 哎，刚才您提完全是花脸净脚身里的事，别的您没提。
0: 对对对，徐彦昭就是我露眼。
2: 哼，瞧这撇唇咧嘴的这位，
0: 敢说呀？我去这个徐彦昭，哎，唱念做是无一不佳，无一不妙，无一不奇，是无一不绝。
2: 哦。
0: 就那天我这徐彦昭怎么一上场啊？
2: 哦，
0: 哎，是前台给我喊道好，后台让我做检讨。
2: 这，我同志，您这话可太矛盾了。
0: 那就是
2: 唱作念都好，为什么前台叫道好，后台做检讨啊？
0: 我一琢磨可能是得罪人了。
2: 您这叫旧眼光衡量新事物。现在观众同志都是热爱演员，爱护都爱护不过来，还有那事儿，检查您本人。
0: 嗯，我是角儿。
2: 你什么角儿？你还不是我们这块木头了。
0: 我是木头角儿。
2: 还角儿了。我给您提个醒儿，唱花脸，不管你唱作念都好，你的脸谱勾的不美就不成。看过裘盛戎吗？
0: 是。
2: 私下那个儿并不高，挺瘦的。
0: 不错。
2: 但是那姚琴那脸盘这么大，那是一门艺术。
0: 要谈露脸这一门艺术，我是得金少山的真传。
2: 金爸爸，
0: 我勾的脸谱，比金少山还好
2: 啊！你比金少山还好？
0: 哎，
2: 哎，我说金先生死这么早呢。
0: 我气死的是吧？
2: 我可没这么说呀，他这人爱多心这事。
0: 您这是怎么谈话呢？这是
2: 那花脸那没错了。您可能您的身上不美，不管你唱哪歌，生旦净末丑看个潇洒，
0: 是
2: 就是很自然。
0: 哎，
2: 你看那个裘盛戎姚琦，那身上戏都做活了，好啊。
0: 裘盛戎那姚琦听过没有？
2: 听过呀。
0: 做派好不好？
2: 好。
0: 你知道裘盛戎学谁？
2: 学谁？
0: 学我。
2: 去。各位同志，您上眼啊！裘盛戎可学他，
0: 你看有艺术啊。在花脸界，我也有外号，
2: 叫什么呀？
0: 铁嗓子、
2: 铜锤
0: 一样。
2: 徐彦昭，
0: 您听着，

0: 错呀。
1: 好，
0: 为什么要叫道好呢？
1: 就是上台没戴帽子。
0: 对，没戴帽子，
1: 嗯，
0: 是得给你叫道好，应该好好批评批评你。
1: 怎么？
0: 什么演员呢？不负责任，轻视舞台如同轻视观众，懂吗？犯舞台纪律了，没戴帽子，这不逞能了。我今儿完了吧？说他还不服气了，你看那劲。
1: 嗯，我不戴帽子
0: 啊。
1: 我为什么要不戴帽子？
0: 我哪知你为什么不戴帽子？可那天我也没去，我哪知道去？
1: 既然不知道，干嘛强者多舌呢？
0: 像，不是我太着急，您这不戴帽多寒碜呢。
1: 是你着急，有我着急吗？
0: 也对，
1: 我不戴帽子
0: 啊，
1: 这是偶然的。
0: 可不是偶然的，
1: 绝不是经常的。
0: 废话，对，你要天天不戴帽子，谁听你？
1: 这叫贸然间的错误。
0: 太错误了。
1: 就凭我这么大角儿，
0: 有角儿了，
1: 我这么高的艺术，
0: 嗯，
1: 能不懂这是错误
0: 啊？
1: 到后台好好写个检讨书。
0: 对了，应该好好做个检讨，
1: 承认自己错误。
0: 对，
1: 跟领导上下保证。
0: 嗯，
1: 由打今天开始，
0: 嗯，
1: 一直到我死那一年，我是再不犯错误。
0: 有这么下保证的吗？从您这种态度，对您那错误就没有正确的认识。
1: 哎，说得到要做得到，
0: 应该注意，
1: 保证今后绝不犯错误，
0: 那就对了。
1: 哎，头天刚做完检讨，
0: 嗯，
1: 紧跟着第二天就搞联合汇演，
0: 嗯，
1: 头一天就有我，
0: 这位是得意忘形，又把这茬忘了。
1: 咱艺术还是高高的。
0: 哦，头一天就有您，
1: 嗯，
0: 没您也不成啊。
1: 啊，就是就是，
0: 没您那戏园就改澡堂子。
1: 哎，我就去搓澡去了是吗？
0: 谁说的？怎么没你不行啊？这事儿。哎呀，
1: 头一天必须得有我露眼，
0: 联合的啊。
1: 嗯，
0: 头一天有多少个剧种啊？
1: 三个剧种。
0: 第一个剧种是
1: 河北梆子。
0: 哪位？
1: 李桂云的《秦香莲》。
0: 好，唱的的确是不错，
1: 好不好？
0: 好，
1: 给我开场。
0: 开场。我同志，最好您别这么唐突好吗？
1: 啊，
0: 现在联合汇演不分名次，不分排位，人家是老演员，应该对人恭敬才对。
1: 啊，反正给我唱帽戏。
0: 那这还是过去那一套，您看看。第二出是谁呀？
1: 关外有个唱评戏的。
0: 谁？
1: 韩少云。
0: 哦，唱的可是不错，52年在北京得2等汇演奖。
1: 韩少云的刘巧儿。
0: 好啊。
1: 好不好？
0: 好。
1: 嗯，给我垫场。
0: 垫场。我这位可也太骄傲了，这地儿。第三出
1: 就是最末一出。
0: 嗯嗯。
1: 我露眼
0: 就是您的了，
1: 最拿手的杰作，
0: 就那大探二。
1: 大。
0: 大保国探黄灵儿进宫。
1: 对了，我还不戴帽子。
0: 那个是拿手。

0: 讽刺我。
1: 干嘛讽刺你？
0: 弄出戏出错不能唱
1: 啊！
0: 这出戏呀，我有20年的苦功夫。
1: 嚯！
0: 尤其这出戏好，就为卖我这花脸一个人。
1: 哪出戏卖您一个人啊？
0: 盗御马，
1: 这不能卖您一人啊？
0: 怎么？
1: 你要拜山的黄天霸、崔武生也是角儿，盗沟也得是角儿，怎么会卖您一人啊？
0: 坐寨拜山道姑是完全不唱，
1: 就唱
0: 广唱盗御马这一点，
1: 够绝的，这是一折戏。
0: 凭什么咱们是角儿？
1: 角儿没错，
0: 选择戏得有绝妙之处。
1: 当然了，
0: 两个大京师弟包，
1: 是的。
0: 哎，就我这道尊一人，我一人没一场，我一张嘴连唱再念再作呗，我是压倒一气。
1: 呵，这份骄傲。
0: 还有一样，要提高警惕，
1: 要注意才对。
0: 上回为什么出错？
1: 为什么呀？
0: 去晚了。到后台勾上脸，穿上行头，场面一催我出去了。人一喊大好，我一摸没戴帽子，
1: 真是忙了吗？
0: 这回提高警惕，
1: 是
0: 9:55上场，哎，7:55到后台。
1: 您干嘛去这么早啊？
0: 早去有好处，早办三光，
1: 晚办
0: 三慌啊。
1: 对，这戏班的规矩，
0: 一慌一忙会又出错了。
1: 是的，
0: 来到后台一听，嚯，
1: 嗯，
0: 正是李桂云的秦香莲。
1: 好啊，
0: 还得说人家这个演员，
1: 那当然
0: 有独到之处，
1: 是是，
0: 颇受欢迎，
1: 有群众基础。
0: 别看花
1: 啊，
0: 第二出刘巧办齐了，干脆过来我也捯饬。
1: 对，
0: 省回头一忙会出错。
1: 是吗？
0: 镜子拿过来治好了，吊梅子淋水沙，哎，这脸也勾齐了。戴上帽子。
1: 干嘛戴上帽子
0: 啊？怕待会儿又给忘了。
1: 哈哈，是注意这茬了。
0: 换行头，
1: 嗯，
0: 淋湿子，淋打的，背刀，蹬靴子，胡子抓起来，站上。
1: 干嘛把胡子也戴上了？
0: 要不给胡子往一出去
1: 啊，
0: 跟那花钿壳似的。
1: 好，这比白下巴颏更寒碜。
0: 那可多寒碜呢。
1: 是啊，
0: 这回一照镜子啊，再也出不了错了。
1: 成了，
0: 全齐了。
1: 嗯，
0: 刚给镜子搁好了，我听，和头一出秦香莲下来了
1: 啊，
0: 第二一出韩少云的刘巧儿上场。
1: 刘巧儿唱整出戏，
0: 那我还唱不唱？
1: 戏码太大也撑不开呀、啊。
0: 刘巧广唱合作社这一点
1: 啊，这也是一折戏啊。
0: 我一听这点，
1: 是
0: 刘巧这点合作社也得盯一个钟头，
1: 起码也得一小时。
0: 咱养养神。
1: 是的，
0: 这回既然捯饬齐了，那尽情的露脸吧。
1: 是的，
0: 到休息室躺椅上一靠，闭目合睛，
1: 对，培养上场清。还我角儿，别睡呀、有你的戏，你要误场可更麻烦了。
0: 没睡着。
1: 没睡着你直打呼？
0: 你别听打呼
1: 啊，
0: 我这个耳朵就听着台上呢。
1: 哦，你这人都睡着了，耳朵在台上了。
0: 我是怪物，我是怎么着？
1: 这话是你说的，人直打呼，耳朵怎么会在台上了？
0: 有耳朵搬家的吗？
1: 那是，
0: 可是我好打呼。
1: 没睡着。
0: 我正在似睡不睡。
1: 嗯，
0: 我听后台有人嚷嚷。
1: 嚷什么呀？
0: 九儿上场了。哎呦，我就蹦起来了。
1: 还得误。
0: 那怎么着？上场啊？
1: 啊，
0: 可能是迷糊着了。
1: 是啊，
0: 多忙也别出错。
1: 对，
0: 赶紧给镜囊先照镜子。
1: 嗯，
0: 没错，帽子扣着呢。
1: 是的，
0: 脸谱、胡子、行头、刀、靴子。传奇，这回算露脸了。
1: 对，
0: 叫板上场，嘿，我这么一叫，场面给我开的是一头，随着家伙就出来了，叫过来，蹦蹦跳，
1: 够精神。
0: 就我这么一亮相，听戏的，
1: 这好
0: 哈哈，全乐喽。
1: 怎么都乐了？
0: 那刘巧还跟台上呢。
1: 啊，上冒场了这回，这回比误场还麻烦了。
0: 我这道中怎么刘巧碰一块了？
1: 嘿嘿，这甭着急，这回不是我替他辩，你不怨你，
0: 怎么
1: 怨你们后台催场的、
0: 嗯、
1: 他告诉你上场吗？
0: 感觉人说的不是我，
1: 说的谁呀、
0: 人说是刘巧儿上场。
1: 你呢？
0: 我睡得迷了迷糊，我哪让我道蹲上场呢？
1: 还是睡着了，
0: 我就溜达出来了
1: 啊。
0: 就我这道蹲往这刘巧旁边就这么一站，听戏都吓一哆嗦
1: 哟，给听戏都吓得这样了。
0: 就这戏可热闹了啊。
1: 是够热闹的。
0: 怎么唱刘巧怎么这么一大花脑袋呀？
1: 就是啊。
0: 哎呦，甭说，
1: 嗯，
0: 这花脑和刘巧是他舅舅。
1: 哈，我别给排辈儿好不好啊？
0: 攥着刀出来的。
1: 哈，
0: 甭说，这一定是找王少成玩命。
1: 没听说过。
0: 您说要命不要命？
1: 真要命这事儿。
0: 这时候我跟台上，那时候我连嘴都张不开了
1: 啊！
0: 我这道中旁边，我站个刘巧，我唱什么呀？
1: 就是啊，
0: 急得我这嘴心直哆嗦。
1: 好，这回不美了。听好，道中要变孙猴。这个盗御马唱不了，非唱闹天宫不可。
0: 我也没问你我唱什么好了。我这有点着急呢
1: 啊。
0: 刘巧可气坏了。
1: 刘巧
0: 有点心话，哟，这叫什么演员呢？昨天唱二进宫不戴帽子，今天我刘巧还没唱完，窦敦又溜达出来了。
1: 就说
0: 这，就你这路角
1: 啊，
0: 当着听戏的，我得好好的，我得问问你。我看你跟我说什么。
1: 问什么呀？
0: 刘巧拿手一指，那刚来的你是马专员吗？
1: 千万你可别说话啊，谁都听过这出戏。
0: 我希望这可坏了
1: 啊。

0: 我梦都梦不了啊。
1: 是啊，
0: 马状元不是画脑袋呀？
1: 就说是
0: 呢，哪有画脑袋马状元呢？
1: 啊，
0: 我想干脆我给他实话实说。
1: 啊啊，
0: 葫芦哄得太厉害了，我先压一场。
1: 怎么压场？
0: 并非是马状元，俺乃灵魂讨债主，星斗命的盾，人称铁罗汉呢。
1: 哟，我你要咬那刘巧是怎么着？
0: 我真急了，
1: 这
0: 我是吓唬吓唬刘巧。
1: 哦，吓唬他，
0: 给刘巧一吓唬迷糊了。我找个台阶好往后台溜达。
1: 哎，他也有主意啊。
0: 我算刘巧还不得害怕吗？
1: 那准得害怕。
0: 刘巧不但没害怕
1: 啊，
0: 刘巧说这句话倒吓我一哆嗦。
1: 说什么呀？
0: 啊，你敢是道尔顿同志
1: 啊？怎么道尔顿同志了？
0: 我心想哪他妈道尔顿同志啊？
1: 就说是呢，
0: 这道尔顿跟谁同过志啊？这给我急得我这嘴更哆嗦了。
1: 可好嘞，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0: 急得我这要说外国话。我这有点着急呢。刘巧又说一句，
1: 刘巧
0: 这句说这边损就甭提了。
1: 说什么呀？
0: 道尔顿同志，莫非您要参加合作社吗？
1: 嗨，越问越不像话了这事儿。
0: 我现在问哪有合作社道尔顿呢？
1: 就是啊，
0: 哪有道尔顿参加合作社的？
1: 那黄天霸也没地儿找去。
0: 我可真急了
1: 啊！
0: 拿手我一递纸去。小姑娘，你可知道御马圈在何处？
1: 哎哎，你问人这干什么呀？
0: 这叫找台阶。
1: 找台阶？
0: 问刘巧御马圈在何处？
1: 啊啊！
0: 哎，不用刘巧唱，只要。

0: 一样，
1: 拿手指头
0: 啊，
1: 小姑娘，你可知道御马圈在何处？刘条脑筋可真快。
0: 嗯
1: 呀，您问御马圈呢，我到后边给您问问。嗯，他下去了，
0: 他下去了。
1: 哈哈，他下去了。
0: 我看这窦尔敦怎么办？
1: 我听京戏的唱声了，
0: 唱什么？
1: 嗯，
0: 唱的什么呀？
1: 拿手腕后台这么一指，
0: 嗯，
1: 小耳朵是你也不闻的，此次下场你在哪庄？京戏的主角你们多冤了，找回巧儿我再上场。我也下去了，
0: 你也下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丁玉鹏先生和回婉华女士合作的相声《窦尔敦与刘巧儿》啊，您听丁先生多么的脆，多么的火啊！回婉华老师多稳当啊！一位女相声演员捧哏，语言的那种准确啊，气质的那种大方稳健，让人佩服。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传统相声《文章会》。表演者是佟大方先生和谭伯儒先生，这也是北京相声历史上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由于这个段子的篇幅较长，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需要说明的呢，这段珍贵的资料呢有一个地方啊录音稍有脱漏，基本不影响收听的效果嘛，我们希望您能够谅解。
3: 水浒这俩字你知道怎么写吗？
4: 知道啊。
3: 怎么写？
4: 这水是水火的水字，那虎字是三点水，姓许的许。
3: 哦，那个怎么讲？
4: 那讲还讲不上来。
3: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事儿你就得问我。
4: 怎么讲呢？
3: 我也不知道。
4: 哎，您走吧，全不知道啊，像话。
3: 我知道。
4: 怎么讲？
3: 水浒的虎字，这是一个地方性的名字。
4: 哦。
3: 凡是带三点水的字，都得带水。
4: 哦，
3: 你比如说那虎那儿啊，
4: 嗯，
3: 三边是水，当面有个山姑娘，这儿有一面陆地，这就叫虎。
4: 哦，这叫虎。
3: 你比如说四面啊都是水，
4: 嗯，
3: 就是这个当面有这么个山姑娘，
4: 这叫什么呀？
3: 这叫舟。
4: 舟。
3: 你比如说呀，四外全是水，底下有沙子，
4: 这是什么呢？
3: 这叫滩。
4: 滩也有三点水，
3: 地名带三点水它都有水。
4: 哦，
3: 你拿这个天津，
4: 天津

0: 起这名叫天津，
1: 水会之处叫津。
0: 哎，
1: 哦，
0: 济南，济字有三点水不？
1: 哎，城里的就有水。
0: 哎，有桥有水
1: 有沟。
0: 哎，沟字怎么写？
1: 三点水啊，
0: 这边一个沟字。
1: 是啊，
0: 俺底这个深水沟啊，为走什么呢？
1: 哎，
0: 走什么？
1: 沟，
0: 沟走水。
1: 走水，
0: 比这沟大就不叫沟了，
1: 叫什么？
0: 叫渠。
1: 渠。
0: 三点水一个聚字，渠，底下一个木字。
1: 哦，就是这个
2: 挖井，
0: 那是豪，三点水一个豪爽的豪字，
1: 比豪大呢？
0: 溪，小溪流水。
1: 哦，溪，也是三点水。
0: 哎，当然了，
1: 比溪大，
0: 比溪大是河，
1: 比河大，
0: 比河大是湖。

0: 又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边洋、北平洋，你说再比洋大那就是牛了。
1: 没法再大
0: 了。这个字啊，这是有关系。
1: 这个字您那儿分得清
0: 啊？
1: 念过书一定是。
0: 当然念过书了。
1: 在哪儿念的书？
0: 我就在那个福伦学校。
1: 福伦学校
0: 啊，
1: 不用说，您的家长在铁路做事。
0: 啊，不不不，
1: 啊，
0: 福伦学校，
1: 不是铁路福伦呢？
0: 嗯，马路福伦。
1: 马路福伦
0: 啊？
1: 哪个马路福伦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就是在马路上有那么两个轮子，我在头里头扶着。
1: 哦，拉车呀。
0: 燃也，
1: 燃也还拽呢，这就别说了。
0: 说是跟您笑谈。
1: 嗯，
0: 您说的那个学校有是铁路成立的。
1: 对呀、啊，
0: 福伦那俩字是提手这边丈夫的夫字。
1: 对对对，是那福。
0: 轮呢是车轮的轮。
1: 哎，对了，
0: 我们这个不是。
1: 您这是哪俩？
0: 我们这个是福寿的福。
1: 福寿的福。
0: 嗯，轮是《论语》的轮。
1: 哦，那福伦学校、
0: 哎、提起我们校长来您还许认识。
1: 您校长是哪位？
0: 蓝西光。
1: 嚯，那是教育界的老人啊。
0: 是啊，
1: 丙戌科的老翰林。
0: 您知道
1: 啊、哦、文人有名有名、您是他徒弟
0: 啊？不，他是我们校长。
1: 我、哦、是校长。
0: 我还单有老师。
1: 您老师是哪位？
0: 要按说可徒不言师。
1: 还哪儿那么麻烦呢？您说说。
0: 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可也就不能不说了。
1: 那是，说说。
0: 不过我得先静默
1: 三分钟。
0: 仨钟头
1: 啊，等不了。
0: 仨钟头

0: 晚陪您听相声，品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4: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5: Ready go。
3: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4: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4: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3: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4: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3: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佟大方、谭伯儒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刚刚开了个头。佟大方先生早年就很有名气，在北京天津的一些比较中高档的园子表演而且呢到电台去直播，当时呢和郭荣启的弟子杜三宝合作非常的默契。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加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后来又加入北京曲艺团，和谭伯儒先生等人搭档，同时呢他也是北京曲剧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时呢还是单弦名家、评书名家。他的表演呢也充分体现了北京相声的韵致好，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佟大方、谭伯儒二位先生的表演，接着听这段文章会。
2: 我老恩师在戊戌政变的时候首先提倡了废除八股文章，
3: 是啊，
2: 取消考场，成立学堂。
3: 哎，
2: 这件事儿由袁世凯一告密泄机，西太后下旨通缉，
3: 哎，
2: 捉拿六君子，
3: 是
2: 就由我们老师在内，
3: 他是首要的人物啊。
2: 所以我们老师听到了这个消息，带着我们那大师兄就逃到日本门死。
3: 您大师兄是谁？
2: 梁启超。
3: 嚯，这维新派大文豪，
2: 在日本住了一个时期啊。
3: 嗯，
2: 感到换了民国以后，
3: 嗯，
2: 撤销了通缉令，我们老师才安然返国
3: 回来了。
2: 哎，
3: 嗯，
2: 返国以后就到各地各学校去参观。
3: 哦，
2: 嗯，明着是参观的，实际上就是检阅。
3: 哎，老先生是关心教育，
2: 看看那个学校的成绩怎么样啊。
3: 嗯，
2: 到了我们学校跟我

0: 我们校长一谈话，我们大伙儿就不能念书了。
1: 是
0: 啊，一念书恐怕妨碍人家谈话。
1: 哎，规矩。
0: 康南海跟我们校长一谈话，贵校长，请问贵校现在有多少名学员？B 校一共有120名学生，那他们每天的功课都是什么？他们的功课也不过就是国文、国语，常识算术，有地理、跑步，这几门。
1: 这跑步怎么列在课程里呢？
0: 哎不，我们学校这是最重要一门的功课。
1: 这是体育啊，这在操场里头。
0: 操场跑不开，那在大街上。
1: 大街上
0: 啊，
1: 跑几百米？
0: 不一定，也许由这儿跑到前门，由前门跑东单，东单奔鼓楼。
1: 您等着吧，这体育不能乱跑啊，不是赛跑吗？得有监督啊。
0: 有监督，监督跟着我吗？
1: 坐着汽车跟着是一块跑啊。
0: 啊不，我带着他。
1: 我拉手跑。
0: 拉手那多费事啊。
1: 那怎么带着？
0: 有器具。
1: 什么器具？
0: 就是有这么大一个小木头箱子，就跟那小椅子似的，上头有那么个棉垫子，两旁边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两根文明棍，我们那监督就坐在那小椅子上，我就扶着那俩文明棍跑。
1: 哦，还是拉车呀？说了半天
0: 也有叫拉车的。
1: 干嘛也有啊？干脆那就是拉车。
0: 拉车怎么了？
1: 拉车挣钱吃饭呢。
0: 哎，是啊，我们这不为钱，我们是为锻炼身体。
1: 锻炼身体，这么说坐您这车白坐呀？
0: 也不能白坐呀，我可以尽义务，那车不能尽义务啊，他有车主，那还得给人家车份呢。
1: 我列列的。
0: 当然了，你比如说这车是2块钱车份
1: 啊，
0: 那今儿个我们进了5块钱。
1: 啊，
0: 那跑一趟2块钱车份，那3块钱
1: 不要了，
0: 我也就拿家去了。
1: 是拉车都这样，会这个话。
0: 这是跟您取笑。
1: 您别取笑，说正经的。
0: 康南海问我们校长，除去这些功课以外，还有哪些功课？我们校长说，每星期五还给他们讲一堂二轮典故。
1: 哦，上下轮。
0: 不，二轮典故。
1: 什么二轮典故啊？
0: 就是两个轮子的典故，红灯停止，绿灯放行。
1: 瞧这指挥灯，还是拉车不是？
0: 拉车的，上下轮语。
1: 哎，对了，
0: 上下轮。
1: 哎，
0: 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
1: 对，
0: 我们老师很夸赞我们校长。
1: 怎么夸来着？
0: 贵校长，对于学生真是循循善诱，教导有方。我康某万分钦佩，像我们校长就见好就收吧。
1: 哎，
0: 要替我们学生吹嘘吹嘘。
1: 怎么吹嘘的？
0: 不但每星期五讲一堂二轮典故，在每星期六还让他们写一篇八股文章。
1: 八股文章，
0: 这一句话坏了。你想康寿人心里不愿意？
1: 那是
0: 心说，我为了废除八股文章，取消考场，我亡命海外。
1: 还是
0: 你怎么都恢复起八股文章？
1: 哎，就是。
0: 可是心里都不愿意啊，脸上可没带出来。
1: 那个人有涵养。
0: 贵校长，既然学员能做八股文章，今日康某不才，愿在学校献丑。我想出一题目，请学员做一篇八股文章。我见其文字家，字体妙，可以给他推荐事情做，
1: 选拔人才。
0: 行，我们校长应该来。
1: 哎，
0: 没来。好，请你老人家出题。你说康南海能说了不算吗？
1: 不能。
0: 当时拿起粉笔来，就在黑板上如柳栽花写了一道题。题目写出来，我们大伙儿一瞧，全愣了。
1: 为什么愣了？
0: 这题目太深呢。
1: 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哟，春秋题
0: 啊，
1: 春秋是深啊，一字之褒，一字之贬，
0: 还不单那。关公看了一辈子春秋，都没读透，
1: 深奥吗？
0: 古来赶考的橘子都怕春秋题。
1: 是啊，
0: 你想，橘子都怕春秋题，何况我这蜜柑
1: 呀，还不入烟里呢。什么蜜柑呢？ 赶考的举子。
0: 做这个题目，有三大难题。
1: 第一，
0: 得用毛笔，不能用钢笔、铅笔。
1: 哦，还注重写法。
0: 哦，他这毛笔容易展卷。
1: 是啊，
0: 做多好的文章，一展卷完了。
1: 哎，
0: 这是第一。
1: 第二呢？
0: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1: 哎，
0: 说这个字，我忘了，想打听打听，不行，
1: 现问不成。
0: 旁边这儿有教员呢，拿着这教鞭来回走柳，见识。
1: 哎，
0: 这是
1: 第三呢？
0: 第三，25分钟交卷。
1: 哎呀，这个时间可太短了。
0: 就说呢，当时把120张卷子发下去，有图章的盖个图章，没图章在上的签个名。
1: 嗯，
0: 坐到这儿等着，一会儿摇铃开始作文。
1: 哦。
0: 真有在这25分钟以内一字都想不起来，
1: 是难吗？
0: 那急的那汗全下来。
1: 哎，
0: 净添笔。春秋体，怎么
1: 为难了？
0: 哎，又写不了了。
1: 怎么？
0: 笔头掉了。
1: 写不上来，使劲杠笔，管什么呀？
0: 把笔头捡起来安好了，刚要写不行了。
1: 怎么
0: 摇铃了？
1: 时间到了不是？
0: 你想撒出去120张卷子，
1: 嗯，
0: 才收回35张来，
1: 其余的呢，
0: 满都是白卷，
1: 真难呐。
0: 在这35张里头，
1: 嗯，
0: 挑出有5张来最好的文章，
1: 干嘛挑啊？
0: 啊，是他有不合格的。
1: 哦，不能往这个孔上。
0: 但不能给康圣人那儿拿，当时他得一张一张由我们校长来亲自的查。
1: 哎，
0: 拿过这个文章来，这张词句不佳呀，
1: 那就别往那儿拿。
0: 这张字体不妙，
1: 这不承认呢。
0: 这一张还差强人意，
1: 那还凑合。
0: 哎。这字怎么少写一笔呀？
1: 什么字啊？
0: 人字怎么不写那撇儿啊？
1: 两笔还落下一笔呀？真糟心。
0: 可气，可气。哎，谁在这上头画过小王八啊？
1: 嗨，瞧这学生。
0: 35张里头挑出有5张来。
1: 嗯，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啊，
0: 在这5张之中，就有我佟大方。
1: 这5张里就有您。真不容易。好，
0: 在这5张里头又挑出3张最好的嘞。
1: 哦，
0: 在这3张最好的里头，有我。
1: 哦，还有您，高材生。
0: 我们校长把这3张

0: 这篇文章词体妙，不展卷够资格。一瞧下款写的是佟大方，
1: 我就知道是你，没别人的份儿了。
0: 我们校长双手恭恭敬敬地把这篇卷子交给康盛。康南海接过这张卷子一瞧
1: 啊，
0: 拍案惊奇，他大吃一惊啊！
1: 你想想怎么个意思？
0: 这个样，呀！
1: 他怎么了？
0: 文章奇哉，
1: 奇哉！
0: 文章妙哉，
1: 又妙哉了！
0: 文章奇妙而绝哉！
1: 你有了三灾了，就短八难了。
0: 我们校长赶紧上前，康老先生，李老先生何必如此奉承蠢徒？康南海说：“不然，非也，非也。”
1: 我要开枪了。
0: 开枪干什么？
1: 你不是要飞吗？
0: 哎，飞也就是不对
1: 啊，就是不对。
0: 康圣人说：“并非康某奉承令高祖。”贵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砥砺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初一字不脱，一笔不苟，恰似凤舞龙飞，文章之妙句并无半点寻章摘句抄袭前人，字字乃珠玉之家，可称千金难易一字。唐语，唐诗尽自汉朝文章，诗文之辈无不称赞，无不效仿，今有令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如此空前绝后，盖世之奇文，恐那唐宋八家之诗文身家落千万丈。
1: 我说这是怎么句话呀？
0: 唐宋八家诗文好不好？
1: 好啊，
0: 不入我这张。
1: 哦，
0: 在过去写诗作文都要学人家唐宋八家。
1: 是啊，
0: 自从我这篇文章问世以后，再学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学谁呀？
0: 都学我佟大方。
1: 是得学你，你就会掏皮包。
0: 皮包什么？我们校长客气。
1: 怎么说的？
0: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您乃诗文之前辈，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丑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难见于高人之目，既蒙如此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况小徒何人焉敢妄比唐宋八家之古人乎？我们校长说我比不了。
1: 那是应当客气。
0: 康商人一摇头，不然，不然。
1: 这份酸。
0: 据我康某之评论，令高祖这篇论文就是唐宋两代以及那浩瀚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之妙句，亦不过如是。
1: 这是怎么句话？
0: 诸葛亮的出师表好不好？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这不好的地方还不如你呢。
0: 我倒没那么说
1: 啊。你这就露出来了，还不那么说呢？
0: 我们校长很客气，承蒙过奖，愧不敢当，况小徒岂不敢比唐宋八家之古人，焉敢妄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老先生囊乃一龙，小徒乃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
1: 是
0: 小徒乃眼儿侯。
1: 眼儿侯，
0: 眼儿侯幺二三等类，焉敢露武侯之助，岂能赢钱乎？
1: 嗨，别说了，哪儿的事情？

0: 政治知识闪出来，
1: 这你不懂，是镇明是自封流，
0: 没听说过，
1: 康尚什么不懂。
0: 嗯，
1: 贵校校长，我今既见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可否将令高祖请讲出来，我一会其庐山真面，不知贵校长肯其赐教不？
0: 怎么个意思？
1: 那意思要瞧瞧我本人。
0: 哦，好。
1: 校长给拦下了。
0: 哦，
1: 康老先生，承蒙过奖，本当命小出专程拜谒，恐其礼貌不周，故而未敢造次。不然不然，我康某今日得遇才子，焉肯交臂失之？若令高祖不肯赐见，我康某唯有自杀而已。
0: 这怎么回事？
1: 圣人瞅不见我，非自杀不可。
0: 这圣人没吃过烤白薯。
1: 当时我们校长也怕出人命，赶紧的叫我佟大方，有
0: 嚯，干嘛这么大声啊？
1: 这不上午精神吗？
0: 哦，您这是上午
1: 啊，
0: 我刚才那是下午。
1: 下午干什么？这是威武之武。
0: 嗯，
1: 上的讲台给校长一鞠躬，来，见过康老先生。是，康老师。
2: 我
1: 抬起头来，我猛一抬头，跟康老先生一对眼光，康南凯一瞧我五官相貌，
0: 怎么样？
1: 这有吃了一惊啊！
0: 前后就二惊，三惊怎么睡觉？
1: 你说呢？睡觉？
0: 怎么又吃一惊啊？
1: 走遍了全中国二十几省，康南海就没看见像我这么瘦的人。
0: 他没吃过牛肉干吗？
1: 十方台那篇大作可是阁下的大笔。
0: 你说什么？
1: 区区不才，然也。
0: 您别摇晃了，我矿上掉了，我没地方给你找去。
1: 我卫生球啊！
0: 搞这个乱。
1: 可否按原题再做一篇？
0: 哎。怎么还让你做一篇呢？
1: 那意思是怕刚才那篇不是我本人所写的。
0: 哦，
1: 他怕有枪手带着写。
0: 慎重。
1: 那有什么？当时我坐在这儿拿过一张富余卷子，不加思索是一挥而就，两个卷子这么一比，是一字不多一字不差。你想是我写的，那还能有错吗？
0: 是是是是，我说您等等，您说这么挺热闹的，您把康盛这个题目连您这篇佳作您说一说行不行？
1: 干嘛？
0: 我听听。
1: 你懂的吗？
0: 是我不懂，诸位全懂。你说个诸位听，我也听听。
1: 哦，你这意思是借着诸位的光，
0: 哎，对对对，
1: 你可以开开耳机，
0: 哎，对对，好学，
1: 啊，
0: 好学。
1: 那可以，我可以在这儿把康圣人的春秋题跟这儿讲一讲。
0: 是，您讲一讲。
1: 各位有不明白的，回您请到后台，您问我一声啊。
0: 啊，诸位都问你呀，
1: 啊？这可并不是我说话话大。是康圣人这道题目太深
0: 了。哦，
1: 你有不明白的回头你问我。
0: 向您请教。
1: 康圣人出的是春题。
0: 哦，
1: 我对的是秋题，合在一起是春秋题。
0: 哦，这么叫春秋题。
1: 哎，
0: 您先说这题目怎么说。
1: 这题目是春题。
0: 哦，
1: 正月为春王之首，以正月为题。
0: 怎么写的呢？
1: 我是这么说，这是春题啊。
0: 哦，
1: 正月里来正月正。
0: 哦，
1: 各位有不明白的回头您，
0: 啊，明白明白，您往前面吧。
1: 最好您把日记本拿出来
0: 记。不用，这就记住了。
1: 记住了吗？
0: 哎，您念吧。
1: 看这样子各位都了然。
0: 都比你了然。
1: 我与小妹逛花灯，花灯本是假，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会儿压会儿嗨
0: 嗨，说了半天就这个呀。
1: 怎么了？
0: 这一会儿压会儿嗨也行。
1: 那可得拿注音字母写。
0: 对了，要不然没法写。您对的什么题呢？
1: 我对的是秋题。
0: 秋题。
1: 八月为秋
0: 啊。是八月是秋。
1: 嗯，是这么写的。
0: 什么词儿？
1: 八月秋风阵阵凉。
0: 嗯，
1: 一场薄露一场霜。
0: 嗯，
1: 小檐霜单打独根草。
0: 听着耳熟。
1: 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生也。
0: 这儿干个野字啊，
1: 这不无野不成章。康圣人看完了我这道。

0: 把卷子一看，哎呀，让我们校长贵校校长，我见令高祖才华盖世，
1: 哦，
0: 何不请其出山大展经纶，治国安邦？
1: 这就治国安邦啊！
0: 那时节不但受社会之欢迎，
1: 哎，
0: 将来亦可名标青史，万古流芳。
1: 嗯，
0: 我康某此次回国，路过天津，见天津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我见令高祖人高腿长，看冲此人。
1: 哦，给你介绍个事儿
0: 啊，你这我们校长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我干得了戴英啊，你干不了好催促，他没跟我商量，他就给应下来了。佟大方，过去现在你说这不是倒霉吗？
1: 你走运呢、啊、
0: 倒了霉了。
1: 超等顾问一月好几百块，
0: 挣不了多少钱。
1: 没什么事儿，轻生事儿、啊、
0: 累得我上不去炕。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超等顾问呢？
1: 怎么个超等顾问呢？
0: 抄起把来等着，有顾的我才问呢。
1: 还是拉车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佟大方、谭伯儒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这也是北京相声的一段典范的录音。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3: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3: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3: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哎呦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3: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

0: 护肤级的因子多为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得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E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海刚峰听到这里，真是怒火烧心，双眉紧锁。看来这个无头案可是有了头了。海瑞马上立刻传令，叫张平进来。张平，准备好叫马人意，明天一早我就去抄他的颜相符。
4: 是。海瑞心想，有了线索了，这不说明白了吗？那个人头就在花盆里边放着呢，明天我就到你的后花园里边，从花盆里边把人头一抄出来，这案子就可以说基本上真相大白。到了第二天，启明星亮，金鸡报晓，五更天，海瑞头戴乌纱，身穿蓝袍，吩咐把西通留下，只把严嵩冒名徐彦昭送书通的那个信件还有那一包黄金放在了轿内。他带着这个干什么？就等着在相府里边搜出人头来，一块儿去拜见定国公徐彦昭，一同上殿面君。张平，来，人你可曾齐备？告诉您老爷，已经齐备多时了。外面顺轿。
3: 是。
4: 外面大轿顺好了，海瑞出门来到轿的跟前，一个仙鹤道步坐进青纱四台轿。什么叫仙鹤道步啊？这当官的进轿啊，是人一先把轿帘给打起来，这人呢退着

0: 有两个，左边是李贵，右边是张平。海瑞坐在了轿当中，金牌捧在了手里，鸣锣开道，相府要去找这严嵩算账。轿马踏踏是穿街前走。张平说：“大人，相府可就要到了，大人您可小心点。”海瑞吩咐亮起轿帘，让本县瞻仰瞻仰这阁老严相府。
1: 是。
0: 海瑞从轿里边远远的就看见到了相府了。他一看这个相府可真不得了，这个相府可是非同一般。这个严相府坐落在西昌安街驸马胡同偏东，侍郎胡同偏西，大理寺正街斜对口，坐北朝南。奉嘉靖皇帝的谕旨，老严嵩加官华盖殿大学士以后，又新修的府宅院地，两里地以外就可以看见门口竖起的9丈99寸高的细沙木包铁皮的铁杆的旗杆，那叫状元铁旗杆，旗杆上带着四方斗，这顶尖上扑棱棱风吹动着绣文虎的三角朱红旗，一对两人高的石狮子镇门护宅。往门上面看，门楼出厦一丈，左右四根4丈40高一篓多粗的朱红明柱，顶着一横排999块勾方檐的滴水亮马。这大门顶上滴水檐下两根明柱中间8个金灯托底儿，横挂着一块青底金字闹五龙戏明珠的长方大匾，上边是嘉靖皇帝御笔亲写5个大字：敕造阁老府。什么叫敕造阁老府啊？敕就是皇帝的命令，敕造就是皇帝命令叫造的这个阁老府。既然是皇帝命令叫造的，那就用不着严嵩自个儿掏腰包，这也叫利用公款给自己建造厅台楼阁。正门5丈开外，左右两边有偏门，左边叫敬贤门，右边叫求财门。海瑞在轿里边看见这两边这个门，心里边笑了，心想这俩门的名字应该改两个字儿。这个敬贤门的敬字儿，不应该是恭敬的敬，应该改成干净的敬。这求财门的财字儿，不应该是人才的才，应该是钱财的财。这样的话，就是贤才到他这儿都得敬喽，钱是他所求的，这就对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早饭刚过，严嵩刚刚下朝恢复不久，这相府门外边人欢马叫，鸣锣开道，叫来叫去，文官武吏穿蟒的佩剑的捧贴的求剑的吵吵嚷嚷挤挤闹闹，真比这热闹事儿还有过之无不及。海瑞叫往前面这一走，张平说：“大人，您该下轿了，您看看。”海瑞抬头一看，正门5丈开外立了一块石碑，这石碑上面写着：“奉旨，相府重地，肃静回避，文官落轿，武将下马。”呵，好威风啊！这不眼看就快赶上嘉靖皇帝的五朝门了吗？海瑞说：“本县是奉旨搜府，不能下轿，给轿往前抬。”
1: 是。
0: 张平吩咐手下人往前抬，可是说是往前抬，这轿抬不进去。为什么？严相府门口人太多了。海瑞告诉张平，拿着自己的名帖先到里边去禀报。张平拿着名帖往里边挤，愣没挤进去。最后海瑞给张平出了个点子：干脆你呀，双手捧着当今圣上的金牌，坐在轿顶上喊几嗓子。张平说：“我喊什么？”你就这么喊，这么喊。张平说：“好嘞。”张平就把当今圣上的御赐金牌双手托着爬到轿顶上去了，在轿顶上一坐，斗丹前喊了一声：“嗨，听着！”他这一嗓子把严府门前所有的这些人都给震呼住了。大伙回头一瞧，哎呦我的天，这位要干什么？在严府门前是要耍杂技吗？张平双手把金牌一举，大家伙一看，哎呦，都给惊呆了。紧接着张平在这轿顶上就喊上了：“宛平县令海瑞海的人奉旨前来，金牌在此，闲人闪开。”这几句话他喊完之后还补充了两句：“哪位要是不愿意活了， 就可以拿自己的脑袋跟万岁爷的金牌碰碰，要是不闪开就得掉脑袋。好家伙，这下子可真灵，唰的一下子，相府大门外边就闪开了一条胡同，而且所有的官儿都矮了半截，怎么回事？全跪下了。就正坐在大门口抖威风的严二，一看到这个阵势，吓得这小子一拨头，蹬不楞蹬齿蹦楞，也往里边跑。他干什么呀？他要给严嵩去送信儿去。这小子往里边跑的这个速度，那简直是超出常人的那么快，比兔子都得快几倍。他跑这么快，海瑞在门口还等了老半天呢。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相府从大门进去一共是九进九厅。哪九进九厅啊？大门里是二重中医门，穿过中医门是三重招贤厅，四重文华阁，五重观书楼，六重议事厅，七重窥园阁，八重逍遥轩，九重藏宝楼。这是笔直的往里走，你要是左穿右绕，光那门就得把你穿糊涂了。怎么呢？这门各有各样的门，月亮门是圆的，文章门是方的，蕉叶门是上宽下窄的，宝瓶门是细脖大肚的，还有那梅花门、松枝门、飞鱼门、呵斥门、鹿顶门、凤尾门、麒麟门、卧虎门，就是没有螃蟹门。为什么呀？因为螃蟹那玩意儿八条腿横着爬，支棱八叉，修个门不好看，不吉利。这严二找不着严嵩啊，在里边可哪乱转，他喊大娇：“哎，大娇，哎，大娇，相爷现在哪儿呢？”在后花园赏花了。哦，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严二又奔后花园来。这严相府的花园呢，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故宫里边那个御花园还得大多少倍。严嵩这个老家伙，他爱养花，相府花园里边栽的全都是天下的名方奇葩，有洛阳牡丹、罗浮寒梅、长沙芙蓉、彭泽黄菊、千层莲、夜眠松、君子竹、罗汉草，有苏州虎丘山下的粉芍药、南京秦淮河边的夜来香，这些个名花异草，有花圃、花盆、花盆花架、花篱笆护着，专门有名花匠高手栽种，有天下无双的名种，特别的高贵。这花园里头天下的名花，他严相爷算是给搜集全了，就差那月亮上的广寒宫里的桂花树了，他弄不到手。为什么？太高，他够不着。他要是能够得着，他能把那桂花树也弄来。不过他要去弄那桂花树，那嫦娥也好不了，他非把嫦娥弄下来给他当小老婆不可。这些个名花珍品都是专用景德镇御窑定做的花盆养着，按品种高下分别在这花盆上边都挂着银牌和铜牌，标上字号。那娇滴滴的春海棠正是西铜禀报的十九号，这海棠特香啊。严嵩一眼望去，浓碧绛红，是娇黄艳紫，芬芳扑鼻，蜂蝶成阵。老严嵩做梦也没有想到，老花匠把没有化掉的张俊峰、张县令的那个脑袋就埋到这个又香又美的海棠花的花盆里头了。老严嵩正在赏花呢，这严二连滚带爬的就跑进来了。相爷，相爷，禀报相爷，大事不好啊！
1: 何事惊慌？
0: 海瑞呀，奉旨搜府，已经来到门外了。
1: 什么？
0: 海瑞奉旨搜府已到门外。
1: 杨儿，不必惊慌，吩咐大开中医门，鼓乐相迎，容老夫更衣。
0: 哎，好的。说话不及家人禀报，海县令已进大门。
1: 啊？
0: 海县令进大门了，刚一听到这句，接着又说：“海县令已进二门，海县令已进三门，月四过五穿六，已经来到花园门外求见相爷了。”外边有人说：“海县令在花园门外等候求见相爷。”这个
1: 好，请到议事厅啰嗦，老夫更衣出营。
0: 严嵩一听，怎么今天搜府搜得这么急呀？啊，这个海瑞他为什么这么急着搜府呢？严嵩一看海瑞搜府，他马上就想起来想当初他毁张俊峰那人头的事儿。那阵我毁他的人头， 最后到底这人头回了没回了，我可没在当面看着，会不会出岔呢？啊，
1: 不会出岔。万一要出岔，这可不好办。海瑞今天急着往里走，要送我的府，是不是有什么把柄他在手里边抓着？海瑞这个人一般不会轻举妄动。
0: 嗯，他到我府里来，绝不是要到后花园来跟我一块赏花的。不管怎么地，老夫妻去更衣，见了面再说。
1: 严嵩迈步走出花园门，他想去更衣，可是一出花园门正碰见海瑞，海瑞已经在那站着。
0: 严嵩一看海瑞，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失礼失礼，海大人，老夫陪你到厅前叙话。
1: 海瑞听到这里，微微一笑，
0: 打扰了严相爷，耽误相爷您赏花了，只因为万岁圣旨在此，卑职不敢晚来，请相爷先参拜金牌。
1: 这一下子，严嵩这几年沟都出了汗了。怎么回事？参拜金牌得穿上朝服，他现在是一身便衣。
0: 海大人，有罪有罪，这便衣拜牌该当问斩呐、啊，还请海大人海涵一二。
1: 严相爷，我敬您年高心善，您也原谅海瑞我已经冒昧地来到您的门前。海瑞在这花园门外已经等候多时了。这几句话意思是说，我等你这么半天了，您怎么才出来，连衣服还没换上啊？这几句话说的严嵩这脸腾的下子就红了。
0: 老家伙连连的点头，好好好，我这去更换衣帽。

他不是平头百姓，他洗脸都得有丫鬟跪着端盆呢。今儿个连屋子都不能进了，当着海瑞就得在这穿袍子、戴帽子、系带子、扣扣子，蹬不上靴子，翻穿了袜子，翻围了领子，打散了架子，眼珠子都快憋出来了。这阵还不敢发火，因为身旁边有万岁的金牌。这金牌这个时候已经安排到香案上供上了。老家伙这阵是又惊又急又气，穿戴整齐，这才手捧着象牙虎板，望着金牌三跪九叩，口称臣严嵩遵旨，然后站起身来恭请搜查。海瑞说，葛老公，你衣冠不整，肋下佩戴的那是什么东西呀？

0: 太太把自己用的擦脸的那个汗巾子给这老家伙系在那蟒袍带上的。严嵩一看赶紧就往下撕，撕还撕不开，几个丫头过来帮着就解，解还解不动，这是死疙瘩，只好带着这个粉红汗巾子了，朝拜金牌吧。跪下朝拜金牌还得说上几句，臣老眼昏花，男扮女装，亵渎金牌，罪该万死。这下老金贼可丢了老人了。海瑞也跟着拜罢金牌。海瑞站起身来跟严嵩说了，请把府下仁义招到此处，我有话要说。严嵩一听，这得听他的，他是奉旨来的，严嵩府里边很多仁义都召集来了。海瑞当着众人就说了，本县奉旨查案，相府人等听着，今日搜查相府，一不准开口询问，二不准阻拦衙役，三不准胡串乱走，四不准通风报信，五不准歪嘴揭言，六不准交头接耳，谁违犯者，抗圣旨论处，格杀勿论。就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严府里边这些个人等一听，行了，咱大伙儿谁也别动弹了，就听人家的了。海瑞马上吩咐一声，来呀，动手搜查。是。这一说搜查呀，那个相府花园其实早就被宛平县衙役封得严严密密的了。海瑞一声令下，张平、李贵等人撒腿就跑进了花园，就在那夜山花海里边找那19号花盆。找着，就在这儿，来到这19号花盆这儿，唰的一下子就把那颗春海棠拿着匕首连根给起出来，把那花盆里边泥土左搅了三圈，右搅了三圈，喝楞了半天，耶！当时张平就愣了，这花盆里边不说有张大人的人头吗？19号，没错啊，咱们这里边什么也没有啊。啊，张平这汗滋的现在就出来了。张平心想，在这个里边要是找不出张大人的人头来，这老严嵩能把我们饶得了吗？嗯，这个找不着啊，还有20号呢，20号是西童他爹的人头，看看这20号盆里怎么样。他把这20号的花盆用这个匕首猛里边一搅，嗯，这还有门，伸手一摸，嗯，这个有，就把这个花盆又端起来了，噔噔噔噔噔奔前面来了。这个功夫，严嵩和海瑞两人都没动，皇帝的金牌在这桌子上供着呢，他们两个人一边一个在那端然稳坐。老严嵩是面带冷笑，海县令是稳如泰山，张平来到海瑞跟前是单膝点地，搜查完毕，请大人和相爷当面验看。海瑞一瞧，知道这花盆里边有东西，相爷请。这意思让严嵩先看。严嵩一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咚的一声，就好像砸了一夯似的。嗯，在我这里边搜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1: 啊，海大人请。
0: 两个人站起身来走到厅前，海瑞一看地下摆的这个花盆，冲着张平就说了，
1: 大胆的奴才，本县奉旨搜头，难道是让你到相府里边来观花的吗？嗯，你怎么把这花盆拿来了？
0: 海瑞其实心里边有数，故意的这么说。张平一伸手，从这花底下就取出了一颗带泥巴的人头来，请大人验看。好家伙，严嵩一看这颗人头，嗖的一下就觉得有一股凉气顺着骨头缝串了个六门到底。哎呀，海瑞脸面非常沉静，
1: 相爷，这个东西是在您的府中搜出来的，容卑职将此物带回县衙检验完毕再做处置。
0: 严嵩现在本本科科，半晌无言。这个时候老家伙吓得那个袍袖略微的都有点抖动了。
1: 海瑞吩咐一声，来呀，马上回府。
2: 是。
0: 人一往下一撤，海瑞就出了严府了。出了严府之后，海瑞坐在了轿中，

吩咐一声，人抬轿旗回转宛平县。说是回宛平县，做海瑞本心来讲，他想要到定国公徐延昭府中去。在路上正想奔徐府拐弯的功夫，张平就凑到轿窗旁边，低低地跟海瑞说了：大人，那19号花盆里边可没有人头啊，要不是这20号花盆里边有一个，今儿个咱就出不来这府了。海爷，咱们可不能向那徐国公府里边去呀，真赃实据没找着，如果奸贼要是一奏本，这事还不好办呢。海瑞听到这里边眉头一皱，海瑞机灵了一下子，

怎么找出一个来？那个上哪去了？事到如今，海瑞只好临时决定回转宛平县，大轿抬着就回了宛平县。回到宛平县的县衙门，进了书房，海瑞就叫西童。西童啊，

0: 将上哪儿去了吗？这个小人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刺杀张大人的刺客他是谁呢？哎呀，这个小人也不知道。
1: 好，西童，你先下去吧。
0: 是。海瑞急得站起身来，往外边踱步，走到这衙门的后院，看了看菜地边上靠墙边揪起来没有下土的那位张俊峰的棺材，心中止不住的一阵焦愁。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拍案。
3: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4: 三岔口，
5: 文心对红元说，要是你真的拿回了钱，咱们就去一次我和你的世界。
6: 我和你的世界是七合台最独特也是最高档的一个饭店，这家饭店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开的，只有一间餐厅，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饭店所有的员工只为这一张桌子服务。买下这张桌子的客人可以提前为情侣或者爱人设计环境，这种设计或者跟对方的爱好有关，或者跟两个人的独特的经历有关，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情感的含义。店主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改变四壁的颜色、地毯的颜色、

0: 定是把钱都拿跑了。
1: 那是个鸡。
0: 天黑下来了，宏远和文心一起躺下。在黑暗里，文心发现宏远好像一直在睁着眼。文心问：“怎么不睡呀？”宏远坐起来，点着了一根烟，抽了几口，然后咬牙切齿地说：“明天我还得找到他。”
1: 干什么呀？
0: 他也许把存折藏在身上了。
1: 不可能吧？
0: 我必须去搜一搜。
1: 宏远呐，别再费劲儿了。
0: 那是我的钱。
1: 宏远大声地喊起来。
0: 文心想了想说：“
1: 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宏远抽了半截儿，把烟摁灭了，重新躺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说：“哎，文心，你在想什么呀？”“
1: 没想什么。”“
0: 你肯定在想什么，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1: 文心突然说：“我在想坟地里的那个鬼影儿。”
0: 宏远说：“我想过很多次，那肯定是个人，他想吓死我们，不然怎么会把我的车给毁了呢？”“
1: 你有仇人吗？”“
0: 我也纳闷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跟我有这么大的仇啊。”“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鬼知道，破财消灾吧。”
1: 停了一停，文心小声地说：“宏远，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房子最近有一种不正常的气

0: 再在他身上搜搜运气。他到电视台把文心接出来，两个人到美国风味的罗杰斯吃了点快餐，然后一起开车返回了靠山别墅。一路上他们没有看到蒋中天的影子，只看到公路旁的草垫子上有个老汉在放羊，那是一群黑羊。这个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呢？他疯了之后一天到晚的在这条公路上转悠，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两个人快到靠山别墅了，文心说，算了吧，咱们回家吧。红颜把车头调过来，一边朝回开一边说，不行，一定得找到他。这个时候已经暮色昏暗了，他们开到公路旁那座养鱼人的土房子的时候，红远把车停下来，下车朝他走过去。他来到土房子的窗前，扒在玻璃上朝里边看了半天，然后回过身朝着车里的文心招了招手。文心下车走了过去，他也透过那脏兮兮的玻璃朝里边看了看，蒋中天果然躲在里面，他直挺挺地躺在炕上，好像死了一样。两个人轻轻地走进去，红元站在炕前，伸出了手指头，在蒋中天的鼻子下边试了试，说，还活着呢，好像发烧了，喘的气儿都烫手。文心站在红元的背后，他无声地看着蒋中天的脸。红元开始探摸蒋中天的口袋，他翻遍了上上下下所有的口袋，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只有一些土渣和草屑。红元揪住蒋中天的衬衣领子，粗暴的一拽，他的扣子就全部脱落了，露出了一件黑色的圆领衫。然而蒋中天还是没有醒过来。红元摸了摸他的心口，他狂喜地叫出来，哎，这里边有兜。文心的眼睛一下就睁大了，红元的一只手刚刚从蒋中天的领口伸进去，蒋中天就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没有一丝血色的脸颤抖了一下，他猛地睁开了红红的眼睛，他发现有人在掏他贴身的口袋，他突然惊叫，并且抓住了红元的手，一口就咬上来。红元嚎叫了一声，一下就抽回了手。文心吓呆了。蒋中天坐起来，他双手死死地捂住衣服里面那个秘密的口袋，他恐惧地盯着红元，像筛糠一样的抖。红元愤怒地扑上去，把蒋中天摁倒在炕上。蒋中天多少天来吃不到食物，已经虚脱得像一只病鸡，相比之下红元就像是一头壮实的牛。蒋中天还在挣扎，他的两条腿在拼命地乱蹬乱踹，红元骑在他的身上喊着，文心，文心，按住他的腿。文心就扑上去用身子压住了他的双腿。红元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那个硬硬的很像是存折之类的东西给拽出来了。他愣住了，
1: 文心说，快快拿出来了吗？啊！
0: 红元没说话。文心探头看了看，也呆住了，那是他自己的一张三寸的照片，这张照片已经被雨浇得走了形，上面的影像变得斑驳而模糊，不过依然可以看得出是温馨。 他正在一片花草中微微的笑。文心呆呆地站直了身子，放开了蒋中天的双腿。蒋中天又乱蹬乱踹，同时发疯地夺回了这张照片，他嘴里不知在叫着什么。红源也从他的身上翻下来，蒋中天死死地攥着这张照片，他惊恐万分地看着红源，又看看文心，好像他们两个都是恶魔。他现在除了口袋里的土渣和草屑一无所有，剩下的仅仅是这张照片了。红源看了看文心，文心看了看红源，红源说：走吧。文心没说话，红源转身走了出去。文心看了看蒋中天，他衣着破烂，形容枯槁，在昏暗的暮色中像个鬼。他仍然警惕地盯着文心，似乎害怕他再次冲上来，再次来抢夺他手里的东西。文心一转身也走出去了。两个人开车返回靠山别墅的路上都没说话。车开进了靠山别墅之后，红源转过头看了文心一眼，轻轻地说：你哭了。李作文坐在顺天酒吧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一个人独斟独饮，这是他第一次喝酒。他走进顺天酒吧的时候，有两张桌被占着，一张桌是两个男人，他们好像在谈什么事，一张桌是一男一女，看上去是情人。李作文走到了吧台，对服务生说：请帮我叫一下你们的老板。
2: 你有什么事？
3: 就这件事儿。
2: 服务生愣了一下，马上朝另一个送酒的女孩招了招手。那个女孩跑过来之后，她低声地说：
3: 叫一下老板。
2: 那个女孩打量了一下李作文，走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油头粉面的中年人。李作文看了看他，说：
3: 哎，你听着啊，今天晚上我在你们这儿说个事儿啊，需要个安静的环境，请你让其他人都离开，好吗？
2: 老板说：您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您包场了。
3: 我只给我的酒钱。
2: 这个我们可没有这个规矩。
3: 李作文想了想说：那好吧。
2: 他转身就离开了酒吧，走到那两个男人的桌前，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剃须刀片，说：
3: 两位，实在对不起了啊，酒可是卖光了，剩下就是我的血了，你们喝吗？
2: 两个男人互相愣愣地对视了一眼，然后一同站起来马上离开了。接着他又走到那一对男女的桌前，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那两个人更是不敢惹麻烦，也立即起身离开了。李作文收回了剃须刀片，找个位子坐下，很客气地对吓傻了的服务生说：
3: 来两瓶 Gasper。
2: 那个老板低低地对他的员工吩咐说：
3: 这今天晚上不要叫其他人进来了啊， 这个人的酒免单。
0: 然后他就离开了。12点钟的时候，黄山准时来到，他是一个人来的。他进了酒吧，直接走向了李作文。李作文站起来，很礼貌地跟他拉了拉手，然后两个人都坐下来了。李作文说：“
3: 喝这种酒可以吗？”
0: 黄山说：“
3: 咱们谈帽子的事吧。”
0: 直接，直接。李作文说。他对服务生打了个响指，那个服务生立刻跑过来：“先生，你有什么事？”“
3: 麻烦你啊，给换个柔和点的音乐，行吗？”“
0: 没问题。”那个服务生转身走了。很快，爵士乐就停了，换成了舒缓的名曲《友谊地久天长》。
3: 我说，这梁三立现在成了你的女人了，对吗？
0: 黄山的眼珠转动了一下，说：“
3: 我有很多的女人。”你知道不知道啊？这梁三立，他是我的人呢。
0: 不知道。停了一会儿，黄山说：“
3: 如果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件事，那好办，我们可以喝酒了。”
0: 他一边说，一边端起了酒杯。
3: 李作文没有端酒杯，他说：“怎么办呢？”
0: 黄山说：“你说的对。”

0: 共享嘛。所有的女人都是绿帽子。李作文说，可是我有一个原则，我正在戴着的帽子要是跑到了别人的头上，那我可就一定要毁坏它。黄山的脸色一下就冷下来了。那不行。李作文眯起了眼睛。怎么不行啊？黄山说，我也有个原则，帽子可以换来换去，但是这要是我正在戴着的帽子，任何人都不能毁坏它。要是我非要毁坏它呢？黄山盯着李作文的眼睛突然说，那我就要你的命。李作文笑了笑说，要是我叫你给杀了，那我是光荣的，因为我第一次不是凶手。这是纪伯伦说的。黄山也笑了笑说，如果你向一个人求鱼，他却给了你毒蛇，也许他只有毒蛇可给。这也是纪伯伦说的。那咱们就走着瞧吧。那就走吧。李作文掏出了一张钱放在桌子上，叫来了服务生说，好了，把音乐换回去吧，啊，你们可以正常营业了。然后两个男人一同走出酒吧，各自钻进车里，朝两个方向开走了。
1: 773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梦的悲，梦的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2: 我们收了10000多块钱的彩礼，想坚决禁止他们的朋友们出份子，但是3个姨的红包是必须要接的，世伯们的心意也只有笑纳，却之不恭。娟儿会给我5000块钱，这令我感到吃惊。我和娟儿通话时责备她疯了，她说财大气粗嘛，咱们的两处店效益都不错，让你也高兴高兴。想不许我动用那5000块钱亲自存。

婆婆没对我们的家究竟该怎样多做指示，详的布置大体合我的意。不方便之处是与楼下邻居共用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有洗澡的地方。好在弄堂口有便民浴室，每次5毛钱。婆婆一个人住在有电梯的小三居公寓房里，公公生前分到的。婆婆有一次不无歉意地对我说：婉芝啊，等我死了以后，那房子就给你们俩了，但是现在呢，先让我享受享受，委屈你们俩了，千万别计较好不好啊。我恭敬地回答：

成为百岁老人，您长寿是我和翔的福气。我的校长妈妈去世以后，我已经多年无妈可叫了，叫妈也使我感到幸福。在婆婆面前，我无师自通地变得嘴甜和会来事儿了。而在我社会关系的河中，婆婆与丈夫和娟儿站的位置是同等重要的。她曾是贵州插队知青，和我是贵州人这一点确实为我们俩的和睦相处奠定了良好基础。我的蜜月才享受了几天，李娟与我的一次通话就如急急令，迫使我立即启程赶回了深圳。遇事不慌的娟方寸大乱，一天早上她推开药店的门，但见窗下一溜蹲着三男二女五个半大孩子，口口声声要见小姨方婉芝，一问都是神仙顶的，听说小姨在深圳发达了，是成功人物了，都来投奔小姨，要在深圳找工作，成为深圳人。听他们的口气，有的似乎与家里打了招呼，有的分明是偷跑出来的。其中一个男孩虽不是神仙顶的，却也是乡一中的，仍属我的小老乡。我回到深圳，见到了他们，的确都是孩子。一逼问才知道，只有乡一中那个男孩快满18岁了，另外四个孩子16、17岁不等。我生气了，训他们：哎呀，你们还没成年，我绝对不替你们找工作，休想。但是他们都眼泪汪汪的。娟儿将我扯开去，小声说：哎，你那话太容易使他们误解，像是你有能力替他们找工作却偏不帮他们似的。我说我哪有一次替五个人找到工作的能力，气糊涂我了。我看着他们也没招，只好将张家贵请来，请他帮我出出主意。张大哥连连叹气说：哎呀哎呀，你婉芝怎么就是成功人物了呢？咱们神仙顶那些人的嘴呀，真不知是怎么传的，怎么把孩子们都给忽悠了。张家贵认为绝对不可久留，万一哪个孩子出了点差错，多大责任呢，也绝对不可以替他们找工作，雇佣未成年人那是违法的，包括那个快满18岁的全都得送回去。那个男孩高三还没毕业，快拿到高中文凭却还没有拿到，以后肯定有后悔的时候。他说也不能立刻替他们买票将他们打发走，那样他们会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谁知道会怎么说我和他两位成功人士呢。他们在大人眼中是孩子，大人相信孩子不至于说瞎话，那结果可不就是不论他们将我们俩说得多么不好，反正我们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张大哥认为妥善的办法只有一个，让孩子们在深圳住几天，陪着他们到处玩玩逛逛，保证他们吃好喝好住好，之后呢由他从公司派人将孩子们送回去。我觉得张大哥考虑的周到，完全同意。娟儿又说：哎，也别让他们住得太舒服，和花钱多少没关系，主要怕那样的话呢，你明明不是成功人物，感觉也有点像成功人物，是吧？张大哥说：对对对。于是张家贵从公司调来一辆面包车，由我将五个孩子送往我和娟儿住过的旅馆，为他们开了两个房间。我回到药店时，娟儿刚将吊铺规整好，

0: 前几天五个孩子全挤吊铺上睡，他和他弟睡药架子之间的地上。娟儿说吊铺上一股臭脚丫子味儿，边说边喷花露水。我没带多少钱，与祥通了一次话，让他将娟儿寄给我的5000块钱再寄给我。祥没那么做，怕我办事欠考虑，亲自带着钱也回来了。以后的几天，药店终于恢复平静，娟儿和他弟又可以睡吊铺了，而我和祥则充当五个神仙顶孩子的导游。几天过后，祥陪着孩子们回神仙顶去了。他说孩子们是冲着我才到深圳的，由张大哥的公司出人陪送不合适，而由我陪送回去他又怕我太辛苦。祥和孩子们走了以后，我白天负责药店，晚上与娟儿睡在照相馆，分开祭酒，相互间有聊不完的话。娟儿告诉我，李主任出事儿了，不再是电大副校长了，由于受贿被人揭发，受了降级处分，没脸再上班，提前退休了。我说我来之前高翔还与李主任通过话呢，高翔好像不知道啊。娟儿说那你就别告诉高翔，就当你也不知道好吧。哎，娟儿，那李主任问题严重吗？
1: 估计不太严重。
0: 严重还不关进去了？我又问，那你说这次要不要见李主任一面呢？我和高翔成了夫妻，也得感谢他呀。娟儿说那随你，我和张大哥倒是常和他去，我们俩都装着不知道，而他每次看样子挺高兴的。哦，那我也还是见他一次好吧，应该代表高翔给他一份喜糖。那我来安排。哎，婉芝，再让你知道一件事儿，郑依然有对象了，身材不如我好，但是容貌比我好。他们俩有一天出现在咱们的超市里，却只买了一瓶矿泉水。我想，哼，郑依然那是诚心气气我。我问，那你生气了吗？娟儿说，那生啥气呀？是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人家又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当时樱桃刚下来，我代表你送了他2箱樱桃。由我做东，李娟儿和张大哥作陪，请李主任在郊区的渔家乐吃了一顿海鲜。还是张大哥想得周到，怕在室内请李主任有顾虑。一到郊区，李主任的情绪果然大为开朗，在音乐包厢唱歌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兴致勃勃。虽然他曾是副校长，我仍按照习惯叫他李主任，他的反应依然愉快，如同自己一直是主任。冲这一点，我觉得他这个人毕竟还是可交的。张大哥开车将李主任送到家，接着送我和娟儿。路上他说，哎，听人讲他是中了官场上的局。我不懂，问是什么局。娟儿说，嗨，就是几个人串通一气，为谁下套或者挖一个坑。我又问，哟，那对串通一气的人有什么好处啊？娟儿说，嗨，官场上的位置那是有限的，你下来我上去呗。我还是不懂，继续问，不是几个人串通一气吗？整下来一个，那也只能上去一个呀，那另外那几个人图什么呀？娟儿说，哎，倒也是啊，你这个问题太深了，
1: 我回答不了了。大哥，你讲给他听。
0: 张大哥说，哎呀，不明白就不明白，没必要弄明白。官场有官场的规矩，民间有民间的法度，成了朋友那是缘分，不轻易失去一个朋友，这是咱民间的法度。民间人按民间法度待人处事，也是讲原则嘛。
1: 那天晚上，我对娟儿说，娟儿，以后咱们俩见面的机会肯定少了，凡事儿你要三思而行，好自为之，千万提防，别落入别人设下的局里去。娟儿顿时落泪了，凄然地说，你啥意思吗？你当面告诉我，我将失去你了。我也忧伤起来，握住娟儿的一只手，强笑着说，嗨，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现在不是成了上海人的妻子和儿媳妇了吗？虽然我已经是深圳人了，却毕竟嫁到了上海，以后要在上海工作，生孩子，做母亲，相夫教子，总之，但是咱们俩不是都有手机吗？往后交通会越来越方便，咱们俩也会坐得起飞机了，谁想谁，半天后不就见面了吗？我没忍住哭了。娟儿反过来劝我说，我们俩还是经济合伙人的关系呢，一条绳拴两

0: 孩子们的幸亏是他，不是我。他一回去就被我二姐缠住了，魔怔似的只说自己和张家贵那事儿，埋怨我不重视他的托付，一直不给他回复。祥谆谆教诲我说，哎，这事儿你可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你二姐会大为不满。我问，那我二姐明明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张大哥根本就没那种想法，他却非指望我给他促成，你说那叫我咋办呢？祥回了我一句，是你二姐可不是我二姐啊，你别问我。我看出那次贵州之行是祥一肚子不高兴，内疚地说，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给你添麻烦了。祥愣了愣，抱着我叹道，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对我也是真理。既然咱们都是夫妻了，我也不能成为一个反真理主义者呀。我笑着说，哼，谁叫你只以为我是名门之后市长的女儿来着。祥苦笑道，哼，你当时也没详细说明你的社会关系有多么复杂呀。晚上我们俩躺在床上时，他又说，啊，以前作为一名热心于扶贫活动的艺术家，那是一回事儿。如今眼见生活在山区的某户贫困农家成了自己的亲戚，那就成了另外一回事儿。你二姐我不是也得叫二姐吗？我叫她二姐时，这心里觉得怪怪的。我似乎听出点儿我招谁惹谁了的弦外之音，没接他话茬。祥又说，娟儿，借给咱们的那5000块钱快花完了。我说，明天我就开始找工作，不用你帮忙。说完一翻身不再理他。祥想搂我，我拨了开他的手。我流下泪来，因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因为人是选择性的编织社会关系的动物。对于李主任的事儿，祥其实是知道的。张大哥的话就是，成了朋友是缘分，不轻易失去一个朋友，那句话祥也说过。可见他对于自己与李主任的关系尚能以民间之法度来对待，但对于自己忽然多出了一个我二姐那样的妻姐，却难以当成缘了。但一想到我也一样，我既理解她也原谅她了。说到底，谁在本质上都只不过首先是人，那就得多原谅别人，对自己也没必要苛求。尽管我一心想做一个好人，我四处投寄了多份简历，又满上海转了4-5天，竭力推销自己。是的，为了将人生进行下去，我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推销自己，而且推销的像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自我推销的人那么游刃有余。原来世上有些事儿是可以无师自通的，这一感悟使我不再因为自己的学历而自卑。我想我那种能力肯定与基因无关，我的父母绝不会遗传给我那种所谓优良的基因，它分明是后天形成的。可不论养父养母还是丈夫李娟和张大哥，都不是善于推销自己的人呢，我究竟怎么会的呢？我很奇怪，却也颇为欣然，会总比不会好。我终于找到了 相当满意的工作，在明德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任职员。这是一家台湾独资公司，据说老板70多岁了，经常台湾上海两边跑，仍然亲自担当麾下多家子公司的董事长。上海这家公司的名字显然来自大名明德四个字。几位面试者对我的表现感到很满意，其中一位甚至小声地对我说，今晚睡个好觉。可是我带着录用通知书去上班的时候，情况却变了。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他买拐买车还以弱者的善良和单纯震撼观众，他是药匣子，他是范德彪，他以小人物的憨厚和质朴温暖屏幕，他就是著名演员范伟。在春晚愈发名利化的磁场，他毅然抽身而退，专注自我，曾经主演了很多小成本的喜剧影片。在这些喜剧影片中，范伟还曾经很是辛苦地尝试大量的打戏。其实范伟主演的影片还是以文戏，特别是在上镜执导的喜剧影片《饭局也疯狂》中，范伟饰演的竟然还是一位手拿折扇的假大师。在2012年的1月23日，龙年大年初一，由上镜执导的喜剧影片《饭局也疯狂》上映。这部影片集合了范伟、黄渤、刘桦等12名喜剧演员，影片见风直指当时盛行的会所文化和饭局现象，延续了犀利热辣、锋芒毕露的上世喜剧风格，引发了影迷们的观影热潮。范伟在《饭局也疯狂》里来了一个大变身，蓄起长发，留着山羊胡，架着复古黑眼镜，穿着中式对襟大衫，乍一看还真是有几分国学大师的风范。社会上有不少这样道貌岸然的骗子，穿着衣服装大师，脱了衣服禽兽不如。

0: 他这个角色就是在影射那些伟大师。在一系列春晚小品之中，我们早已熟悉了百变的范伟，而在他的众多影视作品中，很多角色他都拿捏精准，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影片《范雎也疯狂》中，范伟重回喜剧形象塑造，将一个伟大师演绎得入木三分。影片导演尚敬为了让《范雎也疯狂》看上去和《武林外传》不太一样，特意找来范伟、黄渤、刘桦等喜剧演员来替代他的老班底，编剧也换成了于白眉。于白眉只用10天就写好了剧本，这是一个标准的密室戏，就是讲一组人物到一个封闭环境内发生的故事。它有它独特的结构和写法，这样的结构特别适合饭局这样的场合。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饭局也疯狂》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高档饭店天人一的疯老板为如何处理在自己饭店偷录了一张光盘而发愁，但是更让他头疼的事儿又来了。雇员们因长期拖欠，公司全体离职，只有3个本家亲戚留下帮忙。天人一眼看就要倒闭，他急忙给知名国学、成功学、风水学大师谭大山打去了电话。谭大山由范伟饰演。
2: 你好，这里是谭大师私宅府邸，大师所悟缠身不能接听，请在滴的一声之后留言。
3: 谭大师，我是天人一的小峰。您最近不常来了，咱家饭碗生意越来越差，欠债不说，还经常停水停电，最要命的事儿，我又惹上点麻烦事儿。
4: 说吧，什么麻烦事？
5: 哎，妈，我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3: 您最好来一趟，我当面跟您说。
4: 小峰啊，你这个样子让我很惆怅啊，生意一火，得意忘形，
6: 稍显冷清，顿失淡定。
4: 这样子吧，晚上我给你找几个大人物，不过有言在先啊，我们要换一个合作的方式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一个饭局要给我提20个点。
0: 第二天，冯老板迎来了饭庄的第一个客人，这就是来砸招牌的海鲜商老虾米。冯老板赶紧拦住了老虾米，而且好言相劝，让老虾米暂时熄灭了火气。他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谭大山的节目。这个所谓的谭大山录制完电视节目后，一个叫小蔡的暴发户矿主开着豪车接上他

0: 你开的这是火车呀？
1: 这算个嘛？刚提的车，
2: 还没来得及呢。我准备后边俺用车。
3: 你这个样子让我很惆怅啊！
2: 你瞅瞅嘛，
3: 我不止一次的跟你讲过，幸福跟贫富无关，与内心相连。
1: 您看见了？您再看看这个，你看见了？您再看见？看路，看路，哦哦您老人家说的话我都记清楚了，什么钱财乃身外之物，生活要低碳绿色，我是积极响应您老的号召啊，改穿一次性的纸内裤，而且一买就是500条，清一色的都是 LV。 我不是跟您的吹啊，我们家鞋拔子都是换干玉的，擦脚垫都是狐狸皮的，牙刷子都带发动机的，坐便器都是黄花梨的。
3: 小蔡，你总是这样招摇，会显得你特别的俗气。
1: 我你妈都穿成这样了，我还俗？
3: 小蔡，我诧异的是你为什么总是你妈这样讲话？你这样讲话，你跟上流社会是无法交流的。
2: 你赶紧看看路，看路，开车。
3: 我送你一首《天籁之音》，让你感受一下文化的力量。
4: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
5: 与此同时，还有三个人要赶往天壤，那就是刑警老梅、她的女儿小梅，还有小梅的男朋友。就在众人赶往天人一饭庄的时候，冯老板已经接到了前来收购饭庄的莫妮卡。稳住了莫妮卡，冯老板急中生智，已经没有厨师可用的他赶紧去找老虾米帮忙。老虾米为了拿回货款勉强答应，随后冯老板赶紧出去迎接谭大师。
6: 哎，大师，您今天请的都是什么人呢？
7: 全是大人物、大明星、大款，还有个重量级的。
6: 谁呀？
7: 应接一下。
6: 哎，
7: 大老总，
6: 大老总，
7: 大老总，介绍一下，这是饭店的老板小峰。
5: 谭大师和峰老板一起接到了大老总这位神秘人物。
6: 小峰经理，你好啊。哎，我的车停在这个地方，不会影响别的人民群众吧？
8: 不会，不会，不会。别的人民群众知道您的车停在这儿，他们一定会心花怒放。
6: 我不想惊动别的人。
8: 是是是，
6: 只是想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向谭大师安安静静地请教一下国学。
7: 切磋切磋而已。
8: 那您里边请，里边请。
6: 好好好，大家请，大家请啊。
5: 此时的天人一饭庄客人越来越多，但服务员却几乎没有。而飞贼小蝴蝶则借机应聘成功，成了饭庄的服务员。刚刚上岗，小蝴蝶就跟风老板迎来了黄渤饰演的刁钻客人。
9: 我就奇了怪了，就你们这样的店还不关门啊？
8: 不是，先生，您怎么了？
9: 我怎么了？我也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啊？哎，别动手行吗？挂着半天了，没人搭理。我都奇了怪了，这是什么情况？这是迎宾，迎宾没有，领位，领位没有，你们就是这么对待你们的上帝的是吧？
8: 先生，我们店里服务员确实少了一点。
9: 明白了，没带助理，没带司机，没带保镖，所以你们就瞧不起人是吧？实话告诉你，佳明从来不是一个尖酸刻薄挑剔的人，但是你们这么对待佳明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跟你们说，佳明现在非常生气。
8: 我受累，我问你一句，佳明是谁呀？
5: 这位客人摘了墨镜，小蝴蝶马上把他认了出来。
10: 佳明，啊，是你啊！
9: 你吓我一跳，你
10: 电影明星佳明。
8: 哦，您是电影明星。
10: 他可不是一般的电影明星，他是功夫明星。
8: 功夫，
10: 哎，咱俩照张相，照张相。来来来，
9: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0: 一二三。
9: 哎，我说你有点礼貌行吗？
10: 哎呀，我可喜欢你了。哎，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我最喜欢你给别人一顿暴菜之前，你脖子咔那么一拧着，你脑袋咵这么一转，哎呀，可帅了！哎，最近电视老放你宣传片，你的新戏叫什么来着
11: ？God see，
10: 苍天有眼。

0: 藏天有隐有眼。
1: 有眼这两个字后边不能加儿化音，否则苍天会不高兴的。怎么现在知道佳明是谁了？
2: 啊，是我又一次瞎了我的狗眼。佳明先生您请。
3: 佳明进了包间，暴发户小蔡也在里面等人。随后小蝴蝶利用点菜摸走了小蔡口袋里的金盒子，而小蔡也通过谭大师引荐结识了大老总。当然这会儿谭大师也没闲着，佳明正在跟谭大师讨教呢。
1: 弱智脑残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都是我微博上观众给我的留言。我跟你说我是一打星啊，我用脑子打你看得见吗你？可是我一听到那种话我这心里边难受的真不行不行的。
4: 我认为啊，骂也是一种观众，说你脑残恰恰说明了观众居高临下围观你的娱乐态度，这有一点像人类愿意到动物园去看猴。
1: 哟大师您这开解我呢您这骂我呢？
4: 哎，话糙理不糙。
1: 我跟你说每天看着这你的关注度你的人气一点一点的往下掉，那心里边百爪挠心的。
4: 没错，
1: 我就老感觉有一种冥冥中的那种无形的一种力量在阻碍着你。
4: 嗯，
1: 我后来总结出来了，您知道是什么吗？
4: 嗯，
1: 名字。
4: 哦，
1: 我叫什么呀？佳明儿。
4: 嗯，
1: 佳明儿，佳明儿，你就家里边是明星，出门你狗屁都不是，别人都不认你。
4: 生辰八字带来了吗？
3: 佳明从怀里掏出了叠成花的纸。

0: 佳宁啊，你的八字非常少见呐、
1: 啊。啊，
0: 你是五行缺五行啊。
1: 五行？缺五行？
0: 是这个样子啊，有的人的五行缺金，有的人的五行缺木，你是金木水火土全缺呀、啊。
1: 那我缺全乎了，大师啊。
0: 你太缺了，佳明啊。
1: 我分析的对吧？我说就是名字的原因、嗯、真的我自己都觉得我缺的不行不行的了我。
0: 嗯嗯嗯。
1: 那大师，那您给我改个名呗。
2: 佳明看到谭大师动手指头，他赶紧摸出了一个大红包。
1: 哟、啊啊、您看您看都给忘了。
0: 不是不是。我推一推啊，我推一推。有了。这是你的新名字。
1: 金造木。
0: 对。金造木，金木水火土。一个名难括五行。
1: 哦，还真的，这可不是嘛，你看金木水火土。哎呦，你真不愧是大师。金造木，哎，好听好听。
0: 对，多说多叫多写。
1: 金造木，金造木，
0: 造木你必火无疑。
1: 金造木。
2: 各路人马已经来到了饭庄，就在大家在各自包厢里等上菜的时候，美女买主莫妮卡也和风老板谈妥了买卖。看到给她的一箱子现金，风老板满意的笑。可是就在风老板和莫妮卡签合同的时候，乔装成服务员的飞贼小蝴蝶溜进了密室，从密室里可以看到各个包厢的谈话。这边退休老刑警老梅正在教训未来女婿，那边莫妮卡已经尾随进密室，并且拿走了风老板放在保险箱里的光盘。从密室走出来，莫妮卡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厨房，早已饿得不行的她赶紧让老虾米上菜。老虾米往菜里倒了很多的味精，其实这里面是愤怒离职的厨师们换成的药，结果莫妮卡中毒昏死过去。而此时前来的风老板也开始惊慌起来，他和老虾米刚把莫妮卡拖到冰柜前，饭庄居然停电了。为了安抚客人，风老板让保安狗狗推出来一个插着蜡烛的大蛋糕，并把所有客人拉到了一个包厢里。冯老板谎称这是自己的生日饭局，但他自己却先喝醉了。
3: 我这么大买卖啊，天人一啊，我这空囊子一个，空了。
2: 鼓掌走出来的人是刑警老梅。
4: 今天晚上真是好戏连台呀、啊！哦，自我介绍一下，兄弟梅成宇，干了一辈子刑警。哎，今天晚上我有一些个发现，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跟我去看看。
2: 大家跟着老梅走进了一片狼藉的厨房，这儿空无一人。
3: 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4: 哎，等等，都别动，不要破坏了现场。这些钱都是假的，这个味精瓶里头还残存着一些粉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边是三唑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眠药。怎么样，事情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5: 啊，不，您刚才说什么？那里边装的是安眠药。
4: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卷进了一宗离奇的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就在饭局里，每一个人都有嫌疑。这个人今天下午一直在饭馆里，可是现在却离奇的失踪了。他就是谭大师。
6: 谭大师。
2: 随后大家看到了包间里被吊起来的谭大师。
6: 这仓是哪一处啊？
7: 这个吊法倒是有些蹊跷
4: 啊。哎，扶我上去。
6: 哦，来。哎
4: 呦，他没死，就是让人打昏了。
6: 哎呦，
4: 快把他放起来。
6: 我来，这谭大师还有

0: 冯老板打开了密室，露出了里面早已醒来的莫妮卡。
1: 大哥，把他给我捆起来！
2: 爸，我什么都看不明白。
3: 别着急，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
0: 来电后，大家围着昏迷的谭大师，老梅正在分析案情。
3: 谭大师对你并不重要，你之所以将他打昏，一定是因为他碍手碍脚，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告诉我们，他看到了什么？
0: 冯老板拿出了莫妮卡身上的碟片，原来这张碟片里是一个大人物的杀人证据。
4: 这是我们偷偷录下来的，他落马之后，专案组一直在搜集他的证据。我也想把这段视频交出去，可是我是怕坏了天人印的名声。看来之类是包不住火了，让他见天日吧。我现在不用担惊受怕了。
0: 突然大老总闯了进来，原来他和莫妮卡是一伙的，是那个大人物的兄弟。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毁灭证据。大老总为了救莫妮卡而挟持了小梅，关键时刻姜还是老的辣，老梅开车撞到了大老总，警察随后赶来将大老总捉拿归案。而那一段证物视频也已经早就被小梅传到了微博上。就在众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谭大师穿着豹纹背心晕晕乎乎地走了出来。国学大师穿豹纹，这也算是大新闻了，记者们怎么会舍得放过谭大师呢？天人一饭庄经过这一次劫难反倒起死回生。不久冯老板迎来了饭庄最热闹的一天，原来这一天是小梅跟小柯的婚礼。谭大师和莫妮卡不仅来到现场祝贺，佳明也当上了

0: 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当中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

讨好，这是不争的事实。而饭局也疯狂，相比其他几部喜剧片，最大的特点是上市喜剧品牌已经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而超高人气的几个主演又都是观众最喜闻乐见的明星，这也让节日当中的许多家庭观众在影院当中首选饭局也疯狂。于是影片在排片场次不多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3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这在影片扎堆上映的春节档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张翰元演唱的电影同名歌曲《饭局也疯狂》。

0: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梅峰的导演处女作，在2017年的11月21号在国内上映，虽然获奖很多，口碑不俗，但票房惨淡，只有76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那么这部影片是由范伟领衔主演，殷桃、张超联袂主演。影片改编自著名作家老舍发表于1943年的同名短篇小说，是一部背景设定在抗战时重庆大后方的三幕寓言黑白片。这部影片获得了第2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第53届我国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范伟更是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金马奖和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最佳男主角奖。梅峰也获得了天坛奖的最佳编剧奖。影片有大量中远景景别，这无疑考验演员的演技。范伟一开始觉得是一种挑战，后来觉得是好事，毕竟他也是舞台表演出身，可以透过肢体变化、语言节奏来丰富角色。为此范伟特别下功夫，虽然是中远景取景，但是他总是在细微处带来惊喜。像喝得微醺的丁务员听到换主任这个消息，原本晃来晃去的他瞬间凝固，有一种心头一震的感觉。而丁务员重返主任职位后，也是范伟主动提出人物要从布鞋换成皮鞋，春风得意了吗？对于丁务员身上所拥有的通晓人情世故的高手气质，范伟也曾经表示，现在很多所谓情商高的人很像丁务员，我觉得跟丁务员做同事行，不伤害人，但如果手握权力就太可怕了。拍着拍着，我发现他人前人后很不一样，算得上是民国资深戏精老前辈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不成问题的问题》。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4: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5: 迎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3: 抗战大后方的重庆，许先生和童老板联合一帮股东，在乡下合开了一个树华农场，养猪种菜。范伟饰演的农场主人名叫丁务员，靠着一身

0: 啊，徐老爷器重您，没同意。
1: 啊，行，我困了，你就早点歇着吧。啊，
0: 好。
2: 寿生的话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农场老板许如海公子过生日的时候，股东童进贤和许如海聊起了农场的问题，主要议题当然是撤换丁务员。就在丁务员为他们倒水的时候，童进贤的话里有话，还让丁务员有些慌了手脚。六神无主的他刚一回到农场，就碰到了误打误撞闯进办公室的秦妙瞻。
3: 哎呦，哎，先生，您是？哦，您是画家吧？
4: 啊，
3: 我是说，您是不是画家？
4: 哦，我是画家，而且我还是一名全能的艺术家。
3: 哎呦，幸会。
4: 您真是我的知己。
3: 哎呀，
4: 只要您经常说我是艺术家，我就有了生命力。
3: 哦，
4: 正所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您是。
3: 啊，我叫丁务员，负责这座农场。您贵姓啊？
4: 我叫秦妙斋，艺术家秦妙斋。这个艺术家和秦妙斋啊，要一起喊出来，已分开，艺术家和我就都不存在了。
3: 哎，
1: 哇，
4: 您墙上的这些字画啊，太腐朽

0: 的茶花，
1: 雪白的大鸭，我给您沏茶。
2: 这还不算完，我要成立一个真正的艺术团体，一同主张主张清高派啊，清高派艺术，暂时先用这个名字，我想您必赞同。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就推荐您当我们的会长，我们就在这里作诗、制乐、写文章。
0: 啊，在这里，
2: 就在这里，今天我就不走了。
0: 不走了？
2: 您想想，把这个房子租给我，我爸爸有钱，房租不成问题。
0: 啊，好的，好的。

0: 您留一个房间，一年一万，一次付清，如何？
1: 一言为定。
0: 好，
1: 这就给我爸爸去打电报。
0: 哎，那个，秦先生，您什么时候搬过来？
1: 现在就算搬进来了吧。
0: 但您也没怎么带行李啊。
1: 我没有行李，我只有一身的艺术。
0: 那您有租金吗？
1: 电报。
0: 不，那个，您先喝茶，您先喝茶，咱们细聊。
1: 啊，好。
2: 落魄的秦妙斋忽悠了丁务员一把，丁主任也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颇为赏识。秦妙斋就这样在农场住了下来，他整天是骗吃骗喝，偷奸耍滑。农场的工人们虽然讨厌他，但是碍着丁主任的面子也没办法。在这期间，秦妙斋还跟佟老板家的大小姐佟一芳谈起了恋爱。他用三寸不烂之舌把丁主任和佟小姐他们哄得是团团转，房租迟迟不交不说，居然还骗得了丁主任募捐以及佟老板的三太太和佟小姐的支持，为他开了一个画展。画展上，秦妙斋装着知识分子派头，满嘴说着主义与流派，前一秒还在当着大伙的面批评一幅画狗屁不通，下一秒竟因为这是佟小姐的作品，追到小河边没皮没脸地向佟小姐道歉。一番甜言蜜语哄得佟小姐再度是眉开眼笑。然而好景不长，就在画展庆功会上，秦妙斋正在油嘴滑舌的高谈阔论时，他请来的一个朋友因为汉奸罪被抓走了。农场老板许如海大发雷霆，丁务员的主任职务这下算是真黄了。到了晚上，秦妙斋赶紧来找丁主任探听消息。
1: 丁主任，您回来了。丁主任，丁主任，我正找您呢。哟，怎么了这是？
3: 你的朋友是个汉奸，你知道不知道？
1: 哎，怎么可能呀？肯定是被诬陷的。
3: 我们老爷说的，他是汉奸罪抓进去的。
1: 老哥，这个人呢，胆小如鼠。就算您借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当汉奸呢。
3: 这么说，他是被冤枉的？
1: 我觉得是。
3: 那既然是被冤枉的，你应该救他呀。
1: 我有什么办法？

0: 我们的艺术事业就无法搞下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无耻之徒啊！老哥，这个农场是我们的。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
0: 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1: 老弟，其实我们是在保护艺术。老哥，为了我们的艺术，我们要赴汤蹈火。
2: 该来的总会来。没过多久，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尤大兴带着妻子来农场上任。没想到第一天到农场，尤大兴就抓住了一个偷鸡蛋的工人。他带着工人怒气冲冲地来找丁务员。
3: 尤主任，出什么事了？
4: 你问他吧。
5: 丁主任，我刚到鸡圈去拿鸡蛋，明天早上有新主任把我抓到像抓贼娃子一样的。
3: 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6: 我在来之前算了一下账，农场每个月鸡蛋的产量和卖出去的数量是对不上的。早就听说农场一直有偷鸡摸狗的事儿，夜里偷鸡蛋，白天卖猪菜。今天我刚到就被我碰上了一桩，想必这样的事情天天都有。丁主任，
3: 哎，
6: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使农场盈利呢？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3: 这个问题丁老也在摸索。
6: 那接下来我决定好好的改革一下，还希望丁先生配合。
3: 一定一定一定，改革太好了。尤主任，实实在在的讲啊，我们硕华农场表面看一派祥和风平浪静，其实是问题复杂，暗流涌动。我前边有三位主任，他们都没能使我们农场得到盈利，非常遗憾。现在好了，现在您来了，您是浏阳的博士，无论是文化水平都在我们之上，而且你这个改革的主张更让我们看到了农场的希望。
6: 丁先生，您太客气了，我是受了股东们之托来这里工作的，一定要把农场管好。你既然有这份心，我觉得是好的。只不过话说出来容易，能不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我也希望我和丁先生都能够先把事情做好，我不会吹牛，也不打包票，所以如果以后有得罪的地方，还希望丁先生海涵。
3: 没有没有没有，只要为农场好，我愿意为您效劳。
2: 尤大兴的改革大刀阔斧的开始后，丁务员借故要去重庆办事，离开了农场。秦妙斋则暗中在工人中间搬弄是非，对抗尤大兴。留学回来的尤大兴只懂技术不懂人情，事儿自然怎么也办不明白。过了好几天，失魂落魄的丁务员回到农场，首先就来到了秦妙斋的住处。
1: 主任，你可算回来了，怎么弄成这样了？
7: 说来话长。嗓子哑了。我这次啊，算是捡了一条命回来。
1: 咋了？
7: 前几天在重庆我喝了点酒，夜里在回来的船上不料打起了瞌睡，竟然一头栽进了江里。我在江里头漂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是江边的农民发现了我，才把我救了上来。
1: 请等会儿。这船夫没发现吗？
7: 可能是他也睡着了呗， 恢复体力，我在村子里住了几宿。这几天晚上啊，我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总而言之，悟出了个道理：人这一辈子，命太重要了，当不当重任太次要了。所以这次回来，我是跟你们道别的。
4: 不行，不能走。现在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把该死的尤大兴给赶走了。这不是要把农场拱手让人吗？不行，
7: 老弟，这个农场不是我们的。
4: 反正我不允许你走。
7: 你太孩子气了。
4: 我现在已经搜集到了尤大兴的罪证。
2: 原来，尤大兴的妻子刚刚收了工人送的一篮子鸡蛋，秦妙斋就此诬陷他偷鸡蛋。尤大兴有口难辩，丁务员借秦妙斋之手发起群众运动，喊着打倒的口号，贴起了大字报。迫于压力，尤大兴只好辞去了主任职务，带着妻子离开农场。随后，丁务员又暗中举报秦妙斋与大学教授失踪案有关，秦妙斋也被宪兵带走了。官复原职的丁务员又开始了在小姐太太们中间四处逢迎的日子。
8: 丁先生，
9: 哎，
8: 我听父亲说，农场前一阵子来了一位尤主任。
9: 啊，
8: 怎么？我刚从香港回来，他倒走了。
9: 是是是，这个尤先生啊，人特别好，可惜了啊。
8: 看来还是我们丁先生能干。
9: 啊，没有没
10: 有。丁主任，
9: 哎，
10: 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9: 哎，
10: 你说农场的果子结得这么好，怎么还赔钱呢？
9: 明年吧，明年一旦步入正轨了，农场盈利我想不成问题。对了，我给二位准备了一点鸡鸭鱼肉，回头让寿生给你们送到船上去啊。三太太，那个徐老板做寿的事儿你也交给我吧，我给老爷准备了好多好吃的。
10: 丁主任，
9: 哎，
10: 我们童小姐心地特别善良。听说秦先生被抓，在屋里哭了好几天呢。
9: 哎呦，
8: 姐姐，丁先生莫听他乱讲，才是没有的事呢。秦妙斋就是个流氓，被抓了才好呢。
9: 也是。
10: 丁主任，
9: 嗯，
10: 你跑熟了江湖，见多识广，听说新来的住客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公子。
9: 对啊，林先生啊。
10: 你去帮着打听打听，咱们童小姐的终身大事还得靠丁主任才成啊。
9: 般配不成问题，肯定不成问题。
2: 经典展映，
11: 安红，我想你。
12: 天坛奖对决，
13: 老哥呀，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不成问题的问题》。2016年刚好是老舍先生去世50周年，于是导演梅峰决定拍摄老舍的同名作品《不成问题的问题》，作为对老舍先生最好的纪念。为了支撑起影片144分钟的篇幅，导演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了扩充，由樱桃饰演的尤太太和张超饰演的秦妙斋有了更多的展现空间。原本几句话带过的三太太和童小姐也成为了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角色。梅峰在剧本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民国资料，当时的报纸及影像资料都是单色的，所以他认定黑白就是对那个特殊年代最贴切的形容与写照。于是在这个彩色摄影当道的电影年代，梅峰用这种复古的调子拍摄了这部黑白影片《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国内，即使是艺术片也不一定要用黑白摄影，而梅峰用这种复古的调子有他的考虑，这个考虑有关于真实和现实。梅峰这是在用黑白摄影将表面的真实去除，换之以内在的真实，并且舍去了一种仿真的现实，去追求一种乌托邦式的非现实。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

0: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1: 只能说再见。
2: 小说联播，
3: 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已经到了后半夜了，风还没有停，像一万头猛兽在怒吼，要掀翻整个屋顶，要毁灭这个世界。而博雅宅里，人和人之间那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却已经平息。

0: 避着爱情的火焰。
1: 心月，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当两颗心经历了长久的跋涉而终于走到了一起，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彼此如一，毫无猜疑。当他们的每一声跳动都是在向对方说我永远也不离开你，那么爱情就已经悄悄地来临，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们分开了。心月，我献给你的是一颗心和全部的感情，我交给你的是整个生命。
0: 这样的爱情能够忘却，能够斩断，能够背叛吗？
1: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在最艰难的时候，促使人活下去的往往不是水，不是食物，也不是药物，而是心中的一片真情，一线希望。当这些全部归于毁灭，人就没有活着的动力和勇气了。没有希望，没有爱的人生还不如死。死也许并不是那么可怕吧。
0: 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要死。人和人不同的是在死之前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得到了的可以含笑死去，没得到的也只好抱恨终生了。那么心月呢？他曾经追求过，也曾经得到过。他痴迷于事业，平生没有第二志愿。北大西语系使他如愿以偿。他憧憬过爱情，在茫茫人世中他得到了一位肝胆相照的知己，但是这一切又都失去了。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像一场梦，一阵风。心月以为已经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伸开了食指，却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心月说过不再埋怨命运的不公平，也许这一切都是命运事先为他安排好的，把给了他的再夺走，把他的心折磨得千疮百孔，再让他在清醒的痛定思痛中等待着死。
1: 人不愿意死啊。心月那颗被苦水浸泡的心仍然不肯休息，仍然在胸膛里跳动，缓缓的，慌慌的，悠悠荡荡的，像一颗无根飘萍。
0: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1: 心月伸过软绵绵的手，打开了桌边的台灯。姑妈急忙坐了起来。
0: 哦，心月啊，你是要喝水还是吃药啊？你别动，姑妈给你拿。不，姑妈，我害怕，屋里太黑了。哦哦，悄悄把这孩子吓得。来来来，姑妈抱着你。来来，心月啊，别害怕，姑妈陪着你啊。哎，这人呐，谁都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啊。心呐，得放开着点儿。你妈给你说的那些话呀，也都是为你好。我妈。
1: 心月喃喃地说，一想起妈妈，心月的心就冷得发抖。台灯下，那个雕花镜框里， 妈妈正在向他微笑。
2: 啊，妈妈，妈妈！
0: 新月的手颤抖着，把镜框拿了过来，看着那张发黄的照片，仿佛十多年前的那一个瞬间重现了。他看到了逝去的时光，那时候妈妈年轻温柔慈祥，拉着自己的手，亲着自己的脸，甜甜地微笑着。这也是妈妈的脸，这是新月在生活中亲身感受到过的妈妈的形象，和照片上的多么不同啊。为什么？为什么？妈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既然女儿只能给您带来烦恼，您何必生下我呢？既然您现在对女儿只有怨恨，那时何必又爱得那样深？也许照片上的慈爱是您有意做出来的假象，那又何必呢？我早就感觉到，在我们之间很少有母女的情感，我只不过是您的一个负担，一个累赘。我曾经想给您以解脱，也给自己也解脱，可是命没有让我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我只在空中兜了一个小小的圈子，又回到了原地，倒下了，倒在了您的身边。我不想祈求您的怜悯，不想勉强得到您的母爱，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夺走我已经寻求到的属于我的爱呢？实在说，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和他的爱情还要得到您的同意。我只认为爱是自发的，天然的，无条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我没有料到会被您扼杀，并且不惜以女儿的生命为代价。您明明知道这是女儿活在人世的最后一点希望了，您所维系的一切都远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吗？
1: 大滴清泪落在照片上，落在新月妈妈的脸上，缓缓地流下来。新月十几年来一直如履薄冰地和妈妈相处，一直在猜测妈妈的心，一直在寻找自己在妈妈心中的位置。现在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姑妈疑惑地看着新月。
0: 新月呀，半夜三更的，你又瞅着相片干什么呀？
2: 姑妈，她是我的亲妈吗？
0: 什么？
2: 她，你怎么想起说这个话了？你，嗨，你又不是抱来的捡来的，那还能有几个妈呀？她当然是你的亲妈。你瞅瞅，你瞅瞅，你们娘俩的脸盘眉眼儿，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0: 不，不像。我早就觉着她不像是我的亲妈。
1: 新月想起了过去妈妈和爸爸无数次的争吵，那都是因为她。她想起今天晚上妈妈说过的话：
0: 你要是个扔在街上的野蹄母，我管得着吗？汉子

0: 起，我受了你一辈子，还要接茬受你女儿的吗？哎呦喂，这是从哪儿传下来的贱根儿啊！韩子琪，你别找我把话都说出来。
1: 这难道像一个母亲所说的话吗？那没有说出来的话又意味着什么呢？新月的心砰砰地跳着，也许自己真是个扔在街上的孤儿，被

0: 妈替新月擦着眼泪，自个儿的眼泪却又永流不止，嘴唇哆嗦着，话说得吞吞吐吐。
1: 姑妈，告诉我。
0: 姑妈双手捂着眼睛，心里扑通扑通地跳，十几年前的往事又翻腾起来。
1: 姑妈，告诉我，告诉我。姑妈，我是您带大的，您比妈妈对我还亲，可是我的亲妈到底是谁？是谁生下了我？告诉我吧，姑妈，这辈子我只求你这一件事了，姑妈。
0: 强烈的感情风暴泰山压顶般的向姑妈袭来，姑妈的手麻木了，血液凝固了，心脏窒息了，仿佛有一把尖刀直刺进她的胸膛，五脏六腑都破裂了。她什么话也没有告诉新月，甚至没有来得及呻吟一声，两眼一黑就栽倒在新月的床前。
1: 姑妈，姑妈，姑妈！
0: 凄厉的呼喊震动着黑沉沉的伯牙斋。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医院的抢救没能挽回姑妈的生命，医生说她死于急性心肌梗塞，还埋怨家属她患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你们都不知道吗？过去没有发生过心绞痛吗？不知道，家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姑妈也有心脏病，她这个人从来没有看过病，没有。

0: 博雅宅失去了一个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的义仆。韩家的人要把他的遗体安葬在西山脚下的回民公墓，齐真斋的祖坟地皮早已被征用，历代祖先的遗骨都迁到公墓去了，那里安息着相逢未必曾相识的穆斯林们。姑妈的遗体停在上房客厅里，蒙着洁白的卧的，等待那庄严的葬礼。
1: 这个贫穷而卑贱的人，在生命结束之后才真正受到庄严的礼遇。在博雅宅再度过最后一天，他就要到永恒的归宿去了。
0: 新月痛哭着要求去守姑妈一夜，韩子琪却无论如何不答应。他知道昨天夜里新月和姑妈的生离死别已经给了新月重大的打击，绝不能，绝不能再让新月遭受刺激了。夜深了，韩太太和天星在上房守着姑妈，西厢房里韩子琪忧心忡忡地看护着女儿。
1: 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使新月倒下了，他也根本没有力气去为姑妈守夜和送葬了。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无止无休地哭泣。
0: 哎呀，新月啊，别哭了，你姑妈是个命苦的人，一辈子无儿无女，天星和你就算是她的儿女吧，你们都孝敬他，有这份孝心也就行了。别哭啊，别哭，让他的灵魂安宁吧。你，哎呦，你也要珍重自己的身体呀。

0: 往前走。他一直信守着诺言，绝不告诉女儿。女儿已经够苦的了，不能再让她知道更多的苦难。韩子琪避开女儿的目光，垂下白发苍苍的头。啊，心月啊，没有这样的事儿。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也是你妈妈的亲。
1: 不要再瞒我了，爸爸。十几年了，我总是看着您在痛苦中沉默，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吧，爸爸，不要再为我痛苦了。女儿不会再麻烦您太久了，恐怕要离开您了。爸，您该告诉我了，到底是谁生下了我。爸，即使您和妈妈都不是我的生身父母，也应该告诉我。不管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都告诉我吧，都告诉我吧，别让我到死都不认识自己的妈妈。我想的，她到底是谁？
0: 心月，别问。滚滚的热泪涌出了韩子琪那深陷的眼眶，洒在女儿的脸上、手上。她站立地抬起头，惊恐地看着女儿，女儿那晶莹的眼睛正期望着她。啊，心月啊，不是爸爸狠心欺骗你，是因为还没有等你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的人生，也许那一天已经没有了。深深的恐惧攫住了韩子琪的心，他瘦骨嶙峋的手在颤抖，在痉挛。他伸出手臂搂着女儿的脖子，抚摸着那柔软的头发，紧紧地抱在怀里，生怕心月会突然离去。
1: 爸爸，告诉我，告诉我。
0: 女儿的目光直刺到韩子琪的心里，那深深的埋藏着的秘密已经很难再向女儿隐瞒，再也不能隐瞒了，早晚是要告诉她的。告诉她吧，现在就把一切告诉她。女儿病成这样，也许以后就会失去这个机会，那将是父女两个人都遗憾终生。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编辑主持尚远。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北京相声的名家名作啊，来听一听这些黄金搭档的节目。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北京的曲艺团体，就是北京青年曲艺队。这个团体成立于1958年，当时集中了社会上的一些零散艺人，以相声为主，队长呢是一位前辈的老艺人陶香九。后来陶先生到福建去工作了，由胡仲仁先生接替队长。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啊，他们的这个主要演出的场地是西单商场曲艺厅，那么今天呢就是西单大悦城的对面。除了表演这个老的传统段子之外呢，因为这个团体当中青年人很多，而且很多能

0: 跟那个唱的艺术不一样。
1: 那当然了，
0: 唱主要讲的是嗓音。
1: 哎，嗓音得洪亮，
0: 得要字正腔圆。
1: 是的，
0: 尤其京剧的花脸，
1: 那不好唱啊，
0: 那最受观众欢迎。
1: 是的，
0: 为什么雄壮？
1: 对，
0: 这可也算是啊，哎，净角。
1: 对，净角。
0: 净角分别很多，
1: 是
0: 有红净、黑净。
1: 什么叫黑净啊？
0: 包公戏。
1: 对，那是黑脸的。
0: 对，
1: 红净呢？
0: 关公戏。
1: 哎，红脸的。
0: 有这么一位演员很响名。
1: 谁呀？
0: 中国京剧院李鸿春。
1: 哦，李老先生，嚯，那全国驰名，
0: 唱红净专门。
1: 是的，
0: 尤其扮相也好看。
1: 嗯，
0: 关公是大红脸，
1: 是
0: 五柳墨染，绿扎髻，金甲绿袍，关公手使青龙偃月刀。
1: 嗯，
0: 一上场唱出来特别的稳，特别的准。
1: 好，您能学学吗？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学一学。
0: 古城会有这么两句，是

0: 三头灯二里个灯落在了马琴。
1: 我您这干嘛了？
0: 这叫做配啊，一孔刀一瞪眼，拿手往这一指，
1: 怎么着，
0: 就好比是掉一人头。
1: 哦，
0: 心里往这瞧，
1: 有什么呀？
0: 连馒头也没有。
1: 废话，唱出戏。

0: 成为一家呀，
1: 是是
0: 京剧家呀。
1: 嗯，
0: 不知您是做客还是业余爱好者？
1: 哎呀，受过几天罪。
0: 哦，您是磕出来的？
1: 哎，您是画出来的？
0: 画，咱俩是同人啊，是怎么着？
1: 什么叫我是磕出来的？
0: 您是一棍一棒磕出来的
1: 啊？对，
0: 做客的学生，
1: 板眼磕出来的。
0: 嗯，为了叫您贵姓？
1: 哎呀，免贵，姓丁。
0: 您的大名？
1: 丁玉鹏。
0: 哦，您就是那位丁俊大玉鹏。
1: 哎呀，在哪儿见过
0: 啊？没听说过。
1: 没
0: 怎么跟哪儿见，我连听说过都没听说。这位演员，
1: 我说有您这么谈话的吗？
0: 丁玉鹏，
1: 然而半天胆他没听说过，
0: 在京剧界还没听说有您这么一位。
1: 可能您在此地没听说我这个名字。
0: 您
1: 不在此地，
0: 您到哪儿去了？
1: 久战云南。
0: 嚯，这趟可真不近。
1: 云南
0: 是云南呢，我们祖国的边疆云南，谁不知道啊？
1: 云南
0: 万里云南，
1: 云南
0: 云南万里
1: 云南，
0: 哪个云南？
1: 就是云彩南边。
0: 云，我没去过这地儿，也当我老在云彩北边待着，您知道吗？
1: 很远呢。
0: 反正这趟是不近的。
1: 在那个地方说过去的话，嗯，我是角儿。说现在的话，哎呀，这是一位艺术家。
0: 哎，哎，同志，您别乐，知道哪儿吗？人民首都
1: 北京。
0: 咱甭说京剧院，
1: 嗯，
0: 说北京京剧团哪位你都比不了。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一流演员。你看，出来非常客气。谁像我这什么呀？您这哪位这大艺术家出门像您这似的自我介绍？那梅先生，表演艺术家。见任何人都是这么谦虚，
1: 嗯，
0: 人有自己，我艺术家，您不认识有吗？有这事儿吗？
1: 这基于您对于我这个演员不熟悉，这叫自我介绍。
0: 哦，啊，行行，您先甭冷馅了，您艺术家一定错不了。

0: 给你。呵呵，
1: 当着各位同志，我要给你介绍介绍。我唱那戏呀，甭说你听，
0: 怎么着？
1: 你连我那个戏名都没见过，
0: 这可太轻视人了。虽然说我对京剧没有研究，起码我也听过几出。您告诉我哪出戏吧？
1: 大唐二，懂吗？
0: 大唐，我说您哪位听过这大唐二？大唐二，大，嚯，差点给我蒙背了，对吧？大唐二，是不是大宝国太皇灵二进宫啊？北京没人贴这出，可不这么贴，到天津常贴大唐二，简称大宝国太皇灵二进宫。甭问您的徐彦昭，
1: 可能您上云彩南边去过
0: 没有？我老在云彩北边待着。对不起您，
1: 您怎么知道这个徐彦昭是我的？
0: 哎，刚才您提完全是花脸净脚身里的事，别的您没提。
1: 对对对，徐彦昭就是我露眼。
0: 瞧这撇唇咧嘴的这位，
1: 敢说呀？我去这个徐彦昭，哎，唱念做是无一不佳，无一不妙，无一不奇，是无一不绝。就那天我这徐彦昭怎么一上场啊？哎，是前台给我喊道好，后台让我做检讨。
0: 这，我同志，您这话可太矛盾了。
1: 啊，就是
0: 唱作念都好，为什么前台叫道好，后台做检讨啊？
1: 我一琢磨，可能是得罪人了。
0: 您这叫旧眼瓜衡量新事物。现在观众同志都是热爱演员，爱护都爱护不过来，还有那事儿？检查您本人。
1: 我是角儿。
0: 你什么角儿？你还不是我们这块木头了。
1: 我是木头角儿。
0: 还角儿了？我给您提个醒儿。唱花脸，不管你唱作念都好，你的脸谱勾的不美就不成。看过裘盛戎吗？
1: 是。
0: 私下那个儿并不高，挺瘦的。
1: 不错。
0: 但是那姚琴那脸盘这么大，那是一门艺术。
1: 要谈勾脸这一门艺术，我是得金少山的真传。
0: 金爸爸。
1: 我勾那脸谱，比金少山还好
0: 啊。你比金少山还好。
1: 哎，
0: 哎，我说金先生死这么早呢，
1: 我气死的是吧？
0: 我可没这么说呀，他这人爱多心这事儿。
1: 您这是怎么谈话呢？这是
0: 那花脸那没错了。您可能您的身上不美，不管你唱哪锅，生旦净末丑看得潇洒，
1: 是
0: 就是很自然。
1: 哎，
0: 你看那裘盛戎姚琴，那身上戏都做活了，好啊。
1: 裘盛戎的姚琴听过没有？
0: 听过呀。
1: 做派好不好？
0: 好。
1: 你知道裘盛戎学谁？
0: 学谁？
1: 学我。
0: 去。各位同志，您上演啊。裘盛戎可学他。
1: 你看有艺术啊。在花脸界我也有外号。
0: 叫什么呀？
1: 铁嗓子。
0: 铜锤。
1: 一样。
0: 徐彦昭。
1: 您听着。

0: 错呀。
1: 好，
0: 为什么要叫道好呢？
1: 就是上台没戴帽子。
0: 没戴帽子，
1: 嗯，
0: 是得给你叫道好，应该好好批评批评你。
1: 怎么？
0: 什么演员呢？不负责任，轻视舞台如同轻视观众，懂吗？犯舞台纪律了，没戴帽子，这也不逞能了。我今儿完了吧？说他还不服气了，你看那劲儿。
1: 嗯，我不戴帽子。我为什么要不戴帽子？
0: 我哪知道你为什么不戴帽子？可那天我也没去，我哪知道去？
1: 既然不知道，干嘛强嘴多舌呢？
0: 像，不是我太着急，您这不戴帽多寒碜呢。
1: 是你着急，有我着急吗？
0: 也对，
1: 我不戴帽子，这是偶然的。
0: 可不是偶然的，
1: 绝不是经常的。
0: 废话，对，你要天天不戴帽子，谁听你？
1: 这叫贸然间的错误，
0: 太错误了。
1: 就凭我这么大角儿，
0: 又角儿了，
1: 我这么高的艺术，能不懂这是错误？到后台好好写个检讨书。
0: 对了，应该好好做个检讨，
1: 承认自己错误。
0: 对，
1: 跟领导上下保证。由打今天开始，一直到我死那一年，我是再不犯错误。
0: 有这么下保证的吗？从您这种态度，对您那错误就没有正确的认识。
1: 哎，说得到要做得到，
0: 应该注意，
1: 保证今后绝不犯错误，
0: 那就对了。
1: 哎，头天刚做完检讨，紧跟着第二天就搞联合汇演，头一天就有我，
0: 这位是得意忘形，又把这茬忘了。
1: 咱艺术还是高高的。
0: 哦，头一天就有您，没您也不成啊。
1: 啊，就是就是。
0: 没您那戏园就改澡堂子
1: 了。哎，我就去搓澡去了是吗？
0: 谁说的？怎么没你不行啊？这事儿。哎呀，
1: 头一天必须得有我露眼，
0: 联合的啊。
1: 嗯，
0: 头一天有多少个剧种啊？
1: 三个剧种。
0: 第一个剧种是
1: 河北梆子。
0: 哪位？
1: 李桂云的秦香莲。

0: 还能给我唱帽戏。
1: 这还是过去那一套，您看看。第二出是谁呀、啊？
0: 关外有个唱评戏的，
1: 谁？
0: 韩少云。
1: 哦，唱的可是不错。52年在北京得2等汇演奖。
0: 韩少云的刘巧儿。
1: 好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嗯，给我垫场。
1: 垫。我这个可也太骄傲了，这地儿。第三出
0: 就是最末一出。
1: 嗯嗯。
0: 我露眼
1: 就是您的了，
0: 最拿手的杰作，
1: 就那大探二。
0: 大。
1: 大宝国探黄灵二进宫。
0: 对了，我还不戴帽子。
1: 那个是拿手啊。
0: 嗯，拿手光脑袋。
1: 观众也有印象。
0: 对了，有印象，我写检讨书。
1: 那您什么拿手杰作呀？
0: 您这人说话，这叫讽刺我。
1: 干嘛讽刺你？
0: 那出戏出错。

0: 怎么
1: 要拜山呢？黄天霸、崔武生也是角儿，道姑也得是角儿，怎么会卖您一人啊？
0: 坐寨拜山，道姑是完全不唱，
1: 就唱
0: 广唱道御马这一点儿，
1: 够绝的，这是一折戏呀。嗯，
0: 凭什么咱们是角儿？
1: 角儿没错，
0: 选择戏得有绝妙之处。
1: 当然了，
0: 两个打精神礼包，
1: 是的。
0: 哎，就我这道尊一人。我一人默一场，我一张嘴连唱再念再作陪，我是压倒一气。
1: 呵，这份骄傲。
0: 还有一样，要提高警惕啊，
1: 要注意才对。
0: 上回为什么出错？
1: 为什么呀？
0: 去晚了。
1: 嗯，
0: 到后台勾上脸，穿上行头，场面一催我出去了。人家喊道好，我一摸没戴帽子，
1: 真是忙了吗？
0: 这回提高警惕。
1: 是，
0: 9:55上场，哎，7:55到后台。
1: 您干嘛去这么早啊？
0: 早去有好处。
1: 嗯。
0: 早办三光，
1: 晚办
0: 三慌啊！
1: 对，这戏班的规矩，
0: 一慌一忙会又出错了。
1: 是的，
0: 来到后台一听，
1: 嚯，
0: 嗯，正是李桂云的秦香莲。
1: 好啊，
0: 还得说人家那个演员，
1: 那当然
0: 有独到之处。
1: 是是，
0: 颇受欢迎，
1: 有群众基础。
0: 别看花
1: 啊，
0: 第二出刘巧办齐了，
1: 嗯嗯，
0: 干脆过来我也捯饬。
1: 对，
0: 省回头一忙会出错。
1: 是吗？
0: 镜子拿过来治好了，
1: 嗯，
0: 掉梅子里水上。

0: 此刻好了，北京和头一出秦香莲下来了
1: 啊，
0: 第二一出韩少云的刘巧儿上场，
1: 刘巧儿唱整出戏，
0: 那我还唱不唱？
1: 戏码太大也撑不开呀、啊。
0: 刘巧儿广唱合作社这一点
1: 啊，这也是一折戏啊。
0: 我一听这点
1: 是
0: 刘巧儿这点合作社也得盯一个钟头，
1: 起码也得一小时。
0: 咱养养神。
1: 是的，
0: 这回既然倒着齐了，
1: 嗯，
0: 那哎，尽情的露脸吧。
1: 是的，
0: 到休息室，躺上一靠。闭目合睛，
1: 对，培养上场清。还我觉儿，
0: 嗯，
1: 别睡呀、啊，
0: 嗯，
1: 有你的戏，你要误场可更麻烦了。
0: 嗯，没睡着，
1: 没睡着，你直打呼。
0: 你别听打呼
1: 啊，
0: 我这个耳朵净听着台上呢。
1: 啊，你这人都睡着了，耳朵在台上了。
0: 我是怪物，我是怎么着？
1: 这话是你说的，人直打呼，耳朵怎么会在台上了？
0: 有耳朵搬家的吗？
1: 那是。
0: 可是我好打呼，
1: 嗯，没睡着，
0: 我正在似睡不睡，
1: 嗯，
0: 我听后台有人嚷嚷，
1: 嚷什么呀？
0: 九儿上场了，
1: 哎呦，
0: 我就蹦起来了，
1: 还得误，
0: 那怎么着？上场了
1: 啊？
0: 可能是迷糊着了，
1: 是啊，
0: 多忙也别出错，
1: 对，
0: 还能给镜囊先照镜子，
1: 嗯，
0: 没错，帽子扣着呢，
1: 是
0: 的，脸谱、胡子、行头、刀、靴子全齐，
1: 嗯，
0: 这回三露脸了，
1: 对，
0: 叫板上场，嘿，我这么一叫，
1: 嗯，
0: 场子给我开到四一头，随的家伙就出来了。

0: 孩怎么这么一大花脑袋了呀？
1: 就是啊。
0: 哎呀，甭说，
1: 嗯，
0: 这花脑和刘小的叫叫。
1: 哈，我别给排辈好不好啊？
0: 攥着刀出来的。
1: 哈，
0: 甭说，这一定是找王少成玩命。
1: 没听说过。
0: 您说要命不要命？
1: 真要命这事儿。
0: 这时候我跟台上，那时候我连嘴都张不开了
1: 啊！
0: 我这豆都忙着，我站个刘桥，我唱什么呀？

0: 去后事啊？
1: 哪有到处都参加合作社的？
0: 那黄天霸也没地儿找去。
1: 我可真急了
0: 啊！
1: 拿手我一指他，
2: 小姑娘，你可知道御马圈在何处？
0: 哎哎，你问人这干什么呀？
1: 这叫找台阶。
0: 找台阶？
1: 问刘巧御马圈在何处？
0: 啊啊！
1: 哎，不用刘巧唱，只要刘巧拿手往后台这么一指，借这手我就溜达下去了。
0: 你溜达下去了？
1: 哎，
0: 那刘巧怎么办呢？
1: 刘巧跟你谈谈爱怎么办？怎么办？
0: 啊？一点演员道理，
1: 我算卸脱责任了。
0: 这叫什么演员？
1: 拿手指的
0: 啊，
2: 小姑娘，你可知道御马圈在何处？
0: 啊，
1: 刘巧脑筋可真快。
0: 嗯
1: 呀，您问御马圈呢，我到后边给您问问。嗯，他下去了，
0: 他下去了，
1: 嘿嘿，他下去了。
0: 我看这窦尔敦怎么办？
1: 我听清晰的唱声了，
0: 唱什么？
1: 嗯，
0: 唱的什么呀？
1: 拿手腕后台这么一指，
0: 嗯，
2: 小耳朵是你也不当。四次下场你为哪桩？听戏的诸君你们多冤了，找回巧儿我再上场。
1: 我也下去了，
0: 你也下去了。

0: 安迪这个深水沟啊，为走什么呢？
1: 哎，
0: 走什么？
1: 沟，
0: 沟走水。
1: 走水。
0: 比这沟大就不叫沟了，
1: 叫什么？
0: 叫渠。
1: 渠。
0: 三点水一个聚字儿，渠底下一个木字儿。
1: 哦，就是这个
2: 挖井，
0: 那是豪。三点水一个豪爽的豪字，
1: 比豪大呢？
0: 溪，小溪流水。
1: 哦，溪，也是三点水。
0: 哎，当然了，
1: 比溪大。
0: 比溪大是河。
1: 比河大。
0: 比河大是湖。
1: 比湖再大呢？
0: 比湖大是江。
1: 比江大呢？
0: 嗯，海。
1: 比海大。
0: 羊。
1: 比羊大呢？
0: 牛。
1: 牛。比牛大是象。
0: 这就长学问了吗？
1: 什么学问呢？这位四声部怎么样？
0: 怎么
1: 讲的挺好。
0: 哎，你不懂，到羊那是最大的。
1: 啊，最大的。
0: 你看世界五大洋啊，又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边洋、北平洋，你说再比洋

0: 看你这意思是有点不信。
1: 干嘛有点啊，简直不信嘛。
0: 不但你不信，
1: 嗯，
0: 连各位也不相信。
1: 本来是不信嘛，
0: 因为我受过贪老人家的栽培。
1: 嗯，多会儿啊，
0: 我承认贪是我的老师。
1: 嗯，
0: 常言有这么句话，授人一字便为师。
1: 对啊，对，
2: 说是康有为的高足让人不信啊。这段传统相声文章会是由佟大方先生和谭伯儒先生合作表演的。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师兄就逃到日本门府。
1: 您大师兄是谁？
0: 梁启超。
1: 嚯，这维新派大文豪，
0: 在日本住了一个时期啊。
1: 嗯。
0: 赶到换了民国以后，
1: 嗯，
0: 撤销了通缉令，我们老师才安然返国。
1: 回来了。
0: 哎。嗯。返国以后就到各地各学校去参观。
1: 哦。
0: 嗯，明着是参观的，实际上就是检阅。
1: 哎，老先生是关心教育，
0: 看看那个学校的成绩怎么样啊。
1: 嗯。
0: 到了我们学校跟我们校长一谈话，我们大伙儿就

0: 咱们讲一堂二轮典故。
1: 哦，上下轮。
0: 不，二轮典故。
1: 什么二轮典故啊？
0: 就是两个轮子的典故，红灯停止，绿灯放行。
1: 瞧那指挥灯，还是拉车不是？
0: 拉车的，上下轮语。
1: 哎，对了。
0: 上下轮，
1: 哎，
0: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即善言。

0: 词句不佳呀。
1: 那就别往那儿拿。
0: 这张字体不妙。
1: 这不承认呢。
0: 这一张还差强人意。
1: 那还凑合。
0: 哎，这字怎么少写一笔呀、
1: 啊？什么字啊？
0: 人字怎么不写那撇儿啊？
1: 两笔还落下一笔呀、啊？真糟心。
0: 客气，客气。
2: 哎，谁在这上头画过小王八啊？
1: 嗨，瞧这学生。

0: 生惭愧无地，况小徒何人焉敢妄比唐宋八家之古人乎？我们校长说我比不了，
1: 那是应当客气。
0: 康商人一摇头，不然，不然，
2: 这份斯文。
0: 据我康某之评论，领高祖这篇论文，就是唐宋两代，以及那浩瀚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之妙句，亦不过如是。
2: 这是怎么句话？
0: 诸葛亮的出师表好不好？
2: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2: 这不好的地方还不如你呢。
0: 我倒没那么说
2: 啊，你这就露出来了，还不那么说呢？
0: 我们校长很客气，承蒙过奖，愧不敢当。况小徒岂不敢比唐宋八家之古人，焉敢妄比浩瀚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
2: 哎，
0: 孔明老先生南乃一龙，小徒乃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2: 哎，
0: 孔明乃武侯，
2: 是
0: 小徒乃眼儿侯。
2: 眼儿侯，
0: 眼儿侯幺二三等类，焉敢露武侯之助，岂能赢钱乎？
2: 不看，你别说了，哪儿的事情？愣拿圣人之上闪去了。
0: 哎，这你不懂，是真名士自封流，
2: 没听说过。
0: 康尚什么不懂？贵校校长，我今既见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可否将令高祖请讲出来，我一会其庐山真面，不知贵校长肯其赐教否？
2: 怎么个意思？
0: 那意思要瞧瞧我本人。
2: 哦，好。
0: 校长给拦下了。
2: 哦，
0: 康老先生，承蒙过奖，本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礼貌不周，故而未敢造次。不然，不然，我康某今日得遇才子，焉肯交臂失之？若令高祖不肯赐见，我康某唯有自杀而已。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圣人瞅不见我，非自杀不可。
2: 这圣人没吃过烤白薯。
0: 当时我们校长也怕出人命，赶紧的叫我佟大方，有
2: 嚯，干嘛这么大声啊？
0: 这不上午精神吗？
2: 哦，您这是上午
0: 啊，
2: 我刚才那是下午。
0: 下午干什么？这是威武之武。上的讲台，给校长鞠躬，来，见过康老先生。是，康老师，抬起头来，我猛一抬头，跟康。

0: 呀，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会儿一会儿嗨
1: 嗨，说了半天就这个呀？
0: 怎么了？
1: 这一会儿一会儿嗨也行，
0: 那可得拿注音字母写。
1: 对了，要不然没法写。您对的什么题呢？
0: 我对的是秋题。
1: 秋题，
0: 八月为秋
1: 啊，是八月是秋。
0: 嗯，是这么写的。
1: 什么词儿？
0: 八月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薄露一场霜。
1: 嗯，
0: 小檐霜单打独根草，
1: 听着耳熟。
0: 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生也。
1: 这儿干个野字啊，
0: 这不是野不成章吗？康圣人看完了我这道，把卷子一看，哎呀，跟我们校长会笑校长。我见令高祖才华盖世，
1: 哦，
0: 何不请其出山大展经纶，治国安邦？
1: 这就治国安邦啊！
0: 那时节，不但受社会之欢迎，
1: 哎，
0: 将来亦可名标青史，万古流芳。
1: 嗯，
0: 我康某此次回国，路过天津，见天津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我见令高祖人高腿长，看冲此人。
1: 哦，给你介绍个事儿
0: 啊。你这我们校长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我干得了戴英啊，你干不了好崔子。他没跟我商量，他就给应下来了。佟大方，过去现在你说这不是倒霉吗？
1: 你走运啊，
0: 倒了霉了。
1: 超等顾问一月好几百块，
0: 挣不了多少钱。
1: 没什么事儿，轻省事儿呢。
0: 累得我上不去炕。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超等顾问呢？
1: 怎么个超等顾问呢？
0: 抄起把来等着，有顾的我才问呢。
1: 还是拉车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佟大方、谭伯儒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这也是北京相声的一段典范的录音。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怎么能会是这样？
1: 顿时柳姑娘的脸色刷就变了，长得那么俊俏的姑娘现在成了瘟神了，五官挪移，这个眼眉都交错，一会儿这眼眉跑这边来，

我的合法身份是丞相府的总管，找封罪证不成问题吧？这封信我早就保管在我身上，在关键的时候我打算告诉你，可惜没来得及呀。今天不是这个节骨眼上，我仍然不让你看。这回你明白怎么回事了吧？究竟谁在造谣，谁在说瞎话，谁是谁非，你心里有数了吧？高峰，这事儿你管不着。尽管我老是钟丽妹，在某点上利用我，但是我不恨他。我就知道我从小是他的人家把我抚养成人，传授给我武艺，我才有了今天。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到了什么时候他也是我师父，天地君亲师，师徒就如父子。

不咋呀。两人叭叭叭这么一伸手，打到的几十个照面，吊死鬼龙源、冷寒星在旁边不干了，嗷一声长长就跳过来了。主子，主子，您下去歇歇，你看你还哭着呢，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这个小白脸子交给我们了，你下去。其实他俩打您是没看着的，你别看那话说的挺激烈，手下还都留着情呢，致命的地方谁也不扎，眼看扎梗伞拐弯了，对方都留着情呢，嘴说

以把主子替换下去。再看柳姑娘回去之后，双腿发软了，单手提剑把眼泪擦擦，这心里就开了锅了。他想什么他自己最清楚，咱就不必交代了。但是说这俩丑鬼左右夹攻，攻击木剑高峰，高峰还没等动手呢，月亭这阵缓过来了。月亭啊，血也止住了，眼泪也哭干了。月亭咬着牙飞身形跳过来，大哥您回去歇歇，兄弟你身体不好，交给我吧。哎，不不不，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哥哥您交给我，您回去。高峰知道月亭的脾气性如烈火呀，不敢跟他憋着劲儿。好吧，兄弟多加谨慎，料也无妨。木剑高峰提着木剑回归本队，也是心乱如麻，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这个仗也没法往下打了。月亭可不管这一套，小月亭飞身跳过来，把铁伞背好，叭叭叭勒着腰带，来到近前看了看冷寒星，看了看丑鬼龙源，你们俩丑鬼给我滚回去，你让那柳如烟过来，我跟他没完，给我干爹我要报仇。龙源一听把大嘴一咧，什么，我月亭啊，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你算个几儿啊你。你觉着你不含糊，江湖上捧你叫你铁伞怪侠，你是个屁呀你。小孩蛋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呢，你算个什么东西，用得着我主子吗？我就足以对付得了你。他是个粗人，一说这种粗话，月平是气上加气。月平并不大话，晃通天八卦掌，大战丑鬼龙源。这个龙源还真有能耐，闯荡江湖50来年了，双掌挂风，两个人打斗到一处难分胜负，眨眼40回合。你看那龙源能耐再大，他学的那个东西有点陈旧，月亭则不然。月亭人家学这个能耐赶上时代的潮流了，他新颖，通天八卦掌8864路，博采众长，各门派之中的精华集于一身，天河道泄，啪啪啪啪巴掌，火树银花，啪啪啪啪巴掌，风雨不透。最后这龙源呢眼睛有点发花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玩这个劲儿。月亭使了一招绝艺叫鬼影伏形，唰一转身躲到他后头去，他一下扑空了。

把这脑袋给打飞出去六丈多远，那血噗就喷出来，脚下就是一脚，把死尸蹬得起来有五六丈高，啪，摔到山坡。哎，这岳亭啊，这才喘过一口气来，觉着心里挺好受，憋这个气儿憋得实在放不出来，都要爆炸了。现在缓解了，哗，就开了锅了。哎呦，一瞅这岳亭是真厉害，好，打得好，打得好，好掌法，替他鼓劲儿。长臂骷髅冷寒星一看，一跺脚蹦了好几丈高，又落下来了。好小猴崽子，老身一辈子没结过婚呢，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哎，老了老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头子，让你这一巴掌全给打完了，看来我是跟你玩不了啊，你还给我老头子呗。晃双掌，大黑手就过来了，他带放毒的。杨红在后边看着，杨红一瞅担心岳平啊，未婚夫啊，那比别人进的多的多呀。因此女见杨红飞身形跳过来，平哥您下去啊，不不不。

有了这颗药丸吃了，什么也不怕了。那么这个冷寒星能耐是大，主要靠着放毒。这个毒现在失效了，就得凭真能耐。他这真能耐怎么能比得了月亭呢？30个照面，肉肉肉肉。

为什么卖一手？月丁一瞅，这老七婆不好惹呀，像个幽灵一样，抓抓不着，碰碰不着，打他不那么容易。

嘴眼歪斜，本来长得就难看，再看能吓死人。嘴拼脑脑脑门上去了，眼睛跑下巴壳上来了，耳朵一个在脑瓜顶上，一个在下巴壳底下，五官歪曲呀，七窍流血，抽的抽的是绝气身亡。岳平到近前看看，呸！你个老家伙，哼，你也有今日。柳如烟，你过来，该你的。柳姑娘就回去啊，歇了能有五分钟这么大时间，一眨眼的功夫，左膀右臂双双而亡。哎呦，可坏了！尤其这个龙源，那是我老师钟丽妹最得意的徒弟，给了我了，给我当奴才，我把他领下火龙帮。这回去见着我老师人没了，我怎么交代？真有点急了。

那轻功都练绝了，就好像长了翅膀，相似轻飘飘落在尘埃。众人甩脸观瞧，谁？哎呦！没想到武当的鼻祖张三丰，张道爷，他来了。哎呀，是他这一头的人。

这回好，一脚把脑瓜子踩碎。张士诚远远的观战，把嘴一咧，我的妈呀，还有这种人呢，这是个野兽啊，这是，看来我苏州兵非败不可了。晋唐无敌将吕据可真坐不住了，咧着大嘴哭着，王家千岁，我要给我死去的兄弟报仇啊。旁人莫说不敢上，就是敢上吕据也不让了。他把掌中奉旨鎏金镋一摆，本帅要亲自出战，闪开！一催马直奔野人熊胡强，

知道这金堂无敌将名不虚传。长毛往后一看，朱木英，哎，在，该你的了，你小子犯了事儿了，你就你戴罪立功了得，啊，遵令。朱木英也不含糊，别看岁数不大，瘦小枯瘸，有把子力气，双脚点凳来到两军阵前，把掌中大锤一晃，跟吕巨碰了面了。吕巨这个泄气的劲儿就甭提了，他本想着等胡强回来呀，一定非得要了这小子命给兄弟报仇，哪成想呢，走了个大个儿，来了个小个儿。这位长得也够奇怪的，形容这朱元璋用的都什么人呢，哪儿滑了的，这都是这位往马上一坐，就像猴骑着骆驼，瘦小枯瘸，骨瘦如柴，长得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一对小拇指眼，嘿嘿，就这德行还能到两军阵前打仗吗？哟，手上拿这对锤可不小。我说这位这锤是真的是假的，纸糊的吧，这是来者为谁？哎，别着急，你说话那么大声干什么？能耐大能耐小不在声音高低，不认得我谁呀？告诉你，我爹就是明朝的皇上朱元璋，我是他老人家育儿干殿下朱木英，人送外号金锤太保。他磕磕巴巴一报名，吕巨一听，啊，我听说过，闹了半天就是这小子曾经锤震乱石山，嘿嘿，今天我非得把你整死啊。他是育儿干。

没理呀。他方才也看见了，手下这些人呢都打不过李俊，这家伙人高马大，力猛躺沉，招数还惊奇。长毛一想啊，今天是个考验呢、我要是不打胜仗，脸上无光，给我爹也丢人，更关键的是得立刻进这牛塘峪去救人的。

当武将的可不容易啊，你跟我还不一样。咱的这位习主这一天天的天天打仗，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整天玩命，一会儿还高兴呢，一会儿脑袋就没了，这碗饭不好吃啊。哎，咱商量商量行不？你看张才我那小哥几个都立了功了，有拧脑袋的，有踩脑袋的，还有打胜仗的，换我了，我要打不败你呀、啊！你瞧后边那老头们，就那宁波彪啊，你说那老家伙可厉害了，你别看他笑呵的，那可狠了，他发出一条军令啊，那我的命可能就。

0: 夫比力气，你差太多了，还叫别人先打你，你不找倒霉吗？吕据嘱咐完了，拨马又回归两军阵。这头长茂回去一说呀，宁伯彪心里就一动，他心话这孩子怎么弄的，这不有点250吗？你不把那刀柄给了人家了吗？那能行吗？哎呀，茂啊，你要有这三长两短，我可对不起我兄弟常遇春呢。因此宁伯彪就把他拦住了，茂啊，你有把握吗？长茂啊，这雌雄眼这小眼睛眨巴眨巴，我说宁大叔啊，你放心吧，就凭茂太爷今天非把这小子置于死地。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有念三字经的，有念百家姓的，有念千字文的，有念中庸的，大学的，孟子的。那学生念完了，早晨给他们上书，下午呢2点钟念书，4点钟背书，背完了放学回家，这一天就算完了。转过天来还照常一样，2点钟这么一念书啊，您听吧，

0: 我说你要念经是怎么的啊？万全念
1: 是念找哎呀孙呐、啊、哎呀李呀、啊、哎李呀、啊、孙呐、啊、哎呀赵。
0: 老师一听这百家姓四个字一句赵陈孙李啊，你背是背呀、啊、赵啊哎呀孙呐、啊、哎呀李呀、啊、老师一听这钱呢、啊、钱呢、啊、老师我花了
2: 跪上去。
0: 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首歌，你还唱呢？啊，跪下去！哎呀，小五，我来找你做伴来了。你那还有饼吗？饼啊，叫老师给吃了。
2: 陶永才，你去背去。
0: 这陶永才念的是大学，把这书呢拿到老师跟前儿，往书桌上一放，一转脸儿，答呀。哎呀学呀学学呀大呀大呀哎呀学呀学，你跟两句干上似的。大学之道是啊，老师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哎我也跪那儿去得了，
2: 一跪

师跟前冲着圣人牌做个揖，给老师做个揖，把书放在书桌上，一转脸应当背书啊，他不背，他跟老师商量，老师，我跟您商量一下。老师说什么事啊？我也跪这儿去了，一跪跪这四，这能赖学生吗？像这样的老师净吃学生的饼，能让学生尊敬他吗？就像这样的老师净吃学生东西，您说可气不可气？哎，这还不算可气，在旧社会还有这么一种老师，极个别的，专哄孩子嘴吃。孩子上学带点什么好吃的，他变着法子把东西哄到他嘴里的去。有一次8月15中秋佳节，15放了一天假，16呢开学，小孩呢每个人呢打家里都带个月饼，把学房里吃去。

老师一听，怎么有这味儿呢？站起来一看，可巧，这孩子正咬月饼，让老师看见了。老师这么一哈呼，这孩子会把这椅子上掉下来了。老师一喊，吃什么呀？哎呦，不是，老师，我什么也没事儿。月饼，哎呦，我怎么说出来了？哎呦，我说出来了。老师一听月饼，火了。

0: 手咬个月牙，
1: 这边拿过来。这孩子敢说话，老师，我会咬月牙。废话，天上有几个月亮？不就一个吗？也不能全咬月牙，拿过来。这孩子把月饼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呢，是提浆的，嘎啦，拿过来，康昌就是一口，呵，山楂白糖，青丝红丝瓜子仁核桃仁，冰糖渣，越嚼越香。他还想咬，他一看再咬不像东西了，他也有主意，他把月饼掉个儿了，在这边咬了一口，康昌，嗯。点了点头，把这口咽了。你看见了没有？这也有个名称，这两口咬个银锭。给你，这孩子接过来，心里说：“草莓。”一转脸儿，小三儿，我这银锭可不入你这月牙儿。你这月牙儿一口，我这银锭两口。你把你那月饼拿过来。这孩子一看，那俩学生月饼都让老师给咬了。

世界，大自然世界就是无机，无机生有机，有机生太极。这太极什么样你知道吗？这孩子不错眼珠，盯着这月饼嘴里说不知道。太极就是这样。说完了，这老师拿手一指月饼，这孩子声儿都出来了，差音儿了，温学月饼要完了。太极就是这样。哦，太极是月饼，太极也不是月饼，月饼是太极，月饼也不是太极，太极跟月饼差不多，也是圆形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太极分两翼。说到这儿，他一看桌子上放着一把裁纸的刀子，还真快，他把刀子拿过来，就在月饼当中，啪，月饼就成两半了。你看见没有？这叫两翼，两翼生四象。他又切了，月亮就成四块了，四象生八卦。他又切了两刀，他这么切了一刀，那么切了一刀，这月饼又成八块了，这叫八卦。八卦分五行三才，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小块月饼当一国，他按着国摆拿起来，这是齐国，这是楚国，这是燕

子上好些个月饼渣，他还要想把月饼渣吃了，又不能当着孩子捏月饼渣吃，能怕寒碜。他灵机一动，接着往下讲：项羽刘邦为什么要灭秦，你知道吗？不知道，你随便说吧，反正我是没月饼了。只接因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什么样你看见过吗？没有。是啊，你是没看见过，你没去过。你别逮我了，你也没去过。万里长城就是这样，他说着话，他拿手把这月饼渣拧成了一条线，拧完了一指，你看见了没有？万里长城就是这样。想当初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天下死的人太多了，这才引起项羽刘邦

一共做了是17地，南京坐下2地，北京坐下15地。这明朝的开国的

人家在那念书，他在旁边呢看着人家念书，人家在那写信，他在旁边瞧着人家写字。可巧呢，老谢呢找个帮忙的，帮什么忙？帮着他算豆腐账。算账干嘛还用帮忙的？这老谢不识字，老谢脑子好，口脸账让他这朋友往下记。这孩子呢照例站在旁边看着人家写字，看着看着可把老谢看火了，抡圆了就给孩子一大嘴巴，你在这看妈呢，啪，这嘴巴下去了。

没有聋哑学校。你看他原先不会说话，这现在他可会说了话了。过来我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这孩子回答这句话呀可是太好了。老师，我爸爸没念过书，没给我起名字。老师一听这孩子

这一听，哦，趁着面少了，那没关系啊，我给你上四趟。小孩说四趟我不念，我给你上五趟，半篇半篇我也不念。老师说那么一阵你呢，老师说你念多少了，当时老师我念一本啊，一本像话吗？

不教，性乃迁，给他上了三趟书。你姑过来背书，过来背书。给王文元拿着这书给到老师跟前这背，他要是念呢还能念得下。

了一个。老师一想，哎呀，这是哪儿的原因呢？怎么全都背不下来呀？一看谢晋低头在桌子上那儿还写呢。哦，罪魁祸首在这儿呢，这回我让他背，他又背不下来，我是狠狠地打他。谢晋过来背书。这孩子不慌不忙，把书本一合，拿着书到老师跟前，冲着圣人牌作个揖，给老师作个揖，把书放在书桌上，转过脸去背书。赵全、孙礼、周吴、郑王、司徒、司空、百家姓中，当当当当当当，一本背完了。老师是暗身大指，故意的白脸这么一沉。谢晋，你要说实话啊，我问问你，你在别处念过书没有？老师，我刚会说话，哪儿念过书？老师，爱有这么一句话吗？天下爹娘爱好的。哎呀，同学们，你看见了没有？你们全没背下来。谢晋今天头一天来就背通本，今天这书就念到这儿。我放学了，下午好好念书，多念多领会，背书背不下来，我可挨着个儿的打。放学了，这小孩一听放学了，去这不夹着书包就走了。谢晋呢，夹着书包也走了。下午全上学来了，谢晋呢也来了，拿过一本签字。

0: 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让刘世昌跟刘生啊坐在这儿，他到后头，他老婆听见让进人来了，又是马又是人的，在后边呢熬这个绿豆稀饭，一瞧啊，他拿着两身啊衣裳进来，都淋透了，一件是布的，还不太值钱，但也干净。另外呢。

砒霜，有砒霜啊，那东西也没味儿也没色儿，搁在酒里头，搁在绿豆稀饭里，吃完他们俩不就回去了吗？行，就这么办了。我头了陪着对吧，你麻利的做饭，赶紧借东西去，快去。哎，顺厨房往外走，一转身一琢磨不对，哎，等会儿我问问你，咱们家怎么这么方便的砒霜啊？这是哪儿来的？我娘家的陪送，我好门风。哦，我娶你时候我还不知道您陪送里还有砒霜呢，啊，我妈给我时候就说有用，这不今儿用上了吗？呵，好丈母娘了啊，脖子梗子后头直冒凉风，这家伙，大概其实这是做姑娘就给我预备下了，到头了对付吧。他老婆还真是不辞辛劳，冒着风风雨雨出去，这就啊，跟人家。

怎么话说的呢？再一瞧刘生啊，第一是饿透了。您琢磨外边下着雨，轮了又冷，赶紧喝这热酒，吃这绿豆稀饭，这又有摊鸡蛋，吃着热香啊。您琢磨琢磨，这药力拿这热酒一催，那上来的很快呀。没喝多少酒，二位啊就有点盯不住了，觉着头也晕，眼也花，五脏六腑不好受。赵大夫妻一看毒药发作，俩人就躲出去了，可不敢在屋待着，从外边把门呐就给锁紧了。就听刘世昌和刘生、朱普二人在这屋里可就折腾起来。哎呦生，咱要说书呢，就跟您说两个人呐痛苦不堪，在屋子里边呻吟。哎呦，那要唱戏这地方

0: 穿桌抢呗。这刘世昌甩发
1: 啊，
0: 他先唱完了，一会儿刘声也得唱，刘声也得折腾，就形容两个人呐中毒身亡的痛苦。可是赵大的老婆刁氏吓坏了，他没害过人呐，这俩人要一喊，让街坊邻居听见了可犯案了。赵大就拽着这门，怕他们俩夺门而逃啊，冲他老婆摆手，那意思没事儿。怎么？你看看外头，轰！他老婆往外一瞅啊，这雨下的，哇，吓白了。

了，两个人这才开开锁进到屋里来。到屋里一瞧啊，这边躺一个，这边躺一个，俩人全完了。在这嘴角啊淌出来一股紫血，中毒身亡。赵大的媳妇儿看着这两具死尸可不敢过来，还得说是赵大这小子好，贼大胆儿，赶紧的帮忙把门先带上，也不顾这俩死尸，先看呀这两包东西，把这俩小铺盖卷可就给打开了。打开一瞧，呵。

把这黄疙瘩拿起来了。郎君，如何？怎么着欺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我也没见过呀，黄澄澄的一大疙瘩，这是不是人说的金砖呢？咱没见过呀，你试试，你摇摇，要是硬的那是铜的，要是软的就是金子的。哎，咔一摇，俩牙印儿，哎呦，金子！万没想到啊，这家伙除了现银子和好首饰，里边有不少的好衣服，还有金子，全都藏好了。

跟我离心呢。没钱的时候，我们俩人是苦命鸳鸯，在一块儿苦过这日子。要了钱了，他还不把奴家我们抛弃吗？不行，这点东西他也没查数，我先藏点吧。连着。

人有好处？你们两口子与谁有过好处？这街了街坊的都是父一辈子一辈看着你长大的，有好多人跟赵大一块长起来的，长处捏短处掐呀。就赵大这人性啊，那简直这人头太次了，像他这种人呢也少有。怎么说，这人有毛病都有毛病，没有没毛病人，但这人总有长处，一点优点都没有，全是缺点的人也少见，赵大就是其中之一。全是优点的人，没缺点的人几乎也没有啊，只有一个人例外，启功。因为有人说过叫人无完人，启功除外，这启功先生的学生说的啊，人无完人，启功除外。但启功先生有没有缺点呢？也有缺点。那启功先生自己有自传呢，我说过一套书叫启功传呢。那启先生平生有污点，引为啊终身的维持啊。您有时间您上网您搜索王岳波启功传。

一件案子。什么案子？海瑞一看这案子气坏了。这案子是啊，和尚的孙女儿被人抢走了，和尚不管，和尚的老婆去找和尚，和尚望着老婆直哭，和尚的老婆急了，硬拉着和尚的耳朵去顺天府告状去。在半路上和尚又跑了，和尚的老婆连伤心带气又着急，一口气上不来，就死到顺天府衙门口这儿了。这件官司发到宛平县审。

回转书房，海瑞又在想啊，如今严世蕃又强抢民女，罪犯绿条，但是我对严世蕃也是没有办法。

郎平赶紧分开众人，哎，解光解光解光解光解光，走进来了，一看不错，正是柿子汤。这柿子汤正拧着那地老鼠的胳膊呢，地老鼠扭头一看，是衙门里边的张班头。这小子一见张班头马上就软了，比柿子还软呢。嘿嘿，我说张爷，你小子又跑这儿打乱来了，是不是？走，上衙门里边去。柿子汤在旁边一看，他认得张平，他们一块救过海瑞呀，可是不知道张平叫什么名字，张嘴不知道喊什么。这功夫张平向他一摆手，柿子汤呢是做小买卖的精明人，立刻就明白张平这意思是叫他不要说话，别露了馅，防止这衙门口有严家的密探。他就只好一个劲儿地嚷着要钱，你小子给钱，你得给钱。这功夫地老鼠冲着张平直挨个，哎哎，我说张爷，张爷您高高手，您把我放过去。这衙门呢我是不敢去，我一到里边您不得打我板子。我问你，地老鼠，你又在哪家酒馆灌的猫尿啊？我就在对面那福星居。给钱没有？那个也是先记的账，混账东西，你一天到晚在咱们宛平县衙门口这儿东撞西骗，胡吹乱跑啊，我早就想收拾你。张爷您开恩，您开恩，你拿钱还账。跟您说句实话，小人实在这腰包是空的，要有一个子儿，我不是人。把你穿的这褂子扒下来放这柿子筐里头，什么时候送钱来什么时候把这褂子取过去，听见没有？哎呦，那我要把这褂子脱了光几年回去，那我老婆一看以为我又赌博了呢，非得让我跪地顶灯不可，那活该，就得让你老婆收拾收拾你脱。哎，好吧。这小子硬着头皮把这上身小褂脱下来往那柿子筐里边一放，转身他走了，大家伙瞅着直乐。张平回身看了看柿子汤，他把脸一沉，我告诉你，你这一个柿子要五文铜钱，这也是高抬市价，买卖不公，你得跟着我衙门口走一趟。走。柿子汤一看张平那个眼色，心里边明白可能找我到衙门口里边有事儿，他挑着筐跟着张平就来到衙门里头了。来到衙门里头之后，张平一转身，伙计，你还认得我吗？我怎么能不认得您呢？您把我找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张平说，我有个大事儿要跟你商量商量。哎呦，您找我还有什么大事儿？是这么回事，现在啊，咱这宛平县的县令星官老爷已经上任了，你这是谁吗？谁呀？就是那位海瑞，海大人。柿子汤一听，哎呦，海大人在这做了县太爷了，哎呀，这我得见见海大人呐，我得给他贺喜呀。哎呀，这我拿什么贺喜呢？干脆吧，我这两筐柿子我就给海大人了，我用柿子给海大人贺喜。哎，海大人不能收你这柿子，不管怎么地呀，那我得见见海大人呐。啊，那好那好，你要贺喜这事儿好办，一会儿我领你见见海大人。不过海大人呐，给我吩咐了一个差事，这个差事我有点很难办，想请你帮帮忙。哦，什么差事？海大人呐，让我要找个和尚，这个和尚住在哪儿不知道，哎，住什么庙也不知道，就知道这个和尚叫看川和尚，这名字还挺古怪。哦，那您，我是这么想啊，你卖柿子的是不是？你哪都跑，城里呀乡下呀到处都转，如果有功夫的话，你呢就给我跑一跑，省得我出去四面转圈子，你就给我打听打听这个和尚。接着这张平就把和尚这个特点，他自己所知道的，跟这位柿子汤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说完了之后，柿子汤一听，哎呀，我说您说这个事儿还真有点合计。我跟您说呀，就靠着我种的那个柿子树园子那儿有个破庙，这个庙里头啊，原来的老和尚前二年就得大头瘟死了，去年呢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老秃驴，和这个老家伙一屁股就坐在这庙里头了，出
出家人嘛，什么进庙就可以住。不过这个和尚跟别的和尚不一样，哪儿都好，他也不惹是生非，就有一条恨人，我也看不惯。张平说哪条啊？这和尚啊，他偷女人。啊？老班长，他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个老婆给偷上了，在这庙里边嘀嘀咕嘀嘀咕，一嘀咕就是半夜。嗨，这个老婆也是个老不正经，还挺喜欢这和尚，三天两头的给这老秃驴就送吃的送喝的，我真有点看不惯呢。我有好几回我想把这个老家伙给赶跑喽，可是我女人拦着我呀，她说咱卖咱的柿子，他偷他的老婆，你管那干什么，这不是两不相干吗？张平听到这儿想笑，他也没笑。嗯，我老婆跟我这么说呀，可是我这个人呢跟别人不一样，我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我就是看不过。

不敢来了。这老秃驴在房子里边还一劲儿直哭。张平一听，哎呦，照这么说十有八九这个和尚就是我要找的那和尚啊。啊，我说你得想法给我打探打探。那我怎么打探呢？我跟你说，海爷正派我查访呢，大概访的就是他。这么的吧，你跟我一块先见见海爷啊，见了海爷咱们再想法找这和尚，怎么样？好，这回啊我这柿子又好了，我得卖到宛平县的县大堂，怎么样？走。说着话，张平就领着柿子汤奔后边来了。一路上走着，柿子汤就问了，这张平叫什么名字，现在在海爷手下具体当个什么官。来到后边一见海瑞，这柿子汤跪倒磕头。海瑞一看见柿子汤来了，赶紧伸手相搀，哎呦，您怎么来了，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这让他快快请起，这柿子汤就说了，海爷，可万没有想到今儿个您高升了，小人没有别的奉敬您，这不吗，一条柿子两筐我就给您了，这个礼您无论如何得收啊，这是我一点心意。海瑞一瞧，好，别的礼我不收，你这个礼我得收。张平啊，回头传三班六房按人头份，本县每人赏两个柿子。张平一听打心里边之乐，心想别的大老爷赏银子，海的老爷赏柿子，哎呀，心想海爷呀，您这官也真是清到了家了。海瑞听柿子汤把他邻居庙里边那个和尚偷老婆的事儿叙说了一遍，海瑞嘴里边不言语，心里边想，根据顺天府交下来的这个案情和柿子汤看到的情况这么一对照，这个和尚身上可是大有文章啊，我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办，我还得稳住他，你们两口子头疼脑热的还得麻烦你们得照顾照顾他，有空呢还可以给他将将洗洗缝缝补补。哎，我说海爷，我可不能让他上我这屋里来啊。哎，柿子汤老哥，你信我的，那个和尚我听你这一说呀，未必就是你骂的那种坏人。柿子汤牙一咬，好，海爷，我听您的。心里说，反正我有根扁担。海瑞一回头说，张平啊，大人，你叫西童给我取五两银子送给柿子汤汤的哥。哎呦，小人我可不要这银子。哎，这个只算我要你照看和尚的钱，知道吗？张平，送柿子汤回家，带着把庙院查看清楚，认一认那个和尚，可不能让他犯疑，听见没有？挑筐子送客人出衙。是，这些就行了。这位柿子汤一挑柿子卖了五两银子，海爷算是没收礼，还赔了钱。刚把柿子汤送走喽，这功夫李坤鹏来了。李坤鹏见到海瑞的书信，

完之后怒满胸膛，海大人，照这么说，你是要我一定救出受害的那个女子。那好吧，今天晚上我马上动手。海瑞说，鲲鹏贤弟，你今天晚上要去的话，你可得多加小心。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女子救出来，我自有安排能破此案。这功夫海瑞就把西童给叫来。

果停当。到二更天，梆梆，哐哐，桥楼上一打二更，两个人出来了县衙，纵身上房，解高走低，直奔相府而来。俩人借着微微的星光，看见黑悠悠的状元铁旗杆，相府到了。西童低声跟李坤鹏说：“咱们呢，绕过正大门，从那房脊上，在东边高墙上翻过去。为什么不走正门？您不知道，这正门呐，楼房背后天天有人都在那巡夜。”嗯，李坤鹏心想：这个奸贼护院看守得很紧呐。俩人噌上了丈二高墙，顺着东跨院，直奔夜月苍蛟楼。也就是严嵩父子专门用来抢男霸女的那座缺德挨刀楼。这个时候二更二点了，楼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就在郭威做好一切准备迎立新君刘赟的时候，新任辽主兀玉举兵来犯，郭威统帅大军前往迎敌。此时郭威手下将领已经在计划拥立郭威称帝了，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这一天大军

一个个都从墙头爬了过来，跪在郭威面前向郭威请求，请郭将军当皇帝吧，我们大家都拥护您，我们已经和刘家结了仇怨，不愿意再让姓刘的当皇帝了。郭威还是不表态。事到如今由不得你了，你同意也得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官兵们把他高高的拖了起来，前呼后拥，欢声雷动，还有眼尖的索性把院门口黄色的郭字帅旗扯了一块。

边一看呢，河上的冰已经解冻了，必须要架设浮桥才能通过。郭威就让大家先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架桥过河。说来也巧，那天晚上半夜时分，寒风呼啸，气温骤然降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看，河面上的冰已经很厚了，大军就从冰河上从容

教令正式承认了郭威的监国地位。不知道这篇教令啊，是不是也是范质的手笔？已经有了冠冕堂皇的合法地位了，郭威也就不着急了。他屯兵在大梁城外，准备。

0: 显得格外的热闹，人喊马嘶，声音嘈杂。刘晕还是很警觉的，急忙关上院门，爬到楼上去看个究竟。只见外面突然涌出好多的骑兵，把宋州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为首的穿一身银制的铠甲，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好一位英俊威武的将军。刘晕呢，就在上面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儿喧哗？”那人朗声回答：“末将是殿前马军指挥使郭崇。你可能还不知道，前几天澶州发生了兵变，所以朝廷特地派我过来保卫阁下，没有别的意思。”“
1: 既然是这样，那你进来吧，我有话要问你。”
0: 可是郭崇没理他，站在那儿不动窝。这太不正常了，胆敢不搭理皇上，这不想要脑袋了。刘晕感觉到事情不妙了，他派出冯道去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晕站在楼上一直盯着他们，只见两个人在下面嘀嘀咕咕聊了半天，但听不见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最后好像是冯道啊说服了郭崇，郭崇下马跟着冯道往里走，上楼来见刘晕。刘晕一把拉住郭崇的手，嘘寒问暖，显得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全然没有了前两天的派。

0: 况他也不清楚。刘晕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他哭了起来。郭崇赶紧安慰刘公子，澶州虽有兵变，但是郭将军还是效忠汉室的，请不要担心。刘晕这才稍稍定下心来，彼此又寒暄了几句，但郭崇不愿意多待，急急忙忙的又下楼走了。郭崇走了以后，刘晕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发愣了好半天都没回过味儿来。随行的徐州判官董毅进来跟他说，
1: 陛下您看见没有，刚才那个郭崇的言谈举止都很不自然，宫里一定是出大事了。

0: 晚上就动手把郭崇先给抓起来，明天再从宋州的府库里边取出库存物资，然后立即赶往太原，让您的父亲召集大军再行南下，也许啊还有机会。
1: 你先下去吧，我再好好想想。
0: 刘赟冲着董毅摆了摆手，董毅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开了。刘赟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大的一块馅饼眼看就要到嘴里了，却让别人给吃了。这天晚上，可爱的刘公子失眠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足足想了一个晚上，眼看天都快亮了，他好像终于想明白点什么，一拍脑袋翻身下床。董毅说的确实有道理啊，险些误了大事，赶紧派人去找老部下张令超。可是刘赟满怀希望等了半天，也没等来张令超。他并不知道，就在昨天晚上，郭崇已经先下手，做通了张将军的思想工作了。过了一会儿，冯道进来递了一封信，是郭威写给刘赟的。里面大概是讲了一下兵变事情的经过，还特意给冯道请了假，让冯道立即赶回大梁接受新的任务。刘赟这才着急了，
2: 寡人这次来主要是冲着冯老您的面子，冯老当了30多年宰相，德高望重，当然是不会骗我，所以寡人也一直没有多想别的。现在郭崇把寡人的卫兵都给撤走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他这些日子在路上一直寡人寡人说习惯了，这一下

没点头，他摇了摇头。你别冲动，这事儿跟冯太师没关系，即使你杀了冯太师也于事无补。

可降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上柱国，封乡阴公，食邑3000户，时时封500户。

大宋三百建国大业，杨斌等人被杀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刘信非常高兴，他不仅摆酒庆贺，还即兴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祝酒词。三年多来，奸臣当道，没把皇上放在眼里，我恨透了那几个专会弄权的老家伙，时时刻刻都在替年轻的皇上担心。苍天有眼，今天他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来来来，请大家满饮此杯，一起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可是还没高兴几天呢，就听到了坏消息，郭威率领大军进逼大梁，继而攻入京师，汉隐。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破了吧，
1: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以相声为主的北京曲艺三团和后来合并成立的北京曲艺团，汇聚了很有规模的老中青三代相声演员，他们之间呢有相对固定的搭档啊，也有灵活配置的组合，阵容强大，新老节目很多啊，应该说啊，当时的北京曲艺团和天津曲艺团在相声演员的人数和质量方面呢，那应该说是全国的排头兵。下面我们请您听。

0: 跟龙东狂，我要开始了。
1: 这回我来晚了。
0: 我要讲师了。
1: 他要讲书了。
0: 我要论师了。
1: 咱听明白了。
0: 我要谈师了。
1: 谈书了。
0: 我要明师了。
1: 明书了。
0: 昨天那晚上哦，连我那鼻子全都湿了，
1: 吓哭了，
0: 把来来的弄狂，来的弄弄狂。

0: 马也上西身一个土包，你在你街前走你的道，我的脚大脚小，脚肥脚胖，这个脚黑脚瘦，你也管不着。
1: 就是
0: 谁让你敲？
1: 哎，
0: 你都爱敲，自己的眼就不会闭着，你的留神走在这个沟里头，谁能过去那把你捞？来了个心好的人，他的一伸手啊，
1: 拉上来了。
0: 他把沟盖盖上了，
1: 来
0: 了，跑来来的龙，跑来的龙，跑。芝麻地的金子土包，咱们让他走哦。再把那个大姐的笑一笑，张姐就往那上房进，他的上了他的炕，把了花鞋，把了袜子，解开腿带，他是仔细观瞧，人哪个脚，他也是个脚，他又不大的又不小，他多么样的好瞧，他我这个脚，莫不成他的不是脚，他的木有家的夫。

0: 这借钱有什么忌可哦的？
1: 我一借钱呢，他们就给我上堂课。
0: 嗯，
1: 他们那个意思就好像我呀不会安排生活似的，像我的生活还有多规律呀？
0: 这么好吧，咱们就听听您这生活规律吧。
1: 可以呀、啊。
0: 嗯，
1: 您俩一开支说吧，就形成了三期。
0: 哎，你可赶紧上医院。
1: 我肺病啊。
0: 什么三期？
1: 他一开支形成三个阶段。
0: 怎么三个阶段？
1: 一回开支三五期。

0: 互助会应该得想办法，这互助会是群众的组织嘛，人人都有借钱的机会，可是得保借保还，像您这为了喝酒长期不还互助会钱呢，那根本就不行，你呀、还得好好来安排生活。
1: 好好安排生活
0: 啊，
1: 这病您怎么安排呀、
0: 这叫什么话呀、
1: 我们家里也真新鲜，就我们那俩孩子，小的好了大的病，大的好了小的病。
0: 哎，这可能受您第一期影响，好吃零食吧。
1: 好、有那么点儿，
0: 是不是？
1: 我们家是开枝似开斋，胡吃带海塞，冰棍豆腐脑凉热一齐来，
0: 有这么吃的吗？也不怕孩子们得胃肠炎。
1: 哎，这么说你还当个大夫？
0: 这是起码的卫生常识。
1: 倒是十回中八回，那俩孩子都闹肚子。
0: 你瞧怎么样？家里的环境卫生怎么样？

0: 差一差被额斗给摔死。
1: 啊，其实假的，摔不着这孩子。
0: 怎么？你琢磨琢磨，能摔得着吗？刘备长什么模样知道吗？
2: 什么模样？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完了，不知道。龙眉凤目，
2: 嗯，
0: 两耳垂肩，双手过膝。
2: 对，
0: 双手过膝呀、啊，站在那儿是俩手过磕膝盖。他坐在那儿把孩子接过来，不是一伸胳膊，就撂在地下了。
2: 哦，
0: 他不是真摔呀、啊。
2: 嗯，
0: 真摔干嘛这么摔呀、啊？
2: 怎么摔？
0: 把孩子拿过来，揪着那拐子往墙上撞，梆！你再看这孩子，
2: 嗯，
0: 嗷，死了！
2: 你太损了你！
0: 所以说呀，刘备会使用人。
2: 哦，
0: 关羽
2: 啊，
0: 刘关张，后续的赵云、赵马黄，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关羽给刘备家喽没少出力呀、啊。
2: 是啊。
0: 后人为什么拜把兄弟？那会儿也迷信啊。
2: 嗯，
0: 拜把兄弟都给关羽庙给关公那儿磕头去。
2: 嗯，
0: 那就说呀，关羽这个人品格高，
2: 正直。
0: 举这么一个例子，
2: 嗯，
0: 把兄弟的嫂子二姐黄嫂，在曹营一待12年，品格太高了。嗯，一宅分两院
2: 啊，
0: 所以说交朋友得向人家看齐。
2: 嗯。
0: 这交朋友不是个容易事。

0: 我问你这鞋哪买的？那连双，对不对？
1: 对，说相声不这么说。
2: 怎么说呀？
0: 你这鞋哪买的啊？鞋铺。
2: 废话嘛。
0: 哎，对了，煤铺他不卖鞋。
2: 就是啊，
0: 说相声靠逗哏。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福宝人合说的传统相声《白痴猴》，刚刚开了个头。为了保持这个段子的完整性呢，我们上半段请您听一个开头，广告之后的下半时段再请您继续往下听。这是1983年的珍贵录音，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吗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就为找人家的便宜，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就这种人，您可不能教他，教他没有什么好处啊。
1: 嗯。
0: 哎，我说的这都是过去啊，过去这人，
1: 嗯，
0: 有，现在有没有？
1: 有没有？
0: 现在有没有？反正，您琢磨去，
1: 啊，
0: 也想许您遇见过这样的事儿，也想许您遇见过这样的朋友。
1: 哎。您说这些人他都有什么毛病？
0: 就这么几种毛病。
1: 嗯，
0: 您记着啊。
1: 您说说。
0: 坐电车往里跑。

0: 人工作证呢？
1: 你查人工作证干嘛呢？
2: 你管着管不着啊？
1: 坐电车往里跑就为省这钱。
2: 哦，这么档子事。
1: 哎，
2: 这洗澡后穿衣裳呢，
1: 也为省钱呢。
2: 是啊，
1: 也为省钱。
2: 哦，
1: 那会儿洗个澡，这位刮个脸，那位推个头，那位得搓搓背，那位得修个脚，有四五位也得说现在的话，也得个四块五块的。
2: 哦，
1: 那会儿钱不值钱，就得好几万。
2: 对，
1: 那会儿都好给钱。
2: 哎。
1: 哎，
2: 是啊，那是吃饭呢，开现在吃饭开票，
1: 对，
2: 哎，洗澡您得买盘。

0: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没有说头一位出来不给钱的。
1: 嗯，
0: 到柜台那没法说呀，装好了衣服呢，跟柜台那个鞋匠先生怎么说呀？
1: 嗯，
0: 哎，先生，洗完了哦，给您算账啊？
1: 啊不，
0: 我不给啊。您不给怎么回事？那个
1: 后边那位给，
0: 哦，后边那位给，又过了一位
1: 啊，
0: 我不给，您不给谁给啊？
1: 后边那位给，
0: 又过了一位，我也不给，紧后边那位给，您等会儿吧，一共您来四位，您说哪位给？不是就是紧后边那位，就紧后边妊娠没穿那位给。这不废话吗？洗澡都不穿衣服啊？
2: 就是
0: 啊，有穿汗衫洗澡的吗？
2: 没听说过。
0: 就为省这钱，
2: 哎，为省这钱，
0: 洗澡后穿衣服，
2: 嗯，
0: 这不可气
2: 啊、哦！
0: 最可气、最可恨
2: 什么呀？
0: 说出来最可乐，
2: 嗯，
0: 就这吃饭抄漱口水。
2: 对，过去饭馆啊，都誉为漱口水的牙签。
0: 对，几位吃完饭，
2: 嗯，
0: 刚一算账，服务员还在算账，
2: 嗯，
0: 他把漱口碗端起来了，嗯、漱口漱不了多半天，
2: 啊、
0: 嗯。那耽误不了多大功夫啊！
2: 耽误不了多大功夫。
0: 他含着这口水，他可不脆，端着碗，嘴里咕嚷，
2: 嗯，
0: 还不落不花钱，冲来几位还这样白活，
2: 嗯，

0: 要给就不喝着那水了。
1: 哎，对呀、
0: 啊，人家把钱给完了，他把水啐了。嗯，啐了以后，这句话太可气了。
1: 说什么呀，
0: 大哥？我得罚你。嗯，什么事儿您呢？怎么吃完还罚我呀？
1: 对呀、啊，
0: 像话吗？嗯，像话吗？怎么了呢？今儿个吃饭要你给了，多新鲜呢！你那漱口人能不给吗？那三位都给你瞧，嗯，满漱口，一人端着一碗，站齐的嘴里全顾上，端着碗，这位站这，嗯，那位站这，嗯，这位站这，嗯，那服务员也纳闷啊，嗯，我说你们几位怎么了？什么毛病？跑这练来了是怎么着？
1: 练功来了。
0: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焯漱水，嗯，老这样可不行。
1: 是啊，
0: 人怕酒挨，金怕练。
1: 对呀、啊，
0: 人知道是这路毛病、嗯，人家躲着他。嗯，你不躲着他吗？嗯，这路人没羞没臊。嗯、哦，他找你去，
1: 找去。
0: 你常上哪儿去？他知道。嗯，一拐弯正碰见那几位。嗯，老李、老张、大哥，哪儿去啊？哪儿没事儿，那什么，我们聊聊。什么聊聊啊？对吗？吃饭去是不是？吃饭不带我去，多新鲜呢！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去啊？
1: 没法带你去。
0: 告诉你们，每天吃饭你们请客。嗯，今儿我请客。哦，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我告诉你，我，嗯、这叫起誓。嗯，那几位给拦住了。哎，你别起誓，咱们这交情不是起誓的交情。嗯，你不请客吗？嗯，这么办，我们还真饶你这顿。哎，我们还真没吃。哎。那几位放心了，
1: 就是啊，
0: 准知他请客了。
1: 今儿他请客呀，
0: 他请客，嗯，他一字不花，啊，白吃你一顿，吃完了之后，他还许拿走你一点忙，
1: 还这事？
0: 那研究的高啊！那几位跟着他走，嗯，找个一级的饭馆子，
1: 大饭馆，
0: 哎，进门什么酒好要什么酒，什么菜好要什么菜。酒一上来他就喝，饭一上来他就吃，嗯，人家吃半饱，他吃饱了，嗯，吃饱了之后你找不着他了，
1: 哪儿去了？
0: 跑桌子底下了，溜桌装醉，舌头也短，说话也不利索了。
1: 是啊，
0: 一说话都这模样了。
2: 这、嗯、大哥，你女

0: 踢然后我们人啊可没什么
1: 意思啊，怎么意思啊？
0: 溜桌了。
1: 哦，桌子底下去了。
0: 那几位能看着他吗？赶紧哎起来起来，怎么回事？你看
2: 什么怎么回事啊？这说什么也不行，这顿饭钱我给。
0: 啊，是你给啊？
2: 我给，可是我给啊。我可给了。
1: 给了。
0: 给了。给谁了？
2: 给谁了？
0: 一进门100块钱压柜了。交那个柜房了。这几位一听，哦，人家真情实意，
1: 哎，
0: 先把钱给了，
1: 先付了，
0: 赶紧叫服务员同志算那100块钱够不够，够不够来回找。

0: 把钱给完了，你想想能把这醉鬼搁这儿吗？
1: 那哪能啊，
0: 搅和人家的买卖呀。
1: 就是啊，
0: 下楼了。嗯，姑娘三轮。
1: 嗯，
0: 三轮拉海淀。
1: 哦，他在海淀住？
0: 不在朝阳门住。
1: 哎，那干嘛雇海淀呢？
0: 准知他腰里一子没有，远远给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1: 哎，对，
0: 这时候也够损的。
1: 哎，这种人就得这样。
0: 说现在的话呀，五块钱雇好了，把钱给完了。
1: 嗯，
0: 醉鬼搀着车上，蹬三轮给他蹬走了。
1: 嗯，
0: 他还车上还不答应呢。
1: 哦，
0: 哎，你们这不像话。嗯，一百块钱压柜，看我没改善，我明儿见。

0: 的，这季子你怎么追我家里了？
1: 嘿，
0: 你说他来了，你让他不让他？
1: 让
0: 让，敢让吗？一让他吃，
1: 那就不让，
0: 不让，不让又不合适。让人有真的有假的，真过行了，
1: 嗯，
0: 真过，你上我那儿去，上我那儿吃去，啊，伙食不打扮你好些日子了，进门就叫伙食，没错。你比如说一般小家庭到那儿去了，你上我那儿去了，是不是？来了兄弟，赶上了干饭，酸丸子，我们不吃，刚吃完。这熬的鱼，你嫂子熬鱼可熬的好，不，我吃完了，你饭没这么少，不，我这少一点。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不爱吃饭，爱吃饼，叫你嫂子给烙饼怎么样？不不，您看我不吃，你来肉就客气，你要不吃我也不吃啊。筷子一扔，走走走，走到外边吃去。
1: 他真心实意、
0: 啊。哎，不不不，我吃我吃我吃，这是真的。
1: 对。
0: 有一种假让，
1: 嗯，
0: 假让就不是这套话了啊。
1: 什么话？

0: 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1: 对，
0: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1: 哎，
0: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1: 能有多少？
0: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1: 啊，
0: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1: 对，
0: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桃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好像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5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 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早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9摄氏度。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外出需注意适当的防范。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呢体感闷。

0: 湿度60%，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今天大部分的北京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3级，处于低到中等的级别，敏感人群还需做好健康防范。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生活愉快。
1: 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现在时间呢是7:33，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其实这个话题也是跟最近的这个电影有关系啊。
1: 哎、
0: 是不是沈腾那个电影嘛？
1: 嗯，
0: 然后里面就把那个
1: 龙山馆
0: 徐福会犯。
1: 哎呀，你知道我这电影没看，但是我在刷这些片段的时候总能刷到那个片段，我就觉得哎呀，那个烩饭看着好好吃。
0: 是是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昨天还在群里，我们还在聊说这个一锅出的这种烩饭、因为首先它一锅出，对吧？那一锅出的话就简单省事儿、第二个呢，它里边的那个食材特别多，你想放什么放什么，就营养也比较丰富啊。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最擅长做的以及我吃过的非常美味的烩饭啊，都是什么？它都是哪些配方啊？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啊。
1: 嗯，或者是哪一类的那种烩饭，比如说海鲜的。还是说那种，哎，像东北这个乱炖式的那种烩饭、
0: 对
1: 不对啊？就是
0: 还是这北京的遮罗
1: 之类的。哎，是，哎，都可以。您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平时您自己在家会做的是哪一种，或者您自己不会做也没关系，
0: 哎，
1: 喜欢吃的是。

0: 总体的雨量不大，但是呢这个分布不太均匀，局地性呢会比较强，山区呢相对明显，而且受到高空槽的影响，那周五的下午，也就是明天下午到夜间，还是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的过程，对周五的晚高峰的交通呢是有点不利的一些影响，那大家还是临近的去关注一下预警的信息。那目前来看，22号一直到27号，那本市低层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到25度。反正这两天我觉得睡觉真的很舒服。
1: 是啊，这个尤其是刚刚说到的这种相对来说低层湿度较大的这种天气啊，今天早上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哎，
1: 所以说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

0: 器啊。
1: 没错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 MLB 的这个棒球帽啊，这棒球帽呢，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时尚单品，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那 MLB 呢也是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他家的这个帽子也是在配饰里面，我觉得是比较受到大家喜欢的。你像比如说比较潮的这种街头潮人啊，还有明星博主啊，都人手一顶，而且线下专柜是常年人气火爆，时尚风标。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热门大爆款呢，是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而且它这个版型呢是非常挺阔的，包括除了小标之外还有大标的这个棒球帽，包括还有复古感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啊，以及老花渔夫帽，还有这个纯色的空顶帽都是有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种类很多，就是您喜欢哪种您就去挑选就可以了。
1: 然后怎么挑呢？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可以今天回复一下帽子，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帽子没人会觉得多一顶，因为它不同的颜色，然后不同的这种款式，尤其比如说像棒球帽，如果它的这个帽型做得很好看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一顶帽子真的是什么什么好像都可以全搞定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帽型不好看，那确实就真的不太行啊。
0: 但我真的觉得 MLB 他们家的这个帽型是特别好的，就是不挑脸型，只要你戴上之后就非常的有这种潮流感，而且

0: 潮流感一下子就起来了，而且呢就是它的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渔夫帽呢是那种 NY 的那个暗纹的，哎，它铺满了帽身的，就显得很高级，哎，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推荐给大家。当然了，
1: 是的，是的，
0: 经典款的这个大标的也可以去尝试，嗯，我觉得这是非常经典的款式。
1: 对的，好的，哎，那我们下面呢这个就还是要是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
0: 溯源官
1: 啊，哎，因为刚才呢我们也说过了，今天我们这个浩洋呢现在是在广东的这个湛江，
0: 嗯，
1: 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关于这个珍珠的一些事情啊，所以赶紧有请出浩洋。浩洋你好。
2: Hello Hello，
1: 哎，听得到，听得到吗？啊，听得到，听得到。
0: 来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现在
1: 你
0: 正在什么地方啊？
2: 我现在跟你讲，我现在刚上车，我现在是在徐闻，然后现在我要去那个珍珠的基地
0: 啊，
2: 帮大家今天早上是做图文直播。对，然后啊，得跟打个招呼是吧？啊，
1: 没事，知道你了啊。
2: 大家早，
0: 也挺早的。
2: 前那个燕儿姐辛苦了，然后娇娇也辛苦了。
0: 没事
1: 没
0: 事，主要我觉得你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其实我还真是没去到，就是真正的珍珠养殖基地啊，所以一会儿也给我们来形容形容那边什么样子，包括我们在挑选珍珠的时候该去如何好好的挑选，啊，
1: 对，在这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这次呢浩洋也是受到了亚洲数一数二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的这样一个现场溯源真正的这种海水珍珠的一个邀请啊。那大家呢现在其实也是可以进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您先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然后你就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回头明天应该是吧，明天我们应该是直播是吧，就可以进入直播间看你了，是不是？
2: 直播，
1: 对对对。

0: 节也快到了，
1: 是
0: 中秋节你买月饼，你还不如买一圆圆的珍珠呢，
2: 嗯，
0: 对吧？啊，这都是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的。
2: 是的，是的，而且呢，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平时在专柜啊看到的这种海水的珍珠，随便一件就要几千甚至上万啊，所以这次
0: 对
2: 啊，然后浩洋到这个镇江的源头基腻素源，全都是。好多人说这叫一个词儿叫地板价，就是觉得
1: 源头价，
2: 对对对，就很便宜啊。然后而且另外。

预定的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的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那这个呢，也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的突破。那朱雀三号呢，也是成为了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且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也是为咱们国内商业航天规模化和低成本发展筑牢技术根基。好吧，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